27度，通化小雨天气21到28度，白城大雨转阴19到29度，辽源小雨20到28度，松原多云转小雨21度到30度，白山阴转中雨20到28度，长白山保护区今天是阴转小雨的天气16度到25度。此刻你在哪里呢？你那儿天气怎么样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很简单，以下几种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对这六个大字非常清晰地告诉你，我们是吉林省内的一家交通广播媒体，FM103.8 啊。大家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不过呢，在这里留言有一个小小的小 bug 哈，就是只有我能够看到大家的文字，你们相互之间看不到。所以此刻呢，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会更加的方便一点，更生动一点，更直接一点哈，更畅快一点，就是来到抖音端，您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然后添加关注啊，不对，您搜索成语与众不同的话，有可能会找到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然后呢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哈。主播一同的头像呢是一张自拍照，好多年前我穿了一件白色的 T 恤哈，然后呢带着一个，还有那个就是带线的那样的一个蓝牙耳机，是一个绿色的我记得，然后我戴着一个墨镜，对，一个太阳镜，手就是那个剪刀手哈，这是我的头像，大家找到我的头像就可以添加关注了。对，戴着个大墨镜的，没错。昨天啊台里有活动，去到北湖的一个恐龙的乐园哈，恐龙冒险岛，然后新开了一个卡卡水上乐园，昨天真的好热，亏了我戴的那副眼镜，不然的话这一天反正就是晒的我全身上下所有就是露在外边的地方我都喷了那个防晒的那个喷雾哈，但感觉好像有的时候还是有那种灼热的感觉。不过呢昨天真的很嗨啊，感觉自己回到了小时候，大部分都是小 baby 小孩子们哈，都是10岁以下的小孩们，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小孩都喜欢水，大家看我公屏，看我主页的第一个，不是第一个，反正就是主页有一个小视频哈，就是昨天我们台活动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花絮哈，分享给大家。啊，你好157哈，主持人早上好，看到了望离还送出了你最好看，是吗？雪豹，谢谢你的关注。现实的社会，复杂的人，感谢你的关注哈。雅芬姐来了，说早上好，还有今天送了5朵玫瑰花哈，感谢感谢哈。说你刚才干的事儿，我类似的我干过哈，明明看着电动车插头插座上了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发了一点电都没有，对的对的对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哈，可能我们就是没太注意，然后就有那么一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出现哈。好吧，此刻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呐。签到打卡很简单，你就说出你的坐标位置，就是此刻你在哪里。雪豹特别想问候一下你是哪里的小伙伴，包括我们的157，因为会议合唱包括望离，这都是，还有团暖宝宝，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娘家人了哈。所以呢就是以上我提到的 Q 到的新来的伙伴们，说说你的坐标位置，就是你是哪里人啊，所在的省份啊，城市啊，小区啊，都可以然后一定要再说一说你是几零后好吗，因为主播是70后，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方便哈，告诉你或者跟你聊一下，哎，咱们是哥呀姐呀还是弟呀妹儿啊哈。对，山东滨州的是吗？雪豹啊，谢谢你啊，滨州啊是一个好地方，好像我们跟山东滨州也比较有缘分，因为我大儿子哈，我们家张同学的大一哈，就是上学的时候，第一个认识的同学，寝室的室友就是山东滨州的。雪豹说你是80后是吗？好呀，妥妥的哈，咱们应该算是同频哈，同龄，因为我是70的最后一个年代，最后一个年份，所以我算是70后80前吧。暖宝宝说坐标还是老坐标，宿舍床铺上。好呀，对，浩儿老弟做得非常棒，说我给新朋友打个样，就是敦化精神小伙发来贺电，你看看你看看，对，没错，就是这样啊。你看你的坐标位置，你是几零后，你是男生还是女生，虽然问题是这样的问题，但是你可以用最简短的关键词，还可以用比较个性化的这样的表达回复我，哎，给浩然老弟敦化的精神小伙点个大大的赞，咱们给他点个双赞可以不好吧。雪豹说哦，看你的长相很年轻漂亮，很有气质，你瞅瞅这话说的呢哈，这情绪价值
直接给我拉满了。

0: 好吧，感谢雪豹，感谢哈。好的，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大家都可以来到抖音端，然后呢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只要正心正念正能量，咱们就可以畅所欲言哈。我在小吃夏天遇见了你。哎呀，这家伙我们的网友名字叫高富美，我记得之前有一个肤白貌美大长腿哈，高富美，然后他呢谐音了啊，然后人家是福气的福，嗯，高大的高，美丽的美。吉林市白天热不热？这是在问我吗？吉林省长春市白天也挺热的，我们今天最高温度会达到30度，最低温度是最适宜的一个温度就是23度。所以说高富美呀，您是哪里的小伙伴？你那天气怎么样呢？特别想知道一下你的坐标位置，然后是几零后呢？看这个名字感觉应该是一个漂亮的女生。谢谢人在旅途的关注，而且您也是很棒哈，成为了第341名向日葵花。大家看到了吧？啊，知道了，这是大兴安岭的高富美哈。大家看一看人在旅途，他的这个操作就是来到我的直播间，点一下我的头像，然后添加亮一那个小黄心哈，就可以加入到粉丝团。咱们的粉丝团的名字非常好啊，能量也非常足，叫朵朵葵花向阳开。因为一同本姓杨，所以我很喜欢的花朵就是向日葵花向阳花。所以我的粉丝群呢就叫朵朵葵花向阳开，希望能够在全网哈，就是怎么说呢，吸引到同频的那个你啊，然后咱们一起哈，余生咱们相互陪伴，相互这个成长哈，相互的这样的学习，咱们就是向下扎根，向阳而生。所以在这里要大大的恭喜人在旅途哈，你有你自己的专属编号了，自己记住啊，要不然我可能多了我记不住，你是341号，341号，你是第341朵向日葵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2: 周末早时光。

0: 周末是什么？
1: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0: 是甜食，
1: 是肥皂剧，
0: 是豪华宵夜，
1: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2: 周末早时光，
1: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6: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7: 燕君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1: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

0: 是只有到周六周日才有的一档节目，叫周末早时光，是八点到九点钟哈。所以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签到打卡很简单，说说你的坐标位置，说说你那儿天气怎么样，说说你是几零后哈啊，然后呢都可以用关键词的形式，不用非得是特别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哈。好的，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广播端哈，大家一起要关注到我们的国金名医话健康了。
1: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0: 好的，国金名医话健康，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点什么样的健康养生的内容呢哈，大家是不是也很期待呢？今天的内容哈，听起来挺吓人的，叫脑梗死哈，大家通常管它叫中风，那是我国致死致残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之一。很多人觉得它呀有点防不胜防，其实脑梗发生之前呢往往是有迹可循的，而且呢抢救它是有黄金的时间窗的。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神经内科的黄文轩哈医生哈。那黄医生毕业于南华大学哈临床医学专业，在吉林省人民医院接受过高标准的规培，从业以来呢一直专注于神经内科领域的临床诊疗工作，尤其是对脑血管病、面神经炎、头痛、神经痛等常见病有深入的钻研和丰富的经验。下面呢他就会为我们来讲一讲脑梗死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识别啊，和急救的要点。来有请我们的黄文轩医生。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神经内科医生黄文轩。脑梗死通俗的说就是大脑血管被堵住了，堵塞区域的大脑得不到血液供应，氧气和营养进不来，代谢废物出不去，几分钟内脑细胞就会出现坏死。脑细胞是不可再生的，坏死一个少一个，所以脑梗的救治必须争分夺秒。那么怎么快速识别脑梗呢？我们可以记住一个120口诀。一，看一张脸，让患者笑一下，看有没有口角歪斜，面部对不对称。二，查两只胳膊，让患者双手平举，看有没有一侧手臂无力下垂，抬不起来。零，聆听语言，让患者说一句完整的话，看有没有说话含糊，找不着词，听不懂别人说话的症状。以上三条只要出现任意一条，就要高度怀疑脑梗，立即拨打120，不要在家观察，不要等家人回来再说，更不要自己开车去医院。记住，时间就是大脑，每延误一分钟就会有更多的脑细胞死亡。到了医院，医生会根据病情快速评估溶栓指征，溶栓是脑梗急性期最有效的治疗方法，通过静脉注射溶栓药物把堵住血管的血栓溶解，但溶栓有个严格的时间窗，一旦超过这个时间，救治难度就会大大增加。那么等待120或者送医过程中要注意些什么呢？如果患者意识不清，要让他侧卧位，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引起窒息。如果患者清醒，让他平躺，保持安静，不要乱走动，不要给患者喂降压药，盲目降压可能导致血压骤降，加重脑缺血。最后叮嘱大家一句，即使过了黄金时间窗，也要尽快就医，医生会针对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最适合最有效的治疗方案。
0: 好的，感谢我们的黄文轩哈，黄医生的专业的讲解哈。那大家记住这个120的口诀哈，就是看一张脸，查两只胳膊，再聆听哈，聆听语言。那么脑梗抢救是争分夺秒啊，一旦发现异常，立刻拨打120。大家呢记得别等也别拖哈，别自己处理，咱们把时间呢留给医生哈。好的啊，吉林国金医院神经内科汇聚高年资的专家团队，以患者为中心，搭建一站式的诊疗康复体系，综合救治能力处于区域领先水平，专病专治，祝您重回生活正轨。
1: 看病放心到国金，吉林国金医院按三甲标准建设的大型现代三级综合医院，报销便捷到国金，省市医保定点，多家商保定点，全国异地医保联网结算医院，地址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

0: 好的，周末早时光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此刻是北京时间的8:23:51。那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签到打卡很简单，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说一说你那儿天气怎么样，你是几零后好吗？都可以用关键词的形式来做以回复。那如果说您哈可以经常愿意用手机的话，用微信的话，那您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这六个字，吉林交通广播哈，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这里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也就是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当然呢，如果哈、就是您是外地的小伙伴，咱们呢就打破一下地域的限制，不仅可以听听广播，还可以看看广播。您可以来到抖音端哈，在抖音端您去搜索成语与众不同，然后有一个后缀哈，就是主播一同的个人的名字了，对，与众不同的一同，您去搜索一下，找到我，添加关注哈，然后就可以来到这个房间了。当然，此刻我们房间内的各位小伙伴们哈，也都唠得挺热闹的。今天哈，大家呢看到了有个网友的名字叫耕牛是吧？然后还有景色，谢谢你的关注。爱旅行来了，童车来了啊，然后对，还有好多的小伙伴，我不一一点名了哈。大家来了之后，如果是新朋友的话，您就在公屏扣一个数字一好吗？主播就第一时间会看到啊，你是第一次来的小伙伴哈。然后第一次来的你也可以默默的哈，就是点一下关注，点点关注不迷路，主播带你上高速。然后呢，如果是老朋友的话，您可以在公屏回复一下666好吗？然后一和六这两个数字呢，有一个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小巧合，一和六一相加，刚好就等于七哈，一周有七天，彩虹有七种颜色，一同是主播，一同是70后。好吧，此刻你在哪里呢？你的幸运数字是几呢？然后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当年哈送给你的另外的那一半哈，第一个礼物是什么？当然也可以是你接收到的另一半送给你的第一个礼物是什么呢？看到了我们网友家人哈发送的问候，就是几个字，简简单单说一同早上好，然后还有七朵向日葵花，感谢哈向日葵花，向阳花是一同个人特别喜欢的一朵花，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做一朵向日葵花，向下扎根，向阳而生。来吧，和大家分享团购单品哈。今天呢是19号，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要分享给大家哈。明天应该就有新的团购单品了，所以各位哈，如果说对团购的这个单品兰蔻小白管的防晒感兴趣的话，今天你得抓紧时间下单了。过了今天哈就没有了，天气越来越热，很多朋友户外活动也都多了起来，夏天的这个紫外线强度非常高哈，正午的时候会达到9到11级，那你的防晒做准备了吗？和你说一说，防晒做不好马上就变老啊，这不是给大家制造焦虑哈。国际美妆消夏节限时福利，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防晒界的传说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哈，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卖740块钱，今天商城限时秒杀，同样50毫升的正装哈，单支只要269，囤两支更划算，两支只要399，超低的折扣，错过可就没有了，快来入手吧！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去回复“防晒”两个字儿，就可以看到产品的链接海报了哈，就可以来买了。各位哈，这咱们支持大家蚂蚁链去溯源哈，正品保证一物一码，不用担心哈，效期到2027年11月，今天这个价格，就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你要错过的话，那你再等多久我也不知道了。好吧，怎么买？去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防晒两个字儿，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别忘了添加客服微信，为什么呢？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5块钱现在也不好挣啊，是不是？
1: 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

0: 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丁旭做客直播间。丁旭，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吉林第九批人萨摩亚医疗队队员，2013年起从事恶性肿瘤临床工作，长期关注常见实体瘤的规范化诊疗、全程管理与公众健康科普，发表多篇 SCI 论文。本期主讲话题：跨越南太平洋的生命守护，从萨摩亚援外经历谈肿瘤患者如何少走弯路。7月19日星期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30，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啊。特别是到周六周日才有的一档节目哈，啊，然后8点到9点，一个小时的直播互动陪伴，感谢哈我们很多的网友，不管是在抖音端还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广播端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啊，欢迎我们的友友哈，还有我们的若兰啊，还有我们的老猫，感谢您的点赞，啊，还有好多的小伙伴，东东来了哈，东东你好，东东哈哈，然后此刻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长春啊，今天天气预报显示呢是多云转中雨，23度到30度，所以说连续三天的这个晴好的天气哈又要告一小段落了，今天呢预报显示是有中雨，多云转中雨哈，但是温度呢相对来说还不低啊，最高温度会达到30度，最低气温也是23度哈，吉林市的小伙伴跟长春差不太多，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延吉哈阴转多云，20到27度，四平今天会有大雨，各位小伙伴注意一下啊，大雨转多云，22到27度，通化小雨天气，21到28度，白城大雨转阴，19到29度，辽源小雨天气，20到28度，松原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白山今天阴转中雨，20到28度，长白山保护区今天是阴转小雨，16到25度。那想问候一下大家，特别是抖音端的各位小伙伴，因为抖音端没有地域的限制，可能有咱们东北三省的小伙伴，当然呢也可能会有祖国各地的哈，南方的各位小伙伴、甚至也有可能会有我们国人哈，然后努力在异国他乡在打拼哈，在工作或者是旅居国外哈，然后呢也很想念美丽的祖国，想念家乡，然后呢可能无意当中刷到了主播，就会觉得很亲切，然后就有所停留哈，所以问候所有的小伙伴们，王老歪呀你好，秦皇岛的是吗，还有满头是汗济南的是不是啊，还有真诚哈，平安是福，我都不知道你们都是哪里的小伙伴，达哥哈，大家呢都可以在公屏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哎对，咱就代表家乡，然后来发来贺电不好吗，姐我想知道优哥放假了吗，每天都干啥呀，放假了，我一会儿下播了之后跟大家分享他每天都干啥。天一宝宝是老朋友张先生7000，这怎么个7000呢，张先生这个三个字我太熟悉了，因为我心爱的那个他，我的另一半就是张先生，但是你这个7000是啥意思呢，白城的翔哥哈，翔哥流量扶持来的，感谢流量哈，感谢抖伴，感谢我翔哥哈，啊，好的，大家呢公屏可以来以关键词的形式来回复一下主播，说说你的坐标位置啊，你是几零后啊，然后男生女生你那儿天气怎么样，反正就畅聊一下可以啊，实在啥也不知道咋说的，就是有很多哀人，就发个早上好也行啊。好的，此刻呢长春市区，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哈，亚太大街的北向南当前是一个缓行的路段，另外呢有几则事故路况提示给大家，南关区的长春大街东向西有事故发生，陆园区的乐园路哈双方向有事故发生，同样也是陆园区哈，这是红领巾街双方向有事故发生，还有一个就是南关区的平泉路哈双方向有事故发生，怎么回事，虽然是星期天吧，各位哈你们也驾车的时候也得注意一点啊，别放松啊，驾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哈，控制好车速，保持好和前车的距离，好的，那发生事故之后哈，不管是大事故小事故都会非常的麻烦闹心，是不是，但是如果说已然已经发生事故了，那咱们就把心态放平和哈，以快速的方式，如果说这个情况不是那么严重的话，然后呢就尽快的相互之间解决一下，把这个现场拆除，如果说需要出现场了，有这样的需要保险公司出这个现场的话，也要及时的去沟通哈，好的，那星期天了，希望大家享受难得的周末的好时光，这里是周末早时光，主播一同在吉林交通广播，在大美长春，大美吉林哈，为大家送出美好的祝福，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心快乐，然后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享受难得的休息的这样的一个时光。
1: 周末是什么？
2: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1: 是甜食，
2: 是肥皂剧，
1: 是豪华宵夜，
2: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1: 周末早时光，
2: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
0: 来吧，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此刻你在哪里呢？ 那此刻我要和大家分享我们吉林交通广播重磅推出的一个北京哈、啊、少年派夏令营的一个内容了。你看我的 BGM 都已经改了，金志文的《远走高飞》啊，这是金志文和哎这个女生叫啥来着？徐佳莹哈、啊，他们两个合唱的版本，超级好听啊。那每逢暑假，很多家长都有一样的困惑，就是上班忙碌无暇陪伴孩子，孩子呢就是居家整日沉迷电子产品，性格愈发内敛，枯燥的补习班只能被动刷题，眼界格局哈、啊、胆量表达能力社交能力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哈、啊、咱们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的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哈、啊、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的机会。

我们先和各位家长说一说参加这次夏令营的核心的收获哈。每一项各位哈都是能够帮助孩子长远的成长。第一个哈，听好了，提升孩子们的社交协作能力。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听一听哈，咱们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的环境，和全省同龄的小伙伴们同吃同住哈，然后去组队研学，那他到时候必须得主动沟通啊，互帮互助啊，是不是？哎，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让咱家孩子告别哈内向社恐，到时候啊他也会学会换位思考，还有这个团队协作。第二个就是锻炼语言表达的能力哈，语言表达能力好了的话，他这个人就自然就会自信了，对不对？沉浸式的集体的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到时候必须得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这样的一些短板哈。第三个各位，第三个就是培养独立的自律的品格，因为全程各位啊就会怎么的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的庇护哈，养成良好作息独立处事的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个就是拓宽眼界格局，因为行走北京的名校名胜实景研学，咱们这叫什么呀，跳出课本的局限了啊，然后咱们是什么呀，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哎，知行合一去积累阅历，全方位的帮孩子提升综合素质，好吧？这跟大家说。

也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是啥呢？因为这次夏令营是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的主持人啊李记，对，最欢脱的主持人。确实李记老师哈也是非常全能的主持人，嗯，他会全程陪同孩子们带队啊。告诉大家，其实不只是简单的看护，更会全程的一对一的辅导咱家宝贝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的技巧，手把手哈教孩子们，哎，就是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和舞台感，这不就妥妥的大师课吗？各位啊，就是你线下你想找李记老师给你家孩子辅导一下子口才呀，什么主持啥的，人家还真没这时间，人不办班儿。最重要的是电台专属的福利，各位啊，所有参营的孩子们均可获得省电台专属哎体验的机会，到时候就是有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录制专属的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的感悟，到时候孩子可以有机会展示个人才艺，那不就留存了一个专属的成长的纪念了吗？这不就是给孩子一份专属的独一无二的与众不同的履历加持吗？你就说咱家宝贝是不是啊，极大的会增强他的自信心，就是这个直播间，就是现在主播一同所在的这个直播间，到时候哎咱家宝贝就来了。好吧，咱再说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的保障啊。这个夏令营呢专属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团期呢是8月3号、8月11号两个团期供大家选择，8月初一个，8月接近中旬一个啊。这个适配学生整个暑假的节奏，我跟大家说，有的小伙伴哈，有的这个家长啊，放假就给孩子报班了，基本上8月3号可能这个先补课的也都补差不多了，好吧，该学学该玩玩，得让孩子出去开开眼界好吗？原价6999元一个人，专属早鸟单人的价格仅需要5699，两个孩子结伴而行，你拉上小伙伴啊，小发小啊，或者是哎小同学呀，是不是每人低至5599，一站式全包所有的研学出行吃住的费用，没有任何的隐形的消费，花一次钱您收获的是什么？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的补课班还有短途的游玩，对不对？主播说的是不是大实话？安全保障给大家依旧拉满，不用担心，家长们您就放100个心，为什么？全程会给您配备专职的安全员，到时候各类项目专项的安全管控哈，旅行社投保百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以内的全新的合规的旅游大巴，那出车之前呢还会做全面的安检，住宿呢也是舒适的两人间，所以为啥让你拉上这个发小啊同学呀啊，是不是小朋友啊，你们这也可以方便一点点哈，男女生是分楼层去住哈，空调啊24小时热水啊独立卫浴啊都非常齐全，管理非常规范，各位啊，餐饮选的是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10菜1汤的标准，还给您专属赠送一个北京的哈地道的道地的北京烤鸭餐，每日足量的矿泉水的供应，吃住出行你就全程无忧，就你不用担心了，啥也不用担心啊，也不用操心。如果你也想让咱家孩子哈告别枯燥的补课，远离电子产品，你也想让咱家宝贝哈在集体当中锻炼一下，在行走当中成长，在舞台当中绽放，那好吧，就这个暑假就给你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了。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研学两个字儿，研学研究的研，学习的学，研学哈，抢占专属的名额吧。

0: 好的，8:43，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每周六周日早8点到9点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周末早时光》，问候各位早安。主播一同在广播端、在抖音端等待着大家。
1: 欧亚商都年终庆最后一天，福利拉满，服饰满500送200，装品包备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比价内购，超市198送20，包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6: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0: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
11: 周末早时光。
12: 我的东北老家，
0: 好的，我们的周末早时光问候大家，最后一个时间段了，所以大家呢签到打卡留言互动要趁早喽。那刚刚大家听到了我们这一时段开播的歌曲，就是我的东北老家，来自于宋晓峰的一首歌哈。也看到了我们的王平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看到我们的海报了吧，是不是啊？北京少年派这个活动，刚才有小伙伴说这个研学游真挺好，家里边有孩子的哈，然后有亲戚朋友家有小孩想要出去旅游的还不知道去哪儿的，大家也可以相互的帮着转告一下哈。你看我们电台真的给大家这个精心的安排了这样的一个研学游哈，希望让孩子们在这趟旅行当中不只是看看山看看水，不只是看看热闹哈，吃点好吃的，咱们呢很多的这些能力呀能够得到锻炼，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很多家长看不到的哈，然后更有价值的，这样更有意义的一种收获吧。还有网友沉重是不是特别逗啊，耳东沉，然后重的是不是叫沉重啊，还是叫沉虫？因为那个字是多音字啊。可能想要了解一下主播一同，然后1038一同中间有了一个小空格，你就看不到我的照片海报了哈。大家如果是新朋友，您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在您手机的右下角有四个字叫关于我们，那个系统会告诉你怎么去查看一下交通广播的各位主持人的名字，一般都是哈，就是1038加上主播的名字，你就能够看到主持人的简介和照片了。但是各位小伙伴亲爱的啊，1038和主播的名字之间什么都不能加，也不能加加号，也不能有空格，就是这个意思，明白吗？1038紧接着就是主播的名字，这样你就能够看到，哎，你想要了解的那位主播的个人简介呀、照片呀，哎，好吧，就到这里。

这首歌当中唱到了我的东北老家，北风它呼呼的刮，感觉有点像是要过年的大北方哈，所以好像跟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

0: 好像还有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小反差哈。现在东北此刻东北大长春哈，今天我们的温度是多云转中雨，23度到30度。所以想问问各位亲爱的伙伴们哈，不管是在广播端还是在抖音端哈，好多小伙伴的名字我看到都比较的生哈，就是应该你是新人不知道网友的名字。还有小肾牛丸，不是小肾还小咸呢，看不清哈，应该小咸牛丸茶话铺。原谅我有点小老花眼了哈。还有网友没有名字，就是一个小眼睛，一个小眼睛哈，眼球。还有卡车司机550哈，随风沉默，沉默什么呀？后边俩字儿看不清哈，沉默。
1: 老家。
0: 你们俩这是怎么说呢？你们俩是一家人吗？一个叫沉默，另一个叫沉默，然后后边有俩字儿我不认识。有好多小伙伴就有那种特殊的字符哈，圣臣还有啊。
1: 爱上死我
0: 的。胜利的胜哈，大臣的臣，幸福平淡一生，好吧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哈！有小伙伴看到我手了，问我手咋了？还行，没有大毛病哈。这手有点破皮儿了，有点爆皮了。那天啊，在露台，然后就是摘点花，种点草，然后呢，就是来了这个能干劲儿的，在露台呢也一顿擦，桌子、椅子的啥的，可能头这个小抹布哈，这水和腾多了。后来还用那个刷子给我家张老师，刷了一双他的那个洞洞鞋。完了之后晚上就开始就爆皮儿了，不知道为啥，后来就爆皮儿破皮儿就越来越大了，感觉有点就不只是简单的爆皮，它就像有点小炎症哈那样的感觉。后来我就自己哈、给自己做医生，你是你自己身体的第一责任人，因为爆皮就特别干嘛，然后我就抹了点精油，整了点那个艾草精油哈，要不然东北话一般要到这个时候我妈就得说了，老闺娘抹点香油。我没抹香油，我抹的是精油，然后用那个防干裂的那个创可贴把它一包，就这样，我觉得好了很多了。大家不用担心啊，必须有办法呀，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就看你想不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0: 好的，周末早时光，此刻你在哪里呢？不管你在哪里，这里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每周六周日才有的一档节目，8点到9点，叫周末早时光。看到我们的星空老四的问候了，哎呦，真的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呀，终于把星空老四的分享盼来了。他是这么说的，大家可以听一听哈，他说，一同姐上午好，星空老四打卡，天有晴空而有你，多日不听常想起，与众不同心知己，相伴快乐你启迪，周末时光美心底，一同一同乐之机。习惯相守成唯一，平淡生活在一起，携手电波阳光里奔向快乐美无比。哎呀哎呀，太棒了太棒了，感谢哈，送来祝福的那个你。谢谢星空老四哈。会议合唱，艾特了浩人老弟，说就爱听星空老弟的分享，你看看。好的，那此刻不管你在哪里，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听起来有一点点的，就是怎么说，
1: 有了心灵的
0: 淡淡的慢慢的柔柔的，李健老师的一首《人间》。

0: 是什么？
1: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0: 是甜食，
1: 是肥皂剧，
0: 是豪华宵夜，
1: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2: 周末早时光，
1: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
3: 没错，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此刻是北京时间的8:55，我们今天的周末早时光跟大家说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哈，我们把这首歌呢送给大家，是陈丽君和萨顶顶演唱的《从此去》。好吧，那明天早晨的6:30电波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1038路况信息。
0: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的是，在孟家宫铁桥的附近西向东路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荣光路呢，东向西的方向东胜大街的点位车多。长兴街呢，重点关注到的则是东向西的方向，从九台北路到北人民大街辅路之间车多。同时呢，人民大街目前南向北的方向也有小小的一个车辆滞缓的情况。大马路呢，南向北的方向长春大街的附近车多。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总体来说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东部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东荣立交桥到吉林立交桥之间有小段的车辆滞缓。西部快速路呢，北向南的方向，重点关注到的还是青冈立交桥的附近出现了一个缓行的状况，大家多一点耐心。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0: 1038交通新气象，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再次的提醒大家，今天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都会有一个降雨的过程，同时呢，气温跟昨天相比呢，有一个小幅度的下降。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长春多云转中雨，23度到30度；吉林市多云转小雨，22度到29度；延吉阴转多云，20度到27度；四平大雨转多云，22度到27度；通化小雨，21度到28度；白城大雨转阴，19度到29度。辽源小雨，20度到28度；松原多云转小雨，21度到30度；白山阴转中雨，20度到28度；长白山保护区阴转小雨，16度到25度。
7: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领。

哎，你好吗？北京时间的9:02，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您正在收听和锁定到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每周六周日上午9点钟到11点钟，带您两个小时音乐好时光的1038领唱团。各位周日快乐，我是刘念。哎呀，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多变啊！那入伏之后呢，在昨天经历了我们入伏之后最热的一天，那今天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又迎来了降雨的天气。

9:08，今天的节目用一首张震岳的自由来开场，简直是不能再合适了哈。你会发现不管什么样的天气，我们总是要面对自己的生活哈，所以天气是自由的，我们的心灵也是自由的。如果说有一天太阳不出来的话，我们照样还是要起床上班，要好好的生活。如果是有一天月亮没有出现的话，你会放弃你今晚的睡眠吗？一样的啊，每天我们不因为外界的事物而改变，坚持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可能这就是人生给我们选择自由的权利。接下来这首歌听到来自于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的合作，若月亮没来。

9:13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如果说月亮没来只是代表你没有看见，月亮一直高高的挂在天上啊，不影响我们生活的一个周期。所以说如果说天上即便是看不见太阳，紫外线还是会出现在我们的身旁。现在呢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的户外活动也会逐渐变多了，哪怕是像在这样的阴天啊，紫外线其实也是无处不在的。那夏天的紫外线强度也特别高，尤其是正午时段啊，更是达到了9到11级。不知道你的防晒有没有做好呢？和你说啊，防晒做不好马上就变老。那今天我们的国际美妆消夏节的限时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防晒界的传说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一个正装，平常呢要卖到740块钱，今天我们的商城限时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269块钱，而且囤两支只要390块钱。

0: 99啊，超低的折扣，限时福利啊，秒没，那抓紧时间来入手。现在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在线下单啊。很多朋友其实都已经被兰蔻的小白款防晒乳圈粉了，它是兰蔻家常年断货的爆款，用过的朋友呢基本上都是二次回购，妥妥的防晒界的扛把子，防晒力呢也是特别能打，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六重防护全波段，防晒的时长呢甚至超过了12个小时，它是那种很丝滑的一个乳液质地，特别好推开，上脸之后呢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也特别快，在35度加的一个高温的天气之下依然是清爽不黏腻啊，长时间户外活动呢也能够保持肌肤的干爽，后续呢上妆服贴不搓泥，一点都不耽误您的出门时间，不管是赶早八还是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或者是周末逛街户外出行的朋友们啊，日常用它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平常的官方旗舰店50毫升正装740块钱，今天我们的消夏节的大促带来了美妆宠粉福利啊，正装50毫升秒杀价今天只要269，相当于直接打了一个超低的折扣，而且这还没完，您现在直接入手两支，优惠力度只要399啊，效期到2027年的11月份，这样的价格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平台上回复防晒两个字，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在线下单吧。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899，精挑细选。

一首《牡丹江》听到之后，仿佛来到了非常宽阔的江边呐、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情绪？那作为周杰伦、那周董一直在力推的一个组合《南拳妈妈》，经历了几代的变化哈、啊。很多朋友可能特别喜欢他们，但是确实发展的不尽如人意哈、啊。但是周杰伦的歌还有他们的音乐，哎，一直是停留在我们的身旁。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听妈》。

0: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啊！七点二十四分，这里是我们的1038领创团，各位周日快乐，我是刘念啊。听到这首《听妈妈的话》，不少人都想到了自己的妈妈哈、啊，想到了自己的父母在培育自己的过程当中所付出的艰辛。其实有了孩子之后啊，真的是处处在为孩子着想。尤其现在来到了暑假，很多家长呢都有同样的一个困扰，就是上班的时候呢忙碌无暇陪伴孩子，那孩子呢居家又担心整天呢沉迷在电子产品当中，性格呢愈发的内敛啊，枯燥的补习班呢只能是被动的刷题，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都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那今天呢，我跟着1038去旅行，专门为我们的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的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的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的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的机会。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啊，那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每一项呢都能助力孩子长远的成长。那首先第一呢，就是提高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和校园环境，和全省的同龄伙伴们同吃同住，组队研学，自主的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和团队的协作，逼迫孩子呢大胆的开口啊。那同时第二呢，就是锻炼语言的表达和自信，沉浸式的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来让孩子突破自我的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一个短板。第三呢，是培养独立的自律的品格，全程呢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的庇护，养成良好的作息和独立的处事能力，提前的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呢，就是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的局限啊，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这个呢，也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一个优势啊，会有知名的主持人全程的带队，不只是简单的看护，更是全程的来帮助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和舞台感。那最重磅的就是我们的电台专属福利啊，所有的参营的孩子均可以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一个专属于您的成长的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啊。那夏令营呢是专属8到16周岁的青少年，同时呢开设8月3号和8月11号2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的一个暑假节奏。原价呢6999元每人，专属早鸟单人价呢现在只要5699块钱哈、啊，就直接便宜了1000多。而且呢现在如果说2名以上的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的研学、出行和吃住费用，没有任何隐性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的游玩。那安全保障依然是全面拉满的，让孩子100%的放心。我们全程会配备专属的专职的安全员，各类的项目呢安全专项的管控，旅行社呢投保100万保额的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之内全新的合规的旅游大巴，而且呢在出行之前、出车之前会全面的安检。住宿呢是舒适的2人间啊，像是空调啊、24小时热水啊、独立的卫浴都是齐全的，而且呢男女生分层入住，管理非常的规范，你可以完全放心。同时呢餐饮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咱们是4早8正餐10菜1汤的标准，专属的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餐啊，让您到了北京之后也能够体会当地的美食。每天呢有足量的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如果说你想让自家的孩子告别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当中锻炼，在行走当中成长，在舞台上面绽放，这个暑假呢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来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吧。您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啊，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是什么呢，研学两个字啊，回复研学两个字，那回复我们这边呢会有主持人直接的和您来对接，抢占您的专属名额。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碗。

0: 燕，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明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丁旭做客直播间。丁旭，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吉林第九批原萨摩亚医疗队队员，2013年起从事恶性肿瘤临床工作，长期关注常见实体瘤的规范化诊疗、全程管理与公众健康科普，发表多篇 SCI 论文。本期主讲话题：跨越南太平洋的生命守护，从萨摩亚援外经历谈肿瘤患者如何少走弯路。7月19日星期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9:34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慕容晓晓的《黄梅戏》啊，也不知道是到了某个年龄之后自动的基因觉醒，还是怎么样啊？就是年龄越来越大之后，对我们的传统戏曲越来越喜爱了啊！各地的，比如说京戏啊，包括我们的二人转呐、啊，哎，包括我们的黄梅戏啊，你总能从其中听出一些小的时候听不到的一些韵味，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基因觉醒吧啊，也可能是我们所说的经典永流传啊，能够一直代表着我们中国文化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戏剧哈、啊，可能经历了时间的历久弥新之后，依然会留存在大家的心中。1000年之后，可能后面的人也正在听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些旋律哈、啊。你会想象在1000年之后，世界会变成如何吗？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1000年以后》。

就林俊杰的1000年以后啊，那时候才刚刚出道没有多久的林俊杰就为大家献上了这么经典的一个歌曲哈。现在想起来，歌词里描述的这种跨越千年的爱恋，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唏嘘啊！在1000年之后，世界早已没有我的时候，我们的爱，我们的故事是否会传送到那个时候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有缘再见啊！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听到来自于许巍《蓝莲花》。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6: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9:49，这里是我们的1038领唱团，各位周日快乐，我是刘念啊。刚刚一首来自于徐怀钰的《踏浪》，不知道把多少人带回了自己的青春，带回了青春的海边。在这样的日子当中啊，到海边呐、或者到水边去玩，真的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但是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啊，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紫外线非常的强劲啊。虽然你是在海边非常的清凉，在水边也是非常的舒适啊，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防晒不做好的话，晚上回家真是又红又黑啊。那也提醒大家，防晒一定要选择一个好的啊，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兰蔻的小白管防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那它呢是闭眼不踩雷的那种啊，特别适合夏季干燥啊暴晒的一个气候。50倍的高倍的防晒，能够有效的抵御超强的紫外线。它用到了兰蔻家的专属的一个麦色绿技术啊，那集防晒隔离素颜于一体。很多朋友特别的懒啊，就是赶时间呢，懒得化妆啊，直接涂它就能够出门，那肤色呢非常的均匀，非常的透气啊，伪素颜感非常的强，很自然，同时呢持续度也非常的在线，一整天的防护力都在线啊。日常通勤呢，出门这个逛街啊，踏青出游都能够稳稳的扛住。那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常多少钱呢？740块钱哈、但是今天我们的消夏节大促宠粉福利，同样是正品正装的50毫升，秒杀价只要269块钱，入手两支更划算，只要399啊，算下来一支才100多块钱，真的是超级大羊毛了。这样的福利您千万不能错过啊！而且我们是跨境之彩，正品保真，优一码支持蚂蚁店溯源，效期呢到2027年的11月份，有将近2年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抓也1年多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大胆的用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在线下单，同时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够再减5块钱啊！可以说呢，现在的防晒啊，各种各样的这种技术特别特别多，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像兰蔻小白管这样给大家带来的超强的防晒力，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6重的防护全波段啊。怎么说呢，因为紫外线它不是一种波段，你哪怕像现在这种阴天的天气也是有紫外线的啊，比如说这个 UVA 啊 UVB 啊等等特别多，所以呢全波段的一个防护能够更好的保护您的肌肤，防晒时长也特别长，超过了12个小时咱们不用补涂了啊。而且它是那种非常丝滑的乳液的质地，特别好推开，上脸之后非常的清爽，成膜速度也特别快，那在高温天气之下依然是清爽不黏腻，长时间户外也能够保持一个肌肤的干爽啊。后续咱们上妆也会不搓泥，一点都不耽误出门的时间，真的是省心又省心啊，省心又安心。那一年四季呢都离不开它，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今天只要269块钱，秒杀啊！那平常官网上面要740块钱，而且现在入手两支的话，优惠力度更是大到惊人，只要399。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防晒”两个字，“防晒”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了。好吧，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草蜢，《忘情桑巴舞》。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1038路况信息，
4: 1038路况信息，来到了10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的是西环城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在皓月大路的附近车多，青州路呢北向南的方向从西环城路到新竹路之间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现在大秦南向北的位置，黑水路东向西的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缓。同时呢，开运街目前南向北的方向达新路的节点车多。我们再来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东部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车压力比较复杂，在东荣立交桥的附近还有在吉林立交桥的附近车多。那么亚太大街快速路呢北向南的方向常态大桥的附近需要重点的关注一下。西部快速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在景阳立交桥的附近出现了缓行的状况。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北部快速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台北大街立交桥的附近车多。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4: 1038交通新气象，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提醒大家，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有一个降雨的趋势，同时呢，气温跟昨天相比虽然有小幅度的回升，但是最高温依然是在28度到30度左右，那气温还是比较高的，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长春多云转中雨，23度到30度，吉林市多云转小雨，22度到29度，延吉阴转多云，20度到27度，四平大雨转多云，22度到27度，通化小雨，21度到28度，白城大雨转阴，19度到29度，辽源小雨，20度到28度，松原多云转小雨，21度到30度，白山阴转中雨，20度到28度，长白山保护区阴转小雨，16度到25度。
5: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满足，1038领

10:07，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啊，可以说任贤齐的经典歌曲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啊。我是一只鱼，我们小的时候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幻想，而长大之后我们更会思考我是谁啊，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抛开我们的姓名，抛开我们的职业啊，抛开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标签之外，你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那我们的艺术工作者们一直在用各种各样的作品想要阐述真正的那个我到底是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苏运莹，我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

0: 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2: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这里是1038领唱团。夏季里面需要一些甜甜的清爽的声音，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就是号称霸总的最爱啊，王心凌，喜欢你怎么办。

一首《壁虎漫步》啊。那听到了潘玮柏久违的声音，最近他是胖了还是瘦了呢？因为这个脸的面积真的是非常影响你用防晒霜的一个用量。开个小玩笑，现在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的户外活动也是多起来了哈。那夏天的时候紫外线非常的强，那正午时段呢更是会达到9到11级，不知道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和你说啊，防晒做不好马上就变老啊。今天呢，我们的国际美妆消夏节的限时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防晒界的传说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官方旗舰店的50毫升的正装平常只要740块钱啊。那今天我们的商城限时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我们今天只要269块钱，囤两支啊只要399，真的是超低的折扣，错过就没有了啊，抓紧时间来入手。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来拼手速吧。其实很多朋友呢都被兰蔻小白管的防晒已经圈粉了啊，它是兰蔻家常年断货的爆款，用过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二次回购，是妥妥的防晒界的扛把子，而且呢防晒力特别特别的强，50倍的高倍的防晒，还有6重防护全波段啊，防晒时长超过了12小时。它是那种非常丝滑的乳液质地，特别好推开，上脸之后呢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也特别快。那么在35度加的一个高温的天气之下，依然能够清爽不黏腻啊，长时间户外也能够保持肌肤的干爽。后续呢上妆服贴不搓泥，一点都不耽误您的出门时间。不管是您是赶早八的通勤党，还是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或者是周末逛街户外出行的打卡达人们，日常用它呢既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那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常740块钱，咱们的用量也要保证啊，因为这个防晒如果说用量不够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这个作用啊，基本上要一个

1块钱的硬币大小吧，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液体用起来还是挺心疼的。但是今天呢，咱们的消夏节大促带来了美妆宠粉福利，正装50毫升，秒杀价今天只要269块钱啊！这个相当于直接打了一个超低折扣，省下了不少钱。这个还不够啊！今天你要一口气入手两支的话，优惠力度那更是大到惊人，两支一起带回家只要399块钱呢。那算下来一支才100多块钱，比单买一支真的是划算非常多了啊！直接省下好几百块钱，而且呢。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1月份啊，今天这样的这个价格您千万不要错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店溯源。微信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来回复关键词防晒两个字啊，防晒两个字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添手速，那添加客户微信丹丹还能够再减5块钱，千万不要错过喽。

0: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 燕珠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丁旭做客直播间。丁旭，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吉林第九批原萨摩亚医疗队队员，2013年起从事恶性肿瘤临床工作，长期关注常见实体瘤的规范化诊疗、全程管理与公众健康科普，发表多篇 SCI 论文。本期主讲话题：跨越南太平洋的生命守护，从萨摩亚援外经历谈肿瘤患者如何少走弯路。7月19日星期日下午14

点到十五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10:30，这里是1038领唱团，各位周日快乐。接下来我们把节奏稍稍的放缓一些哈，听到来自于李健的一首《人间》。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天气多热，听到李健的声音的时候，总会觉得心会逐渐的沉静下来，感受到一丝生命的清凉啊。那其实呢，现在大家对于音乐的审美啊，越来越趋近于本真了啊。对于一些流量的裹挟呀，或者硬推到你面前的音乐，已经逐渐的去魅了。大家还是喜欢一些真正有实力啊，能够创作或者是唱歌非常厉害的一个歌手。李健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位歌手呢，可能很多朋友一直会特别的喜欢他啊，但是不是有特别多的人可能会把当成第一喜欢的一个歌手啊，或者是想起喜欢的歌手的时候可能不是第一选择，但是很多朋友特别特别的喜欢他啊，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实力的唱将，带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经典的歌曲，比如说林忆莲啊。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最近呢很多朋友可能在歌手上面也是听到了有啊歌手的一个翻唱啊，那我们今天来听听原唱，来自于林忆莲《归零》。

10点四十分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忆莲的《归零》啊，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个版本呢？当然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所在哈、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那它可以说是一个乐队，但也可以说不是一个乐队，它是电影当中的乐队啊。听到这首来自于缝纫机乐队《都选 C》。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7: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

0: 守护我宝十亿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3: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这里是我们的1038领唱团。我们接下来节奏继续听到一首乐队的歌，四位乐队《火车驶向云外》，梦安回于酒

10:50，这里是我们的1038领唱团，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刺猬乐队的经典歌曲《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啊，听到湿漉的鼓在这个乐曲当中啊，驱动着整个乐队，再加上子健的词啊，一下子就让人心潮澎湃啊。可能第一次听的时候还不太了解词里面到底写些什么，但是越看越有味道啊，一下子就能够感受到这种乐队的激情啊。其实乐队跟一个歌手再配上一个这样的雇佣乐队来比较的话，看着配置差不多，但实际上两个人的气质差别真的是非常大啊。因为乐队之间的感情是一种家人，一种共同创作的气氛，同时呢在乐队当中人声其实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东西啊，乐队主唱的一个声音和里面的吉他里面的鼓啊，里面的这个贝斯都是相同的，那都是为乐曲所来服务的一种形式啊。所以说乐队的音乐啊如此的特别，如此的让人喜欢。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依然是首来自于乐队的歌曲啊，是一个非常帅气的乐队啊，来自于达达乐队，节日快乐。

10:54，听到这首歌来自达达乐队的一首《节日快乐》啊！祝你每一天过得都像节日一样，每一天都像过节一样开心啊！时间不早了，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啊！我们的瓦力在平台上发来了他在这个缝纫机乐队的大吉他广场拍摄的一张照片啊！相信很多喜欢这部电影啊、喜欢音乐的朋友都会来到大吉他广场亲自去看一看这个大吉他啊！第一次看见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也让自己记起了很多电影当中非常记忆犹新的场景啊，非常的有趣。好吧，时间不多了，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由明天带给你的1038畅游天下，我是刘念，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痛痒乐队《我愿意》，我们周一见，拜拜。

0: 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6: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5: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6: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5: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

0: 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2: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中雨，23到30度；吉林市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延吉阴转多云，20到27度；四平大雨转多云，22到27度；通化小雨，21到28度；白城大雨转阴，19到29度；辽源小雨，20到28度；松原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白山阴转中雨，20到28度；长白山保护区阴转小雨，16到25度。
1: 1038路况信息。
2: 来吧，我们再来关注本时段长春市区的交通情况。首先，这里是宜春路西向东的方向，在东环城路附近，目前有一段缓行的路段；还有亚太大街南向北的方向，当前也有一段缓行的路段。那么，其他的路况还都是可以放心通行、放心利用的。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超天下，我是明天。那么每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旅游节目都在陪伴着大家。那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呢？你们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畅游天下，畅呢是畅快的畅，游的游，天下是的天下。那么你可以收到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旅行目的地。其实我觉得八月份哈，如果你以前已经去过新疆了，然后也经常去海边了，如果你还想说的，诶，说八月份适合去哪里呀，想玩点不一样的，其实有两个地方是很适合的，一个是川西，一个是甘南。那么川西呢就是四川的西部西南部，那么甘南呢就是甘肃青海哈，那边的一个南边，甘南那边。我觉得这两个地方其实也是我们八月份特别适合去的季节。在节目的最开始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几个事儿哈，一句话就能分享完。那么第一个事儿的话，你们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除了回复畅游天下之外呢，你还可以回复研学，回复北京，回复夏令营。当然了，你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的客服微信号，那么号码是13843100340 13843100340。你有任何关于旅行的咨询，你如果想跟团需要做推荐，你都可以添加我们1038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微信号，那么到时候我们会给你详细的一个解答和推荐。那么有任何关于旅行的咨询都可以来添加这个微信客服号。那么大家如果有关注独行北京少年派8月3号的夏令营之旅，也可以哈添加跟着1038去旅行的这个号，然后我可以给你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当然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8月份非常适合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川西。你也可以回复畅游天下来看看我这一组图片。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八月份绝对是川西可以说盛夏的一个黄金的游玩期，因为它的优势太突出了。你比如说第一个就是避暑地，绝佳的一个避暑地，因为全域的平均气温也就18到20多度，25度吧，内地酷暑就是30多度的时候，这个地方依旧是凉爽舒适的。但它呢昼夜温差是略大的，但是你可以多带件外套，它的晚上也不是说冷到你无法受得了的那种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景

0: 观颜值的巅峰了。我觉得八月份的川西，首先是草原的草木是非常繁茂的，还有漫山的那个格桑野花，格桑花也是盛开的一个状态。还有什么呢？因为刚刚经历了降水充足，那么它让高原上的很多孩子，它的水量是非常的饱满，湖水是非常的清澈。还有什么呢？雪山加上花海加上溪流同框，也是整个川西的夏季的限定画面，在很多地方是看不到的，只有在高原雪域高原有才能看到，雪山、草原、花海、溪流同框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是什么呢？高反的概率会更低，就是当你植被特别茂密，它的氧含量就很高，相比你比如说旱季就更容易适应的高原。所以其实这个季节八月份去高原，3000多公里，其实没有海拔3000多公里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我们六月份的时候去到青海湖那边，海拔已经有3000多公里，其实都没有异样，就没有高反的一个感觉。所以你想想，夏天真的植被茂密，它的氧气含量就高，所以你高反的情况就基本上是没有的，可以说是不说趋近于零吧，只要你别剧烈的活动，让自己的运动量特别大的话，基本上哈你感觉不出来。那么还有什么优势呢？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在川西你能够看到云海彩虹的时候是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它属于那种就是这个季节的川西什么呢，就是白天呢是晴雨，晚上呢就经常会下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一般有的时候也会在午后的时候有那种短时间的降雨，降雨之后你就会特别的容易遇见云海，然后双彩虹，然后这样的一个美景，特别是傍晚的时候那种日照金山，它的出镜效果会更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八月份如果你已经去过了新疆，然后去经常去海边，你想换一种玩法的话，你不如去川西，真的不如去川西去溜达溜达。其实我觉得川西和我们平时的旅游真的很不一样。如果你以前去过什么重庆、南京、上海这样繁华的大都市，那么再去川西的时候，我觉得首先就是你会告别城市的那一种内耗。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旅游的方式，真的就是你想想，很近的雪山、无边的草原，然后非常翠绿的高原湖泊，还有很多的原始森林，就是那种开阔山野的感觉，完全能够消解你的工作焦虑，你的生活压力很多很多的。然后那样的照片真的随手一拍都是怎么说呢，原生的质感风景大片，就是非常非常的原生态。所以我觉得其实去川西那边，我真心觉得是能够告别城市的内耗，无论是你工作的焦虑也好，还是生活的压力也好，真的会让你在短短的旅途的那4、5天、5、6天的时间完全给它抛在脑后。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去川西的一个魅力。那么今天的旅行目的地呢，就是川西的几个地方，大概是有3、4个地方的一个推荐。那么你可以自驾也可以坐车到那个地方。那么此时此刻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那么回复畅游天下，畅是畅快的畅，游的游，天下是的天下，可以收到2组图片，一组呢是我们夏令营的宣传海报，一组呢就是今天分享的旅行目的地。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真心的，我觉得川西是非常的能够治愈心灵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其实你还能看到多元的地貌，就是一站式你可以体验很多很多种地貌。因为在这个地方真的是算是国内少见的浓缩型的一个地貌集合了，就是在冰川呢，钙化的彩池啊，异域的石林呢，湿地花海呀，包括峡谷河流啊，就这个川西全都给你覆盖了。你不用去很多个地方，你不用跨多省，你就能看遍非常多样的自然风光。然后人文体验它也有啊，你比如说这边有藏寨，因为咱们进藏无非是川藏线，还有青藏线，是不是？无非这两种一般都是川藏线进，然后那个青藏线出，然后包括这边还有草原牧场，然后有很多很多藏传的佛寺，包括你那些转经筒、经幡，然后呢，它还有一些美食，你比如说牦牛肉、酥油茶、藏式的火锅，就这个地方就是那种比较纯粹的高原的民俗了。就我觉得，你看它首先呢，我觉得很治愈，然后呢，它又是多元的地貌，然后它人文体验也有，然后我觉得它还有很多几个点都是我觉得非常适合夏天去的，就是只要它很治愈，它就会那种慢节奏带来的自由感。就是比如说你要是租车自驾的话，你公路上自驾你就随走随停，你看到草原了，你要是拿着小那个拿一点点露营装备，你就简单一铺，咱露营装备不用太多，随车携带点什么蛋卷桌、椅子，然后热水壶，然后可以喝个茶、小零食，你就咔一下的往那一搭，然后你就可以享受此刻你眼前的风景。然后包括你可以慢悠悠的去度过每一天，徒步啊，然后完全是脱离整个的城市的快节奏。还有就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户外体验也还有一些项目，你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徒步啊，然后骑马呀，温泉呢，就我觉得这个地方就非常非常的适合夏季，也其实非常适合全家出游。所以我觉得八月份如果你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的话，新疆去过了的话，大海去够了的话，那么川西会是你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的旅行目的地。所以今天呢，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诶，川西有哪些小众的一些景点。至少我觉得你别一提到川西就说我要去稻城，我要去稻城亚丁，就是很多人去提到川西可能就是稻城，但是我的建议就是别再去稻城挤了，其实川西还有很多秘境，真的我觉得美到让你惊呆，我觉得也可以让我们选择。你比如说像哪里呢，像我以前经常会大家说党岭，对不对？党岭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很多人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它也是川西一个特别美的地方。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川西的几个秘境，真的是可以美到惊呆了的一个地步，我觉得你去一次之后你还想去，让你戒不掉的一个旅行。那么此时此刻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畅的是畅快的畅，流的游天下是的天下，你就可以收到哈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旅行目的地川西的美景了。

其实各一个第一个地方哈是格聂，我觉得它绝对是神山脚下的一个莲花秘境了，而且格聂之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名，在很多地方我们应该在网络平台上都看到过，所以我觉得格聂吧不能说是川西的最后一片净土，但它绝对是川西的一片净土，而且这个地方是四川的第三个高峰，它的海拔有6204米，就这个山峰。那么其实格聂在藏语当中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其实是圣地的意思，就是神圣的那个圣地的意思。那么格聂也是藏传佛教的第24座神山之一，就是你如果能够站在那个铁匠山的一个崖口，你向整个西边去望去的话，你可以看到一字排开的7座雪山，它真的就是像一堵雪白的屏障立在天和地之间，所以它就像是花瓣一样舒展开来，所以说它这个地方格聂是神山脚下的莲花秘境，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它必看的景点是什么呢？格聂之眼，就从高空俯下向下看的话，水面和草地的一个交接非常非常的一个明显，在中间有一圈圈水草，特别像是人的一个瞳孔。那么这个地方其实也是观赏整个格聂群峰的一个最佳的地方，那里面的那个位置的草甸是比较开阔的，然后呢你就能够看到7座雪山就在全都在你目光所及的地方静静的屹立着，你就可以去观赏。所以为什么这个地方说它是观赏格聂群峰最佳的一个地方呢？是因为草甸草坪是比较平坦开阔的，所以我觉得去到这儿的话，格聂之眼真的非常的值得一看，真的就像人的眼睛，然后有瞳孔，然后一层一层的。那么第二个特别适合去的就是冷谷寺。冷谷寺呢是由新的和老的两座寺，它呢就是镇守在整个格聂神山和整个消扎神山的一个中间。那么里面呢也是有著名的格聂三宝，什么呢？就是母鹿角、海螺还有格聂之心。这座冷谷寺它其实还挺古老的，历史也是比较悠久的，它是沿着山而建的，但是你要是想去到这个地方，你需要徒步大概的4-5公里才能够到达，但我觉得在那样的美景下徒步个慢慢悠悠的放慢节奏徒步个4-5公里其实并不是什么难事儿，并不是难事儿。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河谷上的大片的草甸，特别适合露营，也适合晚上去看星星。这里呢就是虎皮坝。其实虎皮坝我之前也和你们分享过，就是虎皮坝就是整个很漂亮的大片的草甸，然后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就是它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个景点，它就纯粹的自然之美。你准备好露营的一些东西，在那儿去发呆一个半天。你就是坐在那玩玩手机也好，或者发发呆也好，拍拍照也好，我觉得那就是一种身心的一个放松。那么这个地方格聂的这个地方怎么去呢？一般都是先到成都，然后从成都到理塘，理塘离这就很近了。因为你到理塘为什么呢？你到理塘还可以简单的适应一下理塘的一个海拔，然后你可以租车或你可以自驾，然后开车你可以先去经过那个铁匠山的一个崖口，因为你只要去到格聂，你就要去经过这个崖口，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到格聂的南线，全程大概也就是200多公里吧，但是路况一般，其实最好是要开一个 SUV 或者是越野车，但沿途的风光是非常的漂亮，沿途的风光是非常的漂亮，有雪山，有海子，有峡谷，有草原，有冰川，基本上全都有。所以呢我说这里其实一般川西是自驾的天堂，去川西我建议你们真的是从成都就租车，然后慢慢悠悠的开到理塘，剩一下海拔住一晚上，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格聂南线了。那么这里的海拔大概也就是4000米的往上一点，所以呢我建议你们一定要提前在理塘住上一晚两晚，你适应一下这里的海拔，因为到那个地方你慢慢的适应是没有毛病的，然后呢不要猛跑也不要猛
跳，也不要剧烈的运动，就是慢悠悠的是最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每年的基本上七八月份那个地方就是最好的一个时节，夏天有花海，然后呢十月份的时候就是那里已经进入到秋天了，就是五彩斑斓的一个树林了，跟夏季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风景。所以我觉得七八月份其实川西非常的适合我们去，我觉得完全可以去那里放松身心。

其实川西还有一段路就是甘白路，它也就是也是200多公里的一个路线，它是从甘孜县到白玉县，但它虽然只有200多公里，200多一点，但它被称之为中国最美的自驾游的县道啊，县道，因为它是从甘孜县到白玉县。其实我应该之前，我只是没汇总跟你们说过，很多地方川西的很多小众的地点我都跟你们说过，包括甘孜县，包括白玉县，其实我都说过。那么我觉得沿途也是河谷、原始森林的那个针叶林、草原、雪山、海子、湿地、寺庙，你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的风景，在这200公里全都有。全都有。那么我觉得必看的一个风景，比如说苍台山的垭口，车辆爬上垭口的时候，你就能够感觉到那种冰川瞬间就出现在眼前，然后它的石头也是奇形怪状的，越走越近，它的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一定要慢点开。那么拉隆措这个地方，说是古冰川的一个遗迹，现在呢这个地方就是一片湿地，这里的湖水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清澈的，然后你在这个湖水上面是可以看到倒映着蓝天白云，还有连绵不绝的雪山，这个地方就非常的安静和神圣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日通坝草原了，就是充满着生活气息的一个草原，因为这里呢还有很多很多的牧民，还有很多的牛羊都在草原上去吃草，然后包括牧民的帐篷上真的是那种炊烟袅袅错落有致的，就是完全的市井的，哎，不能用市井吧，完全的充满着生活气息。因为这个地方用市井来形容我觉得还不太好，不太适合，真的不太适合。所以在这个日通坝草原，如果你想最体验最原始的那个藏族的那一种，包括牧民的那一种生活状态，那么你可以到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热情。你想吃点什么饼啊、馕那饼啊，然后什么酥油茶呀什么，他们会非常热情的去招待你们，包括牦牛肉啊，你会看到真的大片的草原上面一头一头的牦牛，呵呵，一头一头的牦牛。那么这个地方呢其实弯路还是比较多的，包括你像这个地方从甘孜县的那个贾拉乡，贾拉乡其实也是甘孜县下面一个风景非常好的一个乡，然后你可以直接拐上到甘白路上面，然后就从甘白路就一直开，然后一直能够开到白玉县，全程都是铺装好的路面，就是道路是非常好开的，然后海拔还是挺高的，地形也是略微复杂。怎么个复杂法呢？弯路比较多，你如果虽然只有200公里，在我们像长吉林这样的地方200多公里你可能2个小时就到了，是不是？但那个地方的200公里你可能需要4个小时的一个车程，4-5个小时。当然了，我觉得到了那样的一个美景下，咱也不用特别的着急去赶路，我们要去感受路，我们可以慢慢悠悠的去开，几个人换着开，一定要去慢开，因为这个沿路只有200公里，但它的风景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该有的风景它都有。你比如说河谷、原始森林、草原、雪山、海子、湿地、寺庙都有，所以你可以慢悠悠的去自驾。然后呢，全程海拔也都是在4000米以上。那么风景是会让你越来越震撼的，但是呢可能海拔还是略高，要提前去适应一下你的高反。然后还有呢就是路上人烟比较稀少，你需要准备的生活物资包括车辆的物资你要提前的准备充足一些。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每天开车听1038的你，有没有想过下一段旅程让电波里的老朋友成为你旅途中的新向导？
1: 跟着1038去旅行，不只是一个旅行团，是信任的陪伴，是懂你的远方。
0: 金牌主持全程带队，老乡专属温情社群，吉林人定制化体验，把熟悉的电波变成山海间的欢笑。这个夏天和103.8一起重新定义旅行，重新遇见自己。立刻锁定 FM 103.8，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旅行了解详情，开启你的1038旅行纪元。
2: 来吧，跟着1038去旅行。那么今天我们的旅行目的地是和大家分享特别适合八月份出游的地方，也就是川西四川的西部。那么刚刚说了两个地方哈，一个是格聂，然后一个是甘白露的一段自驾。那么第三个地方就是月亮湖。月亮湖真的是藏在森林里的蓝宝石，它的海拔呢是在3500米的康定市，但它不是在康定市的市中心，它是在康定市普沙龙乡的深山里面。它呢也是荷花海的一个国家森林公园的核心景区，所以这里没有拥挤的人潮，也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它的湖水含量是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它会随着光线呈现出蓝绿不同的一个色调，真的哈，就像是一颗镶在群山森林当中的宝石一样。此时此刻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畅游天下，畅的是畅快的畅，游的游天下是的天下，你就可以看到我所说的藏在森林里的蓝宝石月亮湖了。这个地方我觉得去到这儿的必要的体验就是环湖徒步，5公里长的一个湖边的徒步路线，其实并不是很长，你新手或者是你稍微资深一点都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月牙形的一个蓝湖是被碧绿的草甸环绕着围绕着，然后在远处呢也是连绵不绝的一个雪山。这里面你可以随时随地在徒步的过程当中看到牦牛在湖边悠闲的吃草喝水，这里的早上也非常的漂亮，特别是它早上有晨雾的时候很温柔，那么日落的时候很浪漫，就是夜晚的时候星光璀璨，说的全部都是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你要真的想找一块地方安安静静的待着，你就去这个森林里的蓝宝石月亮湖。而来到这儿呢，我觉得白天就是去体验一下环那个徒步。那么这个地方还可以泡温泉，从月亮湖你徒步就可以看到野温泉的一个区域，就是你可以在雪山下面的天然的温泉里去泡一泡，完全能够驱除你所有的一个烦恼还有疲劳。然后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在湖边去露营，那么景区里面可以露营，帐篷可以自己带，也可以在景区里面租，然后你可以在那里围炉煮茶分享美食。然后如果说你是几个人相约一起去的话，真的我觉得你就可以畅聊到很晚很晚，我觉得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以前我们看到的什么向往的生活什么的，他们经常会聚在一起聊天聊到很晚的，这个地方你就去这么做，你就能够感有一样一样的生活的那种感受了，就特别特别的好。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吃什么就不是很重要了，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美景下，然后跟三两的好友能够一直畅聊到深夜的那一种氛围感。那么这个地方从成都出发到康定市再到这儿的话也可能得6-7个小时，但是你怎么呢，我给你规划一下路线，你可以从成都先去新都桥，因为新都桥也很漂亮。新都桥是很多画家和摄影爱好者采风的一个地方，采风的一个天堂。你到新都桥玩一天两天，然后你从新都桥到这个地方大概也就是2个小时吧，你可以直接导航到康定的月亮湖或者是荷花海国家森林公园都可以。然后呢那个地方在最后距离景区的时候路段一般般，你开车只要慢点开就可以。然后这里的海拔还比我刚刚说的那个地方呢要低一些，海拔是3000多米，我刚刚跟你们说了，因为康定市的海拔就是3000多米，然后你一般你就别跑特别快都不会有高反的。然后6到8月份 在那里的夏天真的是它一年四季当中最美的最美的。那么早晚温差也是会大一些，记得带一件厚的衣服，也就是带一件冲锋衣晚上穿，那么也就是足够了。因为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去到甘青的话，有几个地方干温差就挺大的，比如说晚上就需要穿一件冲锋衣，但是也没有说冷到不行，它只是有点凉，它只是有点凉。所以我觉得如果想去川西的话，你也可以走这个线路去新都桥，然后再去月亮湖。

0: 湖去新都桥玩两天，玉兰湖玩两天，沿途你看看还有哪儿的风景，你都可以再安排两天，这样一周的时间你是节奏非常慢，你完全是找到了一个美景去休息。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党岭，就是党岭这个地方就是比九寨沟更野的孩子群都在党岭。党岭呢距离县城也挺近的，大概是距离丹巴县也就是五六十公里的一个样子，然后这里呢也不需要门票，也没有观光车，真的就是最原始的高山湖泊，然后露天的温泉和原始森林。大家都说这里的水域要比九寨沟的孩子更加的漂亮，所以你们去看看回来告诉我。那么党岭最标志性的孩子的话就是葫芦海，我以前也跟你们分享过，海拔有4200米，那么四周呢全都是雪山环绕，它就像一个巨大的葫芦的一个形状哈，就静静地躺在山谷当中，湖水真的碧蓝碧蓝的，非常非常的漂亮。还有一个我之前也说过很多遍的一个地方，就是卓雍措，它呢也是另外一个高山的孩子，它周围围绕着的都是第四世纪冰川遗留下来的那种角峰和那种刃脊的那样的一个景象，所以我觉得卓雍措是我们去到党岭必须要去的。党岭温泉也非常值得我们感受，基本上是都是在海拔3500-3800这样的一个地方不同的分布着，你要是徒步累了，真的你泡进天然的温泉里面，抬头看见的是雪山，就这一种感觉，这一种生活，这是你用钱能够买来的体验吗？你这得你得付出你这个时间呢，你还得从我们大长春去到这儿也挺远的，首先我们去到整个的成都就挺远的。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从丹巴县沿着丹巴到那个叫什么来着道湖，也就是很近的一个地方就可以到了。
1: 山东年中庆暑界冰咖节清凉开启，热气球、雪糕、盲盒投喂，百人限时免费冰淇淋，铲铲游戏赢限定礼遇，打卡集章对全套周边，逛咖啡市集，机器狗射门，年中聚会就在山东。
2: 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丁旭做客直播间。丁旭，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吉林第九批原萨摩亚医疗队队员，2013年起从事恶性肿瘤临床工作，长期关注常见实体瘤的规范化诊疗、全程管理与公众健康科普，发表多篇 SCI 论文。本期主讲话题：跨越南太平洋的生命守护，从萨摩亚援外经历谈肿瘤患者如何少走弯路。7月19日星期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看，很多人都说6月的月亮湖，7月的格聂，10月的甘白露，11月的党岭，真的都是美的无法形容。还有人说的，刚从格聂回来，7月份的格聂繁花盛开，真的美到让你窒息。哎呀，大家真的，你看看川西的美，真的是没怎么说呢？去了100个人得有100个人说美，就它没有任何的一个遗漏，就不会遗漏任何一个人他的美，所以我觉得川西有机会真的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我觉得时间哈。

道的拉长一点，因为在川西那边，包括在甘青那边的新疆，你就是路途比较遥远，但是本身就是美景就不是让你触手可及的，你就得需要付出一点这个时间，是不是付出这一点这个时间。所以呢，今天分享了几个旅行的目的地，非常的适合七八月份去的地方，就是川西，在四川的西部有一些地方真的非常非常的一个漂亮，大家感兴趣的话真的有时间一定要找时间去转一转，去看一看。来吧哈，我看有朋友在平台上已经回复了严雪，我看是谁呢，是初哈。如果有想要在暑假送到海，把孩子送到夏令营的朋友们，一定一定要注意听了哈。我们在8月3号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独行北京少年派的一个5天研学夏令营，是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这个1038的大的文旅 IP 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的。那么其实我觉得孩子如果能够参加本次的夏令营，他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核心收获，每一项我觉得都能够助能孩子在未来的成长当中助他一臂之力，他能够提升社交的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你可以和全省同龄的伙伴同吃同住，然后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而且会让你的孩子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可能很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就一个，他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么他应该多去参加这种夏令营，他就能够学会换位思考，那么他可以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沉浸式的集体展示研学分享的场景，会促使孩子大胆的去开口，突破自我的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一些短板。还有呢，就是可以培养独立的自律品格，很多孩子可能他都能干，你说他穿衣服不能穿吗？他甚至现在洗袜子他都能洗，洗内裤他都能洗，但他就不做，因为家长都替他做完了，但是有了这样的夏令营他不得不做。所以我觉得夏令营还可以培养孩子的独立的品格，全程的自己去打理生活起居，你完全脱离父母的一个庇护，养成良好的作息与独立的处事能力。首先你要独立的去打理自己的生活起居，你还要独立的去处置你身边发生的一切问题，提前的去适应集体，去接轨社会。那么还有就是我觉得夏令营是一次拓宽眼界格局的，你想你可以行走在北京的各大名校名胜实景的当中去研学，完全跳出了课本的局限性，知行合一，就是我们本次夏令营真的是非常核心的一个点，知行合一去积累你的阅历，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那么其实我们1038还有一些我们1038独家的别人旅行团没有的核心优势，那么我们是由主持人李记带队，然后不只是简单的看护，会更会全程的一对一辅导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的一些技巧，手把手的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和舞台感。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小朋友们回来之后可以做客省台走进我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就是此时此刻我正在做节目的这个直播间，做一期专属于他自己的节目，全省发声，去分享他的研学感悟，展示他的个人才艺，给他自己留一个专属的成长纪念。我觉得这个绝对是给孩子履历的一个加持，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会增强孩子极大的一个自信心。那么我们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那么我们招的是6到18岁的青少年，开设的是8月3号的一个团期。那么适配学生暑假的一个节奏，原价呢是每人6999元。那么现在我们1038的价格是5699元。如果你要是孩子结伴同行的话，像发小一起去的话，或同事两家的孩子一起去的话，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的
研学出行吃住的费用，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的出境、眼界阅历的多重价值，真的比普通的补课班和短途游都要有意义。而且安全保障也是全面拉满的，让家长100%的放心，全程配备专职的安全员，各项的项目都是有专项的安全管控的。旅行社给每个孩子投保了100万的保额责任险。

检，出行也是统一使用的是5年内全新的合规的旅游大巴，出行前会做全面的车检安检。那么住宿是2人的舒适间，空调、24小时的热水、独立的卫浴也是齐全的。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男女生分层入住，那么管理也是会更规范一些。餐饮呢，选择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10菜1汤的一个标准，还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餐，每日足量的矿泉水供应。吃住行全程无忧，所以你想让孩子如果在这个暑假告别枯燥的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当中去锻炼，在行走中去成长，在舞台上去绽放的话，可以参加跟着1038去旅行的这一个夏令营的活动，去收获专属自己的一个京城的研学之旅。那么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夏令营北京都可以，或者你可以直接加上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的服务号13843100340，你可以直接加这个微信号哈，是我拿着的，我给你们全程的解读这个独行北京少年派的5天的夏令营。那么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的客服号就是13843100340，13843100340。那么还要分享一个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用的东西，就是防晒霜了。真的，夏天的太阳的紫外线强度太高了，而且正午的时候它能够达到9到11级，所以防晒一定要做好，也一定要选择好一点的。那么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防晒界的传说，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官网旗舰店50毫升的那个正装平时要740块钱，今天我们交通广播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需要269，如果囤2支是399，超低的折扣。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就可以拼手速去购买了。其实不光是身边的朋友，我也是用过很多次小白管了，兰蔻的，而且这一款是他家的常年的断货爆款，断货王，用过的朋友基本上都会回购的，妥妥的防晒界的扛把子哈，真的很厉害。它呢，防晒力超能打，50倍的高倍的防晒，还有6重的防护全波段。那么防晒的时长呢，也是超过了12个小时。它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的质地。超好推开的，上脸也是清爽不黏腻的，成膜的速度也是特别快的。那么你比如说在30多度的一个高温的天气下，它依然是清爽不黏腻的，长时间户外也能保持肌肤的干爽。后续上妆也是服帖不搓泥的，一点不耽误出门的时间。无论你是赶早八的通勤党，或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周末逛街户外出行的一些达人们，你用它都放心，都安心，都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那么平时50毫升官网是740块钱，但1038今天，50毫升是269，如果你要买两个，是2支，一共加起来399，真的很合适。有效期到2027年的11月份，你千万不要错过了，而且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的溯源。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防晒，你就可以去下单了。回复防晒，你就可以去下单了。怎么去下单呢？首先你要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防晒，你就可以下单了。

0: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4: 官方出品，权威靠。

0: 漂浮，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经典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0: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

0: 娱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我是小鱼。
0: 我们今天说白鹿啊，白鹿最近在网上确实很有热度啊，不仅因为她主演的这个《茉莉》的电视剧啊，更重要的是她跟欢娱影视10年的合约到期了，并且呢不续约，白鹿自己啊终于要单飞了。
1: 这事儿其实早有铺垫，她2021年就注册了个人工作室，现在单飞是水到渠成。不过刚靠茉莉冲到8亿播放量，就撞上替身打码的争议，这时候解约是想借着热度彻底摆脱欢娱的国偶标签，还是想赶紧换团队处理负面舆情？
0: 其实这个也不算什么负面舆情嘛，白鹿近这几年应该说一直在影视圈挺火的啊。7月16号的时候，白鹿本人发布长文确认与欢娱10年经纪合约到期，且不再续约。于正以嫁女儿的心情温情送别，双方实现内娱罕见的体面分手。
1: 这事儿确实少见，于正平时看着咋咋呼呼的，这回嫁女儿的比喻是真走心了。不过咱得琢磨琢磨，这种体面是不是也跟白鹿早早就布局个人工作室有关？要是没提前把团队资源都捋顺了，能这么风平浪静解约吗？
0: 说实话啊，我觉得白鹿肯定是有高人护驾呀，因为就像你讲的，白鹿独资的青岛鹿岩文化传媒工作室已经在5年前2021年就注册了，所以单飞之后啊，对外品牌定名为瑶光星彩，寓意颠覆旧局开新图。哎呦啊，你看人家这格局是不是啊，你看人家这眼界。
1: 这名字确实不是瞎起的，瑶光既是破军星主破局，又跟他招摇的本命角色挂钩，连春秋运斗书里瑶光反为鹿的说法都对上了，把个人命运和星象寓意绑一块儿，这文化功底和野心藏得够深。不过光有好名字没用，他现在彻底摆脱欢娱的古偶捆绑，首部转型作开到荼蘼选艺书的都市大女主，是不是想借着这个有厚度的角色，把之前被古偶固化的演技口碑彻底翻过来？
0: 哎，这个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信号啊。他的这个都市悬疑剧开到荼蘼，是改编自艺术同名的小说啊。然后呢，白鹿饰演一个出狱后的女主。

0: 做的这些功课真能在镜头前转化成让观众信服的细节吗？
1: 你这个疑问倒也代表了很多网友的想法啊，但是呢他跳出舒适圈是必然，毕竟他之前已经有警察荣誉北上证据的经验，也不是说零基础的跨界，而且他现在这个年龄已经三十加了嘛，啊，也要摆脱古偶的同质化，所以都市赛道可能更加的适合他。
0: 而且他1994年的，现在32岁，刚好是女演员转型的黄金期，再晚两年想撕标签就难了。不过开道荼蘼把艺术原著里最核心的禁忌链灰色人性都改没了，只剩复仇和成长，会不会最后又变成换了皮的大女主爽剧，根本没跳出古偶的叙事逻辑？
1: 这个确实不好说啊。即便是现在正在热映的莫离，豆瓣评分也不高，只有 5.5 啊。说他这个演技故事模化，这个模式固化，台词也比较生硬啊，所以到底能不能撑起艺术 IP 的这个复杂角色，大家还是有点担心。
0: 现在剧版把原著最狠的禁忌链灰色人性全砍了，改成大女主复仇爽路，可白鹿在莫离里刚被骂演技模式化，台词黏糊，这次演带刺儿的疯批王玉娜，那些提前做的心理学功课能把之前的表演短板补上来吗？
1: 但是说实话啊，这次白鹿重新的回归自己的工作室啊，跟这个欢娱合约10年到期，从公司签约艺人就变成一个自主操盘的工作室老板啊，自己单干说白了，然后呢从古偶流量啊转向现实题材，可以说不管是身份还是戏路啊，这一次都是一个双线的换轨。
0: 这种双线换轨其实是把双刃剑，他现在100%控股工作室，不用再看平台或公司脸色选剧本，但也意味着所有风险都得自己扛。开道荼蘼虽然改了敏感线，但16集短剧的节奏压力、双线叙事的难度，再加上他之前警察荣誉里被吐槽台词含糊的老问题，这次转型要是没接住，会不会反而让刚立起来的独立人设塌一半？
1: 我们先不说他未来的这个转型啊，
0: 好，
1: 反正这次他跟欢娱10年合约到期不续约，在网上很和气、很体面的这个互相的道别啊，大家都觉得哎，白鹿这一次做的是给娱乐圈树立的一个模板吧，因为之前大多数的这个到期不续约，双方可能关系都比较尴尬、比较紧张，甚至互相拆台，所以白鹿这一次的体面再见，确实大家都觉得就双方啊都让对方觉得挺满意的。
0: 这体面可不是凭空来的，一方面白鹿早5年就铺好了个人工作室的路，没让欢娱觉得是突然被抛弃，另一方面他这10年给欢娱赚得盆满钵满，从凤求凰到周生如故，每部都是实打实的流量担当，于正就算心里舍不得也得卖他这个顺水人情，毕竟以后说不定还有合作的机会。
1: 确实，而且我看了一下白鹿应该是欢娱当中合约最长的啊这个女演员了，所以我觉得说实话白鹿也做到份儿了啊，也该放人家自由了，而且你也不能总抓住一个人这个，
0: 可不是
1: 来这个，
0: 而且
1: 不断的去，
0: 对，这种好聚好散其实是双向成全，白鹿落了个重情重义的好名声，欢娱也能借着这波好感稳住剩下的艺人团队。
1: 确实，我看了一下啊，欢娱其实之前那个，因为他是古偶起家嘛，就是于正操盘嘛，好多的
0: 对比宋威龙，
1: 对那些大明星，其实之前都在欢娱，包括袁姗姗啊、宋威龙啊。啊，等等等等。
0: 欢娱这种，袁姗姗当年合约到期离开时，刚好赶上于正抄袭争议最凶的时候，他后来还公开吐槽角色不喜欢，被限制发展，等于直接撕破脸，于正自然也没给好脸色。宋威龙更惨，现代戏爆红后，公司还硬塞古偶资源，理念完全拧巴，最后只能打官司解约，耗了好几年才缓过来。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弄两败俱伤确实也都没有意义，所以这次白鹿两个人可以之间非常这样 互相还有点温情的送别，挺好的啊。我觉得就是以和为贵吧，尤其是在娱乐圈是吧，就像你说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将来还弄不好资源互相都有帮助，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和和气气的。

0: 和气生财嘛，对不对？
1: 太对了。而且白鹿现在单飞后，要是以后想做古偶相关的衍生项目，或者需要欢娱的制作团队搭把手，凭着这份体面的情分，开口也容易得多。
0: 对，其实现在的艺人，你想在娱乐圈真的风生水起啊，除了你自己有实力有演技之外啊，你的经营、你的理念、你的团队、你的经纪人、你的方方面面啊，都得需要专业的。
1: 从提前五年布局工作室，到解约时的舆论引导，每一步都踩得很稳，没有给对家留任何挑刺的空间。
0: 行吧，那我们就期待一下白鹿的转型和白鹿的这部新剧啊。据说七月下旬就要在佛山开机了啊。然后白鹿也在采访当中明确表示，以后不太会接偶像剧了啊，倾向现代戏了。我们就看看这第一炮啊，开到荼蘼究竟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近这个网上啊，关于这个八五花的这个梯队排名啊，是传得沸沸扬扬。什么赵丽颖啊、迪丽热巴呀、杨紫啊，这些名字大家都被大家拿出来啊，说来说去。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1: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0: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就是这个八五花的这个定义啊，和这个代表人物都有谁。咱们就先来问一下，这个八五花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
1: 八五花其实就是指1985年到1989年出生的，在娱乐圈里面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些女演员。
0: 哦，
1: 对，然后他们这一批人呢，是大概在13年左右的时候被大家关注到啊，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他们事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
0: 哦哦，原来是这样，就是说年龄和这个出道时间都很接近。
1: 没错没错，而且他们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多都是因为演古装偶像剧啊什么的走红的。
0: 对，
1: 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开始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所以他们的这个粉丝基础啊和话题度都是非常高的。
0: 对，
1: 所以他们这个八五花就变成了内娱一个独特的现象级的群体。
0: 对，那你觉得就是这个八五花这个核心的成员都有谁，然后他们各自的这个代表作和成名的经历是怎么样的？
1: 最最典型的就是那一批嘛，就是杨幂，然后她就是靠《宫锁心玉》一飞冲天啊，后面还有什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啊这种爆款。赵丽颖她是从《陆贞传奇》开始，对吧，到《花千骨》也是这个金鹰奖啊什么的都拿了大满贯的视后啊。刘诗诗《仙剑奇侠传三》《步步惊心》也是她的这个这个转型的一个作品，包括她的演技也是一直都很受认可的。唐嫣她是靠《仙剑奇侠传三》和那个《下家三千金》还有那个《何以笙箫默》，这都是她的一些代表作。刘亦菲就更不用说了，她早年的时候就是演那个《金粉世家》对吧，后来又演了《仙剑奇侠传》再后来她又去挑战了一些这个大银幕的电影，包括去好莱坞发展也是成绩都非常不错的。
0: 哇，这些作品真的都是陪伴了大家的青春啊。
1: 对，这几个女演员就是几乎每一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代表作。对，而且都是既有人气又有演技的。
0: 哎，那你觉得就是这个八五花这个边缘的或者说这个扩展的这个成员都有谁，然后他们各自的这个代表作和成名的经历是怎么样的？
1: 像这个倪妮，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张艺谋的电影出道的，对吧，然后后面她也是在这个电影和电视剧当中都有出现，包括她也有跟这个刘诗诗一起合作过这个《流金岁月》对吧，还有这个景甜，景甜她就是也是因为这个《大唐荣耀》和《司藤》这两部电视剧被大家熟知，包括她的这个古装的扮相也是非常有记忆点的。
0: 你别说，这几个名字确实也都挺火的。
1: 对，还有包括像这个毛晓彤啊，对吧，她也是《甄嬛传》里面有她，然后这个《三十而已》里面也有她，对吧，包括这个马思纯也是因为这个《七月与安生》拿了这个影后，对吧，还有这个宋茜还有这个杨颖还有这个宋轶还有这个江疏影还有这个童瑶，童瑶也是因为这个《三十而已》拿了这个视后。所以就是他们这些人就是虽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很顶级的代表作，但是他们也都在不同的领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0: 我们现在就进入第二个大的主题啊，就是这个主要演员的这个排名的优势和位置啊。好，问题来了，现在这个八五花的这个格局到底是怎么划分的啊？就谁在第一梯队，谁在第二梯队？
1: 现在的第一梯队呢，就是赵丽颖、杨幂、唐嫣，然后可能还有倪妮，这是第一梯队。那他们就是不管是奖项还是说这个收视号召力还是说转型的成绩都是非常亮眼的。第二梯队呢，就是刘诗诗、刘亦菲、辛芷蕾他们就是要么就是有自己的独特的领域啊，要么就是在演技上面有新的突破，但是可能还没有办法像第一梯队那么全面。那像比如说杨颖啊，还有就是景甜啊，他们就是可能已经调出了这个核心的竞争圈。对，就是现在这个格局其实已经非常明显的就是以实力和作品说话。对，已经完全取代了早年的那种靠流量靠话题的这种。
0: 那你觉得现在就是这个八五花的这个排名，大家最核心的比拼的标准是什么？
1: 现在已经不是说靠粉丝刷票或者说靠上综艺刷脸了，现在最关键的是你有没有拿得出手的代表作，然后有没有这个主流奖项的认可，你的资源是不是稳定的，你这个人有没有好的口碑，路人缘是不是好的，这几个硬指标是决定你在不在这个第一梯队的。
0: 所以现在演技和作品才是真的入场券。
1: 没错，就是谁能持续的拿出好的作品，谁能在这个奖项上面有所收获，那谁就在这个行业里面有发言权。那那些靠流量但是没有什么作品支撑的人就很快会被边缘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0: 你觉得接下来这几年八五花的这个座次会怎么变化？
1: 现在已经很明显的就是大家拼的不是流量了，拼的是演技，拼的是你能不能持续的拿出好的作品。那谁能够把握住这种现实题材的或者说这种优质剧集的机会，谁就能够稳住自己的位置，甚至更上一层楼。
0: 所以就像你说的，光有流量是不行了，接下来就是要看作品说话了。
1: 没错，未来肯定是会不断的有这种新的面孔加入到这个竞争当中，那只有那些不断的突破自己，不断的有好的作品的人，才能够真正的留在这个 top 的行列。
0: 然后咱们来进入到第三趴啊，今天要聊的就是这个2026年啊，这个八五花最新的这个梯队的格局啊，到底现在是怎么一个分层啊？
1: 现在就是第一梯队非常明显的断层，就是赵丽颖，她是有这个双视后加持的，而且她的这个剧是年年都能上新央视，然后电影票房也超过了60亿，就是她的这个综合实力是非常强的。倪妮，她的这个电影票房是将近90亿，她也是这个时尚资源非常强的一个人。刘亦菲，她是有这个国民滤镜的，而且她也是这个主攻国际路线的一个人。这三个人就是非常稳的在第一梯队。所以
0: 第一梯队就是基本上已经把其他的人拉开了距离了。
1: 没错没错。然后第二梯队呢，就是杨幂，她是有这个百亿票房的，但是她缺这个大奖。刘诗诗，她是这个作品少但是质量高。唐嫣是靠这个一部剧翻红，但是整体还是有点乏力的。那第三梯队就是马思纯啊、杨颖啊，他们就是资源和口碑都在下滑的。那第四梯队就是包括这个宋茜啊、景甜啊，还有这个童瑶，他们就是也都有自己的一些代表作，但是他们的这个竞争力已经明显的不如前面的这些人了。所以就是整个这个梯队的这个分化越来越明显，靠的就是这个奖项，靠的是你这个多元的发展，还有你的这个持续的作品的输出。
0: 哎，你觉得这几年这个八五花这个群体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新的变化吗？
1: 就他们这个群体其实在过去的这10年里面，从靠流量靠偶像剧出头，然后到现在就是大家已经彻底的进入到了一个拼演技拼奖项拼你这个主流资源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比如说现在你想要去演一些重要的角色，或者说你想要去拿一些好的资源，你都是要靠你之前的一些获奖的经历，或者说你之前的一些比较有分量的作品的经历来作为你的背书的。
0: 哦，确实是。现在你看大家都在说谁谁谁又转型了，谁谁谁又突破了。
1: 没错没错，那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勇于去跳出自己的舒适区，然后敢于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的人，就会比如说像你说的赵丽颖和倪妮，他们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提升自己的这种抗风险的能力。
0: 对，
1: 那相反的有一些人可能就固步自封了，或者说被自己的一些负面的新闻拖累了，那他们可能就会慢慢的掉队。再加上现在这个90后95后00后这一批新生代的女演员也上来了，所以他们的这个竞争的压力也比以前要大很多。
0: 你觉得未来几年八五花这个群体还会有哪些新的变化，或者说他们的这个发展的方向会是怎么去走？
1: 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已经到了一个事业的转型的关键期，那就是谁能够不断的去尝试新的角色，不断的去尝试现实或者说这种主旋律的这种题材，那谁就能够继续的获得市场的青睐。那比如说像现在有很多人他们都开始去接拍一些这种类型的剧嘛，
0: 对，
1: 那这也是一个趋势。
0: 确实现在你看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你都会看到他们的身影。
1: 对，然后除了这个就是优质的内容和这个奖项的认证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之外，那我觉得他们可能还会在家庭和事业的平衡当中去寻找自己的节奏。 包括有的人可能会选择放慢脚步去沉淀自己，那我觉得最终能够留在这个大众的视野当中的，还是那些能够持续的去输出好的作品，有比较强的国民度的这样的人。对，那可能有的人会彻底的转向幕后，或者说有的人会在这个国际市场上面去寻求一些突破。
0: 对，今天咱们就一起回顾了一下这个八五花们这么多年一路走来的成长和变化，也看到了他们每个人为了自己的事业所付出的努力和拼劲，希望他们在未来都能够继续的突破自我，然后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丁旭做客直播间。丁旭，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吉林第九批原萨摩亚医疗队队员，2013年起从事恶性肿瘤临床工作，长期关注常见实体瘤的规范化诊疗、全程管理与公众健康科普，发表多篇 SCI 论文。本期主讲话题：跨越南太平洋的生命守护，从萨摩亚援外经历谈肿瘤患者如何少走弯路。7月19日星期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薛之谦的生日啊，我们就来聊一聊他这一路走来有多传奇啊。他四岁丧母，留学的时候吃了很多苦，出道之后呢又被雪藏，后来呢靠写段子又翻红，感情和事业也都有了新的收获。
1: 是啊，对他的经历真的很跌宕起伏。对，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喽。
0: 我们先来聊第一部分，童年丧母留学苦，初入乐坛遭雪藏。好吧，对，先来说说薛之谦的童年吧。他小时候到底经历了什么？
1: 他其实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
0: 对，
1: 他妈妈在他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然后他妈妈是因为风湿性心脏病去世的，就是他妈妈当时其实可以选择不生他的，但是他妈妈还是坚持把他生下来了。
0: 啊，天哪，那他的成长过程得有多不容易啊。
1: 对啊，然后他爸爸呢本来是搞摄影的啊，为了养这个家就放弃了自己的爱好去开工厂，那也很忙啊，就根本没有办法陪他，所以他就是一直都是由奶奶和外婆轮流带大的啊。那他就经常会觉得自己很孤单，也很内疚，觉得妈妈的死跟自己有关，就这种感觉一直都伴随着他。
0: 他在瑞士留学的时候到底都经历了哪些难以想象的困境？
1: 就是他其实家里为了他这一年的学费啊，是把房子都卖了才凑够了60万，然后他在那边就是一边上学一边要去打工啊，就什么洗盘子呀，搬货呀，什么各种活他都干，为了省钱他经常就是在火车站的长椅上过夜。
0: 听着真的太心酸了。
1: 对，最困难的时候就是他连饭都吃不上啊，然后他有一次都跟流浪狗抢东西吃啊，就是被人欺负啊，什么语言又不通，他都没有办法，就是只能靠在街头弹吉他卖艺赚一点生活费。
0: 他刚出道的时候在音乐这条路上到底遇到了哪些打击？
1: 他回国之后呢，就是本来以为遇到了机会啊，结果被星探骗了啊，就是家里的钱也被卷走了，然后自己也一度很绝望啊，靠在剧组跑龙套维持生活，每天就是夜不能寐。
0: 就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 对，他后来就是选秀出道之后啊，他的这个专辑虽然卖得很好，但是公司就是高层换了之后他就被雪藏了7年，然后没有任何资源，他连签售会都要自己掏钱，最惨的时候就是街头送票被人家赶走，他就只能躲在车里哭，就他这些年就是完全都是靠自己开火锅店啊，做生意啊，自己写歌，咬牙坚持下来的。
0: 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段子翻红发新曲，事业爱情双丰收。对这个阶段，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薛之谦是怎么靠段子手的身份在微博上逆袭的？
1: 就是他其实13年开始就在微博上面写一些这种幽默的段子啊，然后他就是会用一些很夸张的自己自嘲的方式啊，来讲一些生活里的尴尬呀，比如说什么手机掉马桶里了呀，什么发烧像被迷奸了呀，就是这种很脑洞大开的一些梗。
0: 对，他这些段子确实是让人过目难忘。
1: 对，然后15年的时候他有一条微博就是关于他的狗的，这个就彻底的火了啊，一夜之间就涨了几十万的粉丝啊，3个月就破了1000万啊，他也因为这个搞笑和卖丑啊，就成功的让大家重新记住了他啊，也为他后面的音乐的付出啊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对，那他这几年在音乐和事业上到底都取得了哪些让人惊叹的成就？
1: 就是他15年的时候啊，借着这个段子手的这个热度啊，然后他又推出了这个演员这首歌啊，这个就简直是一个现象级的爆款啊，他不仅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面有40亿的播放量啊，而且他还席卷了各大榜单啊，也让他彻底的杀回了这个乐坛的一线。
0: 这个成绩真的是太吓人了。
1: 对，然后后面他就一发不可收拾，他一年一张专辑啊，这个初学者啊，这个天外来物啊，一张一张的热歌不断啊，他的这个演唱会也是横跨4大洲啊，上百场啊，场场爆满啊，甚至他还自己成立了这个主办方公司啊，来确保他的粉丝能够买到这个合理价位的票啊，他还上了这个央视的春晚啊，就真正的成为了这个华语乐坛的一个顶流。
0: 哎，那薛之谦在感情和家庭生活当中都有哪些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选择或者说故事？
1: 他其实跟他的前妻啊是09年认识的啊，然后12年的时候结婚啊，15年的时候离婚啊，他当时离婚的时候几乎是净身出户啊，把大部分的财产都留给了女方啊。17年的时候又重新走到了一起啊，18年的时候他们的儿子出生啊，他也 公开表示过啊，就是说自己小的时候因为没有母亲啊，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亲自的陪伴在自己孩子的身边啊，他也会尽可能的减少自己的工作啊，来专心的陪家人啊，他也会把自己绝大部分的收入都交给自己的老婆来打理啊，他就是一个用实际行动在守护家庭的人。
0: 我们来聊一聊第三部分吧，就是争议面前勇担责，默默公益展情怀。这部分我想先问一下，就是薛之谦在面对一些比较大的争议的时候，他都是怎么处理的？
1: 有一个就是他在青岛的演唱会上啊，公开的去声援一个被电动车骑手辱骂的一个盲人女孩啊，他当时非常的愤怒，然后也呼吁大家要去保护这个弱势群体啊。后来这个事情被证实是一个摆拍的闹剧啊，他也并没有说为自己去解释什么，或者说推卸责任啊，他反而说就是我很开心，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没有这么坏的人啊，就他还是非常的坦荡，也很善良。
0: 哎，他真的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哎。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在2026年的鸟巢演唱会啊，他也公开的抵制这个高价票和这个捆绑销售啊，他也坚持就是要让粉丝能够买得到这个合理价位的票啊，他也从18年开始就不断的在推行这个实名制啊和这个反黄牛的一些措施啊，他甚至还配合警方去抓这个黄牛啊，就是他也带动了这个整个行业的一个票务的一个规范吧。
0: 诶，那他在面对一些网络上的关于他的一些吸毒啊，包括一些感情方面的传闻的时候，他又是怎么做的呢？
1: 吸毒这个事情他就是直接就是去做了这个尿检啊，然后也晒出了这个结果，他也通过律师函去反击这个造谣者啊，他也在感情风波当中啊，始终都没有利用自己的这个粉丝去攻击对方啊，他也主动的减少了自己在公众面前的一些曝光啊，包括这个电影偷拍这个事情，他也非常的坚持自己的观点啊，他也不道歉啊，他也在不断的去科普这个法律的边界啊，他就是一个在争议当中始终都选择正面回应，敢于去承担责任的人吧。
0: 哎，那你说薛之谦他在公益这一块儿都做过哪些具体的事情？
1: 他其实多年来一直都在默默的捐款啊，建学校啊，然后也资助这个贫困的儿童啊，还有在这个疫情期间啊，为武汉捐款捐物啊，包括这个河南暴雨的时候，他也积极的去提供这个救灾的物资啊，就是他真的是一直在用行动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0: 他做这些事情真的都特别低调。对啊，
1: 他连自己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他都一直压得很低啊，然后他自己也很少去公开的宣传自己的这些善行啊，他就说他自己小时候也吃过很多苦，他觉得自己现在有能力了就应该力所能及的去帮一帮别人啊，他也希望说自己能够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更多的人能够投身到公益当中去。
0: 哎，你这么聊下来真的是薛之谦的人生真的是一部从低谷到巅峰的一个传奇的剧本啊！就是他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然后也用自己的才华和坚持一步一步的走到了今天，真的很让人佩服。

0: 近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视顿眼科，意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视顿眼科，89285888。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咱们来聊一聊2026年的暑期档都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电影，包括从这个各种各样的题材的新片啊，到那些大家可能非常期待的大片。最后呢，我们也会来聊一聊这个票房的表现啊，到底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1: 好啊，那我们就马上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0: 咱们第一个部分啊，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多元题材的影片的盘点。就是说这个2026年的暑期档啊，都有哪些让人期待的新的趋势和新的亮点？
1: 今年的暑期档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有将近80部新片要上映。然后呢，它的类型也非常的丰富啊，从这个历史到科幻到动画到喜剧啊，各种类型都有。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是国产片，也有很多是这个进口的大片，有一些是这个经典的 IP 又回来了，也有一些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新的面孔。所以就是说各种类型都有啊，不同的观众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
0: 你觉得今年暑期档的历史和主旋律题材电影有哪些独特之处？
1: 其实今年的这个历史片和主旋律的这个影片啊，我觉得都很有诚意。比如说这个四渡啊，它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然后呢它全程都是在贵州的实景拍摄，你可以看到那个大场面啊，真的是很震撼
0: 哦，视觉效果拉满了。
1: 对，然后还有这个我们的名字啊，是根据真实的警察的事迹改编的。这个密档啊，是还原了这个隐蔽战线的一些故事。还有这个澎湖海战啊，是展现这个水师的这个壮丽的史诗啊，每一个都很有自己的这个创新的点，又不失家国情怀。
0: 哎，那你觉得今年这个暑期档的动画电影又有哪些新鲜的玩法和突破呢？
1: 嗯，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动画啊，就是特别讲究这个东方美学，还有就是传统故事的一个创新。比如说这个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啊，还有这个悟空大圣啊，还有这个八仙啊，就是它不光是在讲一个传统的故事，它的那个画面啊也特别的震撼。然后包括这个玩具总动员5啊，和这个小黄人与大怪兽啊，这就是国外的这些大 IP 也来凑热闹，给你带来更多的想象的空间。还有就是这个中国动画100年啊，是一个纪录片，就是它梳理了中国动画这100年来的风雨历程。所以我觉得就是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啊，都可以在这个影厅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
0: 哦，
1: 对，
0: 然后咱们来聊第二部分啊，就是这个头部影片的竞争格局。那你觉得2026年这个暑期档的头部的这些电影竞争到底有多激烈
1: 啊？这个档期真的可以说是神仙打架。就是超过80部的这个中外的大片挤在这2个月里面上映，然后有10几部都是这种大制作的，动画、科幻、喜剧、动作全都有，你想看什么类型都有。
0: 听起来每一个周末都有新惊喜啊。
1: 对，没错，就是7月初有这个功夫女足，然后月底有这个蜘蛛侠，8月有这个奥德赛，还有这个年会不能停2，就是每个星期都有爆款，
0: 都有爆款。
1: 而且他们这个排片啊，也是这个你方唱罢我登场。
0: 对，
1: 所以就是谁能够口碑爆发，谁就能够在这个票房上面一路领先，所以这个竞争真的是比以往都要精彩，都要难分伯仲。
0: 那你觉得今年这个暑期档的这些顶级的 IP 电影都有哪些亮点和槽点呢？
1: 比如说这个功夫女足，它是这个周星驰魁违7年的一个新片，然后它又重拾了这个功夫加体育的这个题材，又有这个女性的成长，所以它在预售的时候就已经很火爆了，但是它上映了之后呢，就是口碑是2极分化的。
0: 哦，看来是有人爱有人不爱啊。
1: 没错没错。然后动画那边的话呢，就是这个玩具总动员5和这个小黄人与大怪兽，他们都是这个全球知名的 IP， 所以他们的票房也是很稳的，但是呢他们的创新也是被大家诟病的。国产的这边的话呢，就是这个三国第一部和这个八仙，他们都是这个技术上面是有进步的，而且他们的这个风格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也吸引了很多的观众。但是呢这个三国的这个可能对低龄的观众不太友好，这个八仙的话呢是这个宣发上面是很厉害的。这个进口的这边的话呢，就是这个蜘蛛侠崭新之日，它是主打这个动作戏。这个奥德赛呢是这个诺兰的新片，它是用这个 IMAX 胶片拍的，所以它的这个场面是很震撼的，但是这个剧情的话可能也会让一些观众觉得比较烧脑。对，所以就是整体来看的话，就是大家都是有自己的这个看家本领的，但是呢能不能够真的卖座还得要看观众买不买账。
0: 你觉得今年这个暑期档头部影片的票房走势会有哪些新的变化？
1: 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个 主流大片啊，就是大家都是很势均力敌的，
0: 嗯，
1: 所以就是没有说谁可以很稳坐这个头把交椅，那可能就是谁能够在口碑上面或者说在这个话题性上面爆发出来，那可能他就可以后来居上。就像我们看到的有一些小的片子，他就是靠这种点映啊，然后靠这种口碑的发酵，他就可以逆袭啊，把排片和票房都提上去。
0: 所以观众的选择会变得更加多样。
1: 没错没错，就是动画、喜剧、科幻、动作轮番的来进行这个领跑。
0: 嗯，
1: 那观众的这个口味也被不断的细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单日的票房记录不断的被打破。
0: 啊，
1: 那这个时候票补和这个补贴又把这个票价拉低了，
0: 啊，
1: 那大家更愿意走进电影院。
0: 嗯，
1: 那这个时候黑马出现的机会就更多了。
0: 嗯，
1: 那最终这个票房的格局可能会比以往都要难去预测。
0: 那咱们现在就来聊第三部分啊，就是这个票房表现背后的决定因素。
1: 嗯，
0: 那我们就直接开问了啊，就2026年这个暑期档到底内容质量和题材创新是怎么影响票房的？
1: 今年就是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它就是一个小成本的全素人的一个方言电影，然后它就是靠这个非常真挚的情感和这个独特的侨批文化，就它的票房一路逆袭冲到了20亿，这个火遮眼也是靠这个真打实拍的这个动作赢得了这个口碑，就它首日的这个票房效率是远远超过了同档期的其他电影的。
0: 哎，看来就是说观众真的就是变得更挑了。
1: 对，就是这样。所以说观众现在就是说大家在这个猫眼豆瓣上面去看了这些评分之后才会决定要不要买票，那这个时候你光靠大制作或者说靠流量已经没有办法保证你这个票房了，那反而是这种有诚意的有新意的这种中小成本的电影更容易获得这种长线的票房的回报，那这个就是内容和创新的力量。
0: 那今年这个暑期档你觉得这个所谓的多元题材和这个精准的分众是怎么来影响这个票房的分布的？
1: 就是现在有上百部的电影在这个档期里面上映，然后呢各种类型，历史、科幻、动画、喜剧、悬疑全部都有覆盖到，那动画电影就有超过15部，那你各种不同的人群你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看的那一种类型，
0: 感觉大家都被照顾到了。
1: 对，比如说这个功夫加体育的这个功夫女足，对吧，然后这个科幻加现实的这个特立独行，还有这个动画里面的这个三国的题材，以及这种国风的新的风格，那都是把不同的圈层的观众都吸引到了电影院里面，那这个票房自然就被分散到了很多不同的赛道当中，那就是多点开花。
0: 你觉得今年这个电影行业的这个政策和创新的业态是怎么影响这个暑期档的票房呢？
1: 就是现在这个政策是不光是鼓励你去做这种VR 这种高科技的影厅，它也鼓励你去和这种文旅进行结合，那很多的地方都推出了这种电影票根可以换景区门票或者是换这种商圈的优惠券，那这个时候就直接把看电影和这个吃喝玩乐串起来了。
0: 对，确实现在去电影院已经不只是看电影了。
1: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呢还有就是很多影院都新建了这种主题的影厅，这种互动区，各种 IP 的联名的餐饮，那这个时候大家就更愿意在这个影院里面进行消费，那这个票房和这个非票收入就一起涨起来了，那这个整个产业链的产值就被带得非常非常高，有可能今年会突破2500亿。
0: 哎，说到这儿，其实我觉得不管你是喜欢哪种类型的电影，2026年的这个暑期档都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惊喜。
1: 对，
0: 所以大家就好好的期待吧，然后到时候走进电影院去感受这些光影的魅力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3: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4: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5: 拿着蟹拔子打他的屁股，
6: 老了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7: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8: 数学我总是有点犯错，
9: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也多，
10: 总是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3: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11: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2: 永远没有作业。
13: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4: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15: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6: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7: 当一名数学老师，
18: 我想当一个画家。
19: 能干嘛就干嘛呗。

0: 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0: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在103.8吉林交通广播播出。想让孩子成为小主播，来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还有机会参加各种线下的亲子研学活动。今天呢，我们依然会有四位少年来到直播间，第一位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来跟大家先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哦。大家好，我叫王月欣，今年10岁了，我来自吉大崇文学校4年2班。
2: 好，欢迎王月欣。王月欣其实也是身怀绝技的啊，因为在上周的时候，我刚刚采访过你的一个师姐夏雨嫣然，她唱歌非常的好听，那个小小鸟的那个高音的部分真的有把我惊艳到。但是呢，你们的姚老师也跟我强烈的推荐说，我们这还有一个小姑娘唱歌也很棒，叫做王月欣。我之前见过姚老师发的你的那个唱英文歌的视频，我真的是有惊艳到我。首先，为什么英文说的这么好？
3: 是学的那个课外班。
2: 我觉得你的那个英语的发音非常的标准。
3: 就是小时候学过魔力耳朵，然后现在又学书系。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王月信 ，I'm 10 years old。
2: 哦，我觉得不错不错，刚10岁的小姑娘就是张口英语就来，而且真的发音非常标准，所以你唱歌唱英文歌也比较多。
3: 唱过一个 Beautiful 和一个 Let It Go， 是
2: Let It Go 啊，而且你还穿着那个冰雪奇缘那样的那个艾莎公主的衣服，对不对？
3: 对。
2: 那个你很喜欢那样的衣服吗？
3: 就是有很长的拖尾。
2: 哦，所以你喜欢有拖尾的衣服。
3: 嗯。
2: 除了家里有艾莎那个，哎，它那个是蓝色的吧？
3: 对，是蓝色的。
2: 还有什么样的就是上舞台要穿的那样？
3: 有白色的裙子，红色的裙子。
2: 嗯。
3: 还有像我这种穿的这个，平时就是穿这种，
2: 平时穿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但是在舞台上穿的就是很有亮片，是不是？
3: 有亮片。
2: 你喜欢那种？
3: 但是穿的时候就是不舒服。
2: 啊，怎么不舒服呢？
3: 就是它那亮片刮身上
2: 啊，有点拉丁是不是？那穿拖尾，因为那个小女孩嘛，可能很少有机会穿这种拖尾，走路方便吗？会踩到裙子吗？
3: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好像是得拖一下，就是得拽一下。
2: 得拽提了一下，是不是啊？我看到你那次唱 Let Go 的那个视频，就是第一就是英文发音很标准，然后那个歌其实很难唱。对呀、
3: 唱高音的时候，老师让我就是把那个就是在练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声音要做好。
2: 要做好，
3: 要不然我这个声音就如果要是唱不好的话，
2: 容易破音吗？
3: 对，容易。
2: 所以你刚开始唱的时候是有过破音吗？
3: 有过。
2: 那个破音是不是还不太好听？怎么能从那个唱不上去到能唱上去？这个需要怎么练习呢？
3: 比如就是平常练的，
2: 用什么方法？
3: 啊哦，一五一这种

0: 是什么样的声音？来，开始。哎，我觉得，因为我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嘛，就是我们其实也要讲究练声，比如说那个胸腹联合式呼吸呀、啊，比如说发气泡音啊，比如说这个口腔的位置，其实跟唱歌会有那么一点点关联。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才10岁，那个气泡音，我觉得我听起来发的非常的专业了。当然有做到这些远远是不够的，对不对？比如说在舞台上，其实还要跟着这个歌曲的内容，会有一些比如说形体方面的，你那个比如说每一个动作是之前预设好的，还是根据现场有感而发自然的就是
1: 我不会在家里练习这个形体，只会在舞台上表演。
0: 那在舞台上有没有就是总结下来就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1: 就是手要伸展开，要不然他这个就不好看。
0: 哦，那你一开始登舞台的时候，现在我相信月心已经很熟悉舞台的那个环境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刚刚登台给别人演唱的时候，当时紧不紧张？
1: 紧张。
0: 当时是有什么样紧张？这种感受是什么样的？心跳很快还是？
1: 就是。不想上台，
0: 然后想有点害怕，是不是啊？为什么呢？就是台下的人太多了。
1: 对。
0: 那怎么就硬逼着自己
1: 上去的？
0: 哦，就硬逼着自己走上去。可能每一步都很沉重，是不是？那有没有在一开始在台上演出的时候忘词的时候啊？
1: 我记得好像是特别小的时候，但记不得了。
0: 有没有在台上唱着唱着害怕哭了的时候？那个应该没有吧？
1: 没有。
0: 哦，现在登台是一种什么感受？就是灯光亮起，大家给你鼓掌啊，给你报幕。下面有王月心带来《Lighting》，就是这种现在是什么感受？
1: 不太紧张了。
0: 仅仅是不太紧张吗？
1: 就放松了。
0: 我觉得就很享受舞台的，对不对？因为之前还是说姚老师给我发的那几段。你唱歌的视频，我当时一看，他那个是在哪儿拍的？
1: 就是在那个我们教室。
0: 在教室里拍的。所以在教室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闪烁的灯光，你就可以表现的那么的大气。我觉得，如果上台之后，可能应该会表现的更好，是不是？最近有演出吗？
1: 最近。
0: 期末考完试之后。
1: 期末考完试之后，8月份有一个超级指尖秀。
0: 哦，超级什么？
1: 指尖秀。
0: 超级指尖秀。
1: 对。就是由王小伟主办。我们那个弹那个双排键或者电子钢琴。
0: 因为你还会这个声乐的双排键。所以我觉得这个还真的让我挺惊艳的，因为双排键是说的大白话上下两层键盘吗？
1: 不是，就是右手左手各有一个键盘，脚下还有一排。
0: 右手左手各有这样的两个键盘，
1: 是上面有一个下面有一个，
0: 就上下排呗。
1: 对。
0: 脚上还有那个踩鼓点的。
1: 对。
0: 哦，我见过，好像有一个组合，就是有一个女生弹这个也很厉害，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叫什么组合我忘记了，就在央视演出也很好看。你为什么会选择练这个双排键？我觉得练钢琴练单排就已经很难，你为什么还想再突破一下呢？
1: 我妈让我练的。
0: 妈妈让你练，那你就同意了？你不
1: 同意？学了6年了。
0: 哦，比练声乐学的时间还长。
1: 对，
0: 弹了6年了。
1: 从4岁开始学的。
0: 哦，哎，那么你刚开始学双排键，是不是还脚还够不着那个踏板？
1: 我那时候只学双手，不学脚。
0: 然
1: 后当1年级的时候，好像那个老师亲自来我家教我脚。
0: 哦，哇，那你现在就是手脚并用哎。
1: 现在从那个雅马哈换成了9月。
0: 对，九月奇迹，我想起来了，那个弹双排键的那个女生好像组合叫九月奇迹，我记得。九月
1: 我就是在那里弹的。
0: 然后你现在正在为8月份的比赛那个指尖叫什么指尖的
1: 指尖秀。
0: 指尖秀准备的是个什么曲目？
1: 云宫迅音。
0: 云宫不是休记那个吗？
1: 对。
0: 哦，哈哈，这个曲子，哎，我觉得你选的很好。现在练的怎么样了？差不多了。
1: 就是到时候要背谱。
0: 背谱，先照着谱子弹没问题。

0: 背谱我也背过。
1: 啊，背谱也背过。哎，那个前面有一些特效，就嘟嘟嘟，那个你那个键盘也能有那个声音吗？
0: 有。
1: 哦。
0: 各种声音都有。
1: 哎呀呀呀呀！哎，我特别那个想，申请去来看你八月份的比赛，我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去吗？
0: 但是
1: 我有机会吗？在不在长春啊？
0: 不在。
1: 不在长春比，在哪儿比啊？
0: 在，好像是八月份，应该不是决赛，比赛在北京的。
1: 我在北京比。
0: 对，在北京比。
1: 啊。那这样吧，我一会儿我跟今天是姥姥陪着来的哈，妈妈出差没来，一会儿我加一个姥姥微信，就是不管你是那个什么比赛，只要在长春的，我下一次去看给你加油好不好？
0: 好，
1: 真的啊，我特别好奇，也特别期待，嗯，那个云宫迅音，云宫迅音是不是这个名字？
0: 是，
1: 嗯，那个《西游记》的电视剧你看过吗？
0: 看过七集。
1: 哦，看过七集，觉得怎么样？好看吗？有意思吗？
0: 我看的不是儿童版的。
1: 哦，就是电视剧版的，就是真人演的那个。你觉得好看吗？
0: 好看。
1: 那个孙悟空那个形象不奇怪吗？能接受吗？
0: 能。
1: 哦，你知道《西游记》应该是，就是你爸你妈小时候看的电视剧。
0: 嗯。
1: 嗯。
0: 我爸爸。天天看
1: 你爸听，童心未泯啊！哎，说到《西游记》，那个长春有个雪饼猴，你知不知道？
0: 知道，上次去洞竹公园看着他了。
1: 哦哦，你给他排队投递，给他喂食了？
0: 没有。
1: 人
0: 排两个小时。
1: 排两个小时还没排上。
0: 就是排不了。
1: 啊，
0: 排两个小时。
1: 需要排两个小时，你觉得太久了，是不是？
0: 对。
1: 啊，就没排。但你看到他了吗？
0: 看到了。
1: 啊、嗯，他那个雪饼猴那个造型，其实和《西游记》当中的那个六小龄童演的孙悟空很接近，很像了。
0: 很像。
1: 嗯，几乎一模一样。
0: 但就是看不到下半身。
1: 啊，对，因为他趴在那个里边嘛。哎，如果假设你要是有机会能给雪饼猴投递点食物，你打算要给他拿什么东西让他吃？
0: 我。
1: 嗯。
0: 我给他拿个石头吃。
1: 拿石头。为啥拿石头
0: 他
1: 能吃？
0: 他从石头里蹦出来
1: 啊，从石头里蹦来，不一定人家就能吃石头好吗？哎，你这个想象力还是非常的、这个、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6: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7: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6: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杨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在吉林交通广播播出。想让孩子成为小主播，来到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的第二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旁了，请他先和大家打一个招呼。
8: 大家好，我叫蒋君策，今年7岁了，来自北湖东石明达实验学校1年3班。
1: 欢迎贾君策，1年3班啊，是一个1年级的小学生。嗯，今天啊，跟大家来形容一下，我们的君策穿的非常的正式，是不是？啊，穿了一个小马甲，然后还戴了一个小领结，这是今天谁给你安排的衣服？
8: 姥姥
1: 怎么说？为什么要穿这样的衣服？
8: 姥姥说那个这色的录像好看。
1: 啊，那你喜欢这身打扮吗？
8: 喜欢。
1: 你之前还在哪个场合穿过这样的衣服？穿了这个衣服？
8: 以前上电视台
1: 啊，电视台的时候，你今天来到电视台拍照了吗？

0: 拍了，
1: 在门口也拍照了。
0: 嗯
1: 啊，哎，你觉得来电视台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心情，或者是来电视台就会怎么样呢？
0: 来电视台，我感觉我很开心。
1: 很开心，是去电视台觉得开心，还是去电视台对面的摩天活力城觉得开心？哪个更开心？
0: 去电视台对面的摩天活力城。
1: 行，我喜欢你的实话实说啊。君策呢，虽然今年只有一年级，但是是一个武林高手了啊。散打很厉害。
0: 嗯。
1: 什么？你一年级？那你学散打学的什么？你很小，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学散打了？
0: 嗯，就是三岁的时候就来了。
1: 哦，那么小。
0: 嗯。
1: 刚会走路，刚会跑。就开始学散打，当时还能记得为什么想学这个吗？
0: 嗯，就是那个，我就是想那看那个动画，看那个动画，看到一个那个小孩打散打，我觉得那个很有意思。
1: 哦，很厉害，很威风。
0: 嗯，
1: 然后你是跟谁提出这个想法的？
0: 嗯，跟爸爸。
1: 跟爸爸说的。
0: 嗯
1: 啊，那爸爸怎么回应你的呢？
0: 爸爸那个就说那个就说
1: 嗯，那咱就学一学。
0: 就是那个他那个
1: 就答应了。
0: 嗯
1: 啊，好的。爸爸会不会啊？
0: 爸爸不会。
1: 完全不会是不是啊？
0: 嗯
1: 啊，好。那虽然看动画片的时候觉得散打很有意思很厉害，但真正学起来难不难呢？
0: 难。
1: 哪儿什么地方你会觉得很难很辛苦？
0: 就是那个练拳的时候那个总打不中靶呀，那个很难。
1: 练拳怎么还要打靶呢？
0: 就是那个训练嘛。
1: 啊，要需要怎么叫总打不中？要打哪里打不中？
0: 就是那个打那个中心打不中。
1: 哦，怎么打不中？就一拳出去就打就好了，怎么会打不中呢？
0: 那个、就是都打偏。
1: 啊，就都在打偏。
0: 嗯
1: 嗯、现那是刚开始的时候会打偏，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很准了？
0: 嗯。
1: 怎么练的呢？现在能练的这么？
0: 就是一直打。
1: 一直打。
0: 嗯。
1: 是左右手一起还是单手？
0: 左右手一起。
1: 一起。
0: 嗯。
1: 那就是不停的去朝一个目标这样的去出拳。
0: 嗯。
1: 那很累吧？
0: 累是累，但不能掉头而废。
1: 哎呦，这句话说的非常棒啊。现在说累，它是胳膊累还是哪儿？就是一场训练下来哪个地方觉得最累最酸最疼？
0: 手臂。
1: 手臂。
0: 嗯。
1: 就疼到什么程度呢？
0: 就是那个都有点挥不起来了。
1: 哦，就都抬不起来了。
0: 嗯，
1: 那我觉得还是挺难受的，就这样也要咬牙坚持吗？就你在学散打过程当中从来都没想过我太累了我不学了，没有过这个想法？
0: 没有，
1: 从来没有。
0: 嗯，
1: 哦，那我要给你点个赞，看来我们的这个贾君策还是一个一直会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坚持下去的小男孩，很了不起。当然，这是你刚刚开始，从三岁的时候学散打，一开始可能会很累啊，然后技巧可能掌握的也不会那么牢靠，现在应该就很厉害了吧？
0: 嗯，
1: 我知道你还参加过了一些关于散打搏击的比赛，对不对？
0: 嗯，
1: 你们那个参加比赛要穿什么样的？
0: 穿那个散打服，然后还得里头还得穿护具。
1: 哦，还得穿护具。
0: 嗯，
1: 护具，比如说头要戴个头盔吗？
0: 要。
1: 嗯，还除了头要戴头盔之外，还有哪儿要保护好？
0: 还有那个身体和肚子。
1: 要绑一个什么东西？
0: 就绑
1: 像个防弹衣那样的。
0: 嗯，
1: 马甲那样东西。
0: 嗯，
1: 哦，你有自己专门的那个上场比赛的那个衣服吗？
0: 有。
1: 嗯，那个是上面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吗？
0: 上面有点棉花。
1: 嗯，不是棉花，我是说
0: 上面有点那种打不疼的那种
1: 泡沫呢。不是，我的意思说，比如说颜色呀，花纹呐什么的。
0: 嗯，颜色是蓝色，但没有什么花纹。
1: 上面没绣上你的名字什么的。
0: 没有。
1: 俊策。
0: 没有。
1: 或者绣条龙。
0: 没有。
1: 没有。哎，那个参加散打比赛要光脚吗？还是要穿可以穿鞋？
0: 光脚。
1: 光脚。
0: 嗯。
1: 嗯，两个这个人来到这个擂台，是叫擂台吧？来到擂台之后要先怎么办？就是彼此之间。
0: 嗯，先要碰拳。
1: 哦，碰拳不是鞠躬。
0: 嗯。
1: 碰拳。
0: 嗯。
1: 戴着那个拳套。
0: 嗯。
1: 你的拳套是什么颜色的？
0: 蓝色。
1: 哦，你很喜欢蓝色。
0: 嗯。
1: 为什么会喜欢蓝色呢？
0: 本来幸运色就蓝色。
1: 小小年纪还有幸，你知道幸运色是啥意思啊？什么叫幸运色？你跟我说一说。
0: 嗯。就是那种幸运。
1: 嗯。

0: 连连的色。
1: 哦，星星连连的色。我以为你比如说男生会喜欢那个黑色呀金色呀啊，我们君侧喜欢蓝色啊。好的，然后碰一下拳就可以了。
0: 嗯，就可以开打、
1: 哎、碰拳的可以开打，先别着急。碰拳的时候是要使劲吗还是点一下就可以？
0: 点一下，
1: 点一下就可以。
0: 嗯
1: 嗯，那你上场跟对方来碰拳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紧张还是很自信，是什么样的心？
0: 紧张。
1: 为什么会紧张？
0: 我怕那个，我怕打了个亚军。
1: 哦，就是怕对手太强了。
0: 嗯
1: 你现在才只有7岁。你就是比如说你两个人之间比赛，尤其是散打搏击，肯定要就是打到对方。当别人打到你的时候，你不害怕或者不觉得疼吗？
0: 不害怕。
1: 不害怕，
0: 但有点疼。
1: 嗯，你曾经比如说在训练或者在比赛过程当中，比如说受伤或者被打得很疼的那一次，还能不能记得是打到哪儿了？会很疼？
0: 没有那次。
1: 哦，没有啊，没有这样的时候。
0: 嗯，
1: 也就是说你一直水平都还比较高。
0: 嗯，
1: 你只能让别人有那一次。
0: 嗯，
1: 你是拳很厉害还是腿很厉害？
0: 腿。
1: 腿啊。
0: 嗯。
1: 哦，你的腿一般能。就是击到对方哪个位置？
0: 嗯，大腿根
1: 儿。哦，真的。
0: 嗯，
1: 你那一脚就是会让别人一脚，有没有在比赛时候一脚给人就踹趴下的时候？
0: 那没有。
1: 啊、嗯，没有。那看来你还是没有使尽全力，你还是比较收着踢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好，对方你完全也不认识，也不知道他水平什么样。
0: 我不知道。
1: 你心里边就是。不打怵吗？就是不会担心害怕吗？
0: 不会。
1: 嗯，所以你是那个上在赛场上比较主动进攻的人，是吗？
0: 嗯，是。
1: 教练一般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指导和战术会？
0: 教练说那个不能停。
1: 嗯。
0: 要一直打下去。
1: 嗯，你一般第一个动作是出拳还是先踢腿？
0: 先出拳。
1: 先出拳。
0: 嗯。
1: 嗯。我问你有没有就是说，因为这个年纪的这个对选手相对还比较小，就是一场比赛下对方有没有被你打哭的时候？
0: 没有。
1: 你有没有被对方打哭的时候？
0: 有。
1: 啊，真的？
0: 嗯。
1: 怎么就被打哭了呢？
0: 就是那个使太大劲儿了，让鸡眼就打哭了。
1: 啊，你就哭了。
0: 然后把别人给打哭了。
1: 你把别人打哭了，还把别人把你打哭了？
0: 我把别人打哭了。
1: 哦，那你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会安慰他们，或者会
0: 安慰他？
1: 你咋说？
0: 就是说那个，你别哭了，能不能站起来陪我打？
1: 咋就是？人对方说，我哭会儿还不行吗？还让我不哭，还让我再陪你打？我的天哪！在这个打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拳来到你的面前，你都不躲吗？你就是敢迎着拳吗？
0: 嗯，敢。
1: 哦，那还是挺厉害的。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勇敢的小男孩。你怕打针吗？
0: 不怕，从小就不怕。
1: 从小就不怕打针？
0: 嗯。
1: 敢看着那个针头扎进去？
0: 敢。
1: 敢。还那个，那你那个打拳的过程有没有比如说受过伤、出过血、流过血的时候？
0: 没有。
1: 比如说嘴唇被打破的时候？也没有。
0: 也没有。
1: 那有没有玩的时候、调皮的时候卡磕到哪儿的时候？
0: 磕过。
1: 磕哪儿了？
0: 磕那腿。
1: 磕腿了？
0: 膝盖。
1: 啊、嗯，当时一下血就出血了吗？
0: 嗯。
1: 你当时哭了？
0: 没有。
1: 也没哭。
0: 嗯。
1: 哎，真的可以啊！那我再问你一个，你害怕虫子吗？
0: 不怕。
1: 不怕。
0: 嗯。
1: 毛毛虫也不怕。
0: 我怕，我能踩死。
1: 那倒也不必哈、啊，小虫子也是生命。怕蛇吗？
0: 不怕。
1: 你有没有害怕的东西？
0: 没有。
1: 没有，真的吗？我问姥姥姐，她这么厉害吗？弟弟啊，啥也不怕。你怕姐姐吗？
0: 有点怕。
1: 为什么会怕姐姐呢？姐姐也练散打呀？
0: 不练，但那个
1: 她打你啊？
0: 不打我，就是像那种格技似的。
1: 啊，就总这样逗你啊？那然后呢？你就。你就告饶了
0: 啊！
1: 你都会散打，你还怕姐姐这逗着你、啊？姐姐生气的时候吓人吗？
0: 姐姐生气的时候下脚。
1: 下脚？踹你啊！
0: 啊！
1: 你会散打，你还怕？你跟他那个过两下招呗。
0: 他给我踹拽了。
1: 姐不能下死手啊。一般你都做什么事儿让姐那么生气？
0: 就是那个碰把那个奖杯给碰碎的时候。
1: 你把姐的奖杯碰碎了？
0: 嗯。
1: 你为啥要碰人奖杯啊？
0: 就你搁屋里打篮球破碎。
1: 屋里打篮球，你真淘！你屋里是打篮球的地方吗？
0: 不是，
1: 屋里可以踢足球。没有啊，然后你就在屋里玩篮球，一下不小心把姐一个什么奖杯被你打碎了？
0: 就是那个跳舞的那个奖杯。
1: 哦，姐就生气了。
0: 然后那个生气，然后那个我爸给我整完澡完之后，他就踹了我一脚。
1: 好吧，那姐姐虽然那个有生气的时候，但是姐姐应该也有对你好的时候吧？
0: 有。
1: 嗯，姐哪方面觉得对你很好？
0: 嗯，就是那个上次没吃着那个棒棒糖，让她给我了。
1: 没吃着？怎么没吃着呢？
0: 就是那个搁那个学校没喝着那个酸奶啊，那个她那个她给我带了一杯啊，就我就喝了。
1: 你跟姐一个学校的吗？
0: 嗯。
1: 哦，那在学校里有时候还能见到。
0: 嗯。
1: 哦，那你有不会会不会有同学要是欺负你，就会找姐姐来帮你评评理什么的？
0: 没有。
1: 没有，毕竟你姐六年级嘛，你站在他们面前，他们都吓得就是浑身发抖，是不是啊？
0: 嗯。
1: 那平常你跟姐姐都有一起玩的东西吗？
0: 有。
1: 你们俩一起玩啥？
0: 玩那个过家家。
1: 玩过家家？
0: 嗯。
1: 具体什么谁扮演谁呀？
0: 就是那个我扮演那个孩子，然后他扮演妈妈，
1: 嗯，
0: 然后另一个表姐，然后扮演那个姐姐。
1: 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2: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3: 拿着蟹把子打它，屁股老了，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4: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5: 数学我总是很算错，
6: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也多，
7: 总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8: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9: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0: 永远没有作业。
11: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2: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13: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4: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5: 当一名数学老师，
16: 我想当一个画家。
17: 能干嘛就干嘛呗。

0: 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0: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让孩子来到广播电台成为小主播。欢迎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的第三位少年坐在我的身旁，跟大家先来打一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崔月欣，来自同心学校2年2班。
2: 欢迎崔月欣。今年几岁啦？
3: 10岁了。
2: 女生怎么还把自己年龄往大了报呢？不都应该把自己年龄往小了说吗？
3: 妈妈要我这说的
2: 啊。妈妈让你说，妈妈说大点没事哈。好，其实虽然这个崔月欣的样子给大家来形容一下啊，眼睛很大啊，然后头发也是长长的，长得也很漂亮。哎，有人说你的眼睛很漂亮吗？我觉得你的眼睛真的很漂亮，就是那个眼睛，那个就是丹凤眼，不是，就是那个眼睛那个形状很好看，是一个很甜美很可爱的小姑娘。但是曾经获得过武林风的女子冠军，全国搏击比赛的冠军。我真的看不出来你居然这么厉害。你的同学知道你这么能打吗？他们知道吗？不知道。你这么低调啊。是，你看啊，虽然在这个擂台上特别的英姿飒爽，但是私下里还是一个很腼腆、很不好意思的女孩哈。没关系，我们先来说一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这个搏击的？几岁？你现在2年级，你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上幼儿园吗？当时为什么想学这个呢？
3: 喜欢
2: 是看到什么觉得喜欢了？看到动画，刚才那个君策说是看动画片，你呢？
3: 电影。
2: 看电影。哦，看了一个这个动作片的电影。那你当时那个电影里边是男的还是女的很能打很厉害，武功很高？
3: 男的。
2: 哦，男的。然后你看完那个电影之后，你就觉得很厉害很了不起。你还你知道那个演员是谁吗？能记得吗？
3: 不能。
2: 不能记得了。是那个现代的还是那个武术的？是哪种？就是以前古代的那种古风的，还是现代的能打的动作片？是哪方面的电影？
3: 现代的。
2: 啊，现代的。OK。所以你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哇，原来是一个动作片的电影，让欣欣对我们的散打产生了对搏击产生了兴趣哈。后来你跟谁说了你很喜欢这个？跟妈妈说的？你怎么跟妈妈说的？当时看完电影之后怎么跟妈妈说你喜欢这个的？
3: 我说妈妈，我喜欢这个，你可以给我报吗？
2: 哦，这么说的。但我觉得还很了不起，因为一个小姑娘可能比如说很喜欢弹钢琴啊，很喜欢唱歌的，可能大家的刻板印象会觉得很喜欢，但是一个女孩喜欢这个动作片然后很想学这个，我觉得还很少见。我觉得我要给你的勇气点个赞。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个勇敢的女孩？你觉得自己勇敢吗？不勇敢啊。你都能够在拳坛上那么的厉害还不勇敢，你也太谦虚了吧。你觉得自己是爱哭的女孩吗？
3: 不是。
2: 不是啊。你还能不能记得最近一次流眼泪哭鼻子是什么时候？因为啥？因为什么事儿还能记得吗？在练习搏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哭过？
3: 没有。
2: 从来没哭过。在比赛的过程中有没有哭过？
3: 没有。
2: 也没有哭过啊。被妈妈打的时候哭没哭？也不哭啊。怎么突然间沉默了？妈妈打过你吗？
3: 打过。
2: 因为什么？
3: 因为我不听话。
2: 因为什么事不听话？是学习的事还是练习搏击的事？
3: 学习。
2: 因为学习的事啊。 才二年级，你现在学习，你现在觉得那个作业多吗？
3: 不多。
2: 不多呀。嗯，你现在最不喜欢，你觉得自己不太喜欢学哪一科？不喜欢的，就觉得有点难，没什么兴趣的是哪一科？大胆说，觉得是哪一科？觉得还没意思或者好难呢？有吗？
3: 没有。
2: 没有啊，这个就挺好的嘛。那觉得最有意思、最喜欢的是哪一科？
3: 散打。
2: 啊？
3: 散打。
2: 散打不是，我是说学习上，在学校的学习上，哪一科觉得觉得最有意思？
3: 没有。
2: 也没有啊。啊、嗯，
3: 就语文数学，
2: 就语文和数学，嗯，觉得散打最有意思，嗯，你们队里边学散打的女孩多吗？多不 多,
3: 多？
2: 男孩多，女孩多？
3: 男孩多。
2: 男孩多，跟你在你们队里关系最好的女孩叫什么名字？你的队里的好朋友。
3: 队里的好朋友。
2: 嗯。
3: 王欣彤。
2: 王欣彤，她跟你一样大吗？也是二年级吗？
3: 哦。
2: 你俩交过手吗？对打过吗？
3: 对打过。
2: 嗯，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和结局呢？你俩谁赢了？
3: 不知道。
2: 啊？对打过怎么还最后没有没有？那你觉得？你觉得你俩谁更厉害？是你还是他？
3: 我。
2: 你啊？好，王欣彤是队里的最好的朋友。那个在学校呢，最好的朋友是谁啊？班级里面。
3: 郝允哥，
2: 哦，他是你的同桌？
3: 不是。
2: 那不是同桌怎么能变成好朋友呢？
3: 因为我们在一起玩过。
2: 哦，在一起玩。你们俩在一起都喜欢玩啥？过家家？
3: 不。
2: 嗯。
3: 捉迷藏。
2: 捉迷藏，两个人玩捉迷藏。
3: 还有很多
2: 很多。那你是那个藏的人还是那个找的人？
3: 藏的。
2: 藏的。在哪儿？在什么一个场地里边玩？
3: 在哪儿都行。
2: 在学校可以吗？
3: 可以。
2: 操场可以吗？
3: 可以。
2: 操场一望无际，望过去哪有能藏的地方啊？你比如说咱们在操场玩捉迷藏，你藏哪儿？
3: 就篮球架在后面。
2: 篮球架那能藏住吗？篮球架那么细。
3: 有大的。
2: 有大的。你真的藏在篮球架后面？
3: 嗯。
2: 他们都找不到。他们都找不到。
3: 有的时候能找到，有的时候藏不到。每天我都换地方。
2: 我好好奇同心小学篮球架到底有多粗，怎么能藏到一个人。哦，还在哪玩过捉迷藏？
3: 教室。
2: 教室应该比较这个不太好找，好比较好藏吧。比如你都会藏到哪儿啊？桌子下面？
3: 不是。
2: 那藏哪儿？
3: 老师的讲桌下边。
2: 讲桌那个地方太容易找了，你知道吗？大家都往那儿藏，一找就被发现了吧？
3: 老师的讲桌下边。
2: 对呀、啊，老师讲桌下面，大家不都往那儿藏吗？
3: 不是啊，老师的讲桌下面，旁边还有一个桌子，藏在那个桌子底下。
2: 哎呦我天哪！那我就要问一下了，教室允许玩捉迷藏吗？
3: 我们中午悄悄的玩。
2: 那可以。你别试试下课玩捉迷藏，老师上课了你才想出来没出来呢，你这节课就别出来了。你自己喜欢一些什么小东西吗？比如说在家里边会收集一些什么东西？
3: 嗯，
2: 攒点啥？
3: 攒。
2: 嗯。
3: 攒。
2: 嗯。
3: 攒奖杯。
2: 攒奖杯。不，等攒奖杯是什么？你现在获得很多奖杯了吗？
3: 没有。
2: 你现在有几个奖杯？想一想。在家里有几个？你家把奖杯放在哪儿？
3: 放我的柜子上。
2: 柜子上啊。那现在柜子上大概有几个了？想一想，有没有三个？
3: 没有。
2: 不止三个。
3: 嗯。
2: 有没有五个？
3: 有。
2: 哦，五个都有，那你很厉害。都是散打搏击的奖杯吗？都是因为散打搏击获得奖吗？哦，那很厉害呀、啊。你可不可以跟我回忆一次？比如说最艰难、最不容易赢下那场比赛，应该有吧？
3: 有。
2: 嗯，跟我说说那次比赛是，对方是个子比你高吗？还是比你更壮一些？对方是什么样的状态？
3: 壮。
2: 啊，更壮一些，就是看起来胳膊腿都比你粗。
3: 嗯。
2: 哦，你们也是？刚才君策说要碰拳，你们也是开始之前比赛之前先碰一下拳吗？
3: 嗯。
2: 嗯，碰拳的时候他那个眼神很可怕吗？瞪着你吗？
3: 嗯。
2: 那你呢？你用什么样的眼神？
3: 我也瞪着。
2: 你也瞪着，但你这个眼神吧，天生就是那种双眼皮那种笑脸，我看你瞪也不吓人啊、嗯。然后当时他这个就是觉得每一拳打到你，你都会觉得很重吗？很疼吗？
3: 嗯。
2: 嗯。然后呢，你在过程当中，你觉得自己可能会有点坚持不住了。他是踢的你，他是踢很劲儿很大，还是？还是击的时候劲儿很大，
3: 踢
2: 的时候踢你哪儿了？

0: 腿？
1: 嗯。
0: 还是身？让提身体吗？
1: 让。
0: 也可以提身体。
1: 嗯。
0: 那你当时只能就是防他了，只有招架之力了，是不是？
1: 嗯。
0: 最后怎么？最后你是赢了吧？你跟他那场比赛是你赢了吧？
1: 嗯。
0: 你是怎么赢的他呢？当时是怎么赢的他呢？教练有跟你说点什么吗？
1: 说过。
0: 教练怎么跟你说的？要对待这样的比你壮的人，你要怎么来面对？
1: 拿拳打他。
0: 拿拳打他，就是要快速一点。
1: 嗯。
0: 嗯，然后也给他打哭了吗？
1: 没有。
0: 没有。嗯。所以你觉得那场比赛他个子比你高又比你壮，你就最后你还是赢了。当裁判把你手举起来那一刻，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1: 开心。
0: 很开心。但是你也没想到你会赢他吗？
1: 嗯。
0: 啊，好吧。哎呀，所以你看啊，这个欣欣啊，其实崔月欣跟我在一起说话时候还是一个很腼腆的小女孩，话不多，但是那几个字能让我感觉到你的内心特别的强大。你知道强大是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们在那个拳馆里边、武馆里边，女孩还能和男孩一起来练习吗？
1: 可以。
0: 一起打吗？
1: 可以。
0: 可以啊。你跟男生打过吗？
1: 打过。
0: 打过。你觉得男生厉害吗？
1: 嗯。
0: 那个能打过你？你有没有你赢过男孩的时候？有过吗？
1: 有过。
0: 也有过啊。所以说你就是其实是一个你一个男生是你的对手，你也不害怕，是吗？好吧，我觉得很厉害啊。我们再说点，咱也一个女孩吧，虽然在拳坛上可能很了不起，很英姿飒爽，但是还是说点跟女孩有关的事儿吧。比如说你喜欢什么样的饰品吗？比如说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仙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4: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0: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在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孩子来到直播间成为小主播。欢迎各位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的第四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先让他和大家打个招呼，来跟大伙儿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野宁，我今年10岁了，来自吉林大学附属小学4年级9班。
0: 好嘞，欢迎丁野宁。小名叫宁宁是不是啊？
1: 嗯。
0: 但一般可能老师和同学都叫你的大名比较多啊。
1: 嗯。
0: 妈妈叫你宁宁。
1: 我妈妈有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就是丁野宁
0: 啊，就是喊全名就知道大事不好了，是不是啊？大家能听出来啊，我身边这个小男孩的声音非常的好听，很清脆，而且呢我能听得出来你的声音里透着一股高兴的劲儿。为什么今天会这么高兴？
1: 比较紧张嘛，也是第一次。
0: 这还紧张？我是没敢说，我没觉得你紧张。今天高兴是因为上午刚刚
1: 期末考试完。
0: 你看这个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啊。你想不想让我问问你考得怎么样？如果要是想问咱们就聊，不想说这个话题我们就过。
1: 可以。
0: 可以。

0: 过还是可以问
1: 啊，可以问，
0: 可以问哈。好，我先想知道有，比如说妈妈给没给你定一个这次期末考试的目标，比如说要考多少？
1: 有，我妈妈说如果我能三科成绩都到90以上的话，她就给我买小玩一个玩具。
0: 哦，买什么玩具？
1: 反斗城里可以挑。
0: 哦，你现在挑好了吗？
1: 没有，
0: 还没挑呢。我一会儿下节目，我们那个对面商场去挑一个吧，我觉得你肯定能达到目标。
1: 行。
0: 你对自己有信心吗？
1: 有。
0: 真的？
1: 行。真的。
0: 等下周啊，我和妈妈再发微信看一看，孩子是不是？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很自信的小男孩，是不是？
1: 嗯。
0: 嗯。数学、语文和外语这三科是吧？
1: 嗯。
0: 嗯，哪一科觉得自己是学习起来最轻松、掌握最好的？
1: 英语。
0: 哦，英语。
1: 学习倒是不算太轻松，就是。嗯，昨天熬夜复习了很久，就感觉现在特别的会。
0: 熬夜复习，昨天晚上为了准备考试熬夜复习到几点啊？
1: 11点吧，应该是。
0: 啊，真的？那已经很晚了。
1: 学到10点，然后洗漱，然后
0: 学到十点。我想问一下，昨天晚上学到10点钟英语，你主要是准备了什么呢？
1: 把卷子什么的都过了一遍，然后什么单元卷啊，什么课课练啊，
0: 错的地方都看了一下，
1: 错的全看了，然后还有那个介词短语。
0: 介词短语啊，那看来昨天的这个突击还是比较细致的。
1: 嗯，
0: 妈妈有没有说，哎呀，孩子都10点了，快睡觉吧，太晚了？
1: 没有，她说，一定要死撑到底，明天就解放了。
0: 妈妈在给你加油，说都看完了吗？要不再看一会儿，死撑到底。好，期末成绩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应该没问题，我们就先放一边不谈，我们说点开心的。马上暑假就要到了，这个暑假自己有没有一些什么计划和打算？
1: 这个暑假吧，我想去那个新楼住，就是那边有那边房子，那边那个小朋友
0: 新家。还有呢，除此之外呢，比如说有没有一些什么旅行的计划？去哪玩？妈妈
1: 我还真不知道嘞。
0: 哦，妈妈也没给你安排这个。
1: 嗯，好像他没告诉我呢。好像我爸爸要是出差的话，应该会吧。
0: 捎带着那个孩子出去玩。你还记得你上一次去旅行，就离开长春去，比如说坐火车、坐飞机去其他地方，是去哪儿？你还能记得吗？
1: 上一次。
0: 对。
1: 啊，好像是去成都。
0: 去成都，去四川的成都。
1: 嗯。
0: 啊，跟谁去的？
1: 跟我爸爸妈妈。
0: 啊，是他俩谁出差顺便带你去的？
1: 嗯，好像是我爸。
0: 啊，看来爸爸总出差哈。然后上次去成都还有什么觉得印象很深刻、很好玩的回忆？
1: 嗯，我想想啊，
0: 吃火锅
1: 有点想不出来了。
0: 吃火锅了。辣火锅。你能吃辣吗？
1: 嗯，我不能吃太辣的。
0: 嗯，对。
1: 一般就只有那个微辣
0: 啊，微辣哈、啊。哎，你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
1: 最喜欢吃的
0: 喜欢吃什么东西？
1: 巧克力。
0: 巧克力，妈妈让吃多吗？
1: 不让，
0: 会控制吧？
1: 肯定不让啊。
0: 咱不说那个零食，就说那个正常吃饭。比如说，你喜欢吃些什么？比如说，
1: 我喜欢吃我姥姥做的酱牛肉。
0: 啊，姥姥做的酱牛肉啊，还得是姥姥做的才好吃。
1: 其他人做的不好吃。
0: 妈妈做的怎么？
1: 妈妈不会做。
0: 妈做酱肉咬不动，是不是？你会做饭吗？
1: 我喜欢自己做饼干、糕点之类的，
0: 烘焙，
1: 但是其他的不会。
0: 烘焙，哦，爸爸会做饭吗？
1: 爸爸，他好像不会，只会做蛋炒饭。
0: 啊，蛋炒饭啊，所以你家是你姥姥做饭？
1: 我妈或者是我姥。
0: 哦，妈妈或者姥姥，好的，刚才说什么啊？去成都。啊，有点想不起来了。成都还有大熊猫呢。
1: 对，去了大熊猫基地。当时里面有一个叫球球的小熊猫，老可爱了。
0: 哦，特别可爱。
1: 比那个花花还可爱。
0: 啊，花花据说要看一次还挺难的，它现在特别火，老多人排队排很久，还不一定能看得到。你家养宠物了吗？
1: 养了三只小乌龟，之前养过水母，养死了。
0: 水母还能被养死啊？
1: 嗯，
0: 你太厉害了吧。
1: 它突然
0: 水母就有点水就行了，怎么还能？
1: 但是我不知道它有一天突然就暴毙变成血雾了。
0: 哇，那还挺可惜。那怎么还养三只小乌龟呢？养一只就行了吗？干嘛养那么多只？
1: 嗯，我妈妈说乌龟蛋是四个四个买过来的，结果弄丢了一个。
0: 啊，所以你一开始是买的乌龟蛋孵出来的呀？
1: 嗯。
0: 啊。
1: 对呀、
0: 啊。这很神奇啊。
1: 活乌龟不是怕运送的时候那个撞。
0: 哦，所以你见到那个乌龟从蛋里破壳的那个过程了。嗯、哦，那这三个小乌龟它们都有名字吗？
1: 怎么说呢？好像没起、
0: 嗯。没起，长得都一样。
1: 嗯，一个大，还有一个差、中等，还有一个最小。那个最小的之前逃出去过几天，然后饿瘦的。
0: 哦，饿瘦。乌龟怎么还能越狱？它是怎么从那个乌龟缸里面？
1: 他们叠罗汉。
0: 哦，叠罗汉爬，还挺聪明的。他们
1: 假山，然后他就从那儿爬呀、爬呀爬，然后就呸跳出来了。
0: 哇、他们还挺聪明的，是不是被你影响的？你也那么聪明。编程你是几岁开始接触到的？幼儿园吗？
1: 二
0: 年级
1: 啊，一年级吧，应该是。
0: 你怎么就喜欢上了编程呢？
1: 怎么说呢、最开始我是去上同城同美的，就是一个机器人，然后你编这个机器人动、然后
0: 你就觉得很神奇。
1: 然后我就学这个，学完之后就是在三年级的时候、加入那个学校的那个编程社团了。
0: 你们学校有一个编程的社团。我看到你有一个奖项，让我觉得很了不起，是今年的吉林省少年儿童发明奖人工智能编程赛项小学组的一等奖。你参加这个比赛是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1: 这个是组队参加的，我和我的一个同学张万成、我们两个组队，然后我们编了一个自动的那个计算出题集。
0: 怎么个计算出题法？
1: 就是有练习模式，然后和那个挑战模式。挑战模式是有极限的30题在一定时间内完成，然后对了的话那就那个上面那个对号就会亮，错了就会错号亮，然后最后会给你来个那个总和，然后告诉你哪题对了哪题错了，还可以回去订正。
0: 你跟你的小伙伴你们俩配合把这样的一个自动出题机，
1: 还有一个那个训练营，就是你可以选加减乘除，然后它就会随机给你出1到100之内的题型。
0: 所以你也用这个给自己来练习数学了吗？
1: 不是，
0: 你自己发明的就自己用吗？怎么当时想跟你小伙伴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1: 是之前我和为锻炼我姥那个智商的时候，自己做了一个简易版的，然后
0: 练您姥智商，你还练您姥智商？
1: 哎呀，
0: 好，我明白，就是考姥姥是吧？然后你看，你不仅在这个刚才我说的获得一等奖，还有很多的编程设计大赛啊，青少年创意编程大赛啊，都参加过，也都有很好的名次。我想问一下，编程你觉得乐趣在哪儿呢？就是，是零和一那种吗？是二进制那种编吗？还是有代码语言的那种？
1: 是那个 Scratch 和 C++。我就是觉得吧，编好一个程序，编的时候你就想那个方法，然后你就把它编出来，编完之后会很有成就感。
0: 哦，成就感，明白。说实话啊，因为我是学这个文科的，我对编程一无所知，我就觉得你在我旁边，我就像一个真的就是完全空白的一个小朋友一样，在听着一个老师在给我上课一样。那你将来，你看你现在编的都是比较简单的嘛，或者是可以就是日常的，那你有没有自己一个很伟大的想法，就是将来通过自己的编程能够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创举？
1: 我其实不太喜欢那个，就是光在那个在软件上编。我喜欢那个，就比如说自己做个什么机械臂之类的，然后用编程控制它动。
0: 只是做一个机械手臂吗？我觉得应该做个机器人吧。
1: 可以
0: 啊。你要是
1: 做过，
0: 你要是能设计一个真的能够完全跟人一样来行动的，来做各种动作的机器人，你想用它来做什么呢？想用这个机器人来干嘛？
1: 帮我发明更多的这样的机器人。
0: 姨太老，我今天想法挺好，你就不用费脑，让他来帮你，是不是？就他的名字，你叫丁野宁，他就叫丁二宁。你刚才说到三个字成就感， 我觉得能够让你成就感的不仅仅是编程，在舞台上的表演你也很有成就感，是不是？
1: 嗯
0: 嗯，你的声音非常好听，之前是不是有很多人老师说过？
1: 嗯，说过。
0: 你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吗？
1: 没有。
0: 就是你比如说跟你的同学跟你的好朋友在一起，男生，你的声音肯定要比他们更清脆，你没感觉吗？
1: 嗯，
0: 没有人夸你说，
1: 习惯了吧。
0: 宁宁说你的声音真好听，
1: 陌生人说过。
0: 哦，
1: 嗯，和我比较熟悉的一般应该都习惯了。
0: 好，那你唱歌的话我觉得也应该非常非常好听吧。
1: 嗯
0: 嗯，你喜欢唱歌吗？
1: 喜欢。
0: 你登上舞台的时候，比如说舞台灯光亮起，大家都给你鼓掌，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1: 心情比较忐忑，比较紧张，但是更兴奋。
0: 怎么还忐忑了呢？
1: 哎呀。
0: 现在在学的是什么歌，或者是比较拿手的是什么？
1: 嗯，悟空。
0: 啊、哦？戴荃那个？
1: 嗯。
0: 哇，那歌很难的。
1: 是啊。
0: 怎么想起来唱那个歌了呢？
1: 就是之前在酷狗音乐那个听歌的时候，它突然自动播放下一曲，然后我就听到了，然后感觉很好听，很好听，很好听，我就找了我的声音老师，然后就
0: 想学。
1: 嗯，
0: 但老师没有说这个歌对你一个小朋友来说有点难嘛？
1: 不是，
0: 嗯，
1: 我们老师说可以，但是得先把我比赛用的歌那个东北的东先练好。
0: 哎呦，歌还挺多，嗯，那你现在悟空练的怎么样了？
1: 嗯，练的小有所成了。
0: 哦，他那个中间有点那个戏曲的那个唱腔吧？
1: 嗯，
0: 那个好练吗？
1: 挺好的，就那块好练。
0: 就那块好练，来，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来一段就那个戏曲的那个部分？啊，等会儿我给你报个幕啊，别着急。下面有请丁野宁给我们带来《悟空》，掌声欢迎。
1: 是直接是一段吗？
0: 就那段戏曲那段。
1: 就是那段，叫一声佛祖，回头无

0: 这就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2: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1: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2: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1: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2: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1: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3: 北京时间的14点01分，这里是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那么本周日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的副主任医师丁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丁医生您好，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4: 好的啊，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那丁旭是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吉林第九批原萨摩亚医疗队的队员，2013年起从事恶性肿瘤的临床工作，长期关注常见实体瘤的规范化诊疗、全程管理与公众健康的科普，发表多篇 SCI 论文。本期的主讲话题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跨越南太平洋的生命守护，从萨摩亚援外经历谈肿瘤患者如何少走弯路。那么在今天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想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聊的是这个原萨摩亚哈，包括是谈到这个肿瘤患者少走弯路这两个问题是吧。然后其实我们在新闻当中啊，然后如果您经常听新闻的话，能够听到我们吉林省很多的这个医疗团队原萨摩亚，包括我们丁主任也是第九批原萨摩亚的这个队员嘛。很多人可能只在新闻当中听，但是从来没有听到，可能很少吧，也不至于说从来哈，可能很少听到有医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援外的这种援外医疗的这种经历。那我们今天也是有幸请到丁主任跟我们来分享分享。首先问到第一个问题哈，就是您为什么会参加这个援萨摩亚的医疗队呢？然后以及在当地，你像咱们去到那边，咱们主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4: 好的，我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参加这个援萨摩亚的一个医疗队。其实作为一名医生来讲，我觉得非常有荣幸啊，能够代表咱们中国医疗队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去进行一个医疗的一个援助。因为这个实际上咱们国家有一个这个医疗援外有一个非常悠久的历史。那么最开始的时候是在1963年就派出了首支医疗队到阿尔及利亚那么到萨摩亚来讲，在我们这已经是吉林省第九批的这样一个医疗队，可以说这既是一项这个非常光荣的一个国家的一个任务，同时呢也是一次机会，可以说将我的专业能力能够真正带到一个需要它的一个地方。实际上其实在萨摩亚大家它是一个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国受限于它的这种人口的规模呀，还有这个地理条件以及医疗资源都是非常有限制的。实际上在我去之前呢，其实萨摩亚没有专业的这种肿瘤科的一个医生。然后我到萨摩亚，它主要开展的这些工作包括这种肿瘤的患者的这种日常的一个查房，包括这个疑难病例的一个会诊，还有呢涉及到一些需要去进一步治疗的患者，因为它可能涉及到一个海外转诊的一个情况，它需要一些肿瘤科医生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意见，以及呢参加一些偏远地区的一个义诊和一个这个癌症防治的一个科普。那么同时呢也会和当地的一些这个医务人员呢、护理人员呢以及一些这个癌症的公益组织进行一些沟通那么我们主要讨论的是怎样将患者的这种诊断呢，还有转诊以及这种后续的随访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衔接。那么在萨摩亚主要的这个重点其实主要是放在对于肿瘤的进行一个预防的一个科普那么包括在他们萨摩亚的这个当地的一个媒体上发表一些文章来 告诉我们萨曼的这个民众如何去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啊，去降低这种肿瘤的一个发生率。那么同时对于这种医务人员也是进行一个继续教育，就是他们对于这种肿瘤的一些比较基础的知识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模糊吧啊，从最基本的开始，这种肿瘤的发生机制啊，包括这种临床表现分期啊，开始给他们进行一个继续的一个继续教育吧。同时也是对于他们基于他们现在萨曼的一个肿瘤治疗的一个现状，也提出了一些这个开展化疗的一个可行性的报告啊，提交给了这个萨曼的一个卫生部门。整体上来讲，在萨曼来说，还是承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医疗救治的一个任务吧。因为当地的患者也是非常的欢迎，因为在这之前他们没有这种专门的这个肿瘤科的一个医生。我也是非常的荣幸啊。
3: 那去到那边之后呢，咱们和他们的这个主要差别，你像之前我们说是没有这个肿瘤科的医生，然后您刚才讲到了这个员外的这种经历哈，可能也让你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感触和感受，有什么能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4: 好的，其实这个谈到我们中国这个援外医疗队的话，我们就要提到我们的这个医疗队的一个精神啊，包括我们在接受培训的时候也都被反复的提到。其实我们中国援外医疗队弘扬的是这种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么我们在援助医疗的这个基础之上，同时我们要尊重这种不同国家人民的一个平等的一个生命的健康权。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去援外的话，我们并不是这种居高临下的去给予去指导，而是我们要进行一个平等的一个合作尊重当地的文化还有制度和这个医务人员，我们在这个共同合作的基础之上，来共同的寻找一些可持续的这样一个解决的方法。另外一个，实际上我们进行这个医疗援外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是要进行一个能力的一个建设。比如说这个我们在进行援助之后呢，萨摩亚我们希望它能够建立起当地的一个肿瘤防治体系，所以这个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有价值的一个援外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我们要留下一支这个带不走的这样一个医疗队。所以那个真正的可能有价值的援助，不只是说完成一次诊疗主要还是要通过这种带教还有一个流程的一个建设，专科的这个合作和健康的教育，能够尽可能的为当地留下一些

0: 部的一个治疗，包括这个费用啊，能不能承担？很多患者因为听到说有这个中国的这个肿瘤医生来到当地的话，都会到门诊去进行一个咨询。所以这段经历也是让我怎么讲，其实这个侧重点和我们在国内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国内的话，我们的治疗手段非常的先进，可能很多患者到门诊的时候，他的这个资料非常的全，我们只需要给患者去选择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治疗的方法或者是药物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在这个萨摩亚的话，可能他的资源非常有限，我们的这个关注重点要更多的是放在一个基础的一些问题上，甚至可能很多患者他的这个病理诊断都并不是特别明确，包括他的这个分期也不是特别明确，所以我们往往可能要在这种基础上的这个环节要把它去给做好。
1: 说到这儿，其实我还真是挺好奇的，你像我知道咱们这个原萨摩亚的医疗队然后去到萨摩亚，我知道咱们人每一个这个大夫啊，然后可能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们都是非常有能力，然后在这边都属于是出类拔萃的这个我们的大夫啊，才能够去到这个萨摩亚。那去到那边之后，我们的这个医疗器械到那边也都是配套的吗？还是说是咱们就是主要还是人那边，然后这个器械各方面还是用当地的这些？
0: 实际上当地的这个资源比较有限，他们的这个医疗器械都是世界不同的国家去进行捐赠，
1: 捐赠
0: 包括这种药品，对。所以比如说我给他们这个在萨摩亚给他们进行患者进行穿刺的时候所使用的那个穿刺活检针，基本上已经是反复用过很多次了。这种在咱们国内的话基本上是一次性的，就用完就扔掉了。但实际上在萨摩亚，因为它的治疗资源非常有限，所以它要反复的消毒，反复再用，到后期它的整个这个操作的弹簧都已经失灵了，所以给这个整体这个穿刺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难度。所以说它的整体的这个还是包括它的药品也同样是这个国外进行捐赠，所以说在选择上呢就会有很多的限制。
1: 而且我觉得您刚才一说哈，我就试想一下，我觉得对于咱们的个人的这个医疗能力呀，各方面也都是一种考验。你可能比如说在国内我们很多的设备啊，然后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到那边可能他面对的是不同国家的设备，可能也不成体系，
0: 对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包括药品，可能我们都是国内的药品，我们知道哪些药品是怎么搭配，可能到那边不同国家援助的药品有可能搭配咱们也要重新去考量。
0: 那是的，是的。对，我们面临很多这样的一个挑战。
1: 说到这儿哈，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说咱们这个原萨摩亚呀，咱们是这个一年度哈，这个换一批医疗队的成员去到那边。然后比如说有的患者他这个病期周长偏长，举例子他可能一年多或者几年更长的病情，之前是这个医生给到的一个医疗救治的方案。那可能比如说第二年他再来持续救治的时候，发现上一个给我救治的那大夫不在这儿了，换人了，这个对他们的这个治疗会有影响吗？
0: 基本上他要去主要看患者这个疾病的情况啊，因为咱们国家派出的这个医疗队的是不同的专业，这个是基于他们当地的卫生部门根据他们的这个发病的一个情况啊，向咱们国家提出的一些要求，所以咱们会根据他们的要求去这个往外派出。对于一些这个外科的一些急诊的这个患者，比如可能做完手术之后患者就已经痊愈了，那么对于一些内科的这个病人来讲啊，比如说这个肿瘤的患者，那么其实咱们后续比如说我们接替我们的下一支医疗队里面也依然是有这个肿瘤科的一个医生，所以我们对他们的这个援助来讲是一个非常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就像我刚前面讲说我们要给他们建立一个系统的肿瘤防治体系，实际上这个并不是一个医生或者是一支医疗队在短期内就可以完成的，它是需要一个包括这个咱们在这个咱们国家驻萨摩亚的大使馆的这个帮助下和带领下以及这个医疗队的几个医疗队几年的时间可能才能缓慢的去建成这样的一个体系。
1: 所以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在那边除了治病救人之外，然后我们可能也会承担一部分带当地医生然后一块儿来这个学习进步的这么一个任务。
0: 是的是的。因为怎么讲，尤其是这个肿瘤的专业来说，他们并没有专门的肿瘤科的一个医生，所以他们的肿瘤的病人基本上都是内科和外科医生这个就是同时兼顾，所以说对于这些肿瘤的一些治疗的理念呢，包括这个基础的一些信息，他们并不是特别了解。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我向他们萨摩亚卫生部提出了他们要成立这种专科肿瘤专科的这种治疗然后呢也当然要对他们的这个医务人员进行相应的一些培训一些教育因为这样的话 当我们这个

0: 医疗队我们回来之后能够留下一支这个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嗯，
0: 能够让他们本土化的这个肿瘤的专科治疗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
1: 嗯，是。说到这儿哈，我还有一个疑问，这个在互联网上啊有这么一句这个名言，就是除了国内啊，大家对于老百姓对于这个国际的认识就是除了国内啊，其他都是国外。然后这个你像原萨摩亚，除了我们这个国内的医疗队之外，还有其他国外的医疗队在援助萨摩亚吗？
0: 实际上也会有一些这个国外的医疗队，包括这个美国或者是澳大利亚、新西兰，但是实际上相比来说，他们的援助基本上是短期的，可能一周到两周，可能是不像就是咱们中国医疗队在上面的这个时间是最长的，
1: 对，
0: 而且是咱们是要每天都是深入到这个临床一线当中去参与他们这个患者的一个救治，实际上其他那些国家来讲，可能更多的是属于这种，到这个病房啊走一圈就可以了，所以说真正来讲对他们的这个临床的一个帮助来讲，实际上咱们中国的这种专家的话可能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1: 是因为这个实际上哈，就是可能我们一般都会，就是我对于咱们吉林省的这个医疗水平是这个非常信任和非常认可的。我就是在想，咱们比如说在国外跟这个国外的医疗队去碰到的话，跟他们去感受一下他们这个医疗水平和我们会感受到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0: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实际上确实是因为我们跟不同的这个医疗队，也就是说这个国外的医生进行接触的时候，那么实际上肯定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会有做出一些比较。那么实际上可能很多患者认为讲国外的这个医疗水平啊如何如何，但实际上比如说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手术的这个熟练的程度，实际上咱们国家的这个外科的医生手术的这个量是非常非常的大。那么他的这个手术的技术可能整体来讲，他要比国外的这个医生要高出很多的水平。同时呢，这个对于这个比如那么像我这个专业来讲，可能肿瘤的这个医生来讲，我们也是会有一个这个沟通我们要这个判断一下这个患者，那么在他们国家可能会怎么治疗，在我们国家可能会怎么治疗。这个是有很多不同，我们也是在进行不断的这个交流互相的学习。
1: 是，其实这个这也是我个人的一点见解，就是觉得在这种我们的这种专科门诊，有的时候就会比其他的这种医生或者是医院有这种优势，因为我们的这个手术量大，你可能你见的患者多，你做的类型多，那么自然而然你的经验经历你就比其他人丰富，你就知道应该如何去处理。而且我觉得就像刚才我们主任介绍到的，我觉得可能他的这个面对不同的患者的这种处理，跟不同国家的情况跟文化可能也有不同的差异。
0: 是的是的。比如我的感触比较深的就是说，像咱们国内来讲，可能这个那么如果患者这个确诊肿瘤以后，可能家属首先比较这个担心的就是基本上可能不会跟患者本人来这个明确的告知他的这个病情。然后可能会这个家属来代为和这个医生进行沟通，包括为患者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案也都是家属来代为做决定。实际上这个我觉得在国外来讲，患者还是这个他们的这个整体的知情权还是做得可能更好一些。那么无论是和医生的沟通，还是说这个最终这个方案的一个决定，那么他们一定是有这个患者本人去参与。所以说这个也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吧。另外就是说在国外的时候进行这个尤其萨摩亚这个进行救助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也会想那么这个病人如果是放在咱们国家他可能会接受什么样的治疗，他可能会达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预后，或者是非常长的一个生存期。但实际上因为受限于他们这个萨摩亚的一个医疗条件，那么可能就是讲他的这个并不能接受到这种需要的这些治疗。所以说我觉得实际上那么当从上面再回来以后再看，可能会觉得我们国家的这种医疗资源还是非常的这个丰富的。
1: 对，是，这就是我们这个祖国强大的这种感觉和感受啊，就是我们这种医疗保障的能力。
0: 对，
1: 让我们每个人想就是都能够这个看得起病。然后呢，这里是吉林民医会，如果说您在相关方面有问题，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我们的丁主任。如果说你有问题，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热线04318。

0: 85815418158154222。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跨越南太平洋的生命守护，从萨摩亚援外经历谈肿瘤患者如何少走弯路。
1: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2: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1: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2: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1: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2: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1: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0: 刚才呀、啊、我们和我们吉林省人民肿瘤医院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的副主任医师丁旭主任啊聊了一会儿，然后呢他也是我们中国吉林第九批原萨摩亚的医疗队的队员，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这个新闻，知道我们吉林省在对这个萨摩亚进行这个援外医疗，但是呢可能很多人跟我们医生啊然后面对面的交流，然后或者听他们援外的这种经历的时间比较少，刚才呢我简单问了一些问题哈、啊、满足了我的好奇心，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想要聊一聊想要问一问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当然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也是关于肿瘤方面的相关问题，在肿瘤方面相关问题您有想要咨询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或者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即可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就能够看到了。哎，之前讲到这个原萨摩亚的这个经历哈，你像对您刚才还讲到了，他对我们这个肿瘤治疗方面又有一些这个新的认识。你像这个国外，刚才可能我们简单讲了一下哈，就是可能面对这个肿瘤，面对这样的一个病情，我们可能就会跟在国内的话，可能会跟这个患者的亲属。可能多交流一些，多说一些。然后呢，可能在国外的话，要必须经过这个本人的这个确认。您觉得这个他们之间的这种差异，大吗？我们要在国内之后，要您觉得以后这方面要调整吗？
1: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不同国家的这个文化所决定的。但实际上现在来讲，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他主要担心的是这个患者的这个
0: 接受程度嘛。
1: 对，接受程度可能比较差，那么可能心里会有这种崩溃的这个情况。但是实际上从治疗的角度来讲，那么肿瘤的治疗它是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过程，它是需要医生和患者来进行互相的这个配合，然后才能达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那么如果说这个患者本身并不知情的话，那么在接受治疗的话，可能会出现了一些这个不舒服的一个症状，那么患者就会非常的焦虑，因为他不理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一个情况。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在这个最开始诊断以后，我们就直接很这个非常直接的跟患者来讲说这个患者确诊了什么什么疾病，这样的话实际上对患者来讲也确实是他的一个心理也是一个打击，所以我们主要是要根据这个患者的一个性格呀，他的这个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以及他的这种心理状态，那么分阶段的逐步的渗透和患者这个缓慢沟通，能够让他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因为现在实际上肿瘤来讲也并不是我们以前
0: 绝症，
1: 对，是的，他并不是这个绝症，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新的药物可以去治疗，新的这个治疗手段，
0: 对，
1: 甚至这个我们很多这个疾病肿瘤的话已经达到了一个这个慢病化的一个管理状态，就是说患者可以长期带瘤生存，所以说这个患者是需要对这个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那么如果他知道病情以后能够很好的配合的话，那么他的治疗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0: 是，其实我刚才问完这问题之后我就想，其实还是要根据这个当事人的这个情况，比如说这当事人他就胆儿特小特焦虑，一听见这个肿瘤听不了，一听哦完了我要完了
1: 是
0: 那他可能你跟他直接沟通这事儿，就他就被自己被病给吓死了，但是可能比如说这个人接受能力比较强，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亲属啊家属可能对这个事情也要有一个判断，包括我就觉得可能在面对这些病情的时候，如果有的朋友

0: 有的这个患者，你不跟他交代清楚了，他可能自己还会胡思乱想的更多。
1: 对，是的，而且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的话，这个患者他会接受一些信息的误导，因为现在可能是我们在手机上，我们可能这个获取信息是非常容易的。
0: 对，他自己会查呀。
1: 啊，对的，对的，但是他可能会走入到一个误区里面，会带偏。所以说这种包括啊，网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转发的什么偏方啊，或者是一种什么这个极少数那种成功的案例呀、啊，这样的话会让患者走入一个误区，甚至可能会这个耽误他的一个正规的一个治疗。
0: 是，因为这个咱现在原萨摩亚哈，因为我没有去到这个国外的经历，我出门啊一般都是在国内游，他们说国内游其实在国内游也够了，因为不同省份也有不同的这个地域文化，但是在国外它还是会有差异化更大，然后还是会不同嘛。你像在这个国外的时候，这个家属啊陪伴这个患者啊或者怎么样，跟咱们会有很大的差异化吗？还是其实也都是人，也都那么回事？会有差异吗？
1: 实际上这方面来讲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异。因为这个患者的家属和这个患者，当然他们可能一般是共同面对。另外就是他们有他们的这个一些信仰的问题，所以说可能他们
0: 萨摩亚是他们是信仰的是。
1: 他们是一个宗教非常自由的一个国家。
0: 哦，
1: 有很
0: 多
1: 多
0: 个宗教。
1: 是的，是的，就是在萨摩亚那个国家里，好像是这个几乎所有的这个教派的一个教堂都有。
0: 那对咱们比如说安排这个病房之类的这些会有影响吗？
1: 这个实际上没有
0: 这个
1: 影响。对，但是实际上他们可能因为这个信仰的问题，他们对于这个恶性肿瘤的这个怎么讲，他们的这个接受度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些，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个是上帝的安排是这种。所以说
0: 那上帝的他认为这是上帝的安排，那他要救治吗？
1: 他会接受，
0: 他也救治，
1: 他是希望得到救治的。对，但是往往受限于他的这个医疗资源，所以他们总会问我说这个还有什么办法。我给他讲，我给他讲，其实这个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方法，但实际上这些东西可能在上面并不能实现。然后他可能需要有的话符合这个医保是可以给转诊到这个新西兰也好，或者是这个澳大利亚或者是印度去接受治疗。但实际上这个家属陪护的费用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放弃了这种转诊的机会。
0: 萨摩亚的这个他整个他这个医保的制度他完善吗？
1: 他的这个对于肿瘤的患者来讲，他只限于这种这个早期的可以手术的，他是可以这个转诊的。但是到了这种如果是不能手术的情况下，那医保是不会出具这个转诊的一个手续。那么只能是留在国内进行一些这个简单的这样一个对症治疗。
0: 那就是说后续要承担，如果说要救治的话，承担的费用个人比例是非常高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很多患者他放弃了这个转诊的这种机会。
0: 所以有的时候就应该对比一下，对比一下之后还是会觉得就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
1: 是的，其实咱们国家对于医保的这个投入来讲是非常的大，能够保障几乎这个肿瘤的患者一个基本的用药。那么现在来讲，其实很多的这个新药来讲，那么国家也都是加快审批，能够让它尽快的应用到临床当中来为患者解决问题。所以医保承担的这个费用还是非常非常多。
0: 我之前啊，我就是跟其他的这个大夫聊的时候，我好像就听过类似一句话，就是讲这叫肿瘤不是癌症。然后说是肿瘤也不是绝症，说它是可能我们以后可以类似于那个原话怎么说来着，是半生状态怎么样，反正是
1: 长期带瘤生存，
0: 长期带瘤生存、是吧。
1: 哎，
0: 你像这个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不可以就比如说是家属也好或者大夫也好，可能跟我们这个患者本人可以在更多的这个交流，或者说是这个家属在怎么能够跟这个患者本人去沟通，会让患者更容易接受这个情况。
1: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作为医生来讲那么尤其是一个肿瘤科的一个医生，不仅仅是他这个仅仅是局限在是我们简单的为患者提供一个治疗方案这么简单，而且我们要针对患者的这个心理状态要进行一个干预。尤其是我在门诊的时候，其实如果我碰到这个患者比较焦虑的话，我可能会比较详细跟他解释一下现在的这种治疗的一个现状，包括他的这个长期生存的这种可能性。那么你跟患者进行详细的这个解释之后，那么可能患者他的很多疑惑就打消了，他可能会更容易接受这种治疗。那么基本上他的而且确实是很多这个类型的肿瘤来讲，现在包括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患者是能够达到一个

0: 长期生存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实现一个慢病化的一个管理，就像这种高血压、糖尿病这种慢病的一个管理，进入到这种状态。
1: 嗯，那丁主任刚才一说的时候，我一下就能够想象到那个画面跟场景，我也能感受到这个丁主任去治疗的时候，他在这方面的这个付出。我没有特指别的大夫的这个意思哈，但是可能你在面对一些比较简单的这种这个医疗问题，然后你去咨询大夫的时候，大夫可能看看片子，没有事儿，去回去吧，没有事儿。这因为你自己也知道，他说那这小病，他说没有事儿，那就没有事吧，那就走了。但可能你像这个像肿瘤啊，然后这些方面的这个疾病，可能我们的丁主任或者相应的大夫、医生，他可能或者护士吧，他可能在这方面他都要付出大量的这种情绪跟精力来跟患者解释啊，你这个没有事儿，你这个是怎么情况？我们之前碰到患者怎么，可能要讲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吧。
0: 是的，是的，这个确实是在这个临床当中怎么讲？我觉得尤其其实在很多国外的这个医疗机构，对于肿瘤的病人来讲，他会有专门的一个心理医生去进行他的一个干预啊、和一个治疗。那么在国内来讲，现在呢，心理的这个健康也越来越得到一个关注，所以说虽然我不是专业的心理医生，但是呢，对这个心理这个状态这一块呢，也是会在跟患者的交流当中，我是非常注重如何去调节患者的这种心理状态。因为可能你的一句这个问候，或者是你的一个微笑，可能患者他这一整天的心情都是非常好的。他会这个对于这个医生给他的这个反馈来讲，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尤其是这个对于肿瘤的，无论是患者来好，还是这个家属也好，他们在最开始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其实都是非常的恐慌，也非常的迷茫，所以他们迫切的需要，其实有人能够给他们讲明白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对，
0: 到底有多严重，
1: 对，
0: 所以说这种基本上如果时间允许的情况下，那么基本上都会和患者非常这个清晰的、明了的给他耐心的回答他的这种问题，
1: 对，
0: 其实对于患者这种焦虑的状态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缓解。
1: 对，只有足够优秀的人才能够这个援外，才能够出去这个代表中国，然后去援助。如果说你有关于肿瘤、关于相关方面的这个问题想咨询的朋友，都可以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有幸请到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丁旭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858-1542，广告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3: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2: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3: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2: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3: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2: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来啊！这里是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的副主任医师丁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同时呢，然后我们的丁医生也是中国吉林第9批原萨摩亚医疗队的队员。刚才我们也跟丁医生聊了很多，如果您。

0: 又有问题想咨询，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858-1542啊，关于肿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实际上哈，我感觉很多的患者对于这个，这种重也算是重特大疾病吧哈，这个肿瘤嘛，可能大家就是他的这个担心关心程度可能就会更高。然后呢，本身原来对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我举例子可能不一定很恰当哈，比如说我要感冒，然后我确认我是这个病毒性的还是什么样性的，我可能在楼下诊所我就看了。然后呢，可能到肿瘤的时候，比如说我到咱们医院，我已经觉得就正常来讲已经觉得很权威了。但是一说哦，你是肿瘤，我不信，呵呵，他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下意识的这种否定，我就生怕大夫给我看错了，我就恨不得我说我多找几个医院好好看一看，好好确认一下，我恨不得找10个8个啊，一看完之后哦，都说我是肿瘤，哦，那我可能真是肿瘤了哈。你像这个这个医院呢，医生啊，就是患者在选择这些方面的时候，然后或者说是这个寻求第二诊疗意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有必要去了解吗？会出现比如说这个患者比较担心的误诊的这种情况吗？比如说明明是一个小病，结果看成肿瘤了。
1: 其实主持人啊提到这个问题，确实是在临床当中每天都会发生。我们这个患者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实际上对于这种医生和医院的这个选择来讲，我们不是说简单的这个看这个医院的这个名气越大就越好，实际上我们要看这个他的这个医疗机构它是不是能够完成患者这个目前阶段它需要的一个诊断和治疗。那么其实对于这种大多数这种常见的一个肿瘤来讲啊，那么这个咱们的这种省级的医院或者是这种区域的这个肿瘤医院，它有这种成熟的这个团队的这个综合的医院，它都是可以提供这种规范治疗的。尤其是对于可能我们讲这个比如说我们内科治疗可能更多的是以这个免疫治疗靶向或者是这个化疗为主。那么其实这些治疗的整体的来讲是我们国家是有这样的一个肿瘤诊疗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指南。其实我们可能大多数的这个国家，无论是我们北京上海还是我们长春的这个内科的这个肿瘤治疗的这个方案的选择，基本上都是基于这种指南去做出一个选择。所以说这个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而且这个涉及到一个患者的一个全程的一个管理，就是因为肿瘤的治疗它是比较长期的嘛，它需要定期的一个复查呀，或者是用药啊，或者是这个症状的管理，或者是这种出现紧急状况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处理，所以它的这个整体治疗的这个连续性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几种情况的话，那么是可以选择这种更高层的这种医院的寻求一个第二的一个诊疗意见。首先一个就是这个患者这个病情是非常的复杂的，就是那么目前你现在所处的这个医院来讲，它的这个病理诊断不明确，或者呢是属于一个非常非常罕见的一个肿瘤，可能整体的治疗方案呢选择呀都不是特别的明确，这个时候是可以去往更高一层的这个医院去进行一个会诊。第二个呢就是说可能要接受一个非常重大的这种手术，这种手术重大到什么程度呢？它是可能会影响后续一个长期生存的这样一个非常重大的手术。那么这个时候也同样是，如果是有足够的这种这个资源和能力的话，也是可以去往更高一级的一个医院去接受一个手术的治疗。因为这个手术治疗来讲，那么尤其是对于这个早期的这个肿瘤来讲，那么这个手术的好坏它是会直接影响到患者的一个预后生存的。所以说这个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到更高级的一个医院。还有呢就是说常规治疗的这个效果可能并不是特别好了，患者需要一些这个更复杂的一些方案，或者是需要这种寻求一些新的这种研发的药物，比如参加这种临床试验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到更高级的一个医院去寻求一个治疗的一个意见的。
0: 确实，刚才您刚才在讲的时候啊，根据您的这个内容，我再结合一思考，我发现咱们这个肿瘤科的大夫实际上要求的水平，或者是要求在医疗方面去深耕的内容其实还很多。因为你看这个其他科，他可能说是我就琢磨这个鼻子，我就琢磨这个肠子，那可能是您这肿瘤啊，它可能是全科，就您这个地方长了，那个地方长了，可能面对的时候他面对的这个情况可能更复杂，是吧？
1: 嗯，是的，是的，主任说的非常的对，因为这个整体的这个肿瘤来讲，它是一个它并不是某一个单一的一个疾病，因为它可能会涉及到不同的脏器，
0: 嗯，
1: 尤其是对于晚期的这个肿瘤来讲，它可能会发生一些这个远处器官的一些转移啊，比如常见的这个肺癌转移到脑部，或者是转移到这个肝脏，或者是转移到骨骼，所以说我们去需要对所有的这些这个症状都需要给予它一个及时的一个处理。
0: 对，
1: 那么现在肿瘤的一个治疗来讲，一个非常流行的模式叫做多学科会诊啊，多学科诊疗啊，我们管它叫 MDT， 就是一个就是当这个患者那么就诊了以后，我们往往可能要汇集到不同的科室一起来为这个患者去制定一个方案，
0: 对
1: 啊。确保这个患者这个治疗能够是最大的一个程度的获益。
0: 对，嗯，这个我有发言权啊，总上节目这个方面我有发言权，因为比如说有的这个你一上网上查呀，有的时候你就容易被网上的信息吓坏了，因为他你把你的这个病症一输，他告诉你可能是这个绝症，你可能是这个病，也可能是那个绝症，你说啊，我这病有这么严重吗？因为他可能举例子，你这个发烧也好啊，或者你这咳嗽也好啊，它只是一个表象，然后呢，这很多病它都可能会发烧，但是你这个病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发烧，这个很关键，那可能就需要这个医生，这个在医疗方面他很有经验的医生，根据你具体的情况，你是几点发烧的，你是怎么个发烧症状，你是这个除了发烧还伴有什么样的情况，结合一下啊，那你是这个病。但是你说咱们在家自己去判断啊，我发烧了，我嗑个药，把这发烧这情况我看能不能降下来，我不烧了，那可能你就容易就导致延误治疗，是吧？这个就比较这个难搞了。
1: 是的，是的。尤其主持人讲这个发热，实际上我们临床医生，我觉得不只是肿瘤科医生，可能我们所有的临床医生，我们最害怕的，就是说最复杂的，可能就是这个发热的这一个情况，因为像您刚才讲，这个发热它的原因有太多太多。细菌的也好，或者是病毒的也好，自身免疫性的这个疾病也好，那么对于肿瘤的患者有一个特殊的叫什么呢？叫肿瘤热。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因为肿瘤这个高代谢，它就会表现出来一个发热的一个情况，但是它并不是由炎症引起来的。所以这种肿瘤热的话，治疗可能我们不需要用一些特殊的这个退烧药啊，或者消炎药。恰恰是我们如果将肿瘤控制以后，可能它这个发热症状就减轻了。当然这个就需要我们在临床当中去结合不同的这个化验的检查结果，来对这个发热的一个性质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
0: 嗯，那我当时这个提出这个设想的时候，我真没想那么远。我想的单纯就是这个发热症状，它可能是我们身体免疫系统的一个警示，一个冲锋，它可能在跟这个各种疾病在进行对抗。但是你像咱们普通人对医疗方面可能没有研究过的人，你也不知道它跟什么疾病在发起冲锋，是吧？所以我就说随便举了这么一个例子。还有一个问题哈，然后想问问我们丁医生，我感觉现在在医疗方面好像有很多的这个项目也好，还是这个名词也好，有的时候会把大家给搞懵了。
1: 嗯，
0: 就比如说这个基因检测，
1: 嗯，
0: 哎，这个之前我还真就听了一次。那基因检测这是什么内容？这个是需要什么人去做这个基因检测呢？
1: 嗯，好，这个问题真的也是非常重要，我想也是很多这个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事情。尤其我们经常在网上也会看到很多患者都在讲说，他这个家属得了肿瘤以后做了一个基因检测，很多人都在问这个基因检测到底有没有这个必要。
0: 嗯，
1: 那么实际上其实基因检测它是一个精准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我们现在讲肿瘤的治疗已经进入到一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时代。
0: 嗯，
1: 那么所谓的精准治疗就是说我们要明确这个肿瘤的一个发生的机制。那么现代医学对于一部分肿瘤的这个发生机制已经非常的明确，比如说肺癌比较常见的肺癌当中，它就是有一部分肺腺癌，它就是由于基因突变所导致的。那么我们在治疗的时候，这部分患者他就可以不需要去接受化疗的一个放化疗的治疗，他只需要接受一个靶向的治疗。但是接受靶向治疗的前提就是我们要能知道它是否存在突变，那这样就需要一个基因检测。所以说实际上这个基因检测来讲是现代医学发展那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手段，它可以使很多患者 能够免于这种以往的这种放化疗，那么靶向治疗显然它的这个疗效要优于放化疗，而且它的这个副作用也是非常轻，当然不是说完全没有，但相比于放化疗来讲，大部分的人都是可以耐受的，所以说这个基因检测的这个治疗来讲还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啊，对于这个患者的这个后续治疗方案的一个选择有着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如果这个肿瘤的这个患者如果是这个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还是要去尽量去完善这样一个基因检测。当然也这个有一些情况，比如说这个治疗的方

0: 方案非常有限，或者说患者这个他并不想去进行一个后续的治疗，那么这个时候可能那么基因检测的这个优先级可能就不是那么的高。因为我们所做基因检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先明确一下这个基因检测结果会不会改变患者的整体的治疗策略。
1: 嗯，
0: 如果对于治疗策略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影响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做。如果说这个基因的检测结果无论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可能对后续都没有这个大的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并不是那么优先的要去非要做这个检测了。
1: 嗯嗯，哎，这检测吧，我真是这个之前也没做过，也没了解过哈。
0: 嗯，
1: 它是这个什么样的机器做的？这做完之后是一个就是这个放之天下而公允，大家都认可的这么一个标准，还是说可能是这个医院认可，那个医院不一定认可？这是个什么东西做的？
0: 基本上这个基因检测来讲，它最准的。这个要求的是这个标本，也就是说组织。那么比如说这个手术以后我们切除这个肿瘤的这个标本，用它去做。还有一部分呢是比如这个穿刺活检取得的这种组织。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患者他并不想做穿刺，也不想做这个手术，还没有做手术，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这个用血液来进行检测。那么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手段。这个通过这种这个基因扩增的这个很多这个技术处理之后，那么拿到这样一个结果，基本上，检测的基因检测它的这个对于精准度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个不同的这个检测平台，当然它的基本上它的一些结果来讲都是可以互相认同的，
1: 好，那这是一个好事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在这个医院您做完这个，其他医院也会认可，
0: 是的，
1: 这样的话我们就省去了再转院，然后再去其他医院再做这些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环节跟时间。这里是杰林民医会，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个时段的时间哈，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继续来跟我们的丁医生来聊关于原塞伯利亚这个援外的医疗的一个经历，以及面对肿瘤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一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3: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5: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3: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5: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3: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5: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3: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1: 好，这里是吉林民医会哈，今天我们请到的医生是我们的丁医生，然后跟大家聊关于援外医疗的一个经验，以及面对这个肿瘤，我们应该如何做出最优的这种选择嘛？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很多的这个患者担心的问题，然后我们丁医生也都做了一些解答哈。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还没有说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关于化疗的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化疗啊，很多老百姓啊，包括我也好，都会有一种担心。就是觉得，哎，好像我这个肿瘤啊，我们在没化疗之前，我还能坚持挺长时间。结果为什么就好像化疗完之后，就感觉好像这个人的这个病情，就比之前要严重了。然后这个好像这化疗把身体拖垮了。你像这个化疗，这个我们有没有必要来做？然后做这个化疗它实际上这个怎么能帮我们解释这个情况这个问题？
0: 好的，这个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包括在门诊的话，很多患者都会问到这种类似的一个问题啊。实际上，其实化疗来讲，我们要知道它的这个我们说使用的一个药物，它是属于一种细胞毒性的一个药物。那么它进入到人体这个血液之后呢，会这个产生这种细胞毒性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在杀

0: 伤肿瘤细胞的同时，它当然也会这个有一些相关的副作用，比如说损伤到了这个杀灭了这个白细胞啊，或者是这种肠道的上皮细胞啊，所以人这个患者这接受化疗之后会出现一些这个白细胞下降啊、呕吐啊等等一些症状。但是实际上，其实化疗大家也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惧，因为它这个整体化疗方案的一个选择来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它需要综合很多因素，包括这个患者的一个年龄、他的身体状态啊，我们针对不同的患者年龄，他的这个身体状态，我们所选择的方案是要进行一个微调，可能这样的一个微调就会对患者的这个后续的这个作用也好，或者它的这种副作用的呈现的话，就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比如说一个40岁的一个肿瘤患者和一个80岁的一个肿瘤的患者，那么
1: 方案不一样。
0: 对，他的方案是完全，就是说这个剂量也好，可能是之前这个标准的治疗可能是2药联合或者3药联合，但是可能对于年龄大的病人，我们就会给他改成减量，我们可能改成1个药，
1: 对
0: 啊，或者这个剂量也要进行这个折扣，
1: 对，
0: 折扣，对，所以说这个整体的一个治疗来讲，其实是需要很多这个怎么说，去系统全面的去评估，所以说包括现在来讲，那么因为从这个化疗的出现到现在也有将近百年的历史，所以说这个很多的这个辅助的药物也在不断的这个得到了改善，
1: 嗯，
0: 包括现在这种止吐啊，或者是这种啊生白细胞啊，还有这个营养啊等等，那么这些辅助的药物也都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包括现在所以说现在患者这个接受化疗的时候，可能很少会出现像这个大家以往印象当中那种说啊吐的非常严重，或者是这个白细胞低的非常非常严重，因为我们有很多这个药物，甚至我们可以预防性的这个去应用来保证患者的一个这个化疗的能够去过进行下去。另外呢，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简单来讲，化疗药物也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1: 嗯，
0: 如果我们打个比方，那么之前的化疗可能就像在以往的战争当中，我们这个遭受了这个炮火的袭击，可能无论是这个在这个炮火轰炸的范围之内呢，可能会误伤很多这个非常好的一些东西。但实际上现在的这个化疗药物，它在不断的改进，
1: 更精准了。
0: 是的，它就像现在的这种俄乌战场当中这个无人机，它是通过非常精准的这样一个投掷，能够结合到肿瘤细胞表面，然后再释放这种化疗药物。所以说它的这个整体的副作用和以前相比就要非常非常的这个低了。
1: 对，
0: 嗯，而且这个化疗来讲，它也是分这种我们是要根治的化疗，还是这种姑息的化疗。那么前面我们讲，如果是这种肿瘤晚期的病人，我们基本上只是说控制肿瘤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可能整体的这个剂量不会太大。但是对于一些手术以后的患者，因为我们这个时候是要降低它的这个发生率的，因为手术以后可能血液当中还会有肿瘤细胞，我们是要通过化疗来杀灭这部分细胞，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的给的剂量就要足，疗程也要足，所以这个，但是它会在最大程度上去降低这个肿瘤的一个发生率，所以这种情况下也是，即便是有一些副作用的话，那么也是要坚持把它做完。
1: 是，听完这个我们丁医生的这讲解之后呢，感觉对这个方面就了解了很多。如果说您在这个化疗方面呀，然后有自己的困扰或者困惑，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可能节目上今天不能再跟您分享了，您可以到这个相应的这个医生的时候，您就像问到我们的丁医生一样，您问问大夫，再减除一下咱们在这方面的这种困扰，避免咱们有这种担心。因为实际上我之前这种经历，如果家里面这个阿姨啊，这个就是有这个怎么讲这样的一个这个属于是癌症的一个经历，然后他就说完了，我现在要剃头发了，我不是女人了。他就是对于这种化疗方面有这种抵触啊，然后就是有这种担心，当时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个癌症患者或者是肿瘤患者面对这种疾病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理调节能力实际上也是我们抵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精气神要提起来，这样的话呢才能让我们这个疾病恢复得更快，不然的话没等我们救治呢，你自己先崩溃了，是吧？没等疾病打败我们呢，你自己先自己把自己给打败了，是吧？这个对于哪怕行军打仗来讲，这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信号。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哈，然后要问到我们丁医生，就是说这个，因为在国内我们这个中医方面也是一个很厉害的这个一个领域。那肿瘤患者的话，我们在接受中医药治疗的话，它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效果吗？
0: 这个问题也确实是有啊。

0: 很多患者在门诊咨询过、
1: 嗯、
0: 其实这个大家这个传统的观念认为啊，中医和西医好像是互相对立的，但实际上其实并不是这样、
1: 嗯、
0: 甚至很多患者到这个门诊明确跟我讲说他现在正在吃中药，说这个中药的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去接受化疗，如果你接受了就是不能接受西医的治疗，如果接受西医的治疗的话，那中医的效果就会受到影响。
1: 嗯
0: 那么同样呢也有很多西医的医生呢就反对这个患者去吃这个接受中医的治疗，但是我觉得其实那么作为我本身是一个西医的这个医生，但是我其实对于中医我是比较怎么说有一定的这个有研究吧，所以我在研究之后，我其实我发现中医和西医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对立的两个体系，
1: 嗯，
0: 而且在某些这个疾病这个机制上，他们的理论是相通的。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医《黄帝内经》讲到这个上医治未病，也就是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一个比较好的医生，他的治疗呢是他要预防疾病的发生，不是说等疾病出现了以后我再去治疗它，而是要预防的这个发生。对。
1: 对。
0: 那么这是2000多年前我们中医提出的这样一个理论。那么我们西医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才提出了这种肿瘤的一个三级预防，也就是说一级、二级、三级的这样一个预防。
1: 嗯。
0: 再包括我们中医里面强调这个阴阳平衡。那么其实在肿瘤当中我们现在这个免疫治疗也是应用非常广泛，那么它这里面同样体现出来了一个平衡，就是免疫激活和免疫抑制的一个平衡。那么如果免疫过度激活的话，就会出现一些这个比如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这种结缔组织疾病，或者是如果我们应用免疫治疗药物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但是如果是免疫过度抑制的话呢，那么它对于这个肿瘤的这个抑制作用就会减弱，所以这个时候它同样需要这个激活和免疫处于一个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基本上我的患者来讲，那么在接受西医的治疗的同时呢，我会建议患者去接受一些这个中医的一个调理。那么尤其是在接受比如说治疗之后，患者出现了一些这个乏力呀，或者是一些这个这个胸闷呢这些症状，但是我们检查之后没有发现一些这个器质性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可以通过中医去调理，而且也都取得了一个这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我们这个吉林省人民医院其实现在也是正在推进一个这个中西医这个结合旗舰医院这样一个建设啊，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卫健委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也就是说国家其实非常重视和发展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医，因为它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一个瑰宝，所以我们要将它这个进行一个发扬光大。那么在未来的话，那么我们旗舰医院成立之后，其实对于肿瘤的病人治疗来讲，那么我们可能会将这个中医西医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比如在治疗之前我们就为患者进行一个中医的一个评估可能提前进行一个调理，包括在治疗当中出现了一些这个恶心啊或食欲减退啊或者是疲乏的这些症状，也是可以通过中医来进行调理那么包括在治疗之后也是对于这个体力的恢复啊还有营养啊等等实际上中医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对于这个肿瘤的治疗来讲，我觉得患者可以接受一些中医的治疗，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有个明确的前提，就是目前来讲它并不能完全代替一个这个正规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治疗，比如说这个患者本身是一个非常早期的肺癌，那么他手术可能就会达到治愈，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单纯是去这个接受中医治疗的话，那么可能会错过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窗口，所以说这个还是要这个明确一下。
1: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哈，今天我们只能请丁医生来跟我们分享这些了。今天特别感谢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丁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所有听众对我们节目收听和信任。我们下期的节目时间再会。
0: 好的，再见。

0: 2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妈去旅行，我们一

0: 我看见水中的花朵，想要留住一抹红，但是唉，很多的记忆就像是那个落花，随着流水一去不回头。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问我说，害怕花会谢，是不是就不敢花开了？这是现在很多人的一个状态，因为害怕失去啊，害怕失去的那种感觉，于是从一开始就不去拥有。真的不知道这是克制还是不健康的一种选择。
1: 王牌秀，秋雨主持，Kin Show。

0: 说，大叔，你的话让我想起了，那句话是：一个人如果一辈子没有吃过糖，不知道它有多甜，那么也不会遗憾。尝到了糖的甜味儿，却没有再吃过一口，到底是吃过好还是没吃过好？确实是一个难题啊，问题是当他觉得糖不再甜的时候，可是他又想享受那种甜所带给他的快感，而又没有能够替代糖，或者说这个提升另外一个档次的时候，那个可能是他更加的痛苦的吧。而他又有这个条件啊，筹码，哎，又无处释放的时候，那可能更是一种危险啊，或者一种克制啊，因为如果肆无忌惮的去寻找更加让自己感官思想上得到这个是吧愉悦的东西，不断的去没有任何忌惮的去没有任何顾忌，没有任何的这个对啊。前不久不是有一条消息吗？我的天哪啊，不知道是真是假。还有人说什么消息？你猜。
1: 窗口，星星在这月儿望哭。
0: 我曾经说一个陆地上的动物羡慕鸟有翅膀可以飞到天上，有一天当这个陆地上的动物有了翅膀

终于可以飞了，但它不一定能够驾驭得了这个飞翅膀啊这个新功能。同时呢，它又向往其他的功能，比如像鱼一样在海底上啊去是吧生存。嗯，等到它有了鱼这个功能，它又向往另外一个，如果中间设一些难度哎就好，哎知道啊，这就有一定的难度，哎通过难度一点点打关，等到有一天你不需要难度啊，对，不需要难度，

经常说啊，很多时候你会觉得你是在跟周围的人博弈啊，把周围的人都设成一种就是博弈对象啊，是不是啊？了解他，跟他这个这博弈的，很多人不都是这样吗？其实啊，真正的博弈是跟自己。要跟自己博弈啊，是这个一门学问，也是最难的。你像那个老顽童啊，《神雕侠侣》里的那个老顽童，跟欧阳锋，就跟自己打架。

这首歌最后一句词叫他乡的灯火，哎，虽然千万处，却不及家乡那一盏啊烛火。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你带着欲望来到了一个城市啊，你经过很多的事情，你会发现那只是一时的冲动而已啊，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这个能力啊，或者运气啊，或者打击啊，给你的一种感觉，说哎呦，那我之前的选择是一种冲动，我并不是真的想要到外面，我不喜欢外面的世界，他也许真的是不喜欢。然后你可能会想，哎，家乡那个啊才是。那就问题来了，你到底是因为受了打击啊，因为自己的能力不行受了打击之后，你才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呢？还是真的觉得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但也有很多不好呢？就所以说，我为什么说跟自己博弈？好多时候，你因为不敢正视自己内心的一些啊卑微的啊情况，你不愿意面对说，说哎呀，我是怎么样的，或者就怎么样。总之，有很多的啊时候，你很难弄清楚自己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出去，又因为什么而回来。哦，所以你根本很多时候都搞不清楚你怎么安排生活呢。哎，很多时候人都被自己的想法所骗了。比如我喜欢一个人，可能是因为你得不到你想得到啊，然后才喜欢的。你讨厌一个人，可能是因为他太优秀了，触碰了你的什么底线，羡慕嫉妒，所以才恨的，并不是真的讨厌。哎，这个很多呀，这个是啊挠头啊。哎，所以呢啊，是不是？哎，最好的再见就是说明天见啊，再相见。

说还挺复杂啊。这个复杂最大的问题，我要表达的就是啊，好多时候我们真的不是弄清楚自己要什么，该要什么，然后才去做的啊，这很可怕。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王牌秀，秋雨主持，King秀。

这人生啊太有意思了，就是你想象的非常的就、哦、所有的都想到了，再一步一步一步的啊，然后就会突然发现一件事。我记得我曾经说过，如果我拍电影，我绝对不会说是按部就班。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就是拍着拍着突然那个其中一个女演员就被车撞死了，就没有什么这个铺垫什么的。哎，我想过，如果我拍电影，我会设计这样的剧情，就是它不合理中的合理，对吧？你看电影的时候会说，哎呦，这个人怎么说死就死掉了？啊，对啊，这个很不合理啊，在电影的这个情节里。可是在现实生活可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说这个，哎，真是非常感慨啊！要安排一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倒也很重要，倒没有想没有那么重要。我只是觉得这个出现这个事情，会让你联想到很多你在生活当中去做的一些事情，总是哎不期而遇，哎总是忽然间就出现一个什么状况，就把你推向另外一条路上，哎。有我要表达的不是这个，我表达的是另外一个，就是很有趣的。你不要指望说生活一帆风顺啊，真的不要指望，就是你觉得它一定是这样的啊，往好的方向去发展，但总是在关键时刻会把你推向另外一条路，就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就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同理，有意思的来了啊！说了这么多，就要说下面这句话：同理，你就静静的等待，按部就班，不要着急，不要慌啊！不要慌，不要乱。哎，这两个词好啊！不要慌，不要乱。我是说，在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哎，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一个转机。正如你日子过得都非常好的时候啊，你不知道哎有什么转机一样，哎，就是你过好的时候你不知道有什么转机一样，那本来过得很好，哎，突然间那就把你推上了一个另外一条路。同样，当你的生活一直是窒息的、平淡无奇的，或者很倒霉啊，那个状态。

你相信哦，你一定要相信，他会有不期而遇的一种改变。这个我不知道，就是一种平衡吗？还是就跟这个到食堂打饭，只是排队而已，早晚你也有一个包子。总之是出奇的这种，出奇的这种又有规律的感觉。

这首歌怎么这么好听，我可喜欢这首歌了。有人说哎我不喜欢，对，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了啊。有的时候你特别喜欢的一样东西，别人他真的不感冒啊，不感兴趣。这跟我接下来要说的内容有关系吗？没关系。你看，有的时候就你说话说事儿，我觉得不需要一定有关联，为什么非要有关联呢？我从小我就受不了那种按部就班，我还记得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我小的时候上学啊，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每天走一样的路啊，这是我最受不了的啊，就是一旦有一个固定的这种模式，我就会受不了，于是我每天就绕着路走。哎，今天走这条路，我每天走那条路，不是以最短的路，而是就是以尽量不一样的路走。哎，刚才说了一个事儿啊，接着说挺有意思，就是很多人败在什么地方，就是着急啊，或者不准确啊，就是慌了乱了啊，就是心态崩了啊，大概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就是平淡的生活，人呐、啊、多半都死于平淡的生活，就是心死啊，心死都是死在这种平淡的生活，乏味无味的平淡的生活，包括婚姻爱情啊，自己的斗志，全部不是全部，基本上都是死于这种安逸，就是这种平淡无奇的生活。就是夫妻之间，如果我是说如果包括爱人包括自己个人家庭，包括一个国家一个团队一个集体，如果有外界的这种干扰，他反倒能够更加良性健康的活着。如果没有这种危机感啊，就没有什么事件去干扰他，他就容易惰性的惰啊，那惰跟堕落就开始很接近了，对吧？就这很平淡的感觉。

但是我们的生活，平凡人的生活啊，十天里面有九天半啊，或者一年当中可能有300天啊，没有办法，都是这样的生活，是吧？365天可能360天都是这样的生活。很多人都是在这样的平淡无奇的生活当中，把自己的斗志啊、激情啊、乐趣啊都磨没了。问题就在这儿了，就是面对这样的生活的时候，就是第一，不要乱，不要慌，你就按部就班，你放心，一定会有波澜。往往就是很多人还没有等到这个波澜的时候，他就乱了。像打怪一样啊，游戏打怪一样，你按部就班的打着打着，你的分值就起来了，你就可能突然间有一个法宝。问题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我是说真正啊，不是那种糊弄啊，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那种糊弄，他是真正专心的打怪啊，很享受的打怪，哎，他才能打好。打着打着，你突然就发现你有一种技能了。哎，这个就是你一定要享受和不要乱，不要慌，不要抱怨，不要坏的心情的去打怪，去过这种平淡无奇的生活。你就跟他较劲，他不是平淡吗？你就不骄不躁的去过平淡的生活。你过着过着，突然间就开始，就他瞬间就会给你一个惊喜，这个很有趣。你非得说的话，就可以说成是这个量的积累就变成质的飞跃了。

0: 王牌秀，秋雨主持气云秀。
1: 这首歌叫做哼着你爱听的歌，因为你爱听，所以我就爱唱。

你在我的梦里说了很多，我却记不清。哎，我们来看看听众留言啊。元宝小妹妹你好啊，你说还是那个熟悉的声音，秋雨大叔啊，熟悉的103.8啊。对啊，我在节目当中啊，就等待一个一个的曾经的老朋友，我的听众啊，在偶然的撞见我的声音。现在厉害了，大家可以在全球各地那通过手机就可以听到我的节目啊，这个厉害了啊，多棒啊。哎，以前呢我在哪个城市的时候做啊这个主持人，大家只要离开这个城市就听不到了，现在好了，厉害了啊。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不影响明天的时候，朋友越来越少，话却越来越多，但真正想说的没人听得懂，梦想每次只是花了中口工，从我要赢变成别太痛。

0: 歌叫做《有点老了》。我想这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感受吧。年轻人经常会觉得自己老，而老了的呢，又经常觉得自己还很直溜，好像还有很多事儿可以做，殊不知啊，人生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拧巴，叫乱七八糟的，那真的老了。没发现吗？好多时候就是稀里糊涂的，然后迷迷瞪瞪的，跌跌撞撞的，就不知不觉说着说着，好像就老了。明明还很年轻的时候，就老嘟囔：“哎呀，我老了，老了的。”哎，嘟囔嘟囔，发现然后真的老了。
1: 如果你想离开我，就别再。
0: 最近呢，我一直在做一个事情，就是我能不带手机的时候就不带手机。要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会打开微信啊，就是处理一些事情吧，或者这个怎么样啊，包括电视也好，干嘛也好，就是缩短这个手机在身上或者怎么样的时间。那天我看一个人说，就聊天说，本来打开手机看看淘宝信息就买的东西嘛，结果呢无意当中就刷了一下这个短视频，结果两个小时过去了，忘了自己要干什么了。有听众说，那出门付费怎么办？那就带着手机呗，偶尔带点钱呢，是不是？反正就是刻意的能不带手机的时候就不带手机，刻意的能不看手机就不看手机，能不看屏幕就不看屏幕。最近我在养花，我养各种花啊。有人说，哎呀，是不是岁数大了才？我不觉得，就是这个养花养就是或者怎么样，就一定是老年人做的事情。同样年轻人做的事情，老年人也不一定不可以做。我一直觉得这个就是你的心境，你的状态啊，决定你要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哎，我怎么说到养花上来了啊？我养了一种花，各种花，哎呀，就是你看着那个花一点点的开，哎，那个期盼很有趣，一个花骨朵。包括它半天也不开，就很着急。那你会跟他唠嗑说：“哎，这个该开就开吧，别拿着了。”是不是？就不要在那儿端着拿着，是不是？给个台阶就下了。你还想崩到什么时候？开吧，开。把你最美的一瞬间留给我吧，好不好？行不行？有时候你看那个，我养一种花那个花瓣怎么那么漂亮呢？就是我记得我前段时间买了一个显微镜，就看那个苍蝇的翅膀啊，看这个很多微观东西啊，就是你比如苍蝇那个翅膀，那个脚，不是翅膀，它那个脚，脚上有毛，你知道那个毛很，就是你放大就显微镜才能看到毛，你知道毛旁边还有一圈小毛，就是其实小可以无限的小，可以小很小。那就扯远了，我们说这个花说怎么说到放大镜去了啊？那个花瓣就像那个，你知道那蛋糕奶油做的那个花瓣吗？就是比如说你做个蛋糕，上面有奶油做的那种乳白色那种花瓣的质感，比那个我知道我说什么了。就你看啊，就大自然的这种，比如说动物啊、植物啊，你 如果用放大镜也好，你看它的那个纹理，它的那个构造，它真的是艺术品。你小到一个蚊子都是，那个叶子的颜色怎么那么舒服啊？我们人工画那个颜色永远都比不上那个，就大自然自己配出那个颜色。可能很多人都忽略这个事情了。有机会你认真的盯着一盆花看，你就看它的那个走向，那叶子的走向，你看它那个构造。你知道浇水的时候，那个叶子它自然就会把水就是流到，顺着它那个叶脉就会往它的根部去流，多余的地方它那叶子就会往下搭了，就流走了。哇，它那个设计，它其实没有什么设计，它是自然而然一点演化的，以需求。你就盯着那个叶子看，就那个颜色它怎么那么舒服。因为我们不会去注意这些习以为常的事情啊，就像有的时候我们身体是可以帮我们康复的，在某种程度上，但是我们并不觉得。你比如说啊，有做护士有做医生应该能理解我要表达的意思啊。那刀子划哦，把手划出血了是吧，口子出来了是吧，但是你们没有发现吗？那个口子可以自己长回去啊，没有人会觉得这个很奇怪对吧，他都知道伤口可以恢复，没听说。当然有疾病的不一样啊，但没疾病的人划口子之后，你看他那个伤口就会长回去，难道他不是自愈吗？这是你能看得到的。其实内部你身体里面很多地方跟这个很接近啊，我不是说就不要去治疗啊干嘛的，我只是说人体有这个功能是吧，你经常看到，肉眼看到你就觉得无所谓。那你看有一张纸，你把它撕开了，你放到那儿你就念，你说哎，你长回去啊，你长回去，它怎么可能，都不可能了。可是我们的肉如果割个口子它会长回去啊，因为你习以就是叫什么，习以为常了，这见怪不怪了。但难道我们就是肉体这个口子，你看到的皮肤割一下它能恢复，别的地方没有吗？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啊，就是这种啊，大自然很多东西你习以为常了，你没有。就像我说植物的叶子的颜色，你仔细看它真的是非常的美，其实美就在身边啊。很少有人会去关注这些事情，所以我说手机啊，你不是不能刷视频，你不是不能去啊怎么样啊娱乐，控制一下时间，不要这个太多的时间啊，就尽量的能不看手机的时候就不看手机，多一点时间去接触一些就是物件物体，大自然的东西，就是实实在在的能摸得到看得到的。我记得我在很久以前我就说过，我很喜欢触摸，比如说木头啊，家具啊，啊，甚至你门把手的感知，你没有多久去感知你手握着那个门把手的感觉，包括可能你握着你车的方向盘的那种感觉，对吧？这种感知越来越弱，越来越弱。

0: 我的心事。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

0: 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一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1: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5: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6: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5: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6: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5: 以前我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减，
6: 其间吉人异事交错纵横。
7: 我说什么办法，
5: 就是扛
6: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晚

哎，真是，哎呀，有时候听听老歌，人啊会很安定。好奇怪，今天我看到有一个画面，就是小的时候的那种床单啊，还有窗户，还有写字台啊，那个写字的那种台子啊，他们那个木啊，那个感觉真是，好多人说，哎，多希望能够躺在那个上面。嗯，现在的床虽然大，但是睡不安稳。迪克牛仔的一首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那个时候晚上啊，在车里经常听的一首歌。

为什么说相爱的人到最后反倒会分开，在一起的反倒是不爱的，或者说没那么爱。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

为什么说相爱的人却不能在一起？原因很简单，就是对对方的期望值太高了。因为爱，所以希望对方能再好一点，再好一点。哎，下面一首歌叫做《我是一只小小鸟》。

像一只小小小小鸟，想有一个温暖的怀抱就好了，算不算太高的要求？

0: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契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4: 获取全省出行信息的实时报道，
5: 路上进行着紧张的，
6: 明天上午9点钟左右将会解除交通管制，
4: 了解驾车出行的安全常识，
7: 降低车速，
8: 停止报价进行了罚款200元，
7: 在降低
8: 控制车速，保持车距，
4: 与你一同应对交通生活中的突发情况。
9: 安全运行的时候呼叫指挥，
10: 其他的车道都是积雪，地面都是一层薄冰。
11: 省内高速公路均已恢复了正常通行。
4: 欢迎收听交警说交通，
12: 祝大家一路平安，
13: 祝大家一路平安。
4: 汇集路况信息，剖析典型案例，贴近交通管理，服务平安出行，了解您所需要的交通管理资讯，搭建最有价值的沟通交流平台。交警说交通，交通。
14: 交警说交通，
15: 一路安全又畅通。
14: 大家下午好，我是孙凯。
15: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
14: 欢迎您收听
15: 交警
14: 说
15: 交
14: 通。现在外面又开始下雨了，是吧？
15: 下雨了，下上了。
14: 你说咱这节目就实时的，一点也不给留机会。
15: 啥话这个？
14: 主播。纯实时，下雨了，下雨了，外面又开始下雨了。
15: 你这来劲儿的是不是？
14: 我并没有。
15: 这要大上个礼拜
14: 啊，
15: 敢叫这号？
14: 上个礼拜咋的了呢？
15: 大上个礼拜，
14: 大上个礼拜，
15: 想回忆，
14: 回忆不起来了。
15: 回忆
14: 我的智商只有这个
15: 恩轩
14: 3秒钟，
15: 也不是3秒钟，1小时就够了。
14: 1个小时不，我只有3秒钟的回忆，我还1个小时，1个小时太久了。
15: 啪，给你个大嘴巴！
14: 啊，不记得
15: 忘了吧？
14: 忘了，
15: 漂亮，
14: 忘了。
15: 开妹儿
14: 啊，
15: 没有公安机关、警察叔叔阿姨的帮助，你是怎么长到这么大的？
14: 我也不知道啊。
15: 但是哈，来滚的大厦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年节目，我头一次，
14: 咋的了？
15: 我头一次我的车停到了卫星路那面的第二排停车位上。
14: 啊，这么满吗？
15: 我都停那边去了，你知道吗？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说你车停哪儿了
14: 啊？我说今天那个车怎么一直，因为我在往这头走的时候啊，我就犹豫了一下，我要往哪边拐，他就一直。

0: 就是已经停了很远很远很远了。
1: 我想不应该呀、
0: 啊，然后
1: 都是台里的同志，那你不应该第一。
0: 不、啊，好多都是那个应该是来录节目的小朋友的，
1: 是
0: 宝爸宝妈们。然后刚才跟哲哥说，哲哥说很多很多车，就是因为他这个广电大厦内部的停车场。内部的停车场今天是大家都能进来哈，进来的时候它其实是也有方向性的，就是任何一个交通组织，任何一个交通组织它的区域性，只要成规模成范围，它一定是有一定的交通组织的。什么叫交通组织呢？就是你这个这条车道怎么走啊？是这么单行还是那么单行、
1: 嗯、
0: 这条车道宽是双向并排走都可以还是怎么走，它是有一定计划和设计的。你包括咱们广电大厦、
1: 嗯、
0: 咱们院里面，你看咱广电大厦其实这个院里的空间并不小、
1: 嗯、
0: 很大，这么大一个楼，这么大一个建筑物，是吧？
1: 是。
0: 然后它这个停车场范围也非常大的，就是地上哈、
1: 嗯、
0: 你看它这个交通组织，你仔细看地上它是有箭头的，
1: 是，
0: 它是有设计的，你这箭头应该朝哪个方向朝哪个方向。大多数的咱们的员工哈、大厦里的人他走的习惯了，都已经怎么走怎么走都知道，对吧、
1: 嗯、
0: 但是很多外来的车辆呢，他就可能是不习惯，然后呢着急这个找停车位，然后又有点下雨，害怕小宝这个淋到雨、
1: 嗯、
0: 然后还想找离门近一点的地方、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呢他就看不清地面的标志和标线，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容易出现这个逆行的情况。咱们所说的逆行、
1: 嗯、
0: 虽然是在这一个密闭封闭的空间哈、
1: 嗯、
0: 但是他也是朝着箭头方反的相反的方向走。那哲哥刚才停车不就是吗？哲哥往那边走没找着，他前面好几台车，然后他就倒出来的嘛。刚刚我在停车的时候，我一找不着停车位，第二我看到了好几辆车都在那个从那个路口往后倒。因为啥呢？前面查住了，前面他也往这边走，他也往那边走，然后还没有停车位，没有让渡的空间，所以说那只能是有几台车往后倒啊，这就是这样的。
1: 我觉得应该是找到了这个第二个创收之路，我就以后我就坐门口就开始收费，嘿嘿，一小时5块，像你这种多收点，一小时10块，以后抬杆的时候扫码。这个行业应该在我们台这块应该能挣不少钱。
0: 啥钱都挣，
1: 啥钱都挣。
0: 你咋不搬个凳子上厕所呢？
1: 哎，
0: 厕所门口
1: 那也行哈，一楼那块
0: 小的5毛，大的1块。
1: 那我咋能知道它大的小的？那个
0: 闻味儿呢？
1: 哎，真的，我一直很好奇，就是像国外啊，它就是那个什么，这个大的和小的在这，那你怎么知道呢？那么多坑，他也不知道你进去你是第几。
0: 凭自脚，凭时间。
1: 那我就那个啥，我就肯定是整个小号。算，接着算，哼，行，咱别谈这个这么口味这么重的话题。
0: 我耍来的。
1: 你说、
0: 啊、交通组织，交通组
1: 织，
0: 然后那个标志标线，对对对对对对对，别逆行，别逆行。然后那天其实跟我们单位同事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
1: 嗯、
0: 南方很多地方或者是比较交通比较发达这样的地方、
1: 嗯，
0: 它都是有一个什么设计呢？它是有硬隔离的。
1: 硬隔离。
0: 硬隔离，啥叫硬隔离呢？
1: 就是、你这样走不出来。
0: 对。比如说长安街，你看北京的很多的街道，长安街，你比如说前门天安门广场啊，你要是说的行人，你别说机动车，就你行人想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前门去，到这个天安门广场去，你想这个你必须走那个地下通道，然后又这个验包啊什么什么的哈，去进行安检、
1: 嗯、
0: 安检完事之后通过地下通道然后过去、
1: 嗯、
0: 过去完事之后你说那你这一跨过去完了呗，是不是、啊、有点栏杆跨过去完了呗，不是，前门和天安门广场那个栏杆
1: 嗯都跨不过去，
0: 都快赶你高了，你知道吗？
1: 是，
0: 而且那个地方
1: 翻越呗，
0: 而且
1: 跨不过去，
0: 那个地方，这个就是便衣啊，甚至安保人员呢、啊，哈，特别多，
1: 密集，
0: 特别密集。你可千万不要翻，你千万翻，我告诉你，小心你当场给你击毙了，我告诉你，
1: 击毙了。
0: 孙凯，就你这样的
1: 啊，
0: 你栏杆再给人压坏喽，那边啪就给
1: 赔钱是吧？
0: 哎，
1: 边赔钱边击毙，
0: 就是你看，那就是一种硬隔离的设施。然后还有一些，北京有很多的。比胡同再宽一点的道，比胡同再宽一点的道，那条道呢，你如果要是说的并排走两辆车呢还有点挤吧，
1: 嗯，
0: 但是呢你要是说的这个走一排车呢还有点富裕，或者甚至有点空间浪费，
1: 嗯，
0: 哎，那像这种怎么办呢？啊，很多很多人就是在这个单向通行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停了一排车就靠

0: 这个隔离这个东西就是非常非常非设计就是非常合理，对吧？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交通组织呢，交通规划呢是有一定的科学性的。咱们在正常走的过程当中哈，你包括这个到吉林省内的一些县市去哈，大家也是跟这个同仁聊的过程当中，也是说想要上这个中央护栏装隔离带。你比如说现在你走在长春，你发没发现从去年的年初开始，人民大街的主路和辅路，人民大街的主路和辅路几乎没有没隔离的地方，主路和辅路人民大街上，哎，就是所有几乎所有啊，这个主路和辅路中间那个硬绿化和绿化带中间，不是有的地方能挑头啊或者能地线的地方吗？全部硬隔离隔上了，全部几乎是全部啊。那有些人说，那我辅路就一直都辅路，主路一直都辅路吗？不是，你可以在红绿灯的地方，主路并辅路，辅路并主路，或者是在有这个标志标线的地方，主辅进行切换。
1: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就恍惚，就是像主路辅路，因为它都是实线嘛，然后你从辅路要并到主路的时候，我知道可以拐，但是每一次拐的时候我都恍惚，我说妈，这块可以拐，
0: 有实线怎么能拐呢？
1: 不是，就是它中间正好是有一个圆就是半圆，然后你能从辅路到主路上，
0: 有虚线可以走，
1: 没有虚线，线都没有了，线都没有，就那一咕噜连线都没有了。
0: 现在那样的地，我说的就那样的地方、
1: 啊、
0: 现在那样的地方全部填上硬隔离了
1: 啊？是吗？
0: 全部填上中央隔离带了。
1: 哦，
0: 就说的就是你说那个有一个就是花坛不是椭圆形的吗？
1: 对，
0: 这一个椭圆，这个椭圆、
1: 啊、
0: 中间有一片真空地带，对，全部人民大街。
1: 现在
0: 对，此时
1: 来
0: 去年。去年到现在了，一年多了，快两年了。
1: 辅路到主路上也是这样的了吗？
0: 它硬隔离放那儿，你主进辅，辅进主，都是这样的。
1: 啊、
0: 哦，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因为这种东西，它会减少大家这种并线的这种概率。然后呢，人民大街主要发生的由于并线发生的交通事故，都是在这样的地方。哎，没有线。那因为它是一个，它那个地方算啥呢？它算是一个中央隔离带的一个延伸区域。
1: 对呀、
0: 它算是中央隔离带。
1: 它没有线。
0: 哎。
1: 然后我又想从辅路上到主路上。
0: 对、你那个地方划线，你其实按照国标来说，有些地方你不能实划。
1: 然后虚划呗。
0: 不能湿化，就不能划线那个地方。对，那线都连不上，它也不是条道，那个地方不是道。
1: 啊、所以就填上。
0: 但你说不是道呢，它车还能走。
1: 哦、
0: 所以全部硬隔离了，那个地方是一个安全隐患的区域啊、
1: 哦。
0: 然后呢，不得不说啊，上一周吧，这个全省这个普降大雨，这个大雨呢，对于延边敦化地区降雨量还是非常、
1: 非常
0: 严重
1: 的，
0: 是吧？
1: 我看了一下
0: 网上能看到很多这样的视频，包括我上一周这个，
1: 尤其是敦化那边是吧？
0: 对，敦化啊，梅河，今天梅河敦化这个降雨量还比较大的，
1: 梅河，
0: 上一周
1: 整出河，
0: 对，
1: 梅河名字，
0: 猕猴狗
1: 啊，是。
0: 然后上一周呢，全省公安交管系统宣传教育培训班，做了一周在九台我们的战训基地，然后全省各地的小伙伴就是来参加这个培训，然后就说敦化那边哈，这个降雨量比较大，你像有些低洼的路段，你像那年我记得是吉林市吧，吉林市的这个吉林南收费站口附近那个地方地势比较低，就是利亚德门口那块儿，然后水位比较高。就是冲锋舟哗哗就在那来跑，敦化有的地方也是，敦化这个地方水下的也是比较大，有的小伙伴说的从家小区是坐冲锋舟出来的，出来到这个路面上，然后倒车，我说你是人在囧途啊，来参加这个全省公安交管巡教培训不容易，我说平安相约，共赴山海。就是大家为了这个平安的约定，为了这个平安的相聚，为了这个平安的培训，不畏山南海北这样的距离，不畏各种困难，我就聚到一起，非常不容易的，让大家一起交流研讨了一些交警宣传方面的一些问题哈，觉得挺不容易的。然后还有什么买不着火车票的，回不去的，来不了的，通化、白山、梅河、延边、敦化，主要集中在这几个地区，我看到很多的车在马路上停车位上停着，然后就冲走了啊，就泡走冲走了。年年呢，洪水无情人有情啊，就年年这样的事情在全国各地很多，你不怪大家看新闻，看两广地区，尤其是广西地区是吧，兄弟姐妹们，一奶同胞们，其实也遭受这个水患的这样的一个

0: 影响吧，就不管怎么地，反正现在水可能是稍好一些了啊，最起码吉林省内的天是放晴了，但是呢大家也还是要注意，如果说一旦七八月份汛期来临的时候，水位有可能上涨的时候，你自己在停车，你这玩意儿你看以前是永吉吉林，你看现在是敦化梅河，那明年可能是别的地方，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大家不得不防，不得不去思考一些事情，对不对？思考啥呢？就是你停车的这个地方，你像以前咱们这个刮春风，春风非常大的时候，
1: 就是、不能停在树啊，
0: 哎，对吧？
1: 现在呢，你就要找一个地段比较高一点的、啊，
0: 稍微高一点。后来他们说的，这个有个朋友在敦化说的、我瞅那个状况不对呀、我最后提前了一个小时、他说他把那车停到花坛上面去了，
1: 那行吗？
0: 理论上不行。
1: 不是我说，就是躲过去了嘛？
0: 躲过去了，
1: 啊，他停，那咋上去啊？
0: 花坛，
1: 是
0: 花坛。
1: 我说咋？
0: 我不知道他咋上去的。
1: 你这不是需要这个方式方法吗？
0: 是，他估计他那花坛没有那么高，不是那种大高的花坛。是垫块啥呀，还是怎么的？反正他上去了。他说我两个轱辘就骑在那个花坛的两侧。反正你要正常时候看，那车绝对是特别另类。就是怎么上去的呢？但是那个时候看，当那个水都已经没了这个其他车辆的齐腰深的时候，
1: 但是我就往往觉得哈，就是能在这个时候你能判断出来这个雨势不对啊，你能提前一小时两小时
0: 就很厉害了，
1: 判断啊，这就很棒了。
0: 对，
1: 这个
0: 说的就是这事儿。他说我车停那上面不到一个小时，
1: 我抬这花坛是上不去了，我抬这门口这花坛是上不去，这老高。
0: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就是那他们敦化大队哈，敦化分局，高速敦化分局，原来分局，现在那个是延边分局，敦化大队，就他们敦化大队院里队部院里
1: 咋的也开放了？
0: 不是开放，那水就慢到他们第三街不第四街那个那个雨达下面的楼梯凳上
1: 了。他们那个车怎么办？他们那个车还多。
0: 他们就把小车停到车库里去了。
1: 车库没事儿。
0: 车库没事儿。车库没事，然后把那几辆大吉普子停外头了，能相对好一点。那要小车的话，指定就
1: 没了，
0: 就都能没七腰吧，指定就
1: 七
0: 腰了。
1: 那就是泡，能泡到。
0: 那肯定是泡了，那就是起码是地板就没地板了，小车。
1: 那能没到那个上面的这个发动机那儿吗？
0: 你没地板的话，离发动机就不远了。打火也费点劲了，我感觉，因为离那进气口也就挺很近了。
1: 很近
0: 啊，大吉普的话相对来说好一点，它地板稍微高一点。它地板大约在小车发动机中部那个位置。
1: 我就往往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修配厂，有那种就是可以把车升上来的那个，我就觉得那个装置很棒。就是滋一动，它就往上升的那个，就下面有一个像一个支架一样。是吧？
0: 架子。
1: 我不知道那叫升降架吧，升降架可能叫这个名字。
0: 然后就这个时候，就是一旦降雨天气来临的时候，你能不能判断出你这个车或者你停这个地是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被淹，有没有被淹的风险？
1: 对。
0: 然后你赶紧把车辆转移一下啊。还有一个哥们更逗，啊，敦化有一阵儿是，这个，
1: 它整个敦化就是也有那个地势高的地方吧？
0: 对。
1: 就是有的小区可能是。低洼它可能就泡了。
0: 那敦化还有个六顶山呢。
1: 那
0: 六顶山肯定是地势高。你厉害，你不信去往山上开一开。还有看他们那个今天上午我看一个那个网上视频说吉林市丰满大坝泄洪。吉林市丰满大坝啊，就是虽然很壮观，但你也能体会到洪峰过境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它下游是往哈尔滨那边去嘛。下游洪峰过境的时候一波一波就能预测到。他们敦化那边在泄洪的时候也在发预警，就说长白山或者是那个吉林那块泄洪哈，然后这个洪水洪峰过境会在晚上六点钟左右，或者这个峰值会洪峰会出现在几点几点啊，你是有预判的，然后你该疏散的疏散，该转移的转移，咱们的公安民警呢只要能在岗位上的你几乎就都动不了了。他们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就是你在这个中队在这个巡逻点位巡逻或者是这个驻那点值守的时候他回都回不来，整个中间这个有一些城区的道路就大水漫灌了，你开不过来了，他就只能在那边啊。但还好吧，实习的时间不是特别长，但我感觉也算是受灾了。 有一些苞米地里的玉米啊啥的哈，也是受了很大的影响。哎呀，不管怎么地吧，

0: 众志成城吧，是不是啊？
1: 嗯，
0: 咱们还是从咱们交通安全这个角度去说这个事儿，去诠释这个事儿。你的车大风天气，你别停那个大树下面、广告牌下面，容易有被砸的风险。大雨天气，咱们就是
1: 不能找这种地势低洼的路段。
0: 盘点一下这个你所在生活的区域，你像咱们
1: 所以就平时就得多这个看一下，
0: 多留意、
1: 多
0: 关注。
1: 嗯，我现在就在
0: 想，很多地方有这个地势低洼的地方，
1: 嗯，
0: 对吧？
1: 我在想，这个我附近哪有比较非常高的地段呢？这万一
0: 你就停台里就行。
1: 台里地势高啊。
0: 台里这些年，你看台里没有漫水的地方吗？
1: 嗯，
0: 对吧？
1: 对啊。
0: 台里这个院子也说没漫水地方。
1: 还有花坛。还有花坛，是吧？
0: 你那小车上花坛费点劲。
1: 费点劲。啥车上花坛都费劲。
0: 北门的花坛挺高啊。
1: 得有个一米吧，半米得有。
0: 嗯，得太得了。
1: 太得了，咋上去呢？我得想一想这个事儿啊。
0: 但是大厦西侧有那啥呀？
1: 嗯。
0: 西侧有那个台阶、石阶、台阶啊。你那个石阶，你那个小车都能上去。
1: 那个台阶。
0: 对，那个台阶，你看。它不陡，
1: 嗯嗯，
0: 旁边不有人行步道的台阶吗？一蹬一蹬的，那个你要那啥的话，
1: 在这算计这个呢。
0: 你那边有那种成片的，
1: 哎、
0: 这边成片完、
1: 啊、
0: 那边哈又一个缓台、
1: 哎、
0: 一片缓台，
1: 哎、
0: 你小车肯定能上去。
1: 这让你算的，
0: 你那就像上马路牙似的，一蹬这往上就行了，
1: 一蹬一蹬
0: 上来上去，你就能干到广电十八楼去。
1: 啊那行，
0: 你不行，你下节目你去试试去。
1: 啊，行。
0: 那台领导也看一看，这谁的车？谁什么玩意儿？你告诉他，怕下雨淹着。
1: 我王 Sir 出的主意，非得让我停这顶上，让我一蹬一蹬上去，多损。
0: 嗯、
1: 行，
0: 就是找一找这样的，就是、
1: 啊、
0: 不用找地势特别高的地方，
1: 就是、
0: 你就平常留心一下地势低的地方就行。留心一下地势低的地方，然后你上那个
1: 高的路段。
0: 哎，对。你看哈，就湖宁路，
1: 哎，我这个时候我突然就觉得，就是有的地方可能用那种电动的，是不是、啊、升降的那种，
0: 嗯，
1: 是吧？你这个时候你要停在上面，
0: 升降停车场，
1: 对啊，你停在这个二三楼，
0: 嗯、但我再告诉你，你如果要真水特别大的话，
1: 掉下来，
0: 这种设不是说掉下来，这种涉及到电力驱动的地方
1: 下不来，
0: 它是很容易瘫痪。很容易有问题、
1: 啊、
0: 电力对方
1: 哎、嗯、还有那种就是咱们长春也有那种停车场上去绕一圈一圈一圈一圈停
0: 哎那样行
1: 是不是啊
0: 嗯
1: 那样的话就好了
0: 沙之船那边就
1: 对啊
0: 嗯
1: 沙之船那个停到那个沙之船棚顶是吧
0: 嗯
1: 停五六楼
0: 嗯
1: 停那个
0: 但我不愿意往那个里面停
1: 找不着
0: 我找不着下来的口
1: 对
0: 他下来口停非常闹心
1: 对一上去之后我就感觉嘛迷路了，这是什么位置？
0: 对你上还好上，你能看着；你往下的时候，你看不着它的梯子。
1: 对，
0: 你得绕这样绕完，这样才能找到。反正你不经常去，很蒙圈。
1: 一上去之后，我也是，我就懵了，这是哪儿？我是谁？我在哪儿？
0: 嗯、
1: 我应该怎么办？
0: 对、
1: 嗯。所以说，就是现在，我看实在不行，就往那边停也行，是吧？你最起码你停在五楼顶上。
0: 有道理。哎呀，有道理。
1: 哎呀，
0: 然后呢？这两天你看长春，刚才这今天白天我还觉得挺热的哈。
1: 对呀、啊，下午的时候就开始凉快。
0: 对，然后就下雨了、
1: 嗯、
0: 啊！今天天气预报我还特意看了一眼，说没有雨，
1: 没有雨，
0: 我还把窗户开了个小缝。但是呢，说明天说60%还是70%有雨。
1: 哎，你说这几天都已经这个入伏了，还是这么凉快哈、
0: 嗯
1: 啊？我就觉得今年夏天肯定不会有那种高温天气了。
0: 今年夏天是真凉快，
1: 嗯，
0: 真挺凉快。
1: 去年夏天真的很热，嗯、
0: 对。但是就在想一个事儿，
1: 一个事儿，
0: 你这种夏天如果凉快的话，秋老虎会不会就很热？
1: 嗯，
0: 对不对？
1: 嗯，会吗？
0: 大美女说啥？
1: 把车停在大顶子山，我到现在都没去过大顶子山，你知道吗？你去过吗？他们一有啥事就是说，哎，我去爬一个大顶子山，就是特别的释放。我到现在也没去过四季南河四季还是四季南河了，就是那个粉色沙滩那儿，我也没去过四季南河是吧？然后大顶子山也没去过，就是最新开的那个什么万达帽，是叫万达帽，嗯，也没去过，我都不知道在哪儿。哈，多大雨都没事儿，所以说大家要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可以停在大顶子山上面，是吧？能开进去吗？没有那么多树哦，有坡啊，也有这台阶啊，咔咔一蹬一蹬的。
0: 大顶子山有两条小引线，
1: 就是
0: 能进去，对
1: 啊，
0: 然后里面有一些停车场。
1: 那

0: 不得
1: 山上你进不去
0: 啊？
1: 嗯，
0: 泥泞全是那个泥土，
1: 不是柏油马路
0: 啊？是吗？
1: 柏油马路不是那种野道，嗯，大顶山，大顶山，我觉得长春的小伙伴，
0: 嗯，
1: 才觉得爬次大顶山有种释放回归的感觉。
0: 那你是没有？
1: 因为
0: 北山是吧？
1: 北山、龙潭山、朱雀山
0: 都比这头高吗？
1: 磨盘山、炮台山，
0: 嗯，
1: 都比这高多了。大顶山在大顶子山这个海拔高度，在我们吉林这几个山当中，
0: 啊、
1: 我看就这个丘陵嘛，
0: 丘陵
1: 就是个大土包、大山包，就这种感觉。
0: 放肆。放
1: 就我作为一个吉林人，
0: 啊、
1: 就我白山通化那帮同学，
0: 啊、
1: 说王卓你在吉林，你爬的还叫个山、
0: 啊？是吗？他们更高啊！
1: 你在白山和通化，就你但凡到一个城乡结合部的地方，
0: 嗯，
1: 你都不用说在主城区，就主城区周边，你大往出开个十分八分这样的地方，
0: 是不是、啊？
1: 白山和通化，
0: 哎，通化我去过一次，我就觉得往上爬的时候，我就觉得啊，空气好好啊，通化
1: 好
0: 好、啊，
1: 对对，
0: 我觉得在那块儿住。
1: 然后你就。放眼望去，离你一公里范围之内全是山，
0: 嗯，
1: 就你看不着山另外一边的东西，全是山，那叫山，
0: 嗯，
1: 那叫山，山区半山区地带，通化、
0: 嗯、
1: 白山，那叫山。我们有个同事，
0: 好吧，
1: 嘎嘎好啊，
0: 嘎嘎好。我以为那么多山在
1: 那山上有信号塔，
0: 啊、
1: 有发射塔
0: 啊。
1: 我有个同事，
0: 嗯，
1: 有个同事有个小姐姐，她去了两次通化，
0: 嗯。
1: 两次就是晕倒在通化，
0: 啊，就是密度这个氧气太足了，是吧？
1: 对，他氧，对他身体里缺少二氧化碳，他综合不了那么多的氧气，醉氧了。
0: 醉氧。
1: 嗯，多么好的一个。去两次晕了两次，后来就不让他上长白了，不让上那个通化快带帽那边长白线啥的，不让去了。嗯，
0: 说是市区里面想
1: 长白山也是这样，二道白河。
0: 嗯嗯嗯。
1: 醉氧。
0: 去过两次。
1: 嗯。咱们到那儿，啊，空气太清新了。你、啊、从他那儿，哎呀，打扰了。嗯，
0: 他说的这个市区里面找一个车位啊，没有办法，所以才停在比较低洼的路段上、啊。
1: 市区里头有的时候不好停车，那个地方你不停，你就找这个车位就不错了，还管地势高低。
0: 说的对，
1: 对不对？
0: 啊，哎，这么漂亮，这是哪儿？他发的这个是哪个山呢？现在网上找那些山发过来，
1: 大顶子山，
0: 嗯，肯定也不是吉林省的。在我脸上，哎，我这么多年啊，我感觉我爬的山特别少，什么什么黄山的、泰山的，一次也没去过。
1: 你别爬了，不适合你。
0: 对呀，是吧？瞅啥？你瞅啥？
1: 不适合你。
0: 我也觉得不适合我。
1: 你适合玩一玩往下走的运动。
0: 哎，你知道我有的时候看见他们在这个App 上面发的什么凌晨三四点钟起来爬山，然后早上看
1: 日出，
0: 我觉得妈呀，就是他们两三点钟的时候要睡在山上，然后再往上爬，你就能看见日出，太厉害了。
1: 我家三点钟拉窗帘也能看到日出。
0: 我三点多钟也不想拉窗帘，我就想晕倒。三点多钟起来太痛苦了。嗯，哎，山是好看的。
1: 妈，宣教培训班这两天给我忙活的。
0: 这叫啥？拉法山。
1: 今天早上体验拉法山。
0: 拉法山在哪儿啊？
1: 蛟河。
0: 好、啊，去那老远，早上的时候。
1: 哎，你再打开那张图片。
0: 那你这
1: 是、啊？你发那是拉法山吗？
0: 这能是吗？
1: 不是，这样不是拉法山。
0: 我就觉得不能是，这是在网上找的一张海图吧？你看这还有大海呢，是吧？这是大海吧？
1: 不确定。
0: 这是哪个山呢 ？AI 一下。去呀去放羊。妈，他真是一个运动小达人呢。
1: 嗯。
0: 早上的时候啊，去那个拉法山了呢。哎，
1: 拉法山重修了，我看看。
0: 你去过？
1: 我在蛟河待了那么多年，我还没去过拉法山。拉法山当地人叫拉法喇子。拉法山有两座，一个是大喇子，一个是小喇子。咱爬那拉法山的旅游景区是拉法山
0: 小
1: 喇
0: 子。
1: 对，
0: 大喇子就是属于野山了吗？
1: 嗯，也不是，但是比小喇高。
2: 近视病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

0: 意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仕顿眼科，89285888。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汇集路况信息，剖析典型案例，贴近交通管理服务，平安出行，了解您所需要的交通管理资讯，搭建最有价值的沟通交流平台。交警说交通，说交通。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准备的帮你说法。交警说交通，我是孙凯。串频率了，串频率了，串频率了。
1: 那个，这就说明啥呢？凯哥，你是一个很敬业的人。你是一个很敬业的人，
0: 我决定了。
1: 你刚才就看着电乐谱上的，看着进行帮你说法的电乐，你能想起这个节目了，就说明你已经形成条件反射了，就脑对对，帮你说法的电乐一看，哎，帮你说法，但是咱们交警说交通也恍惚了，差不多也是这个天儿啊。
0: 嗯，
1: 刚擦黑的时候，是不是啊？哎，帮你说法，你谁上啊？方舟吗？嗯，
0: 我自己。
1: 有律师吗？
0: 有律师，有律师。
1: 哦，你跟律师一块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就凯妹还是非常敬业的。
0: 哎，真的，每一次晚上的时候，我就恍惚，我在哪儿？我是谁？我是谁？这节目叫啥来着？
1: 那天姚老师说的，晚上要、啊、晚上节目通开，要把我拉过来一块做节目。
0: 我觉得行，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就是好的。
1: 问我打不打球，看不看球？
0: 啊，
1: 嗯，
0: 我觉得你应该是懂体育的。现在这个今天早上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杯是吧，法国跟英格兰踢，英格兰6-4，英格兰赢了，英格兰排第三，法国排第四，
1: 6-4。
0: 对呀、啊、能踢到
1: 前场有10个球
0: 啊。对啊，所以我就是他们都说这个大家就互相给面子，都需要这个进分，就是有一球了，这也属于
1: 哦
0: 啊，要不然怎么能第三、第四踢成进球这么多呢？
1: 哦，
0: 但我也不懂啊，我也不懂。哎呀，学习到不少的新本领和知识呢。今天早上时候，我老公起来看球，他说：“你来吗？”我说：“嗯，休想。”因为这个他们跟我们有时差嘛，早上很早起来就是看这个，男孩子喜欢看球的话他会很早起来。以前我肯定是都不知道啊，这哪两个队会踢球，今天我终于能接上两句话了啊。我说既然是英格兰和法国队踢、我们再说回来啊，就是说现在啊，由于这个降雨嘛，所以导致啊，现在可能大家晚上停车的时候一定要自己注意一下，尤其是晚上下雨，下得特别大、特别急的时候，你千万别说啊，我这个没事儿，是吧？你自己尽量给自己的小爱车想了点位置，除非你说我就想等一下这个什么，这叫车的全险，那个叫什么了？就是全险，就是什么？
1: 涉水险。
0: 涉水险。没有涉水险的还叫啥了？叫什么？
1: 什么险？
0: 书不是车还有什么险了？除了三者还有那个是什么？
1: 车
0: 损险，就是直接凭这个车损可以直接就是要那几万块钱呗。
1: 嗯、
0: 哦，是吧？
1: 嗯、哦，修车，
0: 嗯，就泡废了也直接就是给那个车损险呗。
1: 他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就是
0: 我也不懂。
1: 车损是车损，那个涉水是涉水，然后还有。嗯，不知道这里面
0: 还是挺多的，是吧？下次的话，就是、是不是应该买点这个涉水险呢？
1: 咱俩那个车我觉得就没啥必要了。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的车可比你金贵啊！你车没必要，你的车2000呢？现在1000了。

0: 你有钱吗？
1: 我那还上万呢，我那得五六万呢。
2: 你说啥？你说是车能卖多钱呢？
1: 对
2: 啊，还是保险呢？
1: 能卖多少钱？
2: 我是卖不到五千，我是卖不到
1: 两千，两千，
2: 三千一大关，两千跑上趟。
1: 你真没必要了，那你车早就没有什么车损险，
2: 没什么价值了。然后这个晚上开车的时候，大家还要注意一个什么呢？
1: 什么？
2: 就是现在不是下雨吗？
1: 对啊，
2: 下雨不大不小的雨，其实挺闹心的。
1: 嗯、
2: 你这个雨如果要是开窗户呢，你都不开空调嘛、
1: 嗯？
2: 你要是想开窗户呢，那就是雨会烧进来，会烧雨。
1: 嗯、
2: 啊，你要是直接大的话，这开空调就完事儿了、
1: 嗯。
2: 但是这种不大不小的雨呢，你感觉开空调还挺浪费的。
1: 嗯、
2: 开窗户还挺凉快的，但你要是说。不去开窗户呢，还感觉挺憋挺上，挺闷挺上，这样的小雨啊，就这样小雨呢，大家
1: 真是，
2: 这是有那个雨梅的哈，
1: 对，
2: 窗户上面有雨梅的就很合适了，漏个风，漏个小，漏个小，
1: 舒服哈，
2: 对、
1: 哦、
2: 对，
1: 主要是你们不得花钱吗？
2: 知青大哥是什么？
1: 这在什么石林？
2: 小兴安岭石林，
1: 这是吗？
2: 嗯，
1: 小兴安岭，这个繁体字不认识，
2: 小兴安岭，小兴安岭石林，你看那边的就是。山呢、啊、石头啊啊树啊
1: 这青春大哥得有一米九、
2: 嗯、
1: 我感觉大长腿、
2: 嗯、
1: 是吧
2: 大腿
1: 啊啊他说他像吉林省的像野山呐、啊、景区的山呐、啊、有名的山呐、啊
2: 嗯、
1: 无名的山基本上都爬遍了爬山爱好者居然没想到他跟那个、
2: 嗯、
1: 啊我们的大美女都是爬山爱好者爬山爱好者爬了1000多米2000多米的山都很稀松平常我看他这腿也像
2: 过2000米过2000米的山省内不多吧
1: 吉林省啊
2: 嗯、
1: 你看那个乐悠悠他就是啊他就是这个半夜看日出的老铁
2: 嗯, 嗯
1: 你能做到吗你能不能凌晨2点钟去爬山然后在山中央睡一睡早上4点是吧再继续向山的顶峰冲击最后早晨的时候4点半到5点看日出你是吗
2: 这个吧
1: 哎呦瞅你就不是这个吧那个吧
2: 我告诉你这个你得分
1: 跟谁？
2: 跟谁？
1: 跟初恋型，就那个眼睛立马就变了。你嫂子现在也不听节目是吧？
2: 你得分跟谁？
1: 跟我嫂子肯定起不来。
2: 咱俩指定是白扯。
1: 白扯。
2: 你别管跟谁行，咱俩指定是不行。
1: 不行。
2: 对不对？
1: 不行不行。
2: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2: 不是因为不想。
1: 嗯。
2: 是因为你上不动。
1: 哼。那可不一定啊。我觉得
2: 大顶子山你都没去过呢还咋
1: 没去过
2: 看个日出你爬起来你我告诉你你就后半夜起夜那点儿赶上个日出时间你就算看把日出得了行不行、啊、
1: 还背
2: 都是命运的安排
1: 背个背上去
2: 看日出
1: 看日出
2: 我以前在单位真是看过日出
1: 谁没看过日出啊几点日出几点几点告我
2: 12点，
1: 是吧？
2: 中午12点，
1: 我就说我看过
2: 头顶那日出，
1: 我就说我看过。
2: 我记得我值班，
1: 嗯，
2: 忙活到后半夜3点多，
1: 嗯、
2: 然后睡觉就睡觉，那没有3点多还天没亮呢，然后睡觉就睡不着了，咱是扒手机，一下扒到4点40左右，4点40左右夏天的时候，然后就瞅。就感觉天东边那边天亮了然后西侧这边还是暗昏暗的一点就你肉眼可见越来越亮
1: 嗯
2: 就在这块你看个1分钟2分钟你就再看个别的地方你就感觉天又亮了然后等到4点50、5点钟左右的时候你就能看出由白变黄变红
1: 嗯
2: 然后5点10分、5点20差不多是5点左右的时候然后一轮红日就像那个鸡蛋黄、
1: 嗯、
2: 就像糖黄蛋那个鸡蛋黄一样、
1: 嗯嗯、
2: 红色的一点点起来
1: 嗯
2: 然后这样绕这么一个弧形然后全满日然后特别越来越亮等到6点7点来钟的时候就看不了就刺眼睛了
1: 哦
2: 但是刚出来的时候一轮红日
1: 那相当美了
2: 特别好看
1: 是吧
2: 嗯然后就在那拍照片拍了2来分钟嗯长白山海拔是2691米在长白山背着帐篷野穿走了3天啊
1: 啥叫野穿呢就是说就是困了的话就在帐篷里睡是吗
2: 嗯
1: 哦
2: 但执行人大哥真的厉害
1: 太厉害了

0: 山，就长白山。
1: 就是我现在啊，了解了，就是有很多人的这个业余生活非常的丰富哈。你就像致青春呢，还有那个大美女乐悠悠，就像他们还是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和自己就是热爱的生活。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我觉得是没有生活的，我就觉得像他们还是非常有生活的，因为知道自己哈想要的是什么，可能去追寻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安静哈。
0: 嗯，
1: 我自己背着帐篷走了三天，我困了就在这个帐篷里睡，那你说自己的精神世界得有多么的丰富啊，是吧？
0: 我们上周宣传培训的时候我们还说呢，就是特别想对，
1: 嗯，
0: 这是
1: 太瘦了。
0: 特别想啥呢？就是有一辆房车，
1: 嗯，
0: 然后呢，
1: 谁不想？
0: 对，就是、
1: 没地方停呢，
0: 开车去，哼，开房车。
1: 我也想，
0: 嗯，天池我没看到过天池，我去长白山三趟没看过天池，像这么晴天没见过。
1: 哦，
0: 嗯，这么厉害，
1: 嗯，居然在这个长白山哈待了三天，然后。上山然后在帐篷里睡，我天，就是什么恶劣的环境都得啊体验到，它多冷啊，多冷啊，
0: 你别冬天去呗，像这天不挺好的吗？
1: 这天去的话会不会睡出来就是什么眼歪口斜的那种叫什么中风。嗯，
0: 你看那小草不都绿了吗？
1: 啊啊，
0: 七八月份左右，但七八月份长白山上山也得穿这身
1: 是吧，也冷，
0: 长袖的生活也冷，尤其是早晚。对，但是户外它是有生存技巧的，有生活技巧和生存技巧的，你包括蚊虫啊，包括一些安全呐、啊，啊，包括火呀、吃的东西啊，啊，会不会太冷、失温什么的，就是挺多说的。
1: 嗯嗯
0: 我
1: 是那就也得背着食物上去呗，
0: 那是肯定的呀。
1: 我就想问问
0: 你要三天走的话，他肯定有补给啊。
1: 半夜的这个老铁乐悠悠，这个上山这老铁，你这得背多少食物上？
0: 他不用
1: 啊。
0: 他不用
1: 啊，
0: 致青春大哥走三天，
1: 我知道他三天、
0: 啊、
1: 那你这上去你半夜看日出你不也得吃早饭吗？不背着食物上去吗？
0: 你就带点水，带点饼干，带个十里架就够用了、
1: 哦、
0: 不用背那么多。你像那个你像那个在外头露营两三天的话，你得带好充足的食物，
1: 嗯，
0: 包括生活物资。
1: 嗯，
0: 你像这个就早晨一天看日出，你下来吃小笼包好不好？让你说我都有点饿了，中午没吃饱，对不对啊？
1: 所以说今天敲黑板的事儿，就是说最近呢，这个我们的雨下的非常的频繁，是吧？
0: 这两天还行了，头两天下雨是因为那个台风过境，八倍嘛。
1: 所以说，由于这个下雨呢，也导致个别的城市哈有这种低洼的路段有比较大的像洪水啊，是吧？可能是内涝也比较严重哈。希望大家能把车啊尽量停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啊，实在找不着的话，绕一绕啊，找找家附近的其他的城市，可能这两天就先不停不开了，是吧？你就先把车先停好。我觉得还中挺
0: 夏天开车春困秋乏夏打盹嘛，疲劳驾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安全的因素。就是如果现在虽然天很凉快，但是有很多人呢晚上玩一宿啊，或者第二天开车呀容易产生疲劳，这点啊就近期有好多交通事故都是由于困了，下午的时候甚至上午的时候有的驾驶员也是犯困，大货车驾驶员小轿车驾驶员也有，大家一定要注意夏天啊疲劳驾驶，任何季节尤其是夏天啊一定要注意休息好了，精力充沛咱们在上路开车，这是确保安全的一个重中之重。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一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7: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说交通，我是孙凯。
0: 大家好，我是王卓。我也想去爬山，
1: 谁不想去爬山？
0: 我也想去旅游。
1: 我跟你说，这是生活，这不是说咱俩想去，这是咱们没有生活。你看他们俩都有生活。乐悠悠他就说如果要是半夜去爬山的话，他会选择带的物品啊，3个包子2瓶水啊，1件雨衣，1个自拍杆，2个折凳。2个折凳是为啥呢？2个人啊。
0: 别多问
1: 啊，
0: 小心灭你口。
1: 不能，我每一次看见他都是拍自己的一张，就是那他都带自拍杆了，那他也不至于是两个人。
0: 左手一个诺基亚，右手木头的喇，咋的？一手一个电话，哎。
1: 但是你看他带2个折凳，这个折凳带的有点多吧？那你不得减负吗？是吧？你给自己少带点，你还上去带2个折凳，这就有一点匪夷所思了。那你那个凳是给谁的呀？你都带自拍杆了，说明没有人给你拍照。一件雨衣也没给 partner 带另外一件雨衣。
0: 哎呀、
1: 啊、
0: 有点逻辑思维啊。
1: 是不是啊，他这个有点怪怪的呢。
0: 带自拍杆自己给自己拍照，带2个凳、
1: 啊、两个凳
0: 一个人有点用不了。哎、
1: 啊、
0: 别说哈，有点
1: 有点矛盾了呢。
0: 哎呀哎呀，真相只有一个，
1: 真相只有一个。
0: 好，明天
1: 我也想、
0: 那个、
1: 我也想知道他的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知青春大哥就说像长白山的南坡啊、北坡、西坡，他总共去了4次哈，每一次都看到了天池啊，就跟
0: 真厉害，
1: 跟天池的缘分不小啊。
0: 嗯
1: 嗯，
0: 像我这种就是跟天池没缘分，
1: 嗯，
0: 去了2-3趟没去，没看过天池，西坡、北坡爬上去的，
1: 西坡、北坡爬上去，嗯。
0: 嗯，
1: 就有很多人来都是为了爬这个长白山吗？嗯，
0: 对，吉林的文旅长白山，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对一个打卡地吧，一个明信片。来吉林的话，
1: 嗯、
0: 觉得应该去一趟长白山。
1: 嗯，
0: 那长春很多地方一些名胜古迹，一些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也可以去走一走，对吧？
1: 对，
0: 元宝皇宫啊啊，对啊，像这些地方其实挺好的。吉林其实真挺好的，尤其是今年夏天天儿还没那么热哈，26度的夏天，这在全国来说很少很少。
1: 嗯
0: 啊，去年去了趟辽宁，我感觉辽宁也不是很，
1: 比咱们热是吧？
0: 对，辽宁去好多地方是比咱们热的。
1: 嗯，
0: 然后哈尔滨呢也不太一样。
1: 嗯，
0: 哈尔滨倒也挺凉快。
1: 我都好多年都没去过哈尔滨了，我也想去那儿瞅瞅。
0: 跟长春也不太一样，反正就是那样的感觉。不管怎么地吧，大家雨季开车，汛期来临啊，7、8月份两季，虽然还有，一小段时间就立秋了啊，夏天也快过去了，
1: 还大概还有十来天
0: 吧，也就是吧。
1: 对，
0: 几号立秋？
1: 哎，我记得是8月初，好像是8月7号呢。
0: 嗯，你看，就是快立秋了，夏天也快过去了，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大家开车的话还是要多多注意吧，啊，慢点开，保持充足的睡眠。
1: 再一会儿天天给我们敲打，夏天就要过去了，哎，真是8月7号，
0: 是吗？啊，就马上立秋了。然后夏天这么凉快，不知道秋老虎会不会很热？嗯，不管热不热吧，现在车里面最好别放打火机、什么瓦斯罐啊。
1: 哎，我一直在想，就是你如果要是在车里放这个防晒喷雾的话，有没有问题？
0: 嗯、
1: 它会不会？爆掉，
0: 防晒
1: 喷雾。
0: 就是我还是不建议把那个里面有压力的罐放到车里面。
1: 嗯、
0: 热胀冷缩是一个最基本的科学原理。你气温升高，温度升高了，它本身里头就有压力。
1: 哦、
0: 你这个温度再一上来，它那个压力肯定增长。
1: 嗯、
0: 增长，它这个罐体能不能承受住这个压力，那是两说的了。
1: 嗯
0: 对吧？
1: 嗯。那我要是放在下面那个手扣里呢？
0: 还好一点。
1: 好一点。
0: 你要放后备箱里，我觉得问题不大。但你就放仪表台上面或者放座上面了，你这晒一天，那车里面晒一天， 最高温度都能达到50-60度啊，
1: 嗯嗯嗯嗯，
0: 非常非常热。
1: 那我这个应该谨慎一点了。最后来看一下乐悠悠他发来的消息啊，他就说他们是好几个人组团去的，所以说这个装备呢要互相的分一下，均衡一下哈。
0: 嗯，
1: 跟你出去真是太好了，还给分担一下座椅。
0: 哼哼，掉掉。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下周日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希望最近一段时间啊，大家在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最好把你的小爱车停到一个地势高一点的路段哈，以防万一。下周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嗯。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

0: 电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妈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5: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6: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7: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6: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8: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5: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9: 好，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法律直通车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今天我们所请到的嘉宾是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的王泽宇王律师。王律师晚上好。
10: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嗯，接下来一小时的时间哈，我们接受我们的听众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如果说你有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或者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里面打字留言，我们就能够看到，来为在节目时间为大家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哈。然后呢，在大家没打进电话之前，然后律师和方舟我们也会聊一聊在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案件、一些问题、一些案例，然后根据这些案例呢，看看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朋友带来一些启示，然后以便于我们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可以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哈。像今天的话，王律师会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案例来说呢？
10: 嗯，今天的话我们还是来先回顾一下昨天的案例吧。啊，昨天这是一个继承的事儿，但实际上呢，这个继承的事儿里头呢也涵盖了一些在继承此外涉及到意思表示的方面的问题啊。那实际上昨天这个案例是什么呀？是继承人他放弃了继承，他能不能反悔？这个东西它不仅仅涉及到继承，还涉及到一些意思表示，比如说他能不能撤销，什么情况下可以撤销，什么情况下不可以撤销。我们先还是来回顾一下案例本身，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的案情。
9: 嗯，
10: 啊，他讲的是呢，被继承人是陈父和陈母，他们是夫妻关系，这是被继承人啊，老两口都过世了。然后呢，这里面涉及到几个人，第一个呢是一个两个姓冯的人，一个叫冯某球，一个叫冯某，是个女的，冯某球是个男的。这两个人是谁呢？是陈母跟前任丈夫生下来的孩子，也就是陈母和陈父成家。

之前带来的孩子。然后还有呢，陈某娟和陈某桃，这个呢是陈父和陈母生下的孩子，也就是陈父和陈母成家之后生下的孩子。那这里面陈父啊，他作为继父与这个冯某，他已经形成了一个抚养关系了啊。那么陈父呢是在2007年过世的，陈母呢这个就一直跟着他们婚后所生的孩子叫陈某桃一起生活啊。陈母的这个整个的生活起居都是由陈某桃进行照顾的。后来呢，陈某桃呢就把陈母送到了养老院。哎，这个时候冯某求，也就是陈母之前带过来的孩子啊，这个就有个想法，就是把陈母啊接回到了这个老屋啊。老屋之后呢，由陈某娟进行照顾。之前呢是他们的这个婚后的孩子陈某桃进行照顾，后来是陈某娟进行照顾啊。这里的费用也是由他之前的孩子冯某求进行负担的啊。那这个时候冯某呢，这个当然他另一个孩子，就婚前的另一个孩子冯某，也是经常来探望这个陈母的啊。换句话说，这里面的四个孩子都先后照顾了老人，当然这里面可以说这个之前的冯某求可能钱拿的稍微多一点，然后陈某娟和陈某啊都在先后针对这个老人啊这个进行了贴身的照顾啊。后来呢，这个也是因为疾病照顾不了了，那这个陈母在2022年就过世了。陈父和陈母啊，他们都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他们享有这个股权没有分割啊。这个时候他们的陈某桃就通知了两位姐姐了啊，就陈某桃就是陈父和陈母婚后生的这个女孩，就通知了两位姐姐，通知两位姐姐冯某和陈某娟，你到村委会过来签文件吧啊，签文件吧。这两个人还都不识字啊，不识字，他误以为啊是给陈母要办理注销户口手续，说你看我来就是给咱老妈注销个户口，那我们就来就签个字呗。所以说在放弃股权继承声明书上，这俩人就按手印了，也就是说叫纳印了啊。但是呢，签名是谁签的呢？是陈某桃带两位姐姐去签的名。然后这个时候长期居住在香港的这个大哥啊，冯某球，就之前也出过一定的钱嘛，然后呢听说哎，这我这俩妹妹也都放弃了，也都在这里面签字了啊，他就误以为你看这俩妹妹本身生活条件就不好，然后还在放弃这个继承股权的声明书上签字了，那我也就跟着签了吧啊。你看人家条件不好人都签字了，更何况我这条件好的呢。所以呢，这个冯某求、冯某和陈某娟啊，经过沟通发现说不对呀，这是根本这个签字啊或者纳印的时候根本没搞清楚签的是什么啊，所以说他们签字纳印也都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那怎么办呢？赶紧就起诉吧，要求这个撤销我们的这个意思表示啊，所以就把这个事儿就诉到了法院啊。这个法院是谁来审的呢？是这个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啊，到东莞市的这个一个法院啊，应该是东莞市的一个中院，最后又审了一下啊。当然，这个法院审完之后啊，他就把什么呢？最终的裁判结果是他撤销了冯某求啊、冯某和陈某娟那个与这个陈某桃签订的这么一个放弃股权声明书，就把这事给撤掉了啊，并且呢判令呢这个陈父的遗产由冯陈另一个陈某桃和陈母各继承25%，然后这个陈某桃因为对陈母他的一个赡养更多了啊，有主要的赡养义务，所以最后法院又调整了一下，那被继承人陈母的遗产啊由陈某桃继承40%啊，剩下的冯某求、冯某娟、陈某娟啊，他就各继承20%。这个事儿就判完了。所以这个里面呢，这个判决书认为啊，核心是什么呢？是冯某和陈某娟根本就不识字，并且这两个人不仅不识字，连写自己名都费劲，甚至都写不了。然后呢，冯某娟和这个陈某对于纳印的一个意思啊，这个并非这个自己的意思表示啊，就是我纳印并不是说我要这个放弃继承，我实际上的纳印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给这个老妈办理这个户口注销的这个材料啊，这个材料。然后呢，冯某求呢是也不是由陈父养大的啊，成年之后呢就常年居住香港啊。这个冯某娟和这个冯某和陈某娟啊是由陈父和陈母在内地养大的，所以这三兄妹吧，他本身在沟通层面上就比较困难。这个时候也就造成了冯某求，他就误认为说这经济条件不好的俩妹妹都放弃了，那我也就放弃得了。所以这里面就存在了一个民法上的一个情况，叫什么呢？叫重大误解。所以兄妹三人在知道撤销这个事由之日起90日内啊，就向人民法院啊起诉，要求撤销了两份这个放弃股权的这个声明书，
并且啊，很重要的一点是，案涉的财产也并没有处理，所以上述撤销的请求。

0: 那法律依据就是我们的这个民法典继承编解释一的第36条，什么呢？叫遗产处理前或者诉讼进行中啊，继承人放弃继承反悔的，人民法院根据其提出的具体理由决定是否承认，也就是放弃继承又反悔，换句话说就是撤销放弃继承，那根据你具体理由人民法院予以具体审判。那么遗产处理后啊，继承人对放弃继承又反悔的那个不予承认，那也就是本案中核心的一点是这个遗产你现在反悔了的时候，这个遗产到底被没被处理。还好在本案中这个股权，村委会的这个股权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股权没有进行处理，如果进行处理了，你即便是你存在着重大误解，那对不起，你仍然处理不了，你仍然撤销不了了啊。那么遗产在没有处理的情况下，哎，这个时候他提出了放弃的请求，也就是存在重大误解。那重大误解为什么有重大误解？因为这俩人首先要通过举证可以证实他们俩都不认字，同时写自己的名字也困难啊，同时再加上其他证据与佐证，说当时他来找我啊，就是为了处理什么呢？就是为了处理这个妈妈的这个身份证、户籍、注销的问题。所以呢，你看我看老妈注销户籍，那我正常就签字咯，或者字我不会签，我就纳个印，然后你给我签上字得了。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法院认为他存在了重大误解，所以最终就予以撤销了。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重大误解撤销的时限的问题，也就是不仅仅是我们的财产继承财产没有处理，另外根据民法典的152条的规定啊，那么我们要撤销的话啊，是应当知道撤销之日起90日内来行使相应的撤销权啊，也就是重大误解的情况下，是我们在知道之日起90日内，如果时间晚了还是这样，过期不候。所以两个问题，第一个90天内处理这个起诉撤销，第二个这个遗产本身没有进行分割，如果分割了你还不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整体案件的情况。但是回过头来我们说到这个案件其实核心还是啥呀，就是作为家里人嘛，那么不要因为这个私心导致兄弟姐妹之间出现隔阂。
1: 对
0: 啊，实际上这里面就是我们这个叫陈某桃吧，他没有进行一个明确的告知啊，实际上把自己的这个几个孩子几个兄弟姐妹都忽悠了啊，都忽悠了。
1: 对，
0: 那这里面我们想继承法它其实兼具一个身份关系的身份关系属性的财产法，所以在处理继承时呢，应该平等保护继承人的这个合法权益的基础，同时要遵循什么啊，养老育幼照顾残疾等等原则。那对于生活确实哎特殊的又需要这个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要予以照顾，那针对于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啊，这个病有所医啊，若有所扶的这种情况。当然除此之外啊，这个继承方案的分割其实也应该更有利于各继承人之间的修复感情。那么本案之中我们撤销放弃继承声明的裁判意义和结果其实还有更重大的意义，是不要因为这个私心导致于兄弟姐妹因为财产分割而心生嫌隙。其实互相体谅啊，这个互相谦让啊，这个方能家和兴旺嘛。方能家和兴旺。
1: 其实这些案例说的是别人家的案例哈，但是有很多时候你试想一下，就这些问题，多子女家庭，然后关于这个财产继承的这些问题，有的时候把这个案例放到我们身边，谁谁谁家那谁谁谁啊，把它放到我们身边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这个有点像是八卦一样，然后听其他人的例子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但是把它放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又觉得这个东西挺痛苦啊，这个东西就是怎么才能够把遗产啊或者这些东西弄明白？我觉得老人在其中也有责任。
0: 对，
1: 把这个，不然的话，家里本身是挺和睦的一个氛围，结果因为这么点钱，谁又跟谁闹矛盾，谁又跟谁不对付了？几十年的这个情谊，亲生的这个兄弟姊妹是吧？然后就是可能都因为这个东西，最后就是老死不相往来。
0: 对，
1: 这一共没多少钱。
0: 其实一共这个股权能有多少钱？当然，我们考虑到可能男方。
1: 对
0: 啊，男方可能他涉及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1: 对，
0: 他村里由于相应土地和经营资产的方面的问题，可能这个股权稍微会值一些钱啊。但实际上，我相信男方也应该有这句话，叫"好汉不吃分家饭"嘛。
1: 哎，咱们这个感觉，我感觉在咱们这边的这个老百姓的家庭，大多数家庭，能有个几十万可分，就已经很多了。然后你分出来几个子女，五六个、四五个子女，
0: 对，
1: 然后一人分个几万块钱，然后因为这些钱， 这打得头破血流的，这也不是说没有，我身边也有这样的、
0: 也有这种情况，
1: 也有这样的例子。每次听着的时候，我都唏嘘。

0: 已。我说哎呀，我要是当爹的，我要是听到这消息，我都恨不得我捐了他，我谁也不给。
1: 嗯，
0: 哎，听着就觉得闹心啊。所以就是我们提前把这些东西做好，是吧？
1: 对，
0: 该立遗嘱立遗嘱，跟以前的时候不一样了。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这遗嘱立下来就好像是这个有一种不祥的不吉利，是吧？但现在其实我觉得提前立一下遗嘱没有问题啊，
1: 对，
0: 大家可以
1: 来。其实真的没什么。
0: 对
1: 啊，相反，其实更能让子女去明白，说你看我到底有哪些身后事需要处理。
0: 对，
1: 嗯，
0: 去了解，去注意。
1: 嗯，
0: 这里是法律追踪车，在新闻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6: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7: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6: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8: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3: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0: 好，法律直通车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身边的案例啊。如果说你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刚才说的也是这关于遗产继承方面的这个问题啊。如果说在这方面你有想要咨询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其他方面想要咨询的也没有问题。我感觉啊，这些年好像这个咨询法律问题较多的，这个还是跟钱有关的。
1: 对。
0: 问题多一点，
1: 可不嘛？
0: 最尤其是最近可能更多一点，大家可能需要一些资金来周转，有些钱呢可能时间比较长，然后也有这样的问题。包括也有朋友，你看不上节目的时候，也有朋友来问我，
1: 嗯，
0: 说嘿，我这钱欠我多长时间了？怎么怎么地？这个什么时间还？我会告诉他，我说你这个维权的周期大概有多久？但是呀，不要老指着说，哎呀，老师，这个节目主持人告诉你维权周期多久，律师告诉你维权周期多久。他欠你钱了，你觉得这事儿啊，你觉得值得起诉了，你就起诉完之后，你抓紧去要。他不是说你限期到最后眼儿，他不是三年到最后眼儿，到三年一到，他就把钱自动还你了。你三年到了，他没钱，他该没钱还是没钱，你先抓紧要啊。还是
1: 对，确实，你看，比如说像我们去年的这个时候和今年的这个时候，陆陆续续的都会处理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抚养费的问题。
0: 到抚养费，
1: 对，抚养费的问题，为什么是这个时候，方舟？你说说，为什么总在这个时候就有人考虑说，你看我想要抚养费了，
0: 啊，就这些，
1: 就是每年的五六月份
0: 啊，
1: 五六月份，甚至是四五六月份吧，
0: 嗯，四五，
1: 甚至是三四五六月份，就这个时候，
0: 啊，
1: 嗯，
0: 就该交补课费了，为什么呢？
1: 哎，差不多，
0: 啊，
1: 问题在哪儿呢？
0: 嗯，
1: 就是一般，比如说两个人分开了，一个人带孩子，啊，这个带孩子这个人呐，他可能中间反复要了抚养费，
0: 嗯，
1: 要了抚养费啊。那这个时候每年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孩子陆陆续续的，你涉及到可能要进高中啦，
0: 嗯，
1: 要补课了，那这个钱就大了，
0: 嗯，
1: 钱就大了。然后同时呢，这个里面还有什么呢？这个可能有的时候还会想说，你看我孩子快高中毕业了，
0: 嗯，
1: 我得跟我这个前夫前妻有个了断了，
0: 嗯，
1: 啊，你该给我钱，你给我钱吧。但是这里面实际上啊，会产生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0: 嗯，
1: 这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说，如果你孩子已经都，你首先你们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约定，说这抚养费给到什么时候？
0: 对，
1: 在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啊。
0: 对。
1: 然后你孩子已经都高中毕业了，那你还能不能要抚养费？
0: 嗯。
1: 那抚养情况已经过去了。
0: 嗯。
1: 确实有相关的裁判标准说你这个钱就不能再要了。
0: 嗯。
1: 因为你没抚，这不是抚养孩子了。
0: 对。
1: 这不是抚养孩子，因为孩子不用养了，已经高中毕业了嘛。
0: 包括孩子可能上大学了。
1: 哦，对对对，还有这样说，孩子已经上大学了，再要抚养费，你更要不了了。
0: 对
1: 啊，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在如果涉及到双方啊离婚了，离婚了，你看我们这边需要处理的什么？像我们建设工程人才机想到的，离婚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就是孩子、财产，
0: 嗯，
1: 和婚姻。那婚姻呢？我们签离婚协议就离掉了嘛。
0: 对。
1: 那孩子，我们涉及到什么呢？一来孩子归谁？
0: 嗯。
1: 二来孩子的抚养费给到什么时候？
0: 嗯。
1: 三来孩子的抚养费都包含啥？以这个是往往大家忽略的啊。这里面可能大家会忽略什么呢？就是忽略说，这个往往可能我们会第一时间想到说孩子抚养费给到什么时候？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往往会写说学业结束。那么方舟，我问你，学业结束一般指什么时候？
0: 嗯。
1: 你的理解？
0: 我的理解实际上应该是高中毕业。
1: 嗯，我的理解也是。
0: 嗯，
1: 法律理解也是高中毕业。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协议中写好说我们这个抚养费给到什么时候啊，给到完成大学学业。
0: 嗯，
1: 诶，是不是更好？
0: 对，
1: 对不对？那么如果当时没写，那时候王律师我就忘写了，但是我们确实这么约定的，咋办？
0: 嗯，
1: 在你能联系上你曾经的另一半的情况下，
0: 嗯，
1: 那就只能通过录音的情况把这个事儿定下来。
0: 嗯，
1: 说你看咱们当时说好了，咱俩得共同努力把孩子供到大学毕业。
0: 对，
1: 对方说那必须得供到大学毕业呀，啊，哎，这事儿定死了，对吧？
0: 对，
1: 这是第一个问题。其实第二个问题更容易忽略的是什么呢？是补课费用。
0: 哎，其实就这些事儿啊，
1: 嗯，
0: 你在约定的时候你没想到那么多那么远，
1: 可不嘛？
0: 那可能你是这个你在离完婚的或者这些问题持续的过程有好多年，大概五六年以后，
1: 嗯，
0: 或者七八年以后出现这个问题，
1: 嗯，
0: 人心会变呀，
1: 人心会变啊。
0: 再一个，人家也可能会成家呀，成家完之后可能又生了新的他们家的小孩，
1: 哎，
0: 可能他也
1: 有一定的压力，
0: 有他的压力，
1: 也有他的压力，所以这个事儿就很复杂，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我们之前碰到的那个这个当事人啊，那问我说房律师咋办呢？他管我要抚养费，
0: 嗯，
1: 我说管我要补课费，我说你咋说的？
0: 嗯，
1: 他说我不置可否啊。我说你啥叫不置可否？他说你看他每次问我，他说那个你看咱家孩子啊，这个补课啦，东拉西扯的花了多少钱，
0: 嗯，
1: 啊，你得快给我抚养费啊，
0: 嗯，
1: 怎么地怎么地的，
0: 嗯，
1: 啊，然后呢他就嗯嗯说这抚养费，然后回头再来一句说这抚养费啊要强调一下啊，抚养费我什么什么时候会给，
0: 嗯，
1: 那么我请问你能说我承认要给你补课费吗？
0: 嗯，
1: 不能。因为我只说，因为你给我的描述是孩子基于补课现在缺钱，
0: 嗯，
1: 管我要抚养费，
0: 嗯，
1: 那么我说这个抚养费我要什么什么时候快来给，
0: 嗯
1: 嗯，所以这个时候最后能说这个补课费是我应当承担的范围吗？
0: 嗯，
1: 不是。甚至可能会有择校费是我应当承担的范围吗？
0: 嗯，
1: 不是。实际上这都大头，用咱说话，这孩子补课费其实远远比学习的费用要更大。
0: 哎，对，
1: 啊，对，所以这里面在约定，如果你不约定好，将来主张就是个麻烦。
0: 嗯，
1: 啊，是个麻烦。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他真的就欠付抚养费了，
0: 嗯，
1: 啊，可能他离的时候他就欠付，可能几个月之后就开始欠付了。那这个时候我倒是建议该起诉咱就早点起诉，你别等到最后。
0: 哎，哦，一听这事儿闹挺，
1: 对，可不咋的，
0: 闹挺就觉得，哎，你现在就想啊，就是还是我们还是很尤其是这个家庭和睦的这个有一个良好家庭关系的人，
1: 嗯，
0: 很幸福啊，
1: 那可不，
0: 本人幸福，孩子尤其幸福。
1: 对，
0: 不然的话，你想一想，这个状态下孩子多遭罪。你在影视剧里面看到的那个形象啊，
1: 嗯，
0: 那个原来的爹也管，现在的爹也管，然后都管你的这个情况。哎呀，那是极少数，
1: 太少了，
0: 像什么那个窦靖童啊，那明星，
1: 啊，
0: 是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都管是吧？
1: 嗯，
0: 那他也都管人家，然后人也都管他，
1: 嗯，
0: 这属于是极少数，
1: 极少数，
0: 绝大多数都是像王律师讲到的生活当中的这个案例，像我们老百姓一样，我也想管，我没钱呢，嗯，
1: 对呀，
0: 啊，我也想管，我也有我现在媳妇孩子，我现在钱都在我现在媳妇孩子那儿，
1: 嗯，
0: 我花的每一分钱，我媳妇孩子，我媳妇都得骂我一句，都得说我，嗯，你是。呲的我两句是吧，我拿不出来钱，那这都可能面临这些问题。哎呀，就所以就是这个的珍惜拥有美好家庭和氛围生活这一氛围，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时间啊，
1: 嗯，
0: 然后我们有一个信息在这个时间顺便跟大家分享了，然后大家呢如果说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 858-1542啊。孩子们到暑假了啊， 刚才说的是说补课，这是一个费用。还有的同学其实还有这样的费用呢，还有夏令营的费用。有的家里面呢条件稍好一些，然后尤其是父母可能工作比较忙，也没有时间带孩子出去玩，再加上呢孩子除了补课之外，你不能天天把他关在家里面捅咕这个是手机，捅咕平板这也不行，捅咕电脑这些一直都弄也不行，对孩子视力有影响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孩子其实要想要这个有个更好的发展，还是应该多跟别人去交流，多沟通，这个很重要。那么夏令营现在呢，就是有我们专门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的独行北京少年派，有一个5天的研学夏令营啊，它属于是针对孩子锻炼性的这种综合能力，助力孩子成长蜕变的这么一个好机会。那么我们也会有吉林交通广播的知名主持人李季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看护，还会全程一对一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和舞台感。而且呢这个价格呢现在也是有这种保障的。夏令营专属是8到16岁的一个青少年，分别有8月3号和8月11号两个团期，适配学生的暑假节奏，原价是6999元每人，然后呢现在是专属单人价啊，早鸟单人价是5699元，如果是两名孩子结伴同行的话，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的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的补课和短途的游玩。那么安全保障依旧是全面拉满，让孩子100%的安心，全程配备专职的安全员，各项的这种各类的这种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百万的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的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在这些方面呢都给咱们非常高档的一个等级的保障。如果您对于这样的夏令营的活动感兴趣，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研学这两个字，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研学这两个字，即可抢占专属的名额。

0: 欧亚商都年终庆最后一天，福利拉满，服饰满5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底价内购，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8: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9: 这链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8: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0: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追究违约责任。
5: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
7: 法律直通车。
11: 好，法律直通车的节目继续直播哈。如果说你有法律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进行咨询。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等线的同时，也跟大家来关注我们现在正在热卖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这个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啊，我们在平台上回复量非常高，因为首先这个防晒乳它就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牌子，在属于是防晒界的扛把子，防晒能力超级能打，50倍的高级防晒，还有6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12个小时。另外一个呢，就是像兰蔻啊这种大型的大品牌，可能我们都不需要过多的来介绍这样的品牌，您就知道这些东西是好东西，然后价格一说，大家自然而然的就去搜索，然后就去下单购买了哈。这个直接跟大家说价格吧，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是740，现在呢是同样50毫升的正装，单支269，囤两支399，超低的折扣，错过就没了，可以赶紧来入手。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上面回复防晒这两个字，尽可收手速拼手速来下单。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防晒这两个字来拼手速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
5: 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
7: 法律直通车。
11: 好，继续回到法律直通车的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我们继续请出王律师来跟大家分享。
12: 嗯，好的。那么昨天啊，我们想结合这个案例啊，跟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继承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从继承的角度来说，遗嘱，这是我们常见的，该怎么处理啊？这是我们一些其他的。今天呢，我们要再说一下，因为你看本案中提到的一个观点叫什么呀？叫法院认为啊，咱们这个为什么要撤销，是因为存在着一个情况，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叫什么呢？叫重大误解。 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案件中在法律上提到的一个词儿，叫重大误解，也就是把这个案涉的当事人他不认字啊，他只纳了印，他不了解现场签约东西的这个情况，所以归类成是重大误解。那么这里面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到底啥叫重大误解，就是哪种范围可以归类于重大误解啊。这里面在法律上是规定的，这个民法典的147条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的是很明确的啊。这里面是基于重大误解，首先基于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是这个行为人是有权利请求人民法院或者这个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的，也就是如果它是重大误解，那么行为人就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把它撤掉啊。那么这里面什么叫重大误解？重大误解啊，往往指的是这个当事人针对于这个标的，也就是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那么它的品种、质量、规格、价格、数量产生这个错误啊。按照通常的理解，如果不发生这个错误的行为，那么行为人就不会做出相应的意思表示，这就叫重大误解。也就是核心呢是关于这件事儿的一个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数量等产生的错误，那也就是这个他认识错误的这个得是涉及到这个案件的一个根本的事实啊。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反向思考，也就是如果我知道这个事儿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会再这么做了啊，那这就属于重大误解嘛。当然这个根据交易习惯认定这个无权请求撤销的除外啊，就如果说交易习惯这事就这么样了，你要求撤销这就不好使了。那这里面在本案之中它到底属不属于重大误解？显然是的啊。我们可以这么来考虑，如果这两个人他知道说我签了这个，这是一个放弃的一个情况啊，这是一个我放弃继承的情况，而不是基于给这个母亲办理身份证注销、户籍注销的这个情况，那我就不会签这个字了。那当然这件事就属于重大误解，也就是我签字是因为我要给母亲办理身份证或者户籍的注销，而不是说我真正的放弃了相关的权益啊，相关的财产权益。所以基于此，那他主张了这个重大误解。另外那个在香港的这个孩子呢，那他认为是什么呢？他放弃是因为两个经济条件很差的孩子放弃了，所以他才去签了这个约，双方之间没有任何沟通啊，只是很草的签了这个情况，当然他也属于重大误解。不过这个时候有听众朋友会问，他说那这个事儿我到底拿啥证据好使呢？我这个仅仅是我的理解，这事儿就可以吗啊？那这个还是不太行啊。为啥这么说呢？你确实是这么理解的，说你看我在签的时候我就按个手印啊，这个客观情况我不了解，我不识字等等，这是你自己说的啊。那在这个层面上，我倒是建议在取证上你自己应该更多的留个心啊，比如说当你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马上啊联系家里人，甚至说要找律师啊，因为有这个相应的想法了嘛，甚至说要找律师，然后咱们设计好相应的这个跟他通过录音取证的一个一定的话术，然后赶紧跟对方聊清楚，说你看你当时不就是让我让咱给咱妈做一个户籍注销或者等等的情况，我去签个字嘛，那这怎么写成这个东西了呢？那这是啥意思啊？你也没跟我说过呀，这我都不认识，那可能是这孩子给我一看我才能知道是什么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根本就不识字啊，这么多年了咱家里人谁不知道我不识字，我连自己名写都困难啊，等等的这些情况。那如果你能说得清楚，那进一步就可以佐证关于啊重大误解的这个情况了啊。那这就是本案之中针对重大误解的相关的规定啊，相关的规定。那这里面有听众朋友会问，他说你除了重大误解还有没有别的我能撤销的呢？啊，这个民法典是有的，比如说像显示公平，我们也是可以能撤销的。但这个什么叫显示公平啊？就是它让另一方处于危困状态或者缺乏判断能力啊，致使这个民事行为出现显示公平这个情况，我才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也就是一旦出现显示公平怎么办？我得请求法院去撤销。但这个呢，什么叫显示公平呢？就是立方利用另一方的一个危困状态或者是缺乏判断能力，也就是说根据当事人的年龄、智力、知识、经验啊，这个复杂程度、罪余等等这个情况，他对于这个合同的性质和订立时的后果和交易过程中存在的风险 他远远超出了他的认知能力了，他就根本缺乏这个相应的判断能力，相应的判断能力，这怎么才能叫显示公平？那这个显示公平呢，学理上一般认为啊，它是在自然人之间的，也就比如说我跟方舟，我们俩都是自然人，那我们在签一件事儿的时候可能涉及到显示公平的事儿啊。如果说是两家公司能不能显示公平，那学理上一般认为啊，针对于两家公司之间啊，两家公司之间是不能通过显示公平来去处理某些特定的面试行为的啊。这就是我们关于撤销的这两种情况吧，两种情况啊。好。
11: 好，法律直通车，如果说你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热线 0431-85815-411-85815-42。

0: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近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近视顿眼科，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进行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3: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4: 燕珠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 燕珠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1: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6: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7: 这链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6: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8: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1: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9: 好，法律直通车的最后一个时间段哈，有法律问题想咨询的，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最后一个时间段，王律师跟大家分享点什么？
10: 嗯，那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关于遗嘱方面的问题。因为本案之中我们也提到了，你看，如果说老两口真的有遗嘱，那可能这个事儿就没有那么复杂了，也就不至于子女双方之间尔虞我诈的。你看这个事儿，这个忽悠对方啊，去签什么协议，然后对方发现了，发现这钱还得归我，然后又起诉要求这个撤销等等，非常麻烦。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你起撤销的话，你不仅仅你心里头认为这件事是怎么样的，你还得进行进一步的取证，同时这个诉讼也是有一定的周期的。那这里面如果说我们说到遗嘱的话啊，那可能会出现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遗嘱中这个同时指定，如果我们同时指定父母啊、祖父母啊、外祖父母等等为继承人，可不可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遗嘱里可以指定多个继承人没有啊？这个实际上是可以的，因为在首先我们说遗嘱指的是谁？指的是法定范围之内的人，这叫遗嘱。如果是在我们遗留的所谓的遗嘱中提到了说这个东西给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这种人，就是法定继承范围外的这个人，那实际上叫遗赠啊，叫遗赠。那么在法定范围范围之内啊，那无论是我们的第一顺位还是第二顺位的，他都可以被指定为我们的遗嘱继承人啊，这个是没有人数限制的。那根据法律规定啊，我们的第一顺位是指什么呢？这个配偶、子女和父母，这就是我们的第一顺位的人。然后第二顺位呢，就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那就是我们第二顺位的人。那么如果在继承开始之后由第一顺位的人继承，然后第二顺位的人不继承，也就是父母、配偶、子女我们先来继承，其他的人先不继承。如果没有第一顺位的人啊，没有第一顺位的人继承的，那么由第二顺位的人进行继承。我们本身立遗嘱的话，我们甚至可以把一二顺位的人都写在遗嘱里，这都没有问题。

0: 体，然后要求他们平均分配啊，或者每个人分配多少，这都是你个人意思表示的一种情况，都可以把它列进来的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他说，你看，如果说我们的遗嘱常见的说这个财产我就给孙子女了，或者外孙子女了，我就给他行不行啊？他能不能成为这个继承人呢？那当然可以了，当然可以了。那么孙子女啊，就是孙辈的这个子女，他并非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法定继承的这个范畴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即便我们这个名字叫遗嘱啊，或者以遗嘱的形式出现，但是啊，这个。从性质上来说，这份材料实际上或者这个这条内容实际上它是属于遗赠的。那么孙辈子女啊，他作为受遗赠人而非叫遗嘱继承人了啊，那么应当按照遗赠的这个规则来主张权利。所以孙子女应当怎么做呀？他是应当知道受遗赠后的60天内做出明确的是否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啊，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个受遗赠之日起60日内，我们就要赶紧表示这个钱我到底要还是不要啊。如果做出接受或者放弃的意思表示啊，这个60日之内我们要做出接受或者放弃的意思表示。那么到期之后如果没表示咋办啊？你作为受遗赠人，如果60天之内你没做，那就视为你放弃继承了啊，视为放弃继承了。视为放弃继承之后，这事怎么办呢？这事就变成遗嘱继承了啊。这事就变成法定继承了。那法定继承之后，他就由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进行分配了，就是回到前面那个情况啊。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注意的是啊，孙子女外孙子女在知道之后，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表示的清晰明确啊，清晰明确。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在遗嘱的过程中啊，这个立遗嘱的过程中，往往是分不开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叫什么呢？叫见证人，那就是。我们在确定某一项遗嘱之后啊，过程中我们就会出现一个很关键的人群，叫见证人。那这个见证人，我们说兄弟姐妹能不能当啊？那兄弟姐妹这件事显然是不可以的啊，因为兄弟姐妹呢，它属于什么呢？它属于法定继承人的范畴。你法定继承人本身啊，你是不能作为鉴定人的啊。好的。那个在这里面呢，我们说在民法典中，我们的遗嘱有几种情况，我们有代书遗嘱啊，打印遗嘱啊，这个录音录像形式遗嘱，或者危急情况立的这个遗嘱。那么危急情况立的口头遗嘱，这几种情况我们都需要有什么呀？有两个见证人在场才能生效的，这没有见证人是不行的。同时我们在法律上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其他的没有见证能力的人是不能建立做见证的。你比如说本身他有这个智商的残疾，或者呢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这样就不行啊。同时呢继承人、受遗赠人或者说这个与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你这种就不能作为鉴定人啊，作为见证人了啊。那这里面根据这个民法典的1140条的规定啊，主要是这三方面人是不能成为，我刚才提到的三方面人不能成为见证人的。那这里面会在那个兜底条款里提到了几个字，叫有利害关系啊。那我们说啥叫有利害关系啊？那实际上就是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的债权人、债务人或者共同经营的合伙人啊，这个就应当视为是有利害关系的这一方了。那这几种人是不能作为这个见证人的。换句话说，这个见证人我们应该找一个朋友啊，没有利害关系的朋友，没有财产往来关系的朋友啊。当然这个年龄稍微要小一些啊，因为你看你的作为一那个见证人，如果年龄比你对对对，你比你的这个继承人本身都大，那这个将来真的到了他百年之后，就是你这个被继承人百年之后了，发现这鉴定人也不在了，那这个时候反而可能就会有更大的麻烦啊。如果我们说那朋友能不能，那协商朋友是可以的，但这个朋友就要注意，就是没有利害关系了，就是我们刚才强调的利害关系的判断啊。那这里面如果实在说，哎，我就想做个遗嘱，但是我心里头又发现这事太复杂了啊，我自己手写一个，那我又怕将来会产生一定的罗烂，那实在不行就公证吧啊。那我认为公证应该是相应的比较更靠谱一点啊，也更简便一点，当然你可能花了钱儿。有可能花点钱，行，
1: 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信任。如果说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在平时的时候关注我们的法律节目，当然我们也会有场外热线来提供给大家，大家可以在工作的时间拨打场外热线来进行咨询。场外热线是85111023，场外热线是04318511023。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信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5。

0: 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0: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4: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5: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6: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7: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8: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时间来到了18点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9: 都是哥们儿。
0: 哎，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9: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啊，今天这个，哦，说我今天气色比较好，但是我今天气色比较红润，
9: 是找着好美颜了。
0: 不是，
9: 我今天蓬头垢面的，啥玩意儿没带就来了，说今天红润上了。
0: 哎，我今天就是
9: 那些化妆品死的惨呐，抹上都不如素颜。
0: 我今天有点就不太方便笑，哎，所以哎，你有没有看到？今天我的素颜有些变化，
9: 丢，
0: 滚，
9: 吓人，
0: 滚，
9: 可吓人了。
0: 你就说那个，就大家现在可以看看抖音搜索那是闫宁啊，你看我今天素颜的我有什么变化？认真看，
9: 毛孔粗大，
0: 滚，
9: 啊，
0: 那天天都粗大。
9: 那应该说啥呀？那我平时你也没让我看，我也没敢看呢，我怕他给我吸进去。
0: 小吴很阳光，他说你化点妆不行吗？咱说不是，咱说是这样的，
9: 皮肤需要这种这个没有外界干扰的保养啊。
0: 哎，说我身上脸上针眼啊。
9: 啊，
0: 这么明显吗？
9: 啊，这看着了，我寻思是咋让军哥打的呢？啊，
0: 哎，那你说一下，就是今天我是做了一些小小的项目嘛，
9: 啊，
0: 然后做完项目之后我回来，我就是第一时间看到军哥，我说你看我哪有变化？
9: 啊，
0: 他说你割双眼皮了，我说你放，然后我说你再看，你再
9: 割多少年了？
0: 再看你是哪里有变化？
9: 啊。
0: 啊，有啥变化呀？
9: 啊，我知道，
0: 嗯，
9: 今天没露肩膀头子，
0: 我昨天也没露。然后接上我妈，我问我妈我有什么变化，
9: 啊，
0: 我妈说就是说了一点还算挺准的，我想看你觉得有什么变化？
9: 刷牙了，
0: 滚，
9: 啊，
0: 认真说，
9: 我这看不出来呀，平时我也不丑，不敢往那边瞅啊，一瞅过去就是明晃晃大肩膀头子，黄眼睛，
0: 大家真的看到了，我今天那个已经看到的了。我今天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吧，嗯，心理素质特别不好，总有人说我就是刁啊什么的，
9: 啊，
0: 我心里就不得劲儿，
9: 啊，
0: 然后我就去专门去找医生问，我说怎么样修改一下我的面部，让人觉得我不刁呢？
9: 然后给大夫吓一跳，直接
0: 大夫说你先别骂我，
9: 啊，
0: 我给你研究研究，
9: 啊，
0: 大脑门锃亮，那没有大脑门没有啊，嗯，
9: 啊，
0: 他说五一假期遇到你了，拿个泡泡机陪家人，没敢打招呼，那咋不打招呼呢？
9: 泡泡机，拿泡泡机陪家人，
0: 陪小孩嘛，遛小孩，然后那个给小孩放泡泡。
9: 你家孩子能走了吗？
0: 他坐车里不行啊。
9: 啊，一般都是吹完泡让小孩追着泡跑吗？
0: 不用，他看就已经很开心了，他就看着就可以。
9: 啊，
0: 哎呀，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就是感觉整个人死鱼了不少？
9: 你眉毛怪怪的呢。
0: 啊，对呀，啊，那也是其中的。
9: 啊，今天也长了啊。
0: 对，
9: 就像那个。洗纹身没洗好是那意思，就是洗纹身初级阶段，
0: 都说我不雕，
9: 就坑坑巴巴的，
0: 说今天看着身材特别好，嗯，确实身材不错。TF 说啊，TTF 他说你都结婚了，没有别人家孩子啊？
9: 啊，
0: 还说我今天
9: 对他就是买个泡泡机出去看着孩子就玩儿，纯蹭别人家的。
0: 一人饮酒说你刮胡子了。嗯，小西同学要上来说，宁姐搭档哥嘴损损的。哎呀，我今天我就面部表情不丰富，不方便刺激他。我跟你说啊，说我现实比直播间更好看。哎呀，终于有人说实话了。
9: 现实没见过你吗？
0: 人家是刚看过，看过放泡机的，
9: 放炮，看他放炮崩着他了。
0: 哎，现在我这个哎，你知道就是在医美界有一个词叫面部折叠度，
9: 啥意思？
0: 就是你
9: 拉皮儿。
0: 哎，跟你说你不懂，真的，你就是整个人，如果脸太平是不好看的。但是哪就是按照三庭五眼是有比例的，哪里的高度和哪里的高度，哪里的弧线和哪里弧线要顺下来的那种。就是做了一些这样的调整。
9: 看着要顺眼啊。
0: 谁说宁姐刁啊？宁姐跟人类特别亲，是夸我呢吗？
9: 同人性
0: 是夸我呢吗？宁姐搭档有那个抖音吗？她不直播，但是叫脑小红脑瓜成冲了，
9: 可冲了
0: 啊，可冲了。
9: 我把之前作品都隐藏了，人家看不着我啊。本来想拍点新的，发现不会。
0: 来吧，今天节目想跟大家聊点什么？
9: 等会儿啊，我找找。这好久不问这玩意儿，一下给我问住了啊。
0: 是，这一时间呢，提醒大家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还有就是，我们都是哥们儿，不是就是节前就开始开通热线电话嘛？就包括想跟我们就是分享一下小镇啥的，就是哥们儿，我跟你学个事儿。开场白就是哥们儿，我跟你学个事儿，我跟你讲个事儿，可有意思了啊！就这种，你不用想着，很多人跟我说我怕我说话没意思，还用你有意思吗？那用你有意思吗？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5433都可以啊。0431-8581-5411-5433都可以啊。说鸡灵豆，鸡灵豆吃完小红脑瓜一点都不臭，行，什么玩意儿？
9: 等会儿啊，我看看啊，微信平台咋拉黑？他要没发留言的话，
0: 谁到了？来吧，那个刚才选完了吗？
9: 你家你立过什么家规？
0: 我家能轮到我
9: 啊？不是，那有一些就是看着不顺眼的东西，就必须要按照你做的，你的方式做也算家规吗？
0: 其实我有条家规，但我怕聊多了，就大家觉得我这个这个有点不是有点丢，就是觉得这方面话题谈太多了。我是最近你跟全家人清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养孩子这件事情上，所有人不要跟妈妈讲
9: 啊，都得听你的。
0: 对，就别的事情咱们都能商量，但是在养孩子这件事情，谁都不要。跟妈妈做妈妈的人讲，这是我最近立的一条家规，也是我唯一明确立过的家规。
9: 咱也得看你这个妈妈靠不靠谱。比如你说我孩子就没事好抽点全科门，那玩意儿凭啥听你的呀？正常家长都不带听你的呀。
0: 我今天笑不出来，真全脸都很疼，全脸都很疼，都很疼。我控制一点说，蛤蟆家规，化妆品空盒不许。不准许
9: 扔啊！
0: 那个我再说一遍，那不是化妆品，是我即将退货的，那个脱毛仪的包装盒。
9: 包装盒不许
0: 对
9: 啊，
0: 对
9: 啊，但别说我家那些包装盒我都留着，我怕我就比如说用个几个月不想用了，我再退没有盒麻烦，我就全留着。
0: 那你都已经确定用一辈子东西，你包装盒为啥不能扔啊？
9: 我怕万一它要坏了，我再换上了呢，然后也都留着，留留就忘了，最后就不知道撇哪儿了，然后才不了了之啊。
0: 哎，我昨天还做了一波家里面的大扫除
9: 啊，
0: 就是因为我发现有一个猫爬架，就是你当你决定说我今天开始断舍离的时候
9: 啊，
0: 你就发现很多东西都是没用的，
9: 都可以撇，
0: 就是那些你模模糊糊可留可不留的东西，你都统一扔掉，因为它这次在你大扫除之列，下次还在你大，它这次你就基本上用不上它。就比如说那个猫爬架。我家有个猫爬架，小猫从来不在那儿吃东西，也不上那儿爬去。它在家里任何一个地方玩，就不去猫爬架。我就那天我就把它空出来了，我空
9: 出来是不是巨饿在上面留记号了？它闻着还怕？
0: 可能是吧，它可能在那上过厕所吧。我把那个猫爬架一拿走，直接把那窗帘，它后面是个窗帘，一拉开。打开发现我家还有个阳台
9: 啊！
0: 你知道我家还有个阳台吗？
9: 不知道啊，
0: 我也不知道。我打开的时候我懵了
9: 啊！
0: 把阳光一道阳光刺到我的脸上，我搁那屋住三年了
9: 啊！
0: 一道阳光叭刺我脸上，我说这是什么
9: 啊？
0: 这是我家阳台吗？我
9: 把是不是在那块藏？
0: 没有啊，那个阳台里面空空如也，
9: 啥没有，
0: 哪怕点杂物都没有装过，就你哪怕当个储物间也是可以的。我直接把门打开，我数能进去，确定了就是我家，我才知道那儿有个阳台。
9: 这知道吗？
0: 就又知道、
9: 啊、
0: 但是他觉得
9: 我觉得他不知道可能楼上掉下来了
0: 来吧，那个说居恶家鬼保洁大姐来头天晚上自己必须提前收拾一遍，现在他也没有这么要脸了、
9: 啊、
0: 刚开始是的，现在没

0: 不因为不允许里边进一些车的。
1: 哎，不是，他的是轮椅
0: 啊啊啊！那
1: 这个是有必要反馈一下的，
0: 应该是有一些专门通道什么的，
1: 是
0: 他不会完全给锁死。
1: 他一定是有这个专门的通道，然后如果你有一些就是不方便的地方，你跟这个车站的工作人员
0: 提前打电话，会出来这个一些工作人员来接你的啊。
1: 嗯，金志长老说有计划来北京吗？是下半年吧，下半年咱考虑一下啊。上山若水说精灵耳的女生都漂亮，15号还16号专场，给我安排一个精灵耳的吧。我精灵耳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一代人的这个审美误区，
0: 啊、
1: 就是畸形审美。
0: 啊，
1: 从小这个东西没有
0: 像那个，比如说爱叫猫什么的。
1: 对，
0: 啊、
1: 从来没有人小的时候管我这叫过精灵耳，
0: 啊、
1: 都是招风耳、
0: 啊。
1: 哎，小的时候都因为这招风耳就可自卑了。
0: 哎，
1: 同学给我画画的大耳朵正正的。
0: 你这种耳朵叫精灵耳、啊？
1: 嗯，
0: 就按我印象，精灵耳不应该是上边有个尖儿算精灵耳吗？
1: 那也不是人类的，就是大概是这个型。
0: 精灵也没有长这耳朵的呀。
1: 让我多更新点吧，求你了。
0: 嗯、
1: 啊，我谈的所有的女朋友都是精灵耳。
0: 啊、
1: 你有收集癖呀、啊？你是不是有点什么收集癖好？
0: 嗯
1: 啊，那个就是这个是一定是审美畸形。小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说过，好像突然有一天得是7-8年前吧。
0: 嗯。
1: 就网上就开始刷起来了，就说什么精灵耳啊，很好看，显脸小，怎么的？我原先刚开始能够随意支配自己发型的时候，想出那个披肩发嘛，
0: 啊，给它挡上。
1: 哎，那耳朵都得支棱一下的，
0: 啊，
1: 都得支棱出来个尖儿，
0: 啊，
1: 觉得可难看了。自从现在开始流行了之后，很多医院的这个医美项目里面都有一个叫耳基底，
0: 啊，啥意思？
1: 就是你知道
0: 专门给你做上，
1: 你知道这个地方叫鼻基底吗？
0: 啥？
1: 鼻翼两侧法令纹的根部叫鼻基底，
0: 啊，
1: 然后呢，有的人法令纹严重是因为鼻基底凹陷，显得人就会老一些，
0: 啊，
1: 填鼻基底我能理解，
0: 啊，
1: 这是一个正常的审美，
0: 啊，
1: 很多人把自己的耳基底冲起来，然后把这耳朵这样就实现了一个往前的，
0: 啊，
1: 就你贴一贴我都能理解，你往耳朵里，还有人前段时间刷到新闻，耳朵里打了20支玻尿酸，
0: 啊，
1: 这不是疯了吗？
0: 这个确实是这个就有点太作贱了啊！
1: 我这个问我不是后整的，我这个觉得拒绝畸形审美，还有现在都严重什么的程度，就是往那个脑壳子上
0: 啊，
1: 为了高颅顶，
0: 啊，
1: 往里面灌那个玻尿酸，
0: 哎呀，
1: 哎呦我，
0: 听着我都害怕。
1: 把腿就是觉得自己矮，断骨增高，你说这都是啥呀？这畸形审美，这实在是，我就看着一个我都想举报一个。
0: 嗯，
1: 你别说你分享个人生活，我怕你误导到新的这个年轻人。
0: 整不了，整不了。
1: 嗯
0: 啊，
1: 对你这个精灵耳这个东西吧，我觉得我赌，它往远说
0: 啊。
1: 5年以内必过期，就像有咱们刚年轻的时候吧，刚开始年轻的时候流行那个锥子脸，你看现在谁敢把自己的脸整成锥子脸，
0: 那个太容易失败了，看着就怪怪的，
1: 当时不觉得怪，当时觉得哎妈，谁要是尖下壳大眼睛，哎妈呀，这鼻梁子整得特别特别高，傻高傻高的，
0: 啊，
1: 那山根什么的就是坐的鼻子也坐得特别
0: 眼，啊，看很多那种一看就怪怪的，就是有点这种大家所
2: 说。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今天这不开嗓，感觉差点气势。唱什么歌呢？
1: 还想唱。昨天下了节目，土豆就给我发微信说：“闫宁咋现在一唱一小时啊？啥也不干就唱啊？”然后今天赶着快上节目，土豆又发说：“闫宁是不是今天还唱啊？”我说：“啊。”然后他说：“那他那个这个啥时候到？”我说：“基本节目这个差不多。”
0: 哎妈呀，那头十五分钟土豆挺着急呀、等的呀。
1: 差点就来了，然后他说他不用开嗓啊。我说：“以赛代练。
0: ”不是，那土豆老师等挺着急呀、这是啊。你说没露肩膀头差气势，咱们唱大花轿，大花轿唱太腻了。我整首。
1: 你今天这嘴张不太开，咱就别唱了。
0: 没事，我就靠这玩意儿张嘴呢。来。

0: 个，
1: 你再掺着，白瞎了。
0: 路过人间呐，
1: 你说好不容易打上一会儿再挤出来，
0: 来首路过人间。
1: 路过人间了，路过好几次人间了，这咱就不能换点新歌唱吗？
0: 我那天微信里给你发，我说路上听什么来着？我想唱来着。
1: 啊？妈！
0: 你就搜吧，路过人间。
1: 嗯，记着好像
0: 东北民谣，我没唱过哎，没唱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一首《路过人间》送给各位。
1: 8581154111，现在有打电话的，我还能出个小伙啊。
0: 人间共鸣没唱过，什么歌词来着？月牙，哎，月牙，我们没有伴奏，我说清唱吧。蛮漂亮 ，OK。
1: 你能唱哪个月牙啊？二段那个。
0: 嘿。

0: 不学的吗？怎么还跟不上呢？
1: 要要明白，
0: 凡是礼貌人，
1: 就是
0: 先打招呼。
1: 有一首歌，他进错了那首，
0: 他是翻唱的翻。

0: 的来着？
1: 是
2: 小快
0: 刘老根儿，刘老根儿里的刘老根儿，
1: 小快情啊。
0: 香快情，我不是唱脸红了，我

0: 三叔家里皮了扑了杀大鹅那个，
1: 嗯，
0: 哎，那个是什么歌来着？
1: 那也不是歌啊。
0: 就我想搜一下那个歌词吧。
1: 他那个不是歌，他那个只是在剧里边，然后龙泉山庄这些
0: 对
1: 服务员们自己组织的一个小节目，它算是一个戏曲的这么一个小曲牌，大家填了点词儿。
0: 对对对，我就想知道那个原词能搜到吗？
1: 你不录过抖音吗？
0: 我那我找不到了，我搜一下，我搜一下这个，我给大家来一个，来到这个大家就能接受了。第一句是什么来着？
1: 三叔家里劈了铺路杀大鹅，二舅母就把那个野菜摘。
0: 三叔家里，
1: 这玩意儿还得在这儿找。
0: 哎，丈母娘小鸡儿秃了漂白，
1: 知道吗？
0: 我看啊，

0: 对，就是这个
1: 啊。对，三叔家里扑棱扑棱杀大鹅呀，二舅母就把那个野菜摘，四大爷把他我练练，四大爷把头脑瓜子，
0: 你看一再代练，当着你们面儿，
1: 他这个词肯定错。什么叫把头脑瓜子？
0: 狗脑瓜子还能是啊？
1: 不是，他原词一定不是。
0: 嗯，
1: 猪脑瓜子吧？
0: 不知道。
1: 四大爷把猪脑瓜子都咔嚓锃亮啊！丈母娘
0: 不是，那四大爷就不能把自己脑瓜咔嚓锃亮吗？
1: 啊，
0: 对不对？这出席一下子，他就不能自己脑瓜锃亮吗？
1: 哎，这个原词是很长很长。这首歌是东北 rap 杀大鹅，歌词如下。
0: 因为这是后期网友又自己从里边摘出来加了一些混音什么的，然后又再加工了一下啊。
1: 啊，来吧。嗯，三叔家里噼里扑棱，呸，噼里扑棱，不是那个还有一段，我记得什么龙泉山庄、凤舞山庄什么的，那个原词都全有，直到那个
0: 没有他这
1: 全的吗？
0: 这一段的话就是这一块，然后那个就是
1: 三叔家里噼里扑棱杀大鹅呀，二舅母正把那个野菜摘，四大爷把头脑瓜子咔哧锃亮啊，丈母娘把小鸡儿秃噜漂白，哎，但是。
0: 就是、
1: 没有人打拍，我跟不上那个点儿、
0: 啊。我给你打，我跟不上你那嘴。谁家的拍能跟上你呀？
1: 我跟上你再来一下，一百走。三叔家里噼里扑棱杀大鹅呀，二舅母正把那个野菜摘，四大爷把头脑瓜子咔哧锃亮啊，丈母娘把小鸡儿秃噜漂白。是这个拍跟上了吗？啊。哎，下次我录一版这个当闹钟铃声送给大家。
0: 就说这玩意儿就别当歌唱了，咱就说谁能拿它当艺术品用啊？当作品在给大家展示上了。你家是不是过年的时候这边一站起来，你能给大家表演个节目？
1: 我就来这段，
0: 咵就起来来这个。
1: 我必须来这段啊！
0: 现在聚会是不是都不叫了？
1: 我哎，我现在只要是刷到激动了、只要是我的那个短视频刷着什么呢？比如说马大帅。必须点一脚，刘老根剪金丝儿，必须这个就是踩
0: 一
1: 脚
0: 啊。
1: 李大果刚领完证要钻香秀被窝，必须点一脚。
0: 李大果不应该是没处唱吓唬王天来吗？
1: 没有，我愿意看他钻被窝那段。月牙是哪首歌？我不知道。
0: 天上升起一弯月牙
1: 啊，
0: 月牙弯弯，我唱那么多干什么？哎。
1: 龙泉山庄药膳部行政主总管李宝库啊，那个呀、啊，
0: 那是一个李宝库自己编的一个小快板，差不多啊。
1: 啊 ，OK OK，、那个你会唱吗？月牙人点了
0: 没有伴奏？
1: 你不用，
0: 我刚才已经唱完两句了，基本就这些。
1: 一共几句啊？
0: 因为它是一个二人转的老曲调。
1: 最近好多人在给我推荐唐若天说的，说宁姐你一定要看低智商犯罪、看反向操作引发的荒唐。
0: 我也最近总刷到，我还寻思今晚回去看一下嘛，应该还没更新完。
1: 是短剧还是正剧啊？
0: 正剧，但是没更新完呢。
1: 主演都是谁呀、
0: 主演我扫了一下，我有点忘了，叫不上来名。现在演员就是你看着很眼熟，但是具体说啥名你还真叫不出来，有点啊。
1: 烧饼演的。
0: 那它里边都是客串
1: 啊，
0: 还有老舅，
1: 还
0: 保守
1: 老舅，
0: 对、
1: okay ，
0: 确实有啊。
1: 我现在看到什么样的作品我还停不住脚的，就是，说有没有哪个明星
0: 啊，
1: 你看见他的作品演什么就烦什么。
0: 啊，就反向讨厌的那种。
1: 对，就你最讨厌哪个、然后底下就我刷那个评论区，刷到自己确实不太喜欢就点个赞，刷到自己喜欢的我就给他回复一个、他咋的你了、
0: 还得给人拔个创，还得拔个创啊。
1: 啊，有这么多人说啊，王骁我知道，王骁演那个，王传君也演了、田曦薇也参演那个电视剧了吗？
0: 里边的演员都还行，因为它是一个算是喜剧悬疑片儿。啊，就是算犯罪，
1: 还有搞
0: 笑，但是它是喜剧啊，对对对，因为低智商犯罪嘛，都是那些比较匪夷所思的那种啊，干什么、发什么？
1: 哎，为什么这么多人突然在应该是发了公众号之类的
0: 啊，应该是一个自动回复
1: 啊，对对对，小二美值班请假一天 ，OK 的，还有小张若昀
0: 啊，谁呀、小张？
1: 小张若昀是谁呀、
0: 张若昀。不也在呢吗？为什么要找小张？
1: 可能是爱城吧，可能是一个爱城小张若昀。
0: 哎，正好刚才找这好歌人，唱这个吧。
1: 什么？
0: 来。
1: 再给我说一遍歌名。
0: 生活就这么怪。哎嗨，乖乖乖。
1: 哎，这次我想听你唱啊！我觉得你唱这个得老味道了。
0: 这就是真马关，这有点调，有点高。赵本山老师这个调不是一般人能来得了。东边出，
1: 那个西边能看清吗？

0: 情还在，生活就是这么样的乖耶，老天常把玩笑开，有心栽花花不放啊，无心插柳哎，柳成排
1: 是高，太高
2: 了。以前没发现，调门真高。
1: 因为那个
2: 二东呢，
1: 二人转的这个唱法，你要掌握不好的话，那个调一般人上不去。你唱吧，后半段了。
2: 我不会。
0: 人生它也是这么

0: 方式不用。
1: 啷个里个隆。
2: 好突然的这个歌就结束了。
0: 因为它是
2: 当时关东第一嗓。
0: 它是影视剧的这个片头曲嘛，就马上结束了，就开始进正剧了。
2: 哎，那我
0: 还有包括刚刚那个月牙。
2: 嗯。
0: 那个赵本山老师跟我师爷之前做过一个访谈节目，就提到这个。我师爷之前在说一个相声的时候，因为我师爷平时愿意听点这个小曲小调，包括二人转，
2: 嗯，
0: 啊，研究也挺多。然后他在相声里边唱了一小段这个月牙，
2: 啊，
0: 应该是在。名就不跟大家说了，就破除封建迷信这么一个作品里边的最后啊，就是他唱了这么一小段，然后赵老师就说他听着这一段了，然后一下想起来这个是二人转里边的一个老曲调，然后他就把这个整理出来了一版，做成了乡村爱情的片尾曲
2: 啊
0: 还有这么一小段渊源啊。
2: 这个是乡村爱情一的还是整个乡村爱情系列都是这个曲啊？
0: 后来我就不看片尾曲了，因为可以跳过了，不是从电视上看的了。
2: 乡村爱情就是到后几部的时候，我知道我身边唯一在追的就是我妈，边骂边追，从来没有停下过追。
0: 对，这里边就是一共就那点人，实在是没有啥能演的了。
2: 就不断的拖新人物，然后又这个新人物还
0: 香秀都已经成了下山第一景点了，干啥呀？
2: 谁到了？我们现在埋汰谁？那个万人迷，我们就说就是他，你好像大香秀了。
0: 对，实在是有点整不了了。
2: 六六说这个《低智商犯罪是实体书改编的，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0: 他那个书之前就也挺火，因为作者还是挺有名的，算是国推里边数得上的作者啊。
2: 嗯，
0: 行了，咱先进行小段宣传吧，回来之后咱再说。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这现在我不是天天化妆直播吗？就这两天没化妆直播，明天我也不能化妆直播。
1: 炫了原型了。
0: 哎呀，这家伙这帮人啊，进来先问那个说是不是本人
1: 啊？
0: 我是 AI。
1: 换号了。
0: 顶号了，顶号了。
1: 闫宁这两天请假没来。
0: 对对对，这两天那个是替班的。
1: 啊，
0: 这家伙的，你们怎么接受不了？喜欢一个人就要喜欢他的全部。
1: 啊，
0: 就是他不一年不洗脚，那有点过分了。喜欢一个人就是要喜欢他全部，但是排除什么？他不洗脚
1: 啊，
0: 排除他手盖里面有泥
1: 啊，
0: 排除他
1: 不化妆，
0: 嗯，不化妆不用排除，
1: 啊、
0: 还得排除他，
1: 就是卫生方面啊，
0: 嗯呐，
1: 你得干净利索的、啊，
0: 对对对就可以了 啊。那个哎，对，你就得爱屋及乌、哦，02251见，好的好的 啊。那个，那我送你首歌吧。
1: 但是喜欢你就得喜欢你的脚气，对不对？
0: 脚气也接受不了吧？
1: 可是那不是你想得的呀，对不对？污染。
0: 那不是，你要是干净人，你也够呛，能得上吧？
1: 啊，不是，那玩意儿我不知道。
0: 还得排除吃饭吧唧嘴。
1: 不知道是这个危言耸听还是怎么？听说很多就是去什么浴池用那种公共拖鞋什么，一下就能得上。
0: 啊，对，
1: 对不
0: 对？
1: 那这跟我没关系、啊。
0: 有外界的因素。
1: 对呀、
0: 啊，外界因素。
1: 这跟我没关系啊！我拼命治，
0: 别往嘴里放呗，脚吗？脚吗？说啥呢？那个
1: 口气。
0: 还得排除什么？吃饭。吧唧嘴，对，还有说那个指甲盖十厘米长，你是就是凸出来这
1: 指甲盖长，
0: 十厘米长、
1: 啊，
0: 我现在一点都不留，这十厘米长得多长啊？
1: 啊，
0: 但我真看不了谁手盖里有泥，我看不了一点、
1: 啊，
0: 我看了我就难受，
1: 就想抠，
0: 不是，我就
1: 就想给人刻了，
0: 我就想离远点儿，还有缩了筷子也接受不了。
1: 啊
0: 啊！还有夹菜来回翻，大家接受不了的人都挺多的，
1: 都是礼貌和这个卫生问题啊。
0: 说你跟我刚才仔细的观察了你一下，还别说你长得挺有意思，哎，
1: 有趣有趣，越细琢磨越可乐，
0: 长得也挺幽默，
1: 你就细瞅吧啊。
0: 哎，小手这长呢，嗯
1: 嗯
0: 嗯，就正常呢。啊，你还接受不了别人哪一点？
1: 接受不了啊。
0: 接受别人的身上一些小点，你最接受不了的那种小点。
1: 不是邋遢，差不多啊，都是这些，差不多邋遢。然后这个垃圾乱撇，啊
0: 啊，那我没什么，
1: 哈哈，这就行了，这玩意儿就不算卫生问题了。那垃圾那玩意儿随身撇，随手撇。
0: 我有一个，就是我近半年之内一周不洗头，接受不了啊。看让你看不来就知道了呗，你闻着没味儿也不行吗？
1: 就是你要知道啊，你比如说
0: 磨牙打呼噜，这个太多了，你又接受不了吗？
1: 你那个什么这个手指盖有泥啊，是影响了自己。你垃圾乱撇，你还会影响别人，更恶劣。
0: 我接受不了别人打呼噜比我打得响。说你们一起吃个饭，不膈应手俩手肘子往桌子上
1: 一拄
0: 啊，鼓巴里。
1: 啥玩意儿？
0: 站八里荒那样的，就啊这么一支着，就是占了很大、
1: 啊、占很大地方啊。
0: 你们家吃饭很挤吗？现在我确实已经很少遇到这样的情况。小学的时候、
1: 啊、
0: 吃食堂，我们坐一个小桌子，然后但是就说是谁占地方，啊，18号键可以，接受不了别人喜欢动手动脚，谁呀、啊？谁能动手动脚啊？
1: 这有点违法的嫌疑了啊！
0: 谁到了？
1: 啊，这已经不是道德层面了啊！
0: 他说
1: 咋的了？
0: 嗯，我怎么听见我的语音通话了呢？
1: 谁给你打电话了？
0: 我不知道啊。
1: 你接通了，跟人打电话去了。
0: 我不知道。
1: 你这手机后台是真杂呀，啥玩意儿不清理，垃圾不撇，后台也不清。啊。
0: 哎，等会儿我挂一下。

0: 咋的？手机响贼了，给人打上电话了。
1: 哎，我手机会自动往出拨号吗？
0: 咋的了？给谁打了？
1: 我刚才的耳机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什么，您拨打电话正在通话中。
0: 啊，没接通。
1: 不是，那是跟谁打电话了？
0: 我不知道，那你得看他通话记录啊，跟谁？
1: 没有啊，我通话记录里显示没有啊。
0: 而且你点开微信没用，你很明显。
1: 我现在我就觉得电子产品有点，有的时候人类不可控。
0: 你很明显，刚刚那个提示音，它不应该是微信通话吧？微信通话它是灯一下自己灭了，没有谁说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 不是微信通话，我刚才先看的通话记录。
0: 对啊，所以你还是得看电话的通话记录啊。
1: 七零三说接受不了喝汤那个出声的
0: 吸溜
1: 啊
0: 啊。
1: 我近半跟大家讲一个，我近半年就收到的一个暴击
0: 啊。
1: 这个暴击什么，就是我见到了一个长相很野蛮、
0: 嗯、
1: 看起来那个头男生啊、
0: 嗯、
1: 头发就是好久都没有修剪过的嗯、然后上面就连着白的，就是头皮屑什么的吧，大家油的糊的放在一起、
0: 啊、
1: 就如此邋遢的一个人、
0: 啊、
1: 他小么手指盖，我受不了谁小么手指盖留指甲、
0: 啊、留长指甲、啊、
1: 小么手指盖留的非常长、
0: 啊、
1: 嗯，然后就是拿那个手指盖就
0: 抠耳朵，
1: 留掏耳朵用、
0: 啊、
1: 我就不明白，你没有那个抠耳勺啥的吗、
0: 啊、这个就确实现在男生留小么手指盖，老一辈人还能留点，现在好像没有谁还能留了。
1: 就是这个人给我一个暴击，就是一个男生能邋遢到什么程度啊、
0: 嗯、
1: 他穿那个衣服应该穿了好久好久，一直都小了，很肥胖、
0: 啊、
1: 衣服都已经小了，
0: 勒等等的，
1: 对，就是露后腰
0: 啊，
1: 露后腰，
0: 那就是短了，不是小了，
1: 那就是撑的嘛。然后裤子也提不上去，
0: 啊、
1: 因为很胖
0: 啊，中间
1: 露了很
0: 真空带，
1: 对，中间露了很大一块后腰，
0: 穿个一个高腰兔塔的应该能挡上点，
1: 那可能就更恶心了吧。然后这个人蹲下了
0: 啊。
1: 露出了地沟，
0: 哎呦，
1: 哎呦，哎我就在我面前，哎我，哎我当时就其实我没有闻到别的，但是我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五感都受到了冲击，
0: 嗯、感觉身临其境一般。
1: 哎呦我，
0: 嗯，
1: 哎呦我，当时我那一刻我真的我想踹他一脚，
0: 嗯，
1: 这不是我埋汰人家狠，是真这样真事儿，
0: 嗯，
1: 真事儿。
0: 有那些可能在外边不太注意自己的这个行为举止的，他可能不注意，然后一蹲确实容易漏。
1: 行不能说有、
0: 啊、
1: 没自己手指甲顺手，你就留是不是？你现在立刻剪掉，你相信我，
0: 啊、不会增加自己的好感。
1: 对，60%的人是抵触这个小指甲的
0: 啊。
1: 上次给他提上，我的妈呀，我转身我就走了。
0: 啊、
1: 出去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谁谁谁他咋地咋地了，我说你去，
0: 啊、
1: 他露地沟了。
0: 啊，
1: 他说你有病，你告我，我才不看呢，受不了。
0: 你不让人提醒吗？让人看什么玩意儿？
1: 受不了油腻男啊。
0: 啊就是
1: 我
0: 显得自己好像
1: 刚才那个还有人说受不了公众场合大声说话和打断别人的，对我也有点受不了，就是别人说话他一直打断，哎你那不对你听我说，哎、
0: 啊、
1: 哎我有就是一直在打断别人说话的
0: 话、啊、
1: 对，嗯，说让我拿矿泉水瓶扎个眼，哎呦我的妈呀，说不踢一脚都不错来给他提上是
0: 嗯，
1: 但你说现在每个人对油腻的这个
0: 标准不一样，
1: 对，我就遇到过一个男生，大家都说他好有性张力，
0: 哎呦，
1: 就是觉得好有范儿啊，好港啊，这样的一个男生
0: 啊。
1: 可是我觉得他好油
0: 啊，
1: 好油啊。
0: 因为每个人喜好不一样，油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你挑不出他大毛病，然后还不在你的审美点上，你就可以说他油啊。
1: 是
0: 啊，算是一个很中性的这么一个这个形容词，
1: 就算是骂人骂得轻的。
0: 嗯、啊，对。
1: 花鸟风月说受不了地下停车场随地大小号的，我可不是在地下啊，
0: 在地面
1: 啊。
0: 地面停车场就能受得了了吧？这算是给家人们的福利。
1: 不是地下，我受不了地下停车场遛狗。
0: 啊呀，对对对对。
1: 如果是不是什么阴雨天、特殊天气哈、啊，
0: 其实啥天也不应该在地下停车场遛狗。
1: 你遛狗，遛完狗，你把那个便便捡走。
0: 对。
1: 不捡、
0: 嗯，
1: 不捡，这个真的就是很让你闹心。
0: 就是但凡他能做出这种事儿的人，说明他就不是一个非常的有公德心这么一个人。
1: 嗯、
0: 一般这样的人都不会。给自己的狗做个善后啊！
1: 小徐同学要上岸说受不了自己啥也不知道还信不着别人的，我现在也是，我现在受不了蠢人
0: 啊，
1: 受不了这就有的时候会有点厌蠢。文文吃什么也是因为有的他说也是因为有的吃得好有的吃得不好
0: 啊，
1: 我们班就有一个吉星说的，我们班就有一个200来斤不剪头发指甲盖也是不剪，现在我们班同学骂他一句 啊，还骂我们 啊！你们直接骂干嘛？你们提醒呢？
0: 其实就十多岁的青春期的男生，有的时候会不注意。就是说我们在初中的时候，老师就是可能也是实在是忍不了了，也不管尊不尊严的，特意让一个同学中午给他个假，让他回家洗洗头。啊，就是实在受不了了，
1: 个人卫生的
0: 啊，让他洗洗头、洗洗脚，然后下午再来上学，中午可以少来一节课，就是下午第一节课都可以不回来，一定要收拾利索再回来。
1: 谢林凡说还有看电影说大结局的，那太讨厌了吧？
0: 啊，
1: 哎，我最近还有点受不了什么呢？这个先念如愿受星的，他说俩人在一起聊天，边说边拍你一下，不是肩膀就是腰眼，躲都躲不开。啊，就是
0: 没礼貌，
1: 就是好动手
0: 啊，纯没礼貌，
1: 拍拍搭搭的
0: 啊，
1: 像跟你俩贼熟。
0: 嗯。
1: 我最近破防过两次，都是玩游戏的时候。我以前非常不理解在游戏里面就是破口大骂的啊，就是我没有做到破口大骂，但是我也真的就是开麦了，我真的很生气。我们玩的是一个逻辑游戏叫鹅牙杀，这个游戏的逻就是这个游戏就是相当于趣味版的狼人杀。狼人杀不就直接一关灯，然后你们就说是狼人直接就杀人了，
0: 就是纯靠语言了嘛？
1: 对，纯靠语言了嘛。这个鹅牙杀是你大家要在这个夜晚的时候要出去做任务，
0: 自己也有点事儿能干，
1: 对，大家互相能碰见。所以你有机会看到是谁面刀的，就是谁亲自动手了，或者谁的这个走位啊不像是一个好人什么的，就是可以有盘逻辑性又更强，有趣味性了嘛。里面很多角色，我最受不了就是那种大家都是平等的玩这个游戏，他上来就说，现在接下来谁也不要说话，就听我说，这把我就带队，我就归票，必须听我的，谁要是不听我的，我就一律按当狼打。就是强势派，就是给我一种说，就是给我一种他权力感极重。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都听你的。
0: 但
1: 这个游戏十三个人为什么要都听你的？
0: 比如说你要是后期在看复盘的时候，他包袱可能是最大的。
1: 我就特别特别生气，
0: 就是这样。一般很强势的人，他也未必是全对的。他要是错的时候还这么强势，就很有意思。
1: 错的时候更难受。但是很就是你有的人就是被杀掉了，直接走了，不可能所有人十三个留到最后看他嘛。
0: 就是
1: 我看到一次这样强势发言的，我气一个，我就很烦很烦。昨天晚上经历一次什么呢？一个好人，他前置位发言，上来就说那个这把那个七十二顺出，是我和另一个朋友，说七十二顺出，不要听他解释，一会儿七发言的，他是六号一会儿七发言的时候，所有人听我的，现在立刻七发言的时候立刻把他的麦关掉，咱们不听他解释七和十二顺出我能这么来跳，我必然是有证据。我说那你说出你的证据，我打字说的，说那你说出，你不用跟我聊这个，好人就跟着我头七，咱们七十二顺出。
0: 我也挺烦这样的，
1: 不说任何理由。然后我当时我寻思可能是狼呗。然后那个他就是又开始说什么，那个你不用跟我说任何那个身份，你不用跟我做任何解释，知道吗？不要跟我解释。然后他发言四十五秒嘛，不要跟我做任何解释，叭就摁掉了。下一个发言，我说我凭啥跟你解释我为啥跟你解释呢？你是干嘛的？这游戏是你开，这房是你建的，还是说这个里面你在这里面当干部了？你是在这里面选上学生会主席了吗？怎么是你把你那个证件你给我拍一下子吧，我配合调查。你是干啥的呀？完了我就直接就说，关键是我跟十二号都是好人。我就寻思他可能是狼还是怎么样。后来这个吧，大家就是强势被归票，把我那个十二号好朋友推出去，
0: 给归票，
1: 推出去他拉铃，就直接说咱不那啥了，直接拉铃，咱们就出这个七
0: 直接把你再出了
1: 对，然后他说我现在拍身份打你，我是星界，就是一个好人的一个身份我是星界到这，我说你星界牛到哪儿了
0: 你练啥呀？
1: 星界牛到哪儿了？为什么？
0: 你能给我涨工资啊？
1: 对呀，星界是咋的？我们应该人人惧怕星界吗？整半天狼人杀，对瞎管局的，对就是我。然后我说那我现在拍身份你害怕吗？我是法医。我爸说完之后，法医我信不了一点，我说不信的理由，我信不了就是我不信。
0: 就是这样人不要跟他犟，就是跟他说那这个你投我这局你就给我投出去，我开下一局也正常，然后就是个锅你背就得了，然后你就走就得了。
1: 我凭什么？我这样我就跟他对峙，我
0: 就纯有病。
1: 出去看他也好人。春天的味道，茶之道。

0: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4: 小草千里，看他受不了的什么？他说最受不了。
5: 也要跟大家分享，现在天气炎热的时间，这个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哈，这个防晒乳呢非常的划算。平时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就要740块，现在呢是商城限时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269块，囤两支只要399块，超低的折扣，错过就没了，快来入手。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防晒来拼手速下单。这个防晒呢也确实是非常出圈的一个产品，有6重的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12个小时，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质地，超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特别快，在这个35度的这种高温天气下依然保持清爽不黏腻。欢迎大家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防晒来了解详情。

0: 同时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发送关于研学这两个字了解夏令营的信息。夏令营现在也是有8月3号和8月11号两个优质的团期，您来认可大家来选择哈，由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李记全程带队陪同。原价是6999元每人，现在是专属早鸟单人价5699元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是全包所有的研学出行吃住的费用，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的价值。欢迎大家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研学”这两个字来了解详情。
1: 啊！我的妈，停！
2: 啊，
1: 停停停！我说你别给他，就是他嚼、
2: 啊，
1: 他作为人类，他早晚会嚼，但是吧唧嘴学会了可就不行了。
2: 啊！
1: 我说这停停停停，不行啊！
2: 啊！
1: 学校六六说说吃饭吧唧嘴的，你掐他脸蛋子，一边掐他掐一下就能好，可拉倒吧，那就是个人习惯的事儿。
2: 嗯
1: 嗯，
2: 有的时候可能是故意的，这样还行；要是不经意间的，且难板呢。啊，生活习惯的事儿，这是多少年养出来的。
1: 我还有就是受不了那个顺手去拿你东西的
2: 啊。
1: 来一会儿再说这个啊。好运定来说姐我来了，快和我打招呼，欢迎好运一定来。会和唱说受不了的饭桌上擤鼻涕还对着桌子的人的，
2: 嗯
1: 啊，
2: 然后完事把那个大皮纸放你边上。
1: 那你们见过
2: 卡你还不好说、
1: 啊、
2: 然后
1: 就拿纸就是哎就这么卡痰的吗？
2: 啊，也有
1: 也有也有。花小峰又说碰见这样的你就说你小时候吃奶是不吧唧嘴吧唧的啊，说那个掐疼了他就不吧唧了，那不就直接就动手了吗？
2: 你这拿刀攮他都还好呢，让他一下有记性了。
1: 嗯，我刚才
2: 就不跟他吃饭不就得了吗？
1: 我刚才说什么了，一会儿说来着，我就这会儿就忘了。说我想说一个我同学的，我怕老妹嫌我恶心。那你先说，你说完之后我看看
2: 啊、
1: 嗯，
2: 你看你想不想进黑名单就得了呗。
1: 不是、
2: 啊、
1: 他不说同学的事吗？我看看值不值得播出来，要太恶心
2: 啊。
1: 嗯，咱就不那啥了，咱就不说了
2: 啊。
1: 嗯，我就是受，咱们今天怎么引申到受不了什么的？
2: 家规。
1: 对对 对，
2: 家规也算是一些受不了的行为，然后才能立规矩嘛、
1: 嗯、
2: 啊。
1: 那个，这你们咱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看一看得了，这个说出来我真说不了，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人
2: 啊，
1: 我不真是不相信有这样的人
2: 啊。
1: 哎，其实我还就是不敢立成家规，但我很想做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
2: 哎，
1: 就是全家所有人都给我做到一件事情，
2: 啊、
1: 不要没苦硬吃
2: 啊。对，
1: 就是明明大家可以一家子人在一起，完完整整、热热闹闹、团团圆圆的吃一顿饭。
2: 啊，
1: 你一定要先刷10分钟碗，把厨房都收拾干干净净了，再坐到桌面上，其他人都已经吃个差不多了，七七八八了。
2: 也不是说非得没苦硬吃，而是心里能不能放心吃。你像我就是，我做完饭我必须要把碗都收拾完了我才能安心吃饭，要不然我心里边一直惦记着那些东西，就是厨房
1: 很乱。我怕你活不过那个半个点啊。你啊，
2: 就是做完了饭之后一会儿吃完了，这是最美妙的时刻。
1: OK，
2: 然后我吃完了之后还需要去收拾厨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折磨了，所以我莫不如就先收拾完我再享受
1: 这个还则罢了、
2: 啊、
1: 然后紧接着来了所有人都已经坐着，就是大家比如这个日子说哎呀就一起吃吧一起吃吧、
2: 啊、
1: 然后他不吃、
2: 啊、
1: 然后那个等到你们都就等着、
2: 啊、
1: 就等着他吃、
2: 啊、
1: 等着他收拾完了坐在这儿，哎呀行行那我过来行了吧、
2: 啊、
1: 然后坐在这儿、
2: 啊、
1: 坐在这儿之后呢说等会儿、
2: 啊、
1: 他从微波炉里拿了一盘剩菜说你们吃那个我把这打扫了
2: 啊这算没苦硬吃啊，这是硬吃啊，
1: 要不然就别做那些
2: 啊。
1: 嗯，要不然就是你就都放在一起，
2: 嗯、
1: 就哎你哎放，我说放中间吧，不不不，就我反正我打扫了，你们吃那个，我不吃那个，我不吃那个，下一些那些、嗯、那个又变成剩菜了。
2: 嗯，这确实没苦硬吃。你像我那个必须要再把那个
1: 菜都凉了，
2: 厨房收拾完才能吃饭。就是我不吃的情况下，我也不给你们发筷子，就都在这等我收拾完了。
1: 这菜必须凉着吃，
2: 对，咱坐在一起吃啊。就只是我的心里的一种这个舒服感，而不是说我一定要这个显示出我多无私，那都不至于。
1: 就不行，我就是现在就特别受不了没苦硬吃的人。
2: 嗯，
1: 受不了一点。我上次碰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种程度的人是谁呢？
2: 嗯，
1: 是李某玉。
2: 他咋的了？
1: 他一定会在大家在一起聚餐的时候，他从那个微波炉里掏出一盘小菜来。
2: 啊、
1: 嗯，不，哎，我吃这个，我吃这个，你们
2: 吃
1: 那个，不不，我就吃这个，你们别夹我这个，别夹我这个，我吃这个。
2: 他咋？他有幽门哈、啊？自己用自己那一套碗吃饭，怕你们传染上。
1: 我不知道。哎，我坚决，我说为什么？我当时我就因为是李某玉嘛，我当时又拍桌起来了。
2: 嗯、
1: 我说你整着你演谁呢？那我们走吧。
2: 啊、
1: 嗯。要不你要是真觉得这套菜不应该给客人拿出来，不应该吃。

0: 你就别拿出来，
1: 啊，
0: 你拿出来摆你自己跟前，你干啥呢？
1: 啊，
0: 我说你演谁呢你？上哪学的？道歉。
1: 那也不至于让你这么一顿崩啊，凭啥呀让你一顿崩啊？
0: 溜四分之一盘尖椒干豆腐。
1: 啥意思？说什么玩意儿？他是不是跟前面事儿得连上啊？
0: 啊，嗯，那不听了，咱们来那个来一首今天的结束曲吧，好吧？
1: 你说怎么提吧提吧，又到还得唱一首呢？你唱啊，唱啥？
0: 哎，刚才那个就是说进错的那个是什么？
1: 进错，那个库里没有，那个原唱是谭咏麟。
0: 来个欢快的是吗？
1: 普通话啊，来这个《大秀江湖》吧。
0: 怎么唱？大家一起唱吧。
1: 小沈阳的，你不说你之前唱过吗？
0: 那是天下第二，也挺好。
1: 对呀，啊，就是这个
0: 啊，哦，好
1: 啊。

我骑着小毛驴儿，身后背着弯月刀，将手掌指练会了第一招。打得过就打，打不过我就跑，恩怨是非非，怨怨何时了？但辈分比较小，昨天刚报名上道，各路英雄好汉，没事你就别和我瞎闹。如果你认输，我就回家睡大觉。俺娘说输赢不重要，开心才重要。

0: 行，你找这种节奏感偏强一些的，能弥补你不少的这个劣势。
1: 说这个真没跑调，哎，是不是啊？
0: 这个
1: 唱的真的是可以的，是不是？
0: 你本身也是半说唱，
1: 这个不算说唱，
0: 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调，就是你咬好了断句就行，断字就行，中间的气口。
1: 啊，说这个电影里面小沈阳拿那个脚扇人嘴巴子，
0: 对，
1: 啊，
0: 他这电影当时。反正我觉得还行，但后期的评分不是特别的高。
1: 嗯，这是他刚火的时候拍的吧？
0: 但是在小沈阳老师这个，拍过的电影里边，他算是分还不错。
1: 哎，我喜欢他
0: 的
1: 那个
0: 三枪。
1: 不是，他和那个肖央演的
0: 情圣，
1: 但他属于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

0: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2: 勇往直前，吉林雄起，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周末派，我是孙凯。
1: 各位好，我是易阳。
2: 哎呀，
0: 又到了周末的时光了，是吧，易阳老师？
1: 不光是这个，是因为今天早上这场球挺闹心
0: 啊，就是6-4呗。
1: 对
0: 啊，这个大比分，我觉得大家都进了这么多球，这还闹心吗？
1: 不闹心，就是我告诉你，会有很多人很闹心。
0: 咱们就买的这个足彩是吧？
1: 对，买了足彩的
0: 人，万万没想到是这个分儿，
1: 万万想不到，这
0: 怎么也就是一个0-3，什么什么2-1，
1: 不是，对对，有可能的，0-3不太可能，嗯，很多人猜的是2-1或者是3-1，
0: 2-2、
1: 3-3，对，那不可能，平局不可能，
0: 3-4，
1: 对，
0: 但没想到是6-4，
1: 对，
0: 嗯，
1: 很多人想不到，绝对想不到，还有一点就是。你这场比赛的这个总共10个进球啊，是世界杯，应该是世界杯有史以来半决赛当中
0: 进球最多的
1: 唯一的一场啊，这个唯一应该能保持很长时间，然后就很多看好法国队的，
0: 嗯，
1: 今早上这场比赛之后不能说再不看好了，肯定是眼睛包括眼镜已经都掉地上了，
0: 嗯，
1: 肯定是，
0: 嗯嗯嗯嗯，
1: 不信你们问问是不是啊，
0: 万万没想到能
1: 就你就问你身边的球迷，你说法国输成这个德行你能接受吗？那得嗷跳起来，
0: 嗯
1: 啊，那得嗷跳起来，你说那谁那个叫啥来的，姆巴佩啊，
0: 姆巴佩，
1: 嗯，十个进球他还有可能去冲一冲今年的金球奖，但是前提得看梅西明天早上怎么发挥，
0: 这明天早上大家是不是都得沸腾。我�儿子还说，妈妈明天早上我要起来，3点钟起来我要看球
1: 啊，
0: 我说你赶快起来吧，
1: 啊，
0: 他还说他还想起来看球，
1: 你这样你把闹钟给他定好，3点钟响一遍，
0: 嗯
1: 啊，起不来你
0: 就睡觉，起不来就是你自己的事儿，
1: 对对，
0: 我才不管，
1: 你一定要给他定，
0: 嗯，
1: 别说我没不支持你，
0: 嗯，
1: 对不对，
0: 支持
1: 一定要给他定，
0: 嗯，
1: 然后闹钟响5声完事儿，
0: 自己把闹铃给关了，
1: 对啊，你骗孩子这可以啊，没问题啊，对不对，然后啊，我们说还说回来，昨晚这场比赛是全这个双方的这个，哎呀，反正就是，如果说你觉得让你们评价一下本届世界杯哪场比赛最爽，那我估计就是今天凌晨这场比赛，
0: 嗯，就是这个分儿进的特别多，
1: 对啊，10个进球，
0: 嗯，
1: 然后踢成那个样子，没毛病吧？
0: 嗯，
1: 肯定是本届世界杯看的最爽的一场比赛，但接下来这场比赛就是明天凌晨3点的这个。更煎熬。刚才你看李四在我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咱家一样这个抖音直播间里，他说，他是挺阿根廷，但是你要知道，阿根廷平均年龄30岁左右，西班牙平均年龄还不到25，
0: 所以就是年轻获胜。
1: 年轻获胜，我认为是年轻获胜。但是你如果说到经验的话，
0: 嗯，
1: 如果说到经验的话。阿根廷肯定是老道，
0: 嗯，
1: 因为两个妖精在场上，
0: 梅西，
1: 一个是梅西，二一个是他的守门员，他的守门员对于这个扑点球啊，非常有心得，
0: 啊，
1: 反观西班牙的这个守门员肯定是一般，
0: 嗯
1: 啊，年轻，啊，可能说这个，然后这个西班牙这个守门员呢，目前来看啊，他后场组织能力作为这个全场的这个。门球的发动机，嗯，好像是不太合格。
0: 嗯，
1: 好像是不太合格。
0: 我还很好奇，说这一次，我感觉好多人说这个阿根廷会获胜，就是因为首先梅西也是最后一届了嘛，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你们的想法是这样，
0: 啊，
1: 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就
0: 不给他给谁？
1: 不，为啥凭？

0: 啥给他呀？
1: 啊，
0: 凭啥就给
1: 他
0: 了呀？
1: 说这个也是。
0: 你要那么说的话，我还说凭啥为啥不给 C 罗啊？
1: 嗯，那都是
0: C 罗，我就是从能那这个偶像所谓偶像的正能量负能量来讲的话，
1: 嗯、
0: 我觉得 C 罗比他好得多
1: 啊、哦。有哪些优秀的点？
0: 最起码 C 罗没骂过窝窝。
1: 哦，
0: 窝窝
1: 是什么？
0: 你这个球迷都知道
1: 啊、
0: 哦，球迷都知道，对不对？那梅西张嘴就骂人。
1: 哦。
0: 你听过 C 罗骂过吗？再一个从形象来讲、
1: 嗯、
0: C 罗很阳光，
1: 梅西不阳光吗？
0: 哎，你见过南美洲的那啥吗？
1: 主要我对这个实在都不太了解，我就感觉他们的长相都挺帅的。
0: 不是、啊、咱不提人身攻击了，就是说到这儿的话、
1: 啊、
0: 我反正我是跟各位不客气的说啊，我这不客气也是那啥，我这本届世界杯总共我自己就是我们栏目组范围内啊，总共预测了四场比赛，我全是反的。
1: 嗯嗯嗯。
0: 但这最后决赛，我相信我能整对。
1: 啊啊啊啊！这次
0: 西班牙
1: 就是西班牙呗。
0: 西班牙，我相信我能整对。
1: 杨老师，那你有没有想预测一下分数分值？
0: 我不用预测，我只预测胜负。
1: 嗯嗯。
0: 我认为西班牙应该拿到冠军了。刚才我说，你看我一说这个梅西这个窝窝这个事儿，嗯，刚才就涨上点人了。不，咱不骂人，你们自己去想，别管他谁惹他生没生气。那 C 罗也一样，有人惹他生气，为什么他不说呢？为什么 C 罗不说呢？然后梅西张嘴就那么一句话呢？我告诉你，这个跟家教绝对有关系。啊，山东高速和吉林队分在了同一组，他分哪儿都跟我没关系。该赢的赢，该输的输，我就这句话。我也不说是谁，对吧？我们现在说足球了，你别提那个 CBA 那事儿。你 CBA 现在，我告诉你，现在才七月份，才七月中旬，啊，马上进入七月下旬，没到九月份，没到十月份 ，CBA 所有的传言都是传言，啊，所有的传言都是传言，没有一个真的。各位你看吧，就是你说吉林队现在说你带着这个带着那个，然后这个来了前不前，那个走没走，怎么怎么地的，我告诉你都不好说。说二日走了，说孙思瑶签了，合同呢你们谁看着了，然后怎么怎么样，不要去传这个东西，传这个东西没用，你们我告诉你越传越是假的。
1: 就是最后得看这个结果是吧？
0: 对，什么时候官宣了？
1: 下一赛季什么时候开始啊？
0: 可能十月份，也可能十一月份，不知道。
1: 哦，
0: 不知道。现在没定，反正下赛季这个接下来赛季恢复升降级，我觉得挺好。有些队
1: 下赛季就开始了吗？
0: 对，我觉得有些队该下去就下去吧，人有些实力强的该上来就上来吧。比如说这个啊，西南某省，北方某地，我说的是。问我什么时候，我回不去，我也不想回去，我这张嘴已经把他们得罪够呛了，不想回去，我这人说话就是直，就是不考虑后果，人家都说我唱衰了，你想的可能吗？因为副总说我唱衰了，球迷问我这场比赛这几场比赛会什么样，我就一个简单预测，就是我唱衰了。你想想，这种不是我在这小心眼，就这种就不知道自己怎么定位的人，我整不了，我整不了，我真整不了，怎么跟他们沟通啊？啥话我都得捧着你唠吗？凭啥呀？都头一次做人，我凭啥捧着你唠啊？你行就行，不行让地方。喜欢我做 MC 的时候，那没办法，哼，过去了，过去了，不是我非要那啥，我别人是硬腰的，
1: 嗯，
0: 我是硬要我下去的，
1: 不谈那些，
0: 不谈那些，不谈那些，谈那些干啥呀？谈那些干啥呀？
1: 嗯，
0: 对不对？那人家是什么？有这个有那个，我没有，我啥也没有，我只有热爱，但是热爱一分不值，一文不值，热爱在资本面前屁用不顶。

0: 你能提到前几位也挺厉害的、
1: 哦、这么说吧，就是球队多了之后，
0: 嗯，
1: 更多的不可确定性肯定会出现，
0: 嗯嗯
1: 啊，所以说，
0: 所以其实这一次就是给大家一个耳目一
1: 新呗，咱们单纯的
0: 从
1: 对从这个单纯的从这个不可确定性这点来讲的话，我建议就加到64支，好玩啊，
0: 好玩，好
1: 对不对？
0: 而且整个世界杯看的这个赛程时间也长了，
1: 嗯，对啊，
0: 可能现在就是2个月的时间，下一次要是64支，
1: 不是现在是39天，不到一个半月，
0: 啊、
1: 但是你到64支的话，我估计怎么也得撑到2个月吧，
0: 两个半月，
1: 不，咱不说2个半，两个月
0: ，
1: 啊，2个月有了吧，对不对？然后。那个谁家能上谁家不能上谁家怎么怎么样，我告诉你那时候就很好玩了，
0: 嗯，
1: 你看今年吧，对不对、
0: 嗯、
1: 分这些组的话，然后选出8个这个这个成绩最好的这个第3名，
0: 嗯，
1: 那这个里边就是说道啊，对不对？这里边就是说道啊，
0: 嗯，这个巴西
1: 爆冷吗？
0: 万万没想到巴西这是在这个1/8决赛的时候被淘汰了，我觉得他咋的也得到1/4啊！
1: 哎呀，我告诉你，这个你不好说
0: 啊，
1: 这个东西不好说。那以前你就是现在这个西班牙和阿根廷，那他俩一个排第二，一个排第三，西班牙排第二啊，阿根廷排第三。
0: 现在
1: 对，在FIFA的排名，
0: 你再说一遍，
1: 西班牙排第二，阿根廷排第三，
0: 是吗？
1: 对，
0: 在什么上面排名？
1: FIFA国际足联的排名。
0: 哎呀妈！
1: 那你说今天晚上，那不是明天凌晨这场比赛，然后再加上这个，年龄上
0: 、
1: 啊，然后体能上，
0: 年轻就是冲一点呗。
1: 这现在唯一啊，我认为、
0: 嗯，
1: 如果说你还在坚持这个阿根廷必胜的话，你就是在坚持梅西，所以还有坚持老队员带来的经验。
0: 嗯，
1: 但是你记得有那么句话呀、啊。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啊！
0: 体能
1: 对吧？
0: 是不是、啊？
1: 意大利没进来，意大利不止一届了吧？对不对？就是、这个、
0: 上届也没进来吗？
1: 嗯，咱不截短。
0: 四十，
1: 不是没进来的，咱都不截短。
0: 不是48支都没进来，你说这不应该意大利、啊？
1: 欧洲体那你说英伦三岛4个号？
0: 4个号，最后进俩吧，还
1: 对呗，
0: 全进了，四个号进俩。哟，
1: 你看看，可爱的白兔先生说，义乌开始做阿根廷纪念品
0: 了，现在就开始做了。
1: 你这，哎，我记得上周直播的时候有人说啊，意大利在欧洲就像中国在亚洲，就这感觉啊，技能宣传。
2: 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勇往直前，吉林雄起，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周末派，我是孙凯。
1: 各位好，我是易阳。哎呦，这直播间里太热闹了，咱家易阳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太热闹了啊、
0: 嗯、
1: 女主人是谁？给个镜头。不给，
0: 我给你看。
1: 不给你搭档。
0: 太懒散了。
1: 我搭档说了，今天形象不好，不给。今天形象不好，不给。谁是非常重视形象的女士，一般都这样
0: 吗？生吗？
1: 对呀、
0: 啊、最起码我得化完妆之后吧。
1: 嗯，国足也不是踢不过，就是高手太多。对，你看我说了吗、
0: 嗯、
1: 意大利之于欧洲就像中国之于亚洲一样吗？高手太多、
0: 嗯、
1: 对不对？我们跟高手过招，别提那事儿。
0: 嗯，
1: 大神别提那事儿，什么1-50，提那干啥呀？
0: 我们也
1: 提那个海参还咋吃的？
0: 四个号
1: 都没进，关键那仨号都不行啊。
0: 那仨号
1: 还不如一个大号呢。一个大号带仨小号，我跟你那仨号捏在一起也不如这一个大号。完这一个大号呢，你怎么捏吧，他也捏不上去，对不对？是不是这道理？
0: 嗯，
1: 是吧？所以说这个
0: 那仨号更白扯是吗？那咱们跟他们过过招没？
1: 过过招啊！
0: 啊，
1: 谁输过呀？
0: 咱们输过。
1: 输过呀？
0: 咱们跟哪个号啊？
1: 跟管着的一个号，管着的俩号啊，管着的一个号输过。那个还不服管的没输过，
0: 不服管的那没输过，
1: 对，
0: 啊、
1: 哦，

0: 他说的太有水平了，
1: 这没
0: 也没法唠了。
1: 不是，真不能确切唠，你确切唠的话，我告诉你招人恨。
0: 嗯
1: 嗯，你别说了，别说了。你看，你别管人真假是啥水平，不也输过吗？对不对？不服管那个，咱没赢，没输过。另外一个你不用考虑，对吧？另外一个服管的不用考虑，另外一个服管的你真整不了啊！关键是，不是我这整不了，不是说你打踢不过的意思，就是说你根本不用考虑，对吧？

0: 要说这个小号太多了，还得记名，没招。
1: 对，盲猜，我就是再深唠你不容易封号，所以说盲猜吧，你们啊，嗯、不用盲猜，他懂的都懂，对不对？我就不能说的那么明，那所以说，接下来你说你到六十四支球队，就是给你机会，看你大号中锋用。
0: 嗯，
1: 这个很直白，对吧？那你整个。咱不说这个什么梯队建设，不说那些，就目前这支国足来讲的话，你真的给你机会了，你上去会不会丢人？
0: 嗯、
1: 然后就从目前的整个运行机制来讲的话，我告诉你，就是他们有些时候就不说人话，甚至有些时候办事都不对。人家苏超去年对吧？人家苏超踢好好的，他要去指导。
0: 哎呀，哥，
1: 你去指导一个是。你去指导一个文旅搭台体育唱戏的一个联赛，你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了，对不对？
0: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射手榜，
1: 嗯，
0: 排名第一的就是姆巴佩，
1: 对，十个，
0: 十个，我的天，
1: 第二梅西八个，
0: 然后点球是一个，
1: 嗯，
0: 梅西是八个，
1: 嗯，
0: 然后就是英格兰的、
1: 嗯、
0: 贝林厄姆，他是七个，
1: 嗯，
0: 哈兰德七个，
1: 嗯，
0: 然后。登贝莱六个，
1: 后
0: 面的就
1: 不
0: 熟
1: 了，后边不用念了。
0: 也就是说，其实还是姆巴佩比较厉害啊。
1: 嗯，
0: 十个呢，就是看最后这个最后这一
1: 场。你看林瑶说了一样踢不过，就别管踢不踢得过，反正、
0: 嗯、
1: 你说这俩队，一个巴林，一个黎巴嫩。
0: 嗯，
1: 巴林吧，你踢不过可以，黎巴嫩都那样了，你还踢不过人家？哼。
0: 我又看了一下这个助攻榜
1: 啊，
0: 也是法国队最厉害呀。
1: 是
0: 啊，
1: 法国队今年的阵容很豪华。
0: 姆巴佩，然后还有这个
1: 那又如何呀？
0: 奥利赛
1: 那又如何呀？你不一样排第四吗？
0: 怎么能呢？
1: 怎么能你自己玩脱线了？怎么能呢？
0: 这次
1: 怨不着别人，
0: 我就明我就很好奇，他今天的这一场球是这个故意的吗？他们？
1: 哎，不要乱说啊！
0: 啊、
1: 哦！我运气不好说，说能踢得过那国旗我，那是哪儿的？哎呀，你看看吧，对不对？我说能不能踢过或者怎么样，大家都能举出很多例子来。我告诉你，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不光是。我们抛出开管理层啊，我就单纯的去讨论球员，没有荣誉意识，没有集体荣誉，心里头想的是什么？是国家荣誉吗？踢不啊？能踢过佛得角？对，踢过，嗯，踢过。你得看人什么状态。咱别拿那个一场比赛然后抬咱自己。我不是一个悲观的人，我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但是呢要一定要把悲观的事摆在前面才能让自己乐起来，对不对？我们要知道自己什么样水平，然后才能掂量掂量自己分量，然后再去琢磨，哎，这样做很高兴，那样怎么高才高兴才好，对不对？你天天就是我不管啥样我就要高兴，不可能，对吧？你就像这个问孙凯，
0: 嗯，
1: 你说你儿子天练体育，你能说你天天都高兴吗？
0: 那肯定不能，
1: 对吧？你得说你儿子说，哎呀，
0: 鸡头白
1: 脸，不是鸡头白脸的。我说这意思就是，
0: 嗯，
1: 哎，今天状态还行，哎呀，老师表扬了，挺高兴，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这个老师表扬，老师是谁？老师就是老球迷们，对不对？
0: 嗯嗯嗯，
1: 球迷们表扬你了，你国足可以高兴一下。球迷不都没表扬你，你自己搁那沾沾自喜，然后啊还搁那包机到处溜达呢。你那个，哎呀，

0: 要不要了？我又说过了，
1: 不聊那些了。
0: 今天又一个不聊的，行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回顾一下这个世界杯吧，因为现在就剩一场了，
1: 嗯，
0: 就剩一场了啊。目前的这个就剩一场比赛，就剩一场比赛。现在是，哎呀，法国4-6输了，英格兰呢？虽然说没有站上最终决赛的场地，但是英格兰这场比赛踢的还是不错的啊。其实我这个想的时候，我认为就是咱说一点这个调侃的话啊，有点像当年的这个英法战争，就对轰，知道吗？就6-4就是对轰，
1: 就是、
0: 这个大比分没出现过，
1: 分都好高啊。
0: 对啊，大比分没出现过，就是对轰啊，就是架炮对轰。
1: 今天
0: 谁把谁轰倒了？
1: 那早上起来看球的时候哈，就是打开电视的时候已经是4-0了
0: 啊，
1: 就是英格兰已经4-0了，
0: 嗯，
1: 然后这个英国狂追两个球，
0: 嗯，那法国
1: 啊，对对对，法国呀，法国狂追两个球，反正就是当时就是我估计踢到4个球的时候，这个法国上半场也很崩溃呀，
0: 不光崩溃，你脸往哪放啊？对不对？
1: 4个球，
0: 这个事儿，这要脸面，不光是中国国足要脸面，哪支球队你踢被人踢成那样？
1: 上半场，我的天哪，直接进干4个球进来，我的天哪！
0: 对呗，咱别管谁执教最后一战，反正他这个球过后，他必须下去了，必须要走了，必须 say goodbye 了，
1: 嗯
0: 啊。

0: 点错了，来给我。
1: 然后这儿有一个啊，这个 AI 说西班牙赢，历史说阿根廷赢，决赛之夜数据和时间站在谁这边？
0: 嗯，
1: 真是，真是，确实是这样。
0: 嗯
1: ，AI 说西班牙赢，历史说阿根廷赢，所以说这个，我认为啊，就我目前的心态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其实，就像我这岁数，我应该给年轻人让路了。
0: 嗯嗯嗯，你说这个梅西不应该？
1: 不是应不应该？不是梅西，
0: 就
1: 是年龄大的，
0: 对啊，
1: 对年龄大的，或者说是怎么怎么样的，你真不一定站得过年轻人。
0: 但是，这一届我总感觉这个西班牙球队在前面排名的没有那么多呢。像梅西就无论是助攻啊，还是说这个。前面的这种射杀呀，都是排在前面的呀。
1: 哎，你看我这个抖音直播间里 ，Mr. 黄来了。哎，黄 Sir， 你那个，你啥时候回来呀？从北京什么时候回来呀？这个说回来啊，还说回来，说回到这个本届世界杯，总共是48个球队，100多场比赛，然后呢，总共是104场比赛啊，总共是赛事是39天。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体育馆。啊，体育场的这个设置，美国11座，墨西哥3座，加拿大2座。
0: 嗯嗯，
1: 其实
0: 那还是主要是在美国。
1: 对，然后呢，这个，其实这些球队跨的纬度比较大。
0: 嗯嗯嗯嗯，
1: 你看到加拿大一直，加拿大跟咱们纬度差不多比咱们还要靠北，对吧？
0: 嗯。
1: 然后到美国，然后再到墨西哥。
0: 嗯嗯嗯，对不对？温度哈，上上下下起。
1: 对啊，温度、湿度这些东西都要考虑。然后这个球队跑来跑去的话，肯定也累的。啊，其实你这么想，就是你有球迷，包括这个FIFA也说过，你中国办一届吧。其实中国办一届的话，我告诉你，不比他这简单。
0: 也是搁哪儿跑？
1: 对呀、啊，你看东北各两场、
0: 这个、城市哈，
1: 东北各两场，东北各3场吧，3场到6场，哈尔滨2场，长春2场，那个，哎，东北3场，6场哪够？东北得8场，沈阳2场，大连还得2场呢。
0: 嗯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你再说，咱不说西藏，成都得有吧？
0: 嗯，
1: 山东得有吧，对不对？广东得有吧。吊起来的话，咱也挺密、
0: 嗯，
1: 也得飞来飞去。
0: 嗯。
1: 然后这球迷呢，哎呦，办一届其实也行，拉动一下，再次拉动一下国内这个旅游啊，外国人来华的旅游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反正就是国足上去之后就不知道啥位置了。嗯，你看这个 Mr. 黄说的，这些世界杯愣是让那谁办成了 NBA 的比赛。

0: 四节比赛啊，因为中间有两次补水，就上下节各有一次补水，这就完全是篮球比赛四节。上半场分第一二节，下半场分三四节，中间还有一个中场，中场是不是十五分钟？如果是十五分钟，然后两次补水各是两分钟的话，那就标准的篮球赛事，只不过不用手的篮球赛事，对吧？
1: 嗯，
0: 是不是？没毛病吧？然后啊，再说说本届世界杯的一些亮点。
1: 亮点是啥？
0: 亮点是啥？
1: 比
0: 你看看这你刚才说过吧，对不对？你刚才说的是埃及，
1: 那埃及，
0: 对，你刚才说的是埃及，但是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头一次进入世界杯的福德角直接小组出现，嗯哼，
1: 就是亮点是吧？以前从来也没有说三十二届正常是。
0: 嗯
1: 啊，这次变成四十八届了。
0: 不是四十八支，
1: 四十八支了。
0: 对，
1: 然后也是首次哈，在这个十六支球队当中出现。
0: 嗯、对，三十二支，四十八支球队当中出现，进入到十六分之一。
1: 对，十六分之一，这个十六支队伍里面出现。
0: 嗯、对呀、啊啊。
1: 然后包括像挪威淘汰了巴西，这个确实是那。我感觉这个笨想也不应该是把巴西给淘汰了吧？巴西都多猛了，我小的时候。那遍地都是穿着巴西的这个队服的人，
0: 遍地焦黄啊，都招虫子是吗？招小鸟的。
1: 对，真的哥，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巴西球队呢，就是总能看见小伙伴哈喜欢这个巴西的球队。
0: 嗯，对，
1: 是零几年的时候，
0: 那个时候是大罗大小罗的时代
1: 啊，对啊，
0: 罗纳尔
1: 多的时代，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罗纳尔多，
0: 那是不一样，那是不一样。那个，然后你看大雷说了一句话，佛得角球员基本上是职业球员，对，因为他们是采取了一种这个走出去。拉回来啊，走出去拉回来这样一个模式，所以说人家踢进去我认为很正常，就是踢，哎呀那回事吧。
1: 嗯，
0: 然后啊，就我刚才说的那场比赛直接创造这个世界杯的单场进球记录十个啊，
1: 十个球，
0: 英法的，嗯，巴西早就不复当年之勇了，不一样了。
1: 嗯
0: 嗯，你说冠博来了一句威尔逊留不留下知道吗？不知道，现在网上有消息传留下了，但是你现在定不下来，但他肯定是优先缺权啊。
1: 嗯，还有呢，就是像姆巴佩是不是、啊？姆巴佩也是，在整个的世界杯
0: 生涯，
1: 有进了22个球。
0: 嗯哼，
1: 嗯，
0: 超越梅西。
1: 嗯，第一射手，好厉害。
0: 对呀、啊，然后姆巴佩目前还在等这个本届世界杯的这个金球奖嘛，等等看吧。
1: 好，
0: 我们明天早上出结果。
1: 嗯。
2: 官司赵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周末派，我是孙凯。
0: 各位好，我是易阳。半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啊，我们节目过半了啊、
1: 嗯、
0: 今天的可能说的东西稍微有点杂，因为时不时要参与一句这个篮球的事儿啊、
1: 嗯、
0: 所以说各位挑着听啊、
1: 嗯、
0: 然后有点思维跳跃性，因为这个我有很多东西不敢说透，各位挑着听啊，一定挑着听。那东北超咱们被沈阳积分反超了，正常，因为咱们本身就是多赛一场，反超就反超吧，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文旅大台体育，这个体育大台文旅唱戏的东西，你考虑那么多干嘛呀？咱们看的是场上好玩的东西，不是比分啊。东北超呢，说白了就像苏超，去年苏超一样，去年苏超人家做给全国人看，那我们东北超也是做给全国人民看，
1: 嗯，
0: 对不对？咱们玩的不是体育，玩的是文旅。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东北超啊，或者说

0: 天能不能做一个东北的这个超级冰球联赛呢？
1: 冰球联赛打啥呢？
0: 也不是不行。
1: 打冰球？
0: 对呀、啊
1: 嗯，
0: 也不是不行，就不要职业队。
1: 嗯，
0: 因为职业冰球那个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啊？职业冰球那个一般人欣赏不了，因为它允许合理的打架。所以说我办一个职业的这个半职业的这个冰球联赛，行不行？
1: 嗯。
0: 啊，裁判啊，延边送裁判帝王蟹，那这个可以有啊，可以有。其实那帝王蟹你就到那个珲春的口岸边上，它的那个不到口岸，珲春口岸不远处有一个商场啊，
1: 嗯，就可以
0: 那里边帝王蟹，对，对，
1: 新鲜。
0: 嗯哼，职业冰球看不到球。那半职业冰球呗，咱不半职业，就是业余冰球联赛，整一把，这个我觉得真行啊，整一把的话，内蒙条件也可以，辽宁条件应该也可以，咱不用多，也是一周一场比赛，就打来打去的，今天这场到这，明天那场到那儿，然后让南方小土豆们来东北看看冰球联赛，你们没见过，肯定没见过，对吧？
1: 嗯。
0: 然后呢，相对冰球，其实我告诉你，全国冰球相对发达，它有深圳一个。深圳打出来的冰球的孩子不少，
1: 哦，
0: 哎，你别看他那个地方热，
1: 嗯，
0: 但是深圳人非常认这个，就是很多家长认，把孩子去送去培养冰球，
1: 嗯嗯嗯，很喜欢，
0: 对，很喜欢，而且走职业的人也不少，所以这个，咱冬天真的能不能整一个冰球的东北城东北联赛，那咱不叫东北城，东北冰球联赛，
1: 嗯
0: 啊，或者是再想一个什么名字，这样的话更能带动我们冬季的旅游。然后这个主场多设一点，这个
1: 东北这头这
0: 吉林市现在目前在打冰球联赛，
1: 哦，
0: 对不对？黑龙江打冰球的更多，你说哈尔滨，
1: 嗯，
0: 齐齐哈尔、大庆、牡丹江都有冰球队，
1: 嗯，
0: 也都不错。而且这个国家队的这个国家男冰、女冰这两个队伍，尤其是女子冰球队，是以哈尔滨队和齐齐哈尔队为主。
1: 哦，
0: 嗯，然后辽宁有没有打冰球？肯定也有啊，内蒙也有啊，
1: 嗯。
0: 只要有这个湖的地方，不用室外，想必各个地方很多朋友都在这个你们当地都见过，哪怕你岁数稍大点的，嗯，岁数稍小一点的都有，拎着个拐就上冰了，
1: 嗯，
0: 哦，真的，如果说这事行的话，职业冰球肯定看不着球，那咱们也不一样，咱国内有没有职业的冰球联赛？有过大雷，前年的时候我在黑龙江做过首届中国首届女子冰球职业联赛，啊，有过，但是去年也有，今年是什么样不知道，今年是什么不知道。然后 Mr. 黄说滑爬的大赛和出溜滑大赛锦标赛，这个咱得有奖项啊，对不对？奖项是啥呀？一袋粘豆包，
1: 这有点太少了吧？
0: 一顿杀猪菜，然后再加半斤烧刀子。
1: 对，大家开始畅所欲言了。
0: 冰球是不是脱胎于曲棍球？不一样，曲棍球应该是脱胎于冰球。
1: 啊、
0: 应该是反了。
1: 啊、
0: 我认为应该是反了，我记得是。啊、所以说我认为真的我你这么提议吧，我不知道有没有领导能听到。如果说真是冬天的话，这整一个。冰球联赛真行，就只要有队的地方，
1: 嗯，
0: 或者只要有冰球爱好者的地方，咱们组织一个相对正规的，然后场面上要炫一点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炫的不用太炫，就是咱也不能说就做那种什么什么什么样舞台效果，咱不用那样，就把这些球员咱们推一推就行，成本不用太高，就是让全国的这个冰球迷们。看一看我们国内冰球业余冰球水平啥样，
1: 嗯，
0: 然后到我东三省啊，加上内蒙，到我们这冬天来玩一玩。然后今年长春，你说明年这个年初的时候还有大冬会，
1: 嗯，
0: 我觉得这想法，哎呀，我觉得挺好。啊，龙龙问有吉林篮球消息吗？没有，你们在网上看到的那些消息都不准啊，都不准啊，都不准。
1: 还得等官方的宣布呗，官宣。
0: 嗯，对。看合理单挑，对，比看冰球有意思多了。嗯哼，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冰球的点球啊，你们见过没有？很好玩，很好玩，很好玩的。
1: 嗯
0: 啊，然后冰球的场内的这个对气氛的要求也不一样。
1: 嗯
0: 啊，对气氛。

0: 静吗？
1: 安静，但是一旦
0: 跟那个网球似的，是吗？
1: 但是一旦死球会很吵，裁判员哨一响，死球会很吵。
0: 哦，
1: 嗯，然后这个因为那年前年我去做那个冰球女子冰球职业联赛的时候，就是你意想不到，就是刚一进场的时候，那些人放的都是老野人迪斯科，听说过吗？
0: 没有。
1: 那得是哪年的了？不是那个宝石那个啊，
0: 嗯，
1: 比疯狂青蛙还老的那个，
0: 那我也不知道。
1: 反正场内都那种音乐，然后这帮孩子，因为好几个队都是小孩嘛，队员都是小孩，他们那个听的歌就不一样。完了过来找我说：“哥，你给放这个。”我说：“行啊。”我说：“你们想听什么，我给你放什么。”但后来人组委会要求我：“你不能可着他们来。”
0: 嗯，
1: 那我就找吧，找了一些比较。相对比较燥一点的吉他曲啊，或者是摇滚乐，但是都是没有词的。
0: 嗯，
1: 给俄罗斯放卡秋莎，那是肯定的，那是肯定的。那个前天长春亚泰让球迷过了一个五一劳动节，哟，这个我没看懂怎么啊？
0: 啥叫五一劳动节？工作啊？
1: 大雷给他解释一下。大雷给孙凯解释一下。这是咋回事？
0: 看了一下这个现在亚太目前排应该是倒数，就是在降级倒数第二，也就是说排在第五位，倒数第五位。
1: 这不是输给那谁了吗？乌沟了吗？
0: 那我不知道，反正我看他好像现在排在倒数第五位。
1: 对，五一劳动节吗？
0: 五一劳动节。
1: 因为啥？5-1惨败。五一劳动节。然后这你看看，你看着惨败的球，你看球就是劳动，对吧？
0: 哎，我看了一下，龙顶排在第三，那他是要升级了吗？
1: 嗯，
0: 能升吗？今年
1: 有戏，排在第三就有戏，
0: 已经排在第三了。我看那天我都震惊了，我的天哪！
1: 你看，
0: 那你说他
1: 人家去年就有戏，只不过是后来后半程不好，
0: 后半程不好。
1: 对，
0: 那今年这是奔着前面去的。
1: 嗯哼。
0: 那他要升级的话，那这个未来
1: 啊，都出这事儿了。
0: 嗯，
1: 如此怀念故人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真不知道。
0: 嗯，
1: 龙顶如果不是输给了石家庄的话，现在已经排到第二。嗯，对，对，
0: 龙顶。
1: 但接下来这个龙顶的赛事比较有利，相对有利，所以说建议就是我们希望啊，不是建议，我们希望龙顶能够守住自己的主场。
0: 嗯，
1: 因为之前呢一直是客场赢球，那接下来主场多了，因为这个气候也到了。如果说龙顶能够守住自己的主场的话，往上走没毛病，往上走没毛病。所以说，看吧。希望龙顶今年能够冲一冲，试试，最起码现在咬住还是有机会的。现在球员肯定都知道刘总的名字，肯定都知道，因为哎呀，刘总那个标志的那个笑脸呢，太亲民了。然后这些孩子们肯定知道，但是刘总做过那些事儿，他们可能就不知道了。啊，可能就不知道了。因为早些年我曾经跟亚太队跟过一个半赛季，为什么是一个半赛季？有头一年是从一半跟进去的。那个时候跟刘总有过接触，见过几回，聊过几句天儿，然后就感觉这个人特别实在，而且亲和力非常好，所以说。不管是谁一提，你刚才一说把刘总巨幅画像挂了，我就觉得这个事儿5-1，这个事儿五一劳动节，这个事儿不小，不小，
0: 大分值呗。
1: 对，他要没有点手段的话，他怎么能做俱乐部老总呢？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咱们这么说吧，就逝者为大。刘总已经离开我们很久了。然后我们不去讨论过多的，好不好啊？不去讨论过多的，反正就是坚持一句啊，刘总一直对长春亚泰有很大的贡献，啊，有很大的贡献。希望我们的俱乐部也好，希望我们的球员也好，能够尽快摆脱困境吧，啊，往上走一走啊，从降级区里再出来。

0: 如果说再这么掉下去的话，不行了，不行了，这些球迷受不了啊，真受不了啊！就说我再说不好听点，人球迷问我说我怎么解释，我就是我是一个无足这个很不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毕竟，你就广播节目也在上，我抖音直播间也开着，你去让我去怎么说？加油吧！
1: 我刚才看了一下整个中甲的这个排名和比分，像广州报他这一次就是排第一，第二是深圳青年人，第三不是龙顶了，前两天看是龙顶，第三是南通支云，第四是广西的，第五才是这个延边龙顶。
0: 然后你要知道啊，你要知道啊，这个现在有这样一个事儿，现在是延边龙顶。现在还有一个，现在第三的南通支云和广西恒源这里边是他们俩是少打一场，
1: 他俩还少打一场，
0: 少打一场，
1: 那岂不是这个龙顶往上升也没有太大的希望呢？
0: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啊，感觉这两年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些球员，确实是这样，没有态度。其实这个不光是我们有的俱乐部这样，就国足现在就这样。没有态度，输赢无所谓。他要输了，你要是敢骂他一句，你都知道咋回事吧？你敢骂他吗？骂完之后，那台底跟你对喷。
1: 我看了一下哥，这个宁波队哈，他也扣了三分呢，咱们扣四分，他这个也挺勇往直前的，排第六。
0: 对他不是，他们分差相差不大。你看积分，第一的排多少？
1: 33。
0: 第一33。这第一的
1: 24。
0: 对啊，第一的咱们不算的，第一不算的，因为独一档的存在。你看看二到五，
1: 哎，他没差几分，那看来宁波
0: 一分两分吧，
1: 挺厉害的呢。
0: 对啊，你就算到这儿的24的话，24跟26，那你就差两分吧。
1: 对，那这个宁波队还是，
0: 所以说上下也就是一两场比赛之间。
1: 那你看这个后面这个梅州，还有这个苏州，我看他们各扣几分，扣9分呢。那这次得降到中乙吗？
0: 对。
1: 中乙啊，
0: 长春亚泰现在排12，还行。
1: 他被罚款100万。我说这个
0: 梅州黑家，对啊，
1: 罚款100万。这是要降级了。
0: 大雷说这话对，延边如果四个主场都打好了，真有点希望。所以我刚才说了吧，就是接下来延边龙顶呢是有这个主场优势的啊。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的体坛周末派，我是孙凯。
0: 各位好，我是易阳。你看大雷又问了，延边如果说最后有冲超希望的话，长春会捣乱还是会帮场？你说呢？
1: 那我们会调一些人给他们吗？
0: 那不会，
1: 不会，
0: 这是不可以的，
1: 不可以啊，
0: 这是不可以的，
1: 不可以啊，
0: 你不要开玩笑，
1: 我想多了。
0: 不是大雷听完大雷都得乐，
1: 你这个
0: 你属于盘外招
1: 啊，
0: 而且还是不挨边盘外招。
1: 行，那我就来看一下，2025年的时候，我们在中甲啊，我们的这个延边龙顶它是排在第四，然后总共的积分是55，第一像辽宁的铁人，还有重庆。
0: 人家这俩不是
1: 升上去了是吧？
0: 对啊，上的中超，然后那个亚太和梅州客家下来的吗？
1: 哎呀妈！
0: 孙凯真幽默，相当幽默，是不是？
1: 我寻思会给他们两个人，哎呀，多大点事儿啊！
0: 不是，
1: 我们这已经经验老成了，我们刚下来。
0: 这样，这事儿咱俩私下操作，然后有点回扣啥的，对不对？
1: 我看这事儿
0: 这可以操作是吧？
1: 啊。
0: 然后大雷，那个这事儿咱仨一起干行不？
1: 还得把他也加上，我不同意。
0: 你得有一个当地人，
1: 我还得有一个当地人。
0: 对，然后我是属于中间人，你是长春的，人家是延边的，我是属于中间的，我就对吗？
1: 啊，哥，我看了一下这个整个的26年，他们这个足球在这个中超的表现，这个第二是重庆，
0: 你看
1: 重庆上来，
0: 你看重庆上去之后
1: 上来的就干第二了，
0: 那你看怎么的？
1: 咋干的他？
0: 咋干的？你
1: 咋整的？我刚才看。

0: 这我都懵了。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啊、
1: 他你看他多
0: 他排在第二呗，
1: 多赛多赛一轮十九轮，
0: 不是你多不多赛，你现在你就排在第二了，你从中甲上来的，
1: 没啥不行的，
0: 你现在就干到第二名了。
1: 铁人呢？铁人第九也不错呀，
0: 也不错。
1: 申花掉去了，
0: 上
1: 岗掉去了，上岗掉了，海牛垫底那正常。哟，沪上双雄怎么了这是？
0: 大连英博已经到第三位了。
1: 嗯哼，延边肯定能冲超吗？不，这个
0: 不好说，
1: 不好说。但是我刚才说，
0: 但今年国安下来了，哥，国安排在第七名。
1: 国安
0: 去年
1: 国安不管到哪儿，满场飞的都是吉祥物。
0: 啥意思？完了，我也不懂
1: 你们
0: 这暗语。
1: 这话不能在广播里面说。
0: 我不想听了，太难了。
1: 你一点不难，一点不难。
0: 哥，我万万没想到，从中甲上来的重庆。
1: 嗯
0: 啊、铜梁龙，哎，这个是应该是一个这个赞助商是吧？
1: 啊，
0: 重庆铜梁龙，
1: 对啊，
0: 然后现在已经排在第二位了，嗯、我太猛了，从中甲上来的。
1: 你看看有人告诉你是啥了
0: 啊？
1: 十二，你把那个颜色也告诉他，你把那颜色也告诉他。
0: 啥意思？
1: 只要国安不管到哪儿、
0: 啊、
1: 除了国安的主场，他不管走到哪儿，满场飞的都是这个。
0: 为啥呀？我也不懂。
1: 他主场队服的颜色。
0: 啊啊啊！他不太喜，大家都不太喜欢。
1: 啊哈。
0: 然后买完了就扔。
1: 不是扔，这个啪抛起来。
0: 抛起来，然后再接回来。
1: 对。
0: 干啥呀？
1: 玩啊！娱乐你管得着吗？
0: 传统。他们说了是传统，
1: 对呀、啊，娱乐嘛，这是全国球迷的娱乐，
0: 啊、
1: 这个不是我说的
0: 啊，
1: 这个不是说我在这儿那啥的。西方
0: 国安被扣了这个五分，国安被扣了五分，然后罚款40万，所以他今年是在第七位。我看看山东泰山吧，今年扣了80万，扣了六分，排在第六。那也就是说，
1: 我告诉你啊，
0: 这一次不是
1: 你就看着吧，中国足球年年扣，
0: 啊、年年扣，
1: 年年扣，看吧。
0: 然后看了一下浙江队，
1: 嗯、
0: 被扣了五分。
1: 你看看，
0: 罚六十
1: 万。你看看大雷跟你说的是什么？你看看大雷怎么跟你讲？
0: 我仔细瞅瞅。
1: 你仔细瞅瞅。看懂没？明白了吗？为什么那么讨厌？你看下面最下面那条。
0: 我也不是很明晰。
1: 不是。
0: 主要是到他们主场，他们不是很礼貌是吗？
1: 对
0: 啊、
1: 哦、然后这国骂是什么？就从那儿传出来的吗？
0: 啊、哦、所以就是他到其他的城市之后，大家就有点起哄了。
1: 对啊，我没骂你
0: 啊、
1: 哦、对不对？
0: 哦哦哦，
1: 我扔我扔扔吉祥物你管不着吧？
0: 啊、哦、是这个意
1: 思，我没有言语上的侮辱吧？
0: 啊、哦、可能我这个确实是平时对于这个足球啊关注的也比较少。
1: 不是关注的少，就是那啥吧，因为现在看不着了。
0: 嗯，
1: 你啥时候亚太冲过来的，我带你看一场这个亚太对国安的比赛你就知道了。
0: 啊，这个好像挺恐怖的呢。
1: 对，我告诉你，一是这个、
0: 啊、
1: 还有一个这个仪式好像似乎已经从那个大场地转移到了小场地。
0: 小场地就只要有国安队的话，
1: 不是国安队，就是只要有北京队的话、啊、
0: 北京队就无论是
1: CBA 赛场当中也出现过
0: 篮球，
1: 嗯
0: 啊，然后足球，
1: 嗯，
0: 都是
1: 对吧、
0: 啊、
1: 各位，这个我抖音直播间里各位是不是 CBA 赛场也出现过？
0: 哎哥，我刚才看了一下啊，整个哈、
1: 嗯
0: 嗯、我们的这个中超也好，还有这个中甲也好，
1: 嗯，
0: 确实有很多队都是被扣了分了。你就像这个上海申花，那今年为什么会排在第十一位？他上来就负分啊，负十分，扣了100万。
1: 你现在给他加十分，他多少分？
0: 我给他加十分，29，那你看他不就排第二吗？29、哦。
1: 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代价。
0: 啊，代价，
1: 这是代价。
0: 但是不得不说，你看成都荣城，他就一直很稳呢、啊。他的积分是43，
1: 人家不参与啊。
0: 人家也从来没有过扣分罚钱这一项。
1: 人家不参与啊。
0: 人家一排第一，很稳很稳。
1: 啊、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就是做人要正直，做人做事都要正直，别去玩那些猫腻，藏不住。
0: 嗯，然后我看了一下河南。

0: 对，被罚了6分，扣了60万，
1: 嗯、
0: 1分10万啊，一分。
1: 你不能那么算
0: 啊啊！也不能那么算，
1: 人家是双轨在走，
0: 双
1: 罚款是罚款，扣分是扣分
0: 啊，是这样，我还以为是相辅相成，并不是。
1: 我扣你分还得罚你钱、
0: 啊，
1: 不是说你花钱买分
0: 啊啊啊！
1: 花钱买分，
0: 我知道，
1: 花钱买分，足协能干那事儿吗？
0: 啊，不差那点钱。是吧？
1: 对。
0: 然后我再看了一下这个上海，
1: 成都没历史。
0: 对啊、
1: 没扣分机会，没有那些黑历史。
0: 他也是从中甲上来的，
1: 不是成都这些年一直在中超，
0: 一直在中超，
1: 对，
0: 这么稳，
1: 嗯
0: 啊。上海海港，然后是这个5分40万，再看一下青岛海牛，
1: 不是这个事儿，
0: 7分80万，
1: 你
0: 青岛海牛，
1: 你不用那么去看，
0: 啊、
1: 你看你就点后边的话，你看谁没有？除了成都之外，还谁没有？辽宁铁人没有。
0: 辽宁铁人没有，他是
1: 从
0: 中甲上的、
1: 对，重庆铜联龙，就是这个，除了这仨队，你看你挨个点，你看是不是都有？
0: 大连英博没有
1: 啊，大英博没有，
0: 然后上海申花有，
1: 嗯，
0: 深圳没有，
1: 云南玉坤呢？
0: 啊，这儿
1: 云南玉坤有没有？
0: 云南
1: 玉坤没有，
0: 你现在
1: 有的啊，山东泰山、北京国安、浙江队，然后上海申花、河南队、上海上港、青岛海牛。都有吧？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全基本上全都有，
1: 总共14个队，七个队。有这种情况，这个联赛
0: 就七个没扣分，
1: 这个联赛怎么了？
0: 不重要。嗯，
1: 你看大雷给你评价孙凯对足球的理解真是很有深度，角度完全不一样。
0: 我就说吧，
1: 这个大雷，你把那些语录啊整理一下，发到我的直播间里。现在发到我的直播间里，好不好？你整理一下发到直播间里。
0: 我跟你说，要是太懂的话，咱就聊这体育就没意思了。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不懂才跟你们探讨，
1: 对，
0: 我在这儿多学习一下，
1: 探讨、
0: 嗯、
1: 啊，探讨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你得允许他从一个小白变成，不是小小白变成小白。
0: 你得允许我从白白白变成不那么白。那有
1: 长得也不黑呀、
0: 啊、
1: 关键是、
0: 主要是对于体育这方面太白了。
1: 这样吧，这个时间点差不多了。
0: 对，
1: 今天晚上先唠这些啊，
0: 然后赶紧凌晨看看这场比赛。
1: 对，然后具体这场比赛啥样？因为今天周
0: 凌晨3点。
1: 对，今天
0: 赶紧关注一下。
1: 周日，如果你我真巴不得他是昨天凌晨是那啥，然后今天凌晨是这场。
0: 嗯，
1: 但是人家不那么安排啊。哎，不对呀、啊，人家是确实那么安排的，人家安排的周六周日晚上。
0: 嗯，
1: 咱们这块儿时间比他早嘛，
0: 啊、
1: 对不对？
0: 早，
1: 对吧？
0: 嗯、
1: 所以。
0: 拜拜吧，
1: 看吧，下周接着唠，好不好？拜拜，西班牙必胜。
0: 嗯。

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六七一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就谈到这里了。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0: 好的，北京时间的6:32，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幸福号的列车已经起航喽，你在哪里呢？欢迎您随时随地的哈搭乘上这趟幸福号的列车。今天是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初7哈，农历的6月初7。那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说说你的坐标位置，说说你那天气怎么样？哎，也可以顺带着说一说你是几零后，男生还是女生哈？
1: 力量，我们还有方向。每一天
0: 我们的网友赵俊池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来留言，他说新的一周新的启程，愿以时光落落为安，只记得欢喜不记忧郁。最后这一句话说佳宁姐早上好，你是有多想念你佳宁姐哈、啊、她还在玩呢，还在休假当中哈、啊，所以此刻正在陪伴大家的是主播一同哈。此刻呢，大家不仅可以听听广播，还可以来看看广播。来到抖音端，您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哈，找到主播一同就可以添加关注，然后互动留言了。没错，主播的名字叫与众不同的一同。来到抖音端哈，大家可以点点头像，点点关注，不迷路，主播带你上高速。我们就来到这一趟哈，开往幸福号的这样的一个列车，然后去开往全新美好的一天哈，就这样的一个旅程好吗？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天气的状况。长春今天预报显示是小雨转多云，21度到29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21度到27度；延吉小雨转多云，20度到28度。再来看一下，这里是四平哈，四平今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哈，气温呢是21度到28度。通化今天小雨转多云，21度到27度；白城阴天，21到29度；辽源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松原阴转多云，22到27度；白山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长白山哈保护区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好的，此刻不管你在哪里，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很简单哈，我们在抖音端的话，如果您是第一次看到主播，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话，您可以在公屏回复数字一哈，一个数字一就会让主播第一时间哈 get 到，知道你是第一位朋友啊，你是新来的朋友。然后呢，您也可以哈回复主播一下您的这个基本情况，咱们就叫灵魂三连问，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哎，您从哪里哈能够发来贺电，说一说你是几零后好吗？然后也可以说一说你是男生女生哈，你那儿天气怎么样，都可以在公屏以文字的方式发送留言。东东外公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发来了5个大字哈，一同早上好，看到了看到了哈。点一下名吧，小爷来了，星夜来了，二全子来了哈，还有人杰地灵，感谢你的关注。暖宝宝说新的一天老坐标跟昨天一样没有变，老坐标你也每天都说一下，因为每一天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小伙伴都是不一样的，就等于给大家打个样好不好？咱们的那个老朋友们哈，娘家人们。浩然老弟说了，小溪川流，大德敦化，精神小伙浩然报道，欢迎大家来我们这玩儿，棒棒的哈，给浩然老弟点个大大的赞啊，也不知道谁在默默的给我点赞的哈，感谢给我点赞的小伙伴哈。还有森竹诗词，哎呀，你看看这名儿，这平翘舌掌握不好的话是不是就念错了。流金岁月，感谢你的关注哈，22522，这是网友的名字哈，也不知道这串数字对你来说有哪些特别的意义哈。多多3903，哎，没看清楚呢，然后就走了是吧。啊，暖宝宝棒棒的说，浙江宁波又是新的一周，又是美好的一天，目前阳光明媚，午后有间歇性的雷阵雨，报道的好详实啊，给暖宝宝点个赞啊。好的，那此刻房间外面还有很多小伙伴在看观看哈，可以进来。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吉林省哈，吉林省交通广播，我们是一家省级的媒体，广播媒体。然后呢，主播一同哈，对，是2001年参加工作，今年是工作的第26个年头，然后呢，一直奋战在早班的行列。这档节目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每天早晨6:30，然后准时我们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然后主播呢也会开启自己的抖音的视频的主页哈，然后让大家呢不仅听广播，还可以看看广播。浩然说：“报告首长，报告首长，敦化此刻在下雨，下的还不小呢。” 如果说有雨量的话，雨量还不小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安全，尤其是驾车的状态，咱们要注意保持好前车的距离哈，然后控制好自己的车速，也一定要集中精力去驾车，咱们一切以安全为主。

好的，现在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6:38哈，也看到了我们的好多老朋友都来了，望里一来呀、整个满屏都特别特别的热闹，然后有点赞的，然后还有小心心，还有鼓掌的表情包，对，不花钱的表情包哈，大家可以飞一波，让咱们的播间哈热闹一点点。嗯，走爸爸就不给咱推流了吗？暖宝宝说主打一个听劝啊、言外之意就是太笼统的介绍是行不通的。好吧啊，不管怎么样，大家呢都可以哈。如果说此刻正在忙着啊，忙着为家人做早餐，或者忙着在打扫家务哈，对，你就默默收听也可以。如果说您腾出手哈，您就来一个三个字儿早上好也行啊，什么都不说，您就发一个数字，哎，发一个1349，或者发一个666111都可以，代表着你在听好吗？我们的星空老师的分享哈，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已经啊。呈现上来了哈，所以各位伙伴们，接下来认真来听哈，给你们的耳朵做 SPA 的时间到了。星空老四他说，一同姐早上好啊、星空老四打卡，每一天哈都是这样的一个开场。然后他说，谁在陪伴一大清早？一同一同快乐向导，幸福出发，正式启蒙，与众不同，相遇刚好，清脆声声心被感召，清晨安宁耳边环绕，快乐向阳高速奔跑，相守生活打卡报道。非常棒非常棒哈，感谢我们的星空老四哈，每天呢好多好多的小伙伴，也尤其是抖音端的很多小伙伴都在等着盼着看星空老四的留言，听他的内容。好的，满足大家了是不是？雅芬姐早上好。还有看一下谁，小江汽车养护中心哈，说主持人辛苦啦，你也辛苦啦，谢谢你的点赞和比心哈。还有我看谁呀，雨天路滑哈，减速慢刹文明安驾，文丹回家啊、应该是语音转文字哈，就是安全回家哈，好吧。

一帆风顺，谢谢你。一帆风顺四个三哈，一帆风顺四个三，感谢你的这样的一个关注还有鼓掌哈。好的，那好多好多的小伙伴都在公屏哈，然后互动留言哈，欢迎大家。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主播一同在大美吉林、大美长春、大美广电为大家送出美好的祝福哈。还对各位亲爱的伙伴们，世界杯呀、决赛结果已经出炉了，正常的话今天应该是凌晨的3点吧，我记得没错的话，然后咱也起不来那么早啊，最主要咱也不是专业球迷呀。然后今天早上我到了单位哈，今天我到的比较早，就第一时间搜索了一下，西班牙队哈，这一次呢是1比0的情况战胜了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度夺得了世界杯的冠军呢。双方是在90分钟内战平0比0哈，然后再打加时赛的第106分钟，费兰托雷斯抽射破门哈，打入了全场的唯一进球。所以说常规的这个时间哈，尾声阶段的阿根廷队中场恩佐费尔南德斯呢是两黄变一红哈，然后被罚下场，成为了世界杯决赛历史上第6位被罚下的球员。当然他被罚下之后呢，整个哈这个场上的状况确实对阿根廷队来说就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捉襟见肘了哈，少一个人去跟人家磕哈。好吧，这个西班牙队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在南非的世界杯当时是夺冠哈，然后时隔16年再度捧起了这个大力神杯，我觉得这也是队史第二次哈，第二座的世界杯的奖杯哈，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恭喜西班牙队。

0: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 好的，1038幸福出发，来关注一组资讯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18号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哈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再来关注下一条，昨天也就是7月19号，国航宣布自8月12号起，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会由国产大飞机 C919 来直飞。那么每天呢是一班，这将是 C919 首条常态化运营的国际客运航线，去程呢是叫 CA723 哈，北京时间是15点起飞，17点15分会抵达乌兰巴托，回程呢叫 CA724， 当地时间的18点30分起飞，20点35分抵京哈，客票呢已经开售了。关注下一条，昨天哈，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披露上半年的数据，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了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呢，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了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到了5.4%。原油的产量呢，同比大增了62.26%，那么也是斩获了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哈。下一条也非常好，分享给大家，就是昨天神舟23号乘组在轨将满2个月，与国家太空实验室系统开展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与平台的照料哈。那么包括脑电的测试，还有微重力直觉物理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研究，还有一个就是再生生保系统的维护等等。那目前呢，自然资源部哈等四部门联合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对群众报灾还有巡查发现的变形迹象和灾情的险情前兆，责成有关单位及时的核查，并且落实防控和管控。来吧，说一说哈，电影票房。昨天也就是7月19号，2026年的电影总票房，其中包含预售，突破了200亿元。那么暑期档贡献超过了43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妈的情书》等哈居年度前列。上周末呀，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哈进入展期，也就是从7月17号到20号，超过300款的产品全球首发，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设施成为了焦点。那么昨天哈，上海人形机器人中视服务平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正式发布并且投入运营。那么洛子浦东机器人谷哈，那么建筑面积呢大约是6800平方米，年试制产能达到2000台，最高可享50%的中视费用补贴。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这一时段带给大家的新闻和资讯。
0: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

怎么样，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梧桐的早餐送给大家，也特别要提醒大家早餐一定要吃啊。然后呢，咱们就会活力满满的开启全新美好的一天，就像歌中唱到的那样啊，我的早餐从来都没有那么简单，要感恩身边哈、啊、每一天给你默默的做早餐的那个家人，也可能是你亲爱的那个他，也有可能是永远疼爱你的那个妈。好吧，当然呢，此刻收音机前的你也可能在忙碌的辛苦的为心爱的你心中心爱的那个人做着早餐哈。好的，那在歌声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了哈。今天我们是全新的单品哦。首先第一步，您要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这六个字，添加关注哈，就可以通过发送关键词的形式来关注哈，来观看或者说来解锁哈这个我们分享的团购单品。今天单品就一个字儿，包哈，就一个字儿，包哈。那会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一款包包呢哈？姐妹们，一到夏天，衣柜里短裤短裙啊，碎花花裙啊，全都翻出来了，总是感觉少了那么一只合适的包，是不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挖到宝了哈，什么宝呢？好好来听啊，今天呢是明。

0: 新同款的时尚潮人们都在背的 MLB 哈，经典的复古老花包，哎，它来了，价格直降，只要299块钱啊，只要299起价哈，每一款限量100只，售完啊不补货。MLB 呢是风靡全球的国际潮牌的哈，这样的一个品牌对吧？他家的复古的老花包呢，更是包包界的哈心头好，不管是明星博主还是街头潮人，几乎人手一只，妥妥的时尚风向标。你去各大商场看看 MLB 哈专柜，永远是人气爆棚，满印的这个经典老花呢，搭配立体的刺绣标识哈，纯正的美式复古，然后这样的一个学院派哈，这个风哈就给大家拉满了。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就是他们家的热门大爆款巨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兼顾颜值和实用啊，这是2020年的新款哦啊，单肩的手提包，还有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辨识度拉满的这个鞋的这个 logo 的托特包，足反正有4款，任你来挑选，各位啊，然后面料呢都是耐磨抗造的，上手触感非常细腻，包身呢非常挺阔哈、啊，不易塌，每一处的针脚都是细腻平整，平时背出去不怕刮蹭破损，然后背再久你也不用担心它变形、起球，这都不用担心，日常通勤啊。就是大 T 恤啦，随性又时髦，周末约会配个连衣裙啦，精致又高级，一只 MLB 啊，就是在手，轻松拿捏不同的氛围感，整啊就承包了你整个夏天的时髦和体面。作为韩国的一个经典潮牌哈、啊、MLB 啊，这个包呢在网价上、啊、专柜的价格不便宜，都得1000大多对吧，很少有优惠。今天呢真的我们好不容易从品牌方给大家要来了全网的秒杀价，只要299起，你没听错，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前20名下单的听好了，我们再送你棒球帽一顶，而且送你的棒球帽还可以选颜色哟。这款棒球帽哈，就官网单卖一只的话还要299呢，所以今天我们没给大家免费送啊，免费送，买2个3个再折上折，反正就到手的价格更划算，好吧各位亲爱的伙伴们，女生们哈，爱美的女生们啊，就是懂潮流的女生们，还有不太会送礼物的男生们，有的时候钱没少花，然后呢你心爱的那个他其实呢心里头也不太喜欢所以哈，就是把钱花在好地方，咱们把钱呢就花少钱还能办大事，还能送到他的心趴上，那就是跟上吉林交通广播的团购节奏，就是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您就发一个字包，这就是关键词哈，发一个字包，我们的系统就会给您回复产品的海报链接，你点开之后去查看详情，买与不买哈是你的权利，分享是我的责任，然后呢大家就理性消费哈，但是我感觉这波呢咱可以不理性，为什么呢？错过这一波就不一定等到啥时候了，299块钱就能够解锁 MLB 的专柜正品的包包啊，那你说就这么香的事儿，你要是赶不上回头你找我，那我不就只能让你拍大腿了吗？而且呢抓点紧哈，就是前20名下单的再送你同款的就是品牌的棒球帽，这个棒球帽一顶还得269呢，所以说就这个划不划算你们自己想吧啊，韩国直采的啊，正品保真，可以扫码验真伪的，卖完咱也不补货了，不是我们不想多卖，每款只有100个，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包，哎就赶紧去抢吧。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没错，1038幸福出发，我们啊要向着全新美好的一天出发。当然孩子放假了哈，做家长的每天呢忙碌，没有办法陪孩子，这孩子在家居家整日沉迷电子产品，性格也愈发内敛，枯燥的补习班只能被动刷题，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怎么办？今天啊各位跟上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的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马克波比问我，阿姨西班牙夺冠了？是的，我知道了，今天早上到单位哈，6:00几分我就第一时间查到了这个好消息，反正对阿根廷来说就是坏消息，好吧，西班牙1-0战胜了阿根廷。继续和大家说夏令营的事儿， 先和家长说一说这一次参加夏令营的这个核心收获哈，每一项都能够助力孩子长远的成长哈。

个就是会提升孩子们整体的社交协作能力。你想啊，脱离单一的家居家，然后呢校园的这个环境和全省的哈同龄的小伙伴们啊干啥呀，同吃同住，组队研学，那到时候就是主动沟通啊，互帮互助啊，是不是？到时候就会告别社恐，学会换位思考，还有团队协作。第二，锻炼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他就会自信了。沉浸式的集体展示、研学分享，那就会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然后第三就是培养独立自律的品格，全程会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的庇护，养成良好的作息和独立处事的能力，也让孩子们提前适应一下集体哈，提前接轨一下社会。还有四大核心的第四大核心哈，就是拓宽眼界和格局，行走北京的名校、名景、名胜，然后呢实地研学，咱们就跳出课本的局限，是不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知行合一去积累阅历，全方位提升孩子们的综合素质。还有一个啊，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就是这一次夏令营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的主持人李季全程带队陪同，不止简单的看护，更是全程的一对一的帮扶，辅导孩子们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授主持表达当众的发言技巧啊，帮孩子们提升口才，锻炼他们的镜头感还有舞台感哈。最重磅的就是电台的专属的福利，孩子们参加完这个夏令营都可以获得省台专属的体验的机会。回来之后哈，让他们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就是我现在所在的直播间哈，咱们录制一期专属的节目，到时候全省发声，分享感悟哈，分享研学的感悟，展示个人的才艺，留存专属的成长记忆，怎么样？就这个纪念是不是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与众不同的履历加持，是不是能够增强孩子们的自信心？来说说最主要最关键的啊，各位啊，就是价格了啊。咱们这个夏令营呢，针对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团期呢是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然后呢现在就是原价6999，专属的早鸟单人价5699，5699，两名孩子结伴而行的话还会有优惠，每人低至5599，一站式全包所有的研学出行吃住的费用，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各位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还有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反正就是花这个钱怎么说呢，非常值啊。各位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详情的话，您就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您就回复两个字研学啊，就是研究的研、学习的学、研学，我们就会有大大的海报详情分享给大家。我说的话可能你记不住哈，好不好？我看到了今天我们这个团购单品啊， MLB 的包是大卖热卖，好火呀，木子幸福像虫儿一样，小鱼儿哈，大家都发来了一个字包，看到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大海报了吧，这包太漂亮了，不仅漂亮而且呢还很实用，最主要呢就是花少钱办大事，平时1000多现在2999起啊，你买包还送你269的同款的就是同品牌的棒球帽，你看这棒球帽还有5个颜色呢，颜色还可选呢，就这波羊毛你要不薅的话，你错过了你真得等很久很久很久，等多久我都不知道。好吧，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哈，陪伴大家到这里吧。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持人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6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1038路况信息。
2: 1038路况信息，来和您关注早高峰的路面通行情况。在西环城路的西四环路啊，是在北向南的方向，富民大街到西新大街的位置车多。开运街的南向北，从南四环路到大新路的位置，目前有车辆排队。在远达大街的北向南河东路的附近车多。富民大街的东向西，富民大街的位置当前是排队偏长。西环城路的北向南长白公路的位置车多。再来关注快速路西环路方面，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东荣立交桥的附近目前车流量偏大。北部快速路的东向西，在台北大街到青冈立交桥的附近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以及在亚特大街的北向南长泰大桥的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西部快速路北向南车辆主要集中在的是景阳立交桥的附近。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3: 再来关注天气，长春小雨，21到29度；吉林小雨，20到27度；延吉小雨，19到28度；四平中雨转小雨，20到28度；通化小雨，20到27度；白城多云转阴，21到29度；辽源小雨，19到26度；松原阴，20到27度；白山小雨，19到26度。
1: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0: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我们来关注新闻。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近日我省多地遭遇强降雨，目前汛情回落，全省各地组织干群联动，群众积极互助自救，消沙清淤、通路保水、设施抢修等有序推进，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敦化市渤海街道利民社区的居民自发带着工具清理楼前屋后的淤泥和断枝。76岁的社区居民退休老党员李栋勋一边协助清运楼道口和院落内的杂物，一边用扫帚和簸箕将低洼处的积水推入下水口。他和邻居还一起搬出各自家中受淹受损的物品，擦拭干净再一道搬回。
3: 都是一个小区的，就像一家人一样，社区啊、物业啊啥人员都来给负责任。老百姓也很感动，把大家的家园建设好，建成一个哈美好的家园。
2: 汪清县干群携手，邻里互帮互助，全县重点推进供水、道路抢修恢复等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天桥岭镇已完成受损供水设备更换，镇区全面恢复供水。大清沟镇12小时打通1公里受损道路，保障村民下地复产、物资运输。
4: 我们也是准备做好这个自来水供应的消沙和过滤工作，确保这个镇区居民的饮水安全。
2: 安渡县组织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乡村，跟村民们一同清理庭院路面淤泥，同步修缮河堤路桥。
5: 积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作风，积极为村民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多做贡献。
6: 前几天为了防止低层住户的雨水倒灌、房屋进水等出现安全隐患，楼上的邻居呢主动敞开家门安置楼下的邻里暂住，大家呢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邻里温情守望，成为最暖心的风景。
7: 好吃好喝是乐呵招待呀，就跟个亲妈亲爹一样。
8: 俩老爷没地方去，就上我们那去就得了。我说我们也不是不认的，我说我那也有地方。
9: 自发开展自救互助，邻里搭把手清理杂物，大伙齐心协力，抓紧恢复环境，最大限度。

0: 降低涨水带来的影响，守住大家的居住安全。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梅河口市全民健身广场，经过城管、环卫、机关干部、志愿者连续多日昼夜攻坚，广场的全域清淤冲洗、垃圾清运、环境消杀工作已全部收尾，预示梅河口市本轮汛情处置基本收官，城市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2: 连日来，当地市民守望相助，在汛期和汛后互帮互助，传递城市温情。
3: 这次汛期我们看到了太多感动，群众互助，少年的勇敢，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家园。
2: 吉林桦甸消防救援人员放弃休假，坚守河堤一线，加固堤防，排查险情，为群众筑牢安全防线。眼下全省各地干群同心，同步推进自助自救，持续完善民生保障，修复城乡设施，稳步推动家园复建复工复产。
4: 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省部分地区发生汛情，部分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压力增大。中国红十字会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对接我省需求，紧急调配物资驰援，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5: 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梅河口市红十字会紧急对接调配省级救灾物资，定向驰援康美职业技术学院安置点，以快速高效的人道救助为群众筑牢生活保障防线。现场300个红十字应急生活箱整齐码放，静静等候启程。工作人员各司其职，默契配合，有条不紊地开展清点、搬运、装车作业。
6: 我是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二级响应后，市红十字会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向省红十字会申请救灾物资，棉被500床以及生活箱300个，内含食品、洗漱餐具等生活用品。
5: 针对吉林省多地区汛情，中国红十字总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调拨赈济家庭包1990个，卫生包1000个，棉被3000床，毛巾被1900床，折叠床500张等物资，共8390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援4500个家庭箱和3000箱矿泉水，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吉林省红十字会保障高效运转，迅速组织物资转运工作，连夜起运，第一时间将物资运抵各地。我省各级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坚守岗位，连续作战，全力配合属地政府开展群众转移、物资发放、环境消杀、困难帮扶等工作，扎实筑牢民生保障防线。全省红十字系统将持续紧盯省内汛情变化，持续投入人道资源，汇聚爱心力量，助力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目前全省红十字系统已自筹救灾款物350万元，下一步我们将扎实履行救灾救助的法定职责，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工作一线，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生活救助等工作。
8: 继续和您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吉林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一项项精准举措破解企业群众遇到的烦心事，让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转型升级。
2: 前不久，磐石市一家食品公司的工作人员注意到，此前办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延续时，企业填报信息有误，系统端无法自行修改。通过吉林市生态环境局今年创新推出的生态环境点单式服务模式，企业线上提交修改需求，环保部门当天就进行了远程对接指导，帮助企业完成了信息更正和延续办理。磐石市快乐爱迪熊食品有限公司行政经理王雪：
9: 以前遇到系统问题，我们得挨个打电话或者跑大厅，现在的话点个单就有专人跟进，坐在办公室就把事情办妥了，心里特别踏实。
2: 吉林市围绕环保政策咨询、行政审批、预审辅导、污染防治技术帮扶、生态环保普法培训、重大项目全周期跟踪服务五大类内容，梳理形成标准化服务清单。依托便民江城微信小程序打造的点单渠道，企业实名注册后即可自主提报诉求，后台设置专属订单调度岗，对所有诉求统一甄别、分类派单。同时在各级政务大厅设立专属点单窗口，由专人协助企业办理业务，精准助力企业解决各类环保问题。吉林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办公室工作人员刘克：
10: 以精准服务转变工作作风，构建企业群众点单、审批部门派单、责任单位办单、服务对象。

0: 上平单的全链条闭环服务体系，限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留痕，全程可数，用群众和企业的口碑更好地指导我们提升服务质效。
1: 今年以来，通化市聚焦当地特色产业，持续优化项目建设审批流程，推动政务服务从碎片化向集成化转变，打造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眼下位于通化医药高新区的通化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一期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即将交付验收。当地政数部门主动前移服务端口，组成上门服务专班，开展一对一精准服务。通化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负责人刘达：
2: 相关手续涉及到比较繁琐，咱们政数部门的相当工作人员指导之后呢，给我们理清了这个条理，节约了咱们很多的办理时间和办理成本。
1: 通化医药高新区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副局长杨硕：
3: 第一时间组织专人开启了帮代办服务模式，为企业讲解竣工验收阶段的相关环节和所需材料，帮助企业大大节省了审批时限，为项目的早日投产达效提供了有效帮助。
1: 在敦化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技术人员正指导办事群众使用刚刚上线的政务 AI 助手敦敦，只要在系统对话框内输入相关问题，就能精准获取事项办理条件、所需材料、办理地点、咨询联系电话，系统还能同步推送官方网办入口和线上办理操作指引。敦化市市民姚雨清：
4: 之前办理个业务，在网上搜半天，今天试用了这个敦敦，说的特别清楚。
1: 敦敦的所有答复均依托本地权威政务数据生成，服务涵盖社保、医保、户籍办理、营业执照开办、补贴申报等民生社企高频业务，办事群众通过手机和电脑均可登录。敦化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团委书记封帅：
5: 我们会持续优化敦敦的 AI 服务功能，动态更新政策知识库，第一时间把最新的办事政策业务调整同步到位，让 AI 助手不光能精准回答问题，还能带领群众一步步完成线上办理，真正用数字技术为政务服务提速。
1: 在吉林，政府供给侧的改革与企业群众的需求侧同频共振，一套覆盖全链条全周期的服务体系加速成型。随着越来越多接地气、冒热气的务实举措落地见效，办事不求人、审批不见面、服务不打样正逐步成为现实，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软环境支撑。
6: 近日，吉林紧抓消费黄金期，以源源不断的新场景、新模式，推动政策创新、业态升级与服务优化多管齐下，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7: 近一段时间，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持续发力，珲春跨境游掀起热潮。为了给游客提供方便快捷的通关体验，珲春口岸增开旅游团专用通道，增设俄语服务岗，实现高峰客流即到即放，高效通行。当地以中医康养、民俗体验、文化互动为特色，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8: 现在免签非常方便，不用提前办理签证，这里一切都很好。这里的人非常好客，
9: 以前呢都是以当日的旅游团为主，现在呢旅客们更愿意留下来体验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中医理疗，还有一些民族文化，现在的消费结构更加的多元化。
7: 从过境游到度假游的业态升级，激活了珲春文旅消费新动能。同样是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巧妙整合电影院、历史博物馆等公共文旅资源，解锁文旅消费新场景。日前，敦化市推出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文旅活动，创新搭建观影加非遗体验的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可凭借当日影院有效票根，免费游览敦化历史博物馆非遗展区，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文化。活动将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
10: 既可以看电影，又可以参观敦化的历史博物馆，感受敦化的人文历史和非遗的魅力，体验感特别棒。
11: 近距离观赏刀画、剪纸、松花石这些敦化特色非遗展品，一边感受银幕故事，一边触摸老城千年匠心，让传统文化走出展厅，走进大众日常。
7: 在激发文旅软消费的同时，吉林也着力提振大宗商品硬消费，以真金白银的补贴政策撬动市场活力。 今年吉林继续通过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拉动消费，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两大政策持续开展，消费者换购新能源车或 2.0 升及以下燃油车均可按照新车价格领取不同额度的补贴。全省各地还相继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长春市首次将二手车纳入消费券支持范围，实现新

0: 车二手车联动惠民。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全民参与、吉林全力以赴稳固消费市场向好态势，接下来还将持续推出各类促消费活动，深挖文旅融合潜力，落实好以旧换新等惠民政策，让百姓真正得到实惠，让商家切实看到效益。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8: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9: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一种信仰。
10: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11: 不忘断续，不忘来时的路。
12: 对于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意识。
7: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13: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4: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10: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7: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10: 讲述榜样故事，
7: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1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新闻频率采制的《奔跑在街巷的追光者》。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来自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小牛哥先锋车手志愿服务队党支部书记王科浩，作为新兴领域代表，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从一名漂泊的流动党员到新就业群体的先锋代表，他始终用心用情扎根基层，团结凝聚起700多名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携手并肩，同心同行。他的故事里藏着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赤诚初心与责任担当，也生动书写着新时代新就业群体扎根城市、服务群众、向党而行的奋斗底色。
6: 1992年出生的王科浩是拥有13年党龄的退役军人，脱下军装后，他投身配送行业，从外卖骑手干起，凭借认真负责的态度，多年保持配送零差评的优异成绩，一步步成长为物流区域经理。常年奔走在城市街巷，他最懂新业态从业者的奔波与不易，也始终怀揣着服务同行、温暖邻里的赤诚之心。王科浩，
16: 有一次我去宿舍里面去走访，看一下大家下了班的时候的日常哈、啊。

0: 驿站常态化提供消暑取暖、饮水热饭、充电学习、便民咨询等19项暖心服务，让终日奔波在城市各个角落的骑手、快递员们累了能歇脚，冷了能取暖，饿了能热饭，随时能停下忙碌的脚步，感受城市的温情。与此同时，小牛哥先锋车手志愿服务队也始终坚守初心，践行使命，将最初的服务愿景化作日复一日的实际行动，让奔波的身影成为基层治理、便民服务的温暖力量。这天，由于家中灶具突然无法正常点火，廖大爷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热心的小牛哥志愿服务队，主动联系求助。接到消息后，王可浩迅速上门查看，帮忙检修。经过细致排查，终于找到问题根源。王可浩：
1: 哦，燃了哈，燃了，两边都可以用了哈。你是这个，这有一个那个保护开关阀啊，你可能拿过的时候把它碰到，把它关进去了。
0: 见到炉灶重新燃起明火，廖大爷满心感谢。廖大爷：
2: 经常哈，帮助我们这些腿脚不便的老人啊，给我们一送货上门啊，给我们提重物啊，买米买油这些啊，帮我们送上来。这个呢，确实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是非常感谢他们。
0: 初心藏于细微，温情见于坚守。牛市口街道老旧院落集中，辖区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数量较多，日常帮扶需求迫切。看准这一民生痛点，王可浩主动牵头建立常态化结对帮扶机制，带领志愿服务队员定点对接辖区困难家庭，常态化开展暖心帮扶、邻里照料、隐患排查等志愿服务。五年初心深耕，这支从数十人起步的志愿队伍一步步发展壮大为700余人的庞大红色队伍。13名流动党员主动亮明身份，扎根一线，更有一大批年轻骑手深受感召，主动向党组织靠拢，递交入党申请书。陈欢便是其中最亮眼的一员。陈欢：
3: 那时候是小牛哥成立之后，就跟那个我们王靠王书记一起嘛，经常在社区参加活动，给社区的辖区里面那些孤寡老人以及残障人士跑腿送爱心，然后也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能帮助他人，让我感觉有点自豪。他每次的一些表扬称赞，对来说感觉挺开心的。然后这边说这边发展党员，我跟王靠书记商量，我说我能入一个党吗？他说可以，相当欢迎。那我就提交了我的入党申请书。
0: 多年朝夕相处，并肩服务，王科浩亲眼见证了陈欢的成长与蜕变，也始终用心观察、悉心培育这名年轻骑手。在他眼中，陈欢的真诚、担当与善良，正是新时代青年新业态从业者最动人的模样。王科浩：
4: 陈欢这个小伙子呢，他对公益事业和志愿服务的时候，那一种爱心，每一次的爱心跑腿，每一次的对新街群里关心的活动，他也都在。在对陈欢的谈话过程当中，发现，他对入党的渴望还是比较强烈，也跟我表达过，就是家里面本身也是农村的嘛。一个人在外面打拼，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弟弟的学费有一部分，家里面的日常的生活开销也都是他每个月会固定有个2000块钱打回家里面。我觉得这种年轻人哈，不管是对自己的亲属，还是对需要帮助的人，对自己的工作哈，都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为什么不发展这样的同志，让他成为我们的青年党员，能够在身份转变之后更好的去工作，更好的为我们这个城市去做一些更好的事情。后来最终决定我们要培养我们的陈欢同志。
0: 以初心引初心，以微光聚星河，王科浩扎根新就业群体党建一线，让流动的新业态群体找到组织，找到归属，找到价值，也让党组织成为户外劳动者最坚实的后盾。而青年骑手陈欢追光而行，向阳而生，以赤诚之心追随党员脚步，在平凡的配送岗位上默默奉献，践行初心，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业态劳动者的真挚信仰与青春担当。从普通骑手到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加深，王科浩始终初心。

0: 心如磐，谦逊前行。在人民大会堂接过沉甸甸的证书与奖章时，他的心中满是感恩与责任。王科浩：
1: 荣誉只是对过去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未来更好工作的鞭策和鼓励。未来我们更好的去践行小牛哥先锋车手志愿服务队的标语，就是用心奔跑，使命必达，去服务这座城市，去服务我们的人民。
2: 我们恭喜幸运的听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导播会记录一下。我们来听取一下领奖方式。
0: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7: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8: 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陪在您身边

0: 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0: 又有新的品来跟大家分享了哈，就是这个 MLB 的包包啊，这也是一个经典复古的老化包，它来了，而且呢价格直降，只要299块钱起，每款限量100只，售完不补货。
1: 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MLB 呢，是风靡全球的国际潮流品牌了。他家的这个复古老花包啊，更是包包界的心头好。不管是明星博主还是街头的潮人，几乎是人手一只，那也妥妥的是时尚风向标了。大家如果去各大商场啊，去看一看 MLB 的这个专柜呢，永远人气爆棚。满印经典老花，搭配着立体的刺绣标识，纯正的美式复古学院风拉满。今天给大家的安排的呢，就是他家的热门大爆款了，巨能装的一个横版托特包，兼顾了颜值和实用的26年新款单肩手提包，还有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辨识度拉满的鞋 logo 托特包，足足4款，任大家来挑选。这个面料是非常耐磨抗造的，上手之后呢，你感觉到它那个触感啊很细腻，包身挺阔不易塌，每一处针脚啊都是细腻平整的，平时咱们背出去呢不怕刮蹭磨损，背再久也不会变形起球，日常通勤咱们搭配服装，随性又时髦。如果大家现在想要选购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就回复包这一个字儿，赶紧抢，但我们每天啊每款只有100个，大家要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包来抢定。
0: 没错，您在平台上回复研学还会有其他的链接来弹出哈。因为每逢暑假呢，很多家长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就是上班忙碌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哈，孩子整天呢在家这个沉迷电子产品，性格愈发内敛，这个枯燥的补习班只会被动的刷题，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得不到锻炼。这个时候呢，跟着1038去旅行，专门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的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幼儿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居家机会。那么这次活动哈，也是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由吉林交通广播的知名主持人李季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看护，更会全程1对1的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和舞台感。那么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的保障，夏令营专属8到16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2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的节奏。原价是6999元每人，专属的早鸟单人价仅5699元，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的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安全保障依旧全面拉满，让家长100%的放心哈。如果您想让孩子告别枯燥的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中锻炼，在行走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那么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研学这2个字来抢占专属的名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0: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近年来，我省打破北方一年一熟传统耕作局限，依托创新推广的米麦豆一地三收高效种植模式，以科技赋能、农艺革新，实现一块田地三季丰收，拓宽农户稳产增收道路。
3: 走进扶余市新府村示范种植基地，满目金黄，麦香四溢，机械化收割高效推进，饱满麦粒源源不断入仓，丰收氛围浓郁。不同于传统单一种植模式，今年当地采取了米麦豆一地三收的高效种植模式，实现小麦、玉米、大豆农时无缝衔接，同时配套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适配全程机械化作业，丰产效果十分亮眼。
4: 在当地取样，小麦的含水量为32，折合成标准水13个的话，实际的亩产为260公斤。
3: 一地三熟不仅是耕作模式的突破，更是稳粮增收、养地护田的双赢良方。该模式巧妙结合麦育间作、麦豆轮作优势，大豆根系固氮养地，有效改良土壤，减少

0: 化肥投入，实现用地养地相结合，持续保护黑土地力。同时，新模式彻底盘活耕地产能，叠加三季作物收成与惠农补贴，地块综合产值大幅提升。
1: 一地三收的模式，实验基地是粮场地，咱们从3月20号开始播种小麦，5月1号开始播种玉米，现在到7月份开始收割小麦，咱再把小麦这个空闲地再种上黄豆，现在预计照常规种植玉米增收10000元以上吧。
2: 通过小麦玉米间作和小麦大豆轮作相结合的栽培方式啊，可以利用不同作物生长阶段的植株的高低差，形成呢边行效应，便于呢通风通光，利于作物生长，同时呢进行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科学管控，使这种呢米麦豆一地三收的种植模式，与单种玉米地块相比，玉米呢基本不超产，额外增收一茬小麦和一茬大豆。
0: 从一年一熟靠天收到一地三收科技种，小小的田间变革成为吉林深耕科技农业、激活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截至目前，我省米麦豆一地三收高效种植模式推广面积已经达到10万亩。
3: 近日，17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政商界代表齐聚长春，参加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展会成为链接国内外汽车产业资源、促进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
4: 62名海外嘉宾参观自主品牌新能源展台，围绕技术外贸开展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建立展会贸易长效联动机制。
5: 中国汽车企业发展非常迅速，这次收获很大，与长春达成了多项合作，成果很好。
6: 我们期待以此次交流与合作为契机，向外国友人展现长春汽博会及汽车产业的独特优势，将中国的制造实力与非洲市场需求精准对接，助力更多国产汽车品牌扬帆出海。
7: 7月19号，一汽文旅工业旅游线路迎来对外开放2周年。近日，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式开馆，为长春工业文旅版图再添核心地标，以博物馆为起点，一条工业游线延伸开去，一片历史文化街区全域活化。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一汽历史文化街区，感受工业遗产焕发的新活力。
8: 走进中国一汽博物馆，一幅48米长、6米高的巨型浮雕震撼开篇。六大展厅内，新中国第一辆解放卡车 CA-10、红旗 CA-770 经典防弹车、历年阅兵检阅车与自主研发 V12 发动机、氢能动力等展品交织，完整串联起从一穷二白到制造强国的峥嵘岁月。
9: 开开眼界，是吧？看看我们一汽发展史。我要把今天参观和学习的这个体会带回我们本部。
8: 走出博物馆，沿东风大街漫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枣红色的大屋檐建筑群。这些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职工住宅，2015年第一汽车制造厂历史文化街区入选首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人世间等热播剧曾在此取景，让这份火热记忆走入全国观众心中。
10: 这是一汽的早期建筑，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也是一种文化的更续。一汽文旅呢，是一汽的一个窗口，也是一张名片，它把中国汽车工业和我们广大的群众老百姓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8: 沿着东风大街向东出发，就来到了位于汽开区95栋原址的新华书店汽车厂店。这家书店与一汽同生共长。1953年，新华书店流动服务队开进厂区，逐渐发展成新华书店汽车厂店。2005年，因房屋改造，书店搬迁。今年2月，这家见证一汽发展历程的书店重回原址。近200平方米的空间内，最引人注目的是特设的汽车专区，各类汽车书籍与红旗车模让书店别具特色。
11: 重启后的新华书店，我们升级了环境、主题和业态，我们打造了独有的汽车文化主题空间，极大的丰富的品种，让书香和工业记忆在这里交融。
8: 在距离新华书店不远处，一汽富华文创展厅同样引人驻足。展厅采用动静分区的空间设计。

0: 设计巧妙融合接待洽谈、文创展销与咖啡社交等多重功能。设计上深度融入中轴线布局、山水意境与红色点缀等红旗经典元素。展厅内各系列红旗汽车车模、国风雅韵系列高端文创产品琳琅满目，让游客感受国车的风范与品味。
1: 我们一汽文旅运营两年以来，将一汽的历史工业遗产，然后将一汽的智能生产线、文化展馆以及研发实验室，开发了这四类的研学的线路，未来会打造一汽文旅移动巴士剧，预计下周就会与这个游客见面。
0: 从静态展馆到沉浸式线路，从单点打卡到全域漫游，如今以博物馆为起点、历史文化街区为核心、文化为亮点的长春工业文旅生态圈正在加速成型。
2: 继续来和您关注7月18号晚2026长春消夏艺术季在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启幕。
3: 开幕式现场亮点纷呈，机器人与演员联袂开场，科技含量十足的动感舞姿点燃全场。长春文旅推荐官雪饼侯的精彩演出收获阵阵欢呼，无人机编队变换出具有长春特色的光影造型，令在场市民游客目不暇接。
4: 现场也非常热闹，活动也很丰富，感受到了咱们长春文旅日新月异的变化。
5: 活动规划设计的也挺好，融合了很多个元素，挺符合跟年轻人的审美。
4: 很高兴，烟花秀很漂亮，拍照非常出片，很好看。之后的露营之类的活动也还会再来参与。
3: 消夏艺术季期间，长春市将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带来横跨旅游休闲、群众文化、文博展览、精品演艺、业态联动五大板块，共百余场活动，解锁长春夏日的多种打开方式。
6: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迎来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各大医院因为急性胃肠道疾病入院的患者数量有所增加。专家提醒，夏季高温高湿，饮食要格外注意安全。
7: 夏季生腌海鲜、刺身和捞汁小海鲜等美食销量显著上涨，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高度白酒、料酒浸泡、陈醋腌制、蘸芥末就能消除寄生虫风险。专家介绍，生腌无法彻底灭活寄生虫虫卵与幼虫，无论是淡水水产还是海水水产，都有寄生虫急性感染的风险，食用时要格外小心。
8: 那么其实这些生腌和捞汁小海鲜里面呢，这个淡水水产具有一些风险的啊，容易感染什么病呢？叫肝寄虫病。因为它在人体寄生以后呢，肝脏的肝胆管系统里面造成肝脏的损害、胆管的损害，那还有一些螃蟹。说蟹里面呢，其实它也会有一些寄生虫，最典型的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肺吸虫，它主要呢引起来我们人体呢肺脏结构的一个损害。我们的红烧、我们的清蒸、我们的炖煮，这些方式对于这种寄生虫的杀灭来说，效果是最好的，也是最安全的。
7: 同时，夏季天气炎热，很多人都会喝冷饮、吃冰激凌，一旦过量，不仅会刺激肠胃黏膜，造成屏障功能下降，还会打乱肠道正常菌群平衡，让致病菌有机可乘，进一步提升感染风险。老人、儿童因自身免疫力较弱，是肠道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需格外注意合理饮食。
1: 一些轻度的腹痛或腹部不适，可能是一些轻度的这个胃肠功能紊乱的一些表现，我们自己在家里可以吃一些简单对症的药物，比如一些益生菌缓解腹痛的功能性药物。但是如果出现了腹痛、腹泻、发烧，甚至恶心、呕吐，还是需要及时就诊，不要拖延病情。
9: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0: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11: 详询0431-58458。
1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4: 开门见喜。
11: 集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府买空调时间刚刚好，想国府想祈福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1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1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7: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转换能量，声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小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
2: 北京时间的7:47，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近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发布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截止到2025年年底，全国粮油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超过8800万亩。近十年，全国农业年的用水量和耕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分别下降了5.7%和14.9%。
6: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8: 专家介绍，当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
19: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18: 专家表示，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以及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
2: 记者18号从商务部获悉，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以品质服务链接美好生活为主题，覆盖暑期7至8月，衔接金九银十9至10月。活动期间，京东、美团、携程、大麦、五八到家、天鹅到家、阿姨来了、微信、支付宝、抖音、云闪付等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将发挥数字化优势，聚焦餐饮、住宿、家政保洁、交通出行、汽车养护、文化演出和旅游休闲、健康医疗、入境消费等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
6: 在国家太空实验室内，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将满2个月。他们在空间站科学实验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自身健康管理等方面系统开展了多项工作。三名航天员近期完成了哪些任务？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0: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神23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长期太空环境下，病毒与机体免疫代谢互作研究在轨开展。三名航天员采集了唾液、环境表面微生物拭子等样本，冷冻保存后等待下行。 此外，地面科研人员还将对成组采集的唾液样本进行糖蛋白糖型和微生物组分析，并对其变化关联性开展研究。成组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开展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研究，通过采集特定工作场景下的

0: 维结构光视频，获取运动学特性数据及其变化，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撑。画面中，航天员使用右手食指交替触摸鼻子与蓝色扶手，开展本体觉机械力感知测试，获取相关数据，助力地面科研人员开展后续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神23乘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利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钴丢失。
1: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四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2: 近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等单位共同发布了六月科学留言榜，其中有一种说法，晒眼皮能治近视，是真的吗？我们来听听医务人员的介绍。
3: 医务人员介绍，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外活动，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小时或者每周累计14小时，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的患病率以及减缓眼轴的增长。然而晒眼皮与此完全不同，晒眼皮是把眼睛闭上的，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晒眼皮还存在安全隐患。
4: 这个阳光直接的对着眼部的持续的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的话呢，一些像红外光啊等等，它仍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眼睑的皮肤进入到眼内，这样一个持续的直接的暴露和照射，那么会对我们的眼睛的功能产生一个损害。
3: 医务人员提示，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晒眼皮能让度数清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性框架眼镜、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近视加深。
1: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个品哈，也算是挖到宝了。明星同款、时尚潮人们都在背的 MLB 的经典复古老花包，它来了啊！价格直降，只要299块钱起，每款限量100只，售完不补货。这个 MLB 呢，属于是风靡全球的国际潮牌品牌，他家的复古老花包更是包包界的心头好。不管是明星博主还是街头潮人，几乎是人手一只，妥妥的时尚风向标。您去各大的这个商场看一看哈 ，MLB 的专柜永远是人气爆棚。满印经典的老花搭配立体刺绣的标志，是纯正美式复古美院风拉满。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全是他家的热门大爆款，聚能装的横版托特包和兼顾颜值与实用的26年新款单肩手提包，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和辨识度拉满的斜 logo 托特包，足足四款任你来挑选。面料耐磨抗造，上手是触感细腻，包身挺阔不易塌，每一处针脚呢都细密平整，平时背出去也不怕刮蹭和磨损，背再久也不会变形起球。如果说您对于这样的 MLB 的包包感兴趣哈，可以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包这样一个字的关键词即可了解。而且呢，我们现在是从品牌方全网秒杀过来，只要299块起，299块钱起添加微信的福利官还能够再减5块钱，前20名下单的

还会再送棒球帽一顶啊，可以选择颜色。这款棒球帽呢，官网单买还要269块钱呢，但是现在是免费送哈，买个两个三个的，再想折上折，到手价格还会更划算。是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可扫码验真伪。如果您感兴趣，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你回复包这样一个字的关键词即可了解详情。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以言，主播方圆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早再会。

0: 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流量月月超，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